0: 创建哥只有创建。
1: 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2: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1: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3: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4: 阿姨好。
5: 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4: 到账了。
3: 哎，你看你看，
6: 这么快回报。
5: 两位阿姨看一下，
7: 渴望这个。
5: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筑牢项目，投资一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6: 这么高啊。
5: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3: 我再投10万。
6: 那我也投10万。
1: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半决赛硝烟将至，6月27日，两场巅峰死斗，四强精锐全力冲击决赛入场券，丽江对阵曲靖，玉龙铁骑迎战篡湘劲旅，全胜雪山之师硬刚朱元铁血猛将，不败精神能否顶住强势攻击？昆明对阵德宏，春城王者对战边陲黑马，盛会主场火力全开，带湘劲旅逆势而上。主场声浪能否压制边境突袭？巅峰冠军争夺战近在咫尺，四支劲旅为家乡荣耀殊死一搏。6月27日，锁定云南广播电视台全媒体矩阵，全程见证半决赛生死对决，看谁能杀出重围，站上最终争冠舞台。

0: 上级，我原谅赵莲，和他合作困住牧野他们。牧野他们炸通道，意外轰出水流，把我们冲出孔雀井。
1: 神秘的粉红兔，
2: 啊，蓄水池的前面。
0: 蓄水池都满了，那林大婶他们种树就方便多了。嗯，默默，我们也一起找背包吧。
3: 嗯。
2: 对不起，对不起，会在哪儿呢？会不会是牧野来过，已经把背包拿走了？
0: 不会的，牧野只是想拿到笔记本。背包对他来说没有任何价值，对吧，梦梦？梦梦，梦梦，赵琳姐姐鹏飞哥。

0: 糕，你们快来看！啊，动物的脚印，看大小和形状，像是兔子。
1: 赵琳，你看这地上的痕迹。
0: 啊，难道是我的背包？在那儿！去了。粉红色的兔子，我还是第一次见。
2: 你这帽子有点意思啊。
0: 你好啊，小兔子，请问你有没有见过一个
3: 呀稀奇物？
4: 国王，
5: 把他们抓回去。
4: 是国
2: 王，这什么情况？
0: 等等，小兔子，你们是不是误会了什么？
1: 来者不善啊！你们歇着，我能打四个。哦，对付兔子，老鹰展翅。
5: 啊！
0: 啊！鹏飞，鹏飞！
1: 嘿，
5: 哎，
0: 默默小心，这些兔子力气很大的。哎，好快的速度！你别。
6: 来呀来呀，小狗狗！变身！
0: 默默，你频繁变身，身体会吃不消的。
1: 我要保护你。
6: 吓死兔子了！
0: 啊，默默，默默！怎样才能赶走他们？
5: 这个长头发人类看起来不抗打，你们几个小心点，别伤着他。
4: 是，国王。
0: 不想伤害我？他们到底有什么目的？你们想干嘛？
5: 干得好，干得好，都带回去。
4: 是，国王。
7: 蹦蹦跳跳，玩具很活泼。蹦蹦跳跳，到处去找稀奇物。蹦蹦跳跳，到处去找稀奇物。蹦蹦跳跳，人类是最酷的宝物。
5: 嗯，唱得好，唱得好。
0: 好大的树啊！哇，像城堡一样。
6: 寻宝队归来！
8: 我是人类啊！
9: 这是什么？太稀奇了吧！
5: 大家都有的看，一个一个来。
0: 我的背包，把它还给我。
5: 赶紧把另外两个宝物也关起来！
4: 是，我。
0: 鹏飞，快醒醒！
5: 别跑！
0: 刚才的兔子呢？那是璎珞国的雕塑。这里是璎珞国遗迹。
5: 别跑！
10: 好多星星啊！
5: 没我的同意，谁都别想离开。可可呢？可可逃跑了！可可逃跑了！
11: 终于自由了，耶！

0: 别跑！
1: 可可逃跑啦！可可逃跑啦！那是谁呀？
2: 监狱长。
1: 可可，快跟我回去！你是？
0: 别跑！珍珠。
1: 别跑！
2: 对不起，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
1: 兔兔弹簧腿。

0: 了，
1: 快点快点，就在前面。
2: 现在跑出去一定会被他们抓住的。
3: 那怎么办？我不能被监狱长抓回去。
2: 我有办法，不过需要你帮忙。
1: 哪里跑？
4: 他们不在这里，再去别的地方找找。
5: 是。
3: 他们真的没有发现我们。人类姐姐你真聪明。
2: 可做愉快小兔子，我叫赵琳，你呢？
3: 我叫可可。没想到我真的找到了人类。
2: 看来你们对人类真的很好奇吗？是因为这样所以要把我们抓回来吗？
3: 把你们抓回来是国王的命令。国王喜欢收集各种他认为稀奇的东西，他自从上任以来就不停地派兔子们出去搜罗稀奇物。你们人类是国王认为最特殊最稀有的宝物，他一直都想捕获人类作为树城堡的藏品。
2: 把人类当藏品？人类有什么特别的？可可，国王把我两个朋友关了起来，还把我的背包拿走了。你知不知道他们会被关在哪儿啊？
3: 你的朋友属于高等藏品，应该会被关在大树牢房那里。而背包的话，应该存放在地下藏宝室。不过那里有兔子把守，除了国王，谁也不能进去。
2: 我得救出鹏飞他们，然后去藏宝室拿回背包。可那几只兔子还在到处找我。对了，可可，你为什么也要逃跑啊？
3: 因为国王认为我是叛徒。
2: 叛徒？我和可可乔装打扮找伙伴们，发现鹏飞和牧野在展厅表演节目，请期待下集《冤家路窄》。
3: 城堡附近有一个蓄水池，是滋养大树的重要水源。可突然有一天，蓄水池干涸了，我们只能去更远的地方挑水浇灌大树。可新国王上任后，让大家把时间都花在搜罗稀奇物上，还设立了稀奇节，耽误了给大树浇水，大树逐渐枯萎。我劝国王要保护树城堡，国王却说我不团结，是王国的叛徒，把我关进了牢里。这国王真是贪婪又无知。听说蓄水池的水这几天已经满了，可大树还是没有好转，所以我才逃出来想去树根那儿看看。树城堡是兔子们的家园，我一定要保护好它。
2: 可可，你真是了不起，等我救出朋友拿回我的东西就回来帮你。
3: 谢谢你。不过
2: 怎么了？
3: 想要救出你的朋友

0: 几乎不可能，他们被关在大树牢房里。
1: 我不会抛下朋友的，迎难而上是我赵灵的风格。
0: 啊，我带你去找他们。
2: 这是今天搜集的低等藏品，请您过目。
3: 这酸爽，
4: 辣眼睛啊！看我这身盔甲，威不威武？
5: 霸不霸气？
6: 国威武，国霸气。
4: 身为国王，这点气质是必须的。不过，总觉得还缺点什么。哎，我知道了，人类都养宠物，我贵为国王，怎么能没有呢？
2: 我们接着去办。
0: 这是哪儿？赵灵和梦梦呢？背包也不见了。对了，我们遇到的群坏兔子，牵手我就。这是那群兔子的领地。什么？可以走了吗？

0: 赵林的笔记本，原来被他拿走了。催
1: 什么催啊？你也在？哦，我知道了，你跟兔子是一伙的。
2: 冤枉好人，我根本就不认识那些兔子。啊！哼哼！
0: 活该！你。 乡亲们，晚上好！最近大家为了筹办西西节，都辛苦了。我们国王爱民如子，特此举办一场宠物选秀比赛，让大家一饱眼福，放松放松。下面有请第一组参赛选手，李富贵，司徒潇洒。我叫司徒潇洒，
3: 我叫李。
0: 富贵儿，结束了。
4: 吃也叫才艺，看我的。

0: 胜出者司徒潇洒，胜出者进入宠物候选区，败者押回大牢。有请下一组参赛选手。
1: 胜出者就能留在他身边。
2: 要想拿到赵林的笔记本，
1: 就
2: 得赢得这场比赛。
1: 啊！

0: 克刚，精彩，精彩。这次演出，那两个人类也上台。
1: 唉，希望不会太无聊。
2: 会不会是你朋友？有可能。
3: 你们俩不去看比赛啊？在这儿闲逛什么呢？
2: 我们这就去。
3: 站住！我怎么没见过你？
2: 这是我表弟。
3: 表弟？
2: 对，是我三姨的二舅的堂哥的外甥的孩子。
3: 哦，难为你了，能记这么清楚啊。对了，你俩有没有见过

0: 一个长头发的人类，还有叛徒可可。
1: 我们没见过。
0: 哼，跑得可真快，是时候展现我左眼的洞察力了，没有生物能逃过我左眼的探查。
1: 他的左眼，他只是觉得戴眼罩很酷而已。那是鹏飞和牧野，
2: 真是精彩绝伦的演出啊！下面有请最后一组参赛选手。嗯，两名人类，
3: 兔兔们看过来，下面为大家带来首映表演，小狗，不不。呜呜呜！还有嘎嘎，螃蟹，啪啪啪啪啪啪，
4: 又是毒蛇，
3: 我变成鸟飞走，
4: 老鹰来了，
3: 看我的鳄鱼，
4: 大象，
3: 好，好，我给大家表演一段广播体操，一二三四，二二三四，三二三

0: 我解，我不是故意的。你想行刺本王？来人，把他关起来！别过来！你们别过来！你离我远点！快躲开！可可，快跑！可可，你的笔记本在这里。什么？可可，又是你在捣乱，给本王抓起来！
1: 小朋友怎么抢东西啊？真没礼貌！
2: 主力，放给我！嗯，
1: 不错不错，宠物就应该有护主意识。你以后就是本王的专属宠物了。把这两个人类还有可可都关起来，严加看管。
3: 嗯，是他，他来了，我的偶像，弟弟，为你着迷。
4: 大明星，你怎么才来？选秀都结束了。梦梦，
5: 国王，这几个鲁莽的人类多次冒犯您，关到牢里估计也是不知悔改。不如送给我当仆人，我替您好好管教他们，如何？梦梦成了大明星。
4: 他不是和我一起被抓来的吗？这是怎么回事？请期待下集《明星梦梦》。
6: 赵琳姐姐，鹏飞哥哥，我好想你们呀！
4: 你是？啊，他是可可，我认识的新朋友。可可，这就是我的伙伴，鹏飞和梦梦。你们好。
3: 对了，梦梦，你怎么成了大明星啊？
6: 是啊，
3: 咱们不是一起被抓进来的吗？
6: 哦，是这样的。你们都不知道。 被太多人喜欢是多么痛苦！我也很想承受这种痛苦。
7: 你天天接近国王，为什么不拿回笔记本？
6: 我努力过的，可国王把笔记本看得很重，我找不到机会。
4: 地震了！

0: 我们先出来吧。啊，这个房子一天总会晃几次，习惯就好了。守城堡的情况越来越糟了，今天就算是跟看守树根的守卫拼了，我也要去树根洞看看。可可，别冲动，要不是梦梦的话，我们现在都被关起来了，我们先想想办法吧。
1: 就是。

0: 啊！大明星，我要继续看树根，让开！
1: 报告明星妈妈，这里除了国王，谁都不能进去，否则，嘿，哇！看来不能硬闯，只能智取。
2: 我们可以试试敲击一种音乐，大多数兔子听了这种音乐都会忍不住跳起来。等他们去跳舞了，我们就能溜进去了。

0: 有了，我来教你展现偶像魅力。啊！哦，嗨！
1: 想不到，我再也不喜欢你了，快走！
0: 我让你模仿，没让你超越呀。不管了，我就不信进不去。啊，梦梦，冷静！
1: 大胆！
0: 哎呀，守卫把我打晕了！
2: 啊！哎，天哪，你怎么了？快醒醒！
0: 竟敢打我的仆人，我要告诉国王！
1: 哎，我就这么轻轻的碰了他一下。
2: 哎，你还想抵赖？
1: 不，没有没有。你想想想想，快想一想啊。
0: 我好了，
3: 树根洞都变成这样子了。
2: 医学奇迹啊。
4: 没事的话就赶快走吧。
2: 您简直是华佗在世啊。
5: 就是啊，我们见证了奇迹。
0: 放手，我要工作了。
1: 你怎么在这儿？这里是不能随便靠近的。
5: 是，我们这就走。
0: 好险啊，
3: 我刚刚看了树城堡已经岌岌可危了，现在只有捉住国王才能有一线生机。
5: 我们会帮助你捉住国王。
0: 对，我们帮你。啊，
3: 谢谢大家。
6: 萝卜，萝卜，

0: 这戏怎么这么大？谁啊？报告，大明星梦梦举办宴会，请您参加。好嘞。啊，宠物怎么受伤了？嗨，梦梦，
1: 欢迎国王驾到。
2: 奇怪，怎么只有梦梦？啊！
3: 守卫被我引开了，你的计划没问题吧？万无一失。
4: 国王陛下，要不要来玩一个游戏啊？
2: 哎，什么游戏啊？
4: 我突然听说国王你喜欢转圈，哇！就特地做了一台快乐转转机。

0: 始吧。这个不错，
1: 钻入国王，我们就成功了。
0: 真好玩！笔记，
2: 哼，原来他们是想拿回笔记本。
1: 启动 B 计划，遮住国王的视线，一定能控制住他。
3: 国王，您玩得开心吗？还有更精彩的节目呢。
0: 还有什么呀？
3: 您看，
1: 请看少女舞狮。哇，
0: 精彩精彩。真好玩啊。
1: 有机会啊，
4: 波动心。
0: 什么情况？吓我一跳。
1: 抱歉抱歉，狮子一时失误。狮子加油啊，国王看着咱们呢。
4: 我来陪你玩玩。哦，
1: 走开。
2: 想都别想。
0: 我也看看。真好玩。哎
4: 呦，郭东新，
0: 梦梦，你这是干嘛？守卫。
1: 当当，少女舞狮结束。哇，
3: 国王不喜欢我的节目吗？都怪我，差点搞砸了。
0: 不是，我很喜欢。
5: 太好了。
2: 笔记本就在眼前，可就是拿不到啊！这是伊洛国的壁画。这里有条密道，
1: 我们必须拿到西奇节第一名，才能拯救书城堡和拿回笔记本。请期待下集《西奇节大秀》。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依法年报，如实公示，远离失信。年报如期，诚信无界。

0: 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五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0: 红军在这个位置。嗯。
1: 梅英雄，梅英雄，
0: 到。

0: 士兵们，因为你们之前没有在德国接受过艰苦的训练，所以你们必须穿过这座山。等你们完成任务时，就可以回国了。
1: 是。
0: 快点，出发。

0: 没事，太君。女土匪，哼！火凤凰出身土匪世家，中日战争爆发之前，国民政府围剿她多年，越剿队伍越大，这个女人不可小觑啊！
1: 新一军，你对火凤凰很熟悉了。
0: 师弟，
1: 战争爆发之前，我是警察局长，负有剿匪的责任，多年以来，她一直就是我的主要对手。
0: 有戏。

0: 巾帼英雄啊，要抓活的。
1: 哦，太君要留着这个女的。
0: 孙子兵法说，攻城容易，攻心难呐。当年诸葛亮七擒七纵，我也要七擒七纵。
1: 太君深谋远虑，佩服，佩服。
0: 命令不对，不要打死他，要抓活的。

真能打。

0: 空中。
1: 这个人的枪法很好啊，
2: 他就是有三头六臂，落到我们包围圈里也只有死路一条。
1: 命令预备队全部压上去，活捉黄凤凰，活捉孔家兵。

0: 神仙啊！
1: ！
2: 这事儿啊，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哎，你们不去打鬼子，都围着我干什么？
3: 鬼子跑远了，追不上了。
2: 远吗？哎呦！
4: 哎，你那个是什么家伙呀？怎么打得那么远呢？
2: 我叫孟云霄。不是什么神仙，这是狙击步枪，2000米范围可以一枪毙命。
5: 我他娘的，原来你不是神仙啊，害得大家跪了半天啊！
2: 说了半天，你们是哪部分的？
4: 咱们是凤凰山柳子，爷是火凤凰，柳子大当家的。
2: 柳子？那你们就是土？啊，不是，陆雷好汉。火凤凰，这名字好听。这打起仗的时候，还真他妈的像只母老虎。
4: 说得好，大家都是这么说爷的。
2: 看来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
4: 好汉，你这次救了爷的命，来吧，跟爷回山寨，爷要感谢你。
6: 报告长官，鬼子为我们打跑了，抓了几个俘虏。
7: 好啊，这回我们捡了个大便宜了。
8: 师座这隔岸观火之计用得妙。
7: 传令，以打扫战场做掩护，悄悄接近土匪，搞他个突然袭击，把这帮土匪给我抢了，活捉火凤凰。我倒要看看这个女土匪有多大能耐。
8: 师座，部队现在很疲惫，这个时候进攻火凤凰恐怕难以全歼呢。再说还有八路军在，依我看我们还是多缴获些战利品吧。
7: 参谋长说的对啊，传令，打扫战场。
6: 如果八路跟土匪跟我们抢怎么办？
7: 我说你没拳头啊，你他妈不会抢吗？
6: 好嘞，弟兄们，抢！
9: 上！
6: 上！上！
10: 司令，国民党在抢战利品了，怎么办？
11: 别急，我去跟他们谈谈。
12: 你看，这都快人抢完了，炸当家的，怎么办？
2: 大当家的，不想下去凑凑热闹啊？
4: 兄弟们，给爷砸！
13: 上！砸呀！
2: 哎，你怎么不去啊？
4: 你也不去啊？
2: 我又不是土匪。
4: 你在骂爷吗？
2: 这个真没有。不过有件事想问问，你愿意跟我说吗？
4: 说吧，
2: 怎么看你都是个女人，怎么还一口一个爷？不怕人家笑话？
4: 爷从小就这么自称的，没告诉你，爷根本就没把自己当过女人。
2: 女中豪。

0: 凭什么？凭剑跟鞭子？
1: 你欺负人！
0: 欺负人？还要打人呢？
1: 你别过来！你敢过来，我一枪毙了你！
0: 小崽子，还敢下手？我让你狠！啊，
1: 好枪法！
2: 欺负一个大头兵，你算什么本事？
0: 这位好汉武艺高强，请问尊姓大名啊？
2: 孟云霄，国军少校。好戏啊！
0: 这么说，云霄兄喜欢看戏？
2: 看戏当然喜欢。
0: 好，那让他们打得更激烈。弟兄们，给我使劲的打！
3: 师祖，这么打下去，恐怕要出什么事儿了。
0: 能出什么事儿？打不过那是技不如人，活该。大当家，你说呢？
4: 爷就要看，到底谁的拳头硬。
1: 果然厉害！喂，你叫你的人把枪放下！
0: 哎呀，我说小孩子不懂开玩笑。好，都他妈把枪放下，还他妈有没有规矩了？
2: 我说你小子连枪都拿不稳，还在这吓唬人啊？把自己吓着了吧？
4: 各位，爷为了感谢你们帮我们柳子解围，爷敬你们一碗。
0: 哎，慢！我说大当家呀，这酒里不会下了蒙汗药吧？
4: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0: 我郭外明围剿你多年，你能不记恨我吗？要是这酒里下了蒙汗药，我们几个都成了人肉馒头了。
4: 郭师长，你这胆子也太小了吧。好，你不喝爷喝。
1: 酒量这么好啊。
4: 怎么了，孟大侠？你也怕酒里面

0: 大当家的，我们八路军是第一次和凤凰山的柳子打交道，我相信我们以后还会在一起联合起来打鬼子的。这碗酒我杨光敬你。
1: 好，郭师长，你看，如果爷真的放了蒙汗药，也不会只

0: 好，既然大家都喝了，我也干了。大当家，这样喝没啥意思，不如咱们小赌一把。
1: 赌什么？
0: 哼，听说你大当家武艺高强，我想见识见识。
1: 好，来人，数把。
0: 啊不，这种普通的靶子没有挑战性。怎么着？
2: 在。
0: 来，

0: 什么意思？
1: 这种靶子不但考验一个人的枪法，更考验他的心理。
0: 你要用活人做枪靶子？
1: 小兄弟啊，这有什么好稀奇的？
0: 这也太不人道了吧。
2: 郭师长，你的训练方法很特殊啊，但这是日内瓦公约所禁止的。
1: 我管他什么日内瓦乌上瓦的，这帮兔崽子在中国杀的人还少吗？我就这习惯。雨霄兄啊，请。怀疑我的枪不好吗？
2: 我的枪带。

0: 云霄兄绝艺惊人呢。大当家的，你用什么武器啊？
1: 嚯，银元使得不错呀。
2: 爷小时候，爷爹爹曾经拿了两枚银元给我，每天扔着玩，所以才有了今天的本事。
3: 二位枪法惊人，魏阳光甘愿受罚，拿酒来。
0: 嗯，哈，好，我来。算了，我枪法不好，我认罚。拿酒来。不好意思啊，我学艺不精，惭愧，惭愧，惭愧啊！

0: 顾管家，走吧。哎，来来来来，
1: ，
0: 放心吧。
2: 来来来来来，来，爷今天要喝个痛快。中国的酒就是比德国的酒烈。来来来来来，快！哎，你们八路军怎么不吃菜？
3: 谁说的？
2: 这。
3: 哎，我跟你说，大当家的，这土匪你别干了。

0: 救了爷的命，爷要记你一辈子。孟大侠，爷说你有本事，如果你能留下来的话，跟爷一起干，一起打鬼子，怎么样？
1: 当土匪啊，我不干。我们是正规军嘛，是不是啊？啊，
2: 是是是，云霄兄说的对。哎呀，我说大当家呀，就你这个破绽还打鬼子，别开玩笑了。云霄兄，跟我干吧，咱可是堂堂正正的国军。对了，我这儿还缺一个副师长，正等你呢。
1: 那一言为定，
2: 一言为定。来，
0: 哎，别说了，来，喝酒，
3: 喝酒。
4: 你别再喝了，都要喝醉了。
2: 我说小兄弟，到底是你听杨司令的，还是杨司令听你的？
4: 关你什么事啊？
2: 怎么不关我什么事？我们在喝酒啊。
5: 郭志啊，我跟你说，我们小李同志可是个人才，他是我们的宣传队长。哦，
4: 听见了吧？
5: 打大枪的。
4: 哎，你别喝了。
5: 没事，酒量你知道，我敬你。大当家的，就冲着你这个豪迈的性格，我再敬你。干。
1: 喝。哎呀。
5: 不行了。
0: 来人，
6: 到，
0: 把孟大侠扶回去休息。
6: 是。

要是爷会后悔的话，这辈子爷就不干土匪了。

0: 放我出去！快放我出去！
1: 吼什么吼什么吼什么啊！信不信老子一枪崩了你？哎，
0: 你他妈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国军35师少将师长郭万民，放我出去！要不然，我他妈踏平你凤凰山，你信不信？
1: 你个35师师长，我看你快变成35师的四。

0: 郭万明，郭万明，叶小兄，我在这儿。哎，郭市长，叶小兄，叶小兄，郭市长，走吧。谢谢你相助啊！别废话了，那你呢？八路的阳光我也得放出来，走吧。
1: 那大娘子，你准备把郭万明和阳光他们怎么办？
2: 你们说呢？
3: 他娘的，我就送他们上西天！
4: 不，
2: 不杀？为什么？那个姓郭的可是我们的老冤家。
4: 是啊，
2: 如果杀了他们两个，他们的队伍就会来围剿我们。咱们才刚跟鬼子打了一仗，死了太多兄弟，你说我们还能顶得住进攻吗？
4: 要是不杀的话。
3: 那咱们扣他们干什么？对啊，郭万明和八路抢走了咱们的战利品，肯定得出这口气。再说，这么肥的票，你从哪里绑？免费送啦！免费送啦！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直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
5: 这次活动真是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6: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7: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 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加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 特别放心，透明可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核心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

0: 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4: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

0: 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两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2: 全程护水质，节水喝好水，一口净水滋养未来。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3: 今日的演习就是为明天的实战，
2: 实战演习练精兵。
4: 肖狼特战队句号完毕。
3: 肖狼的勇士们，从现在起你们要独自面对猛虎旅了。
2: 肖狼出击破猛虎，
5: 肖狼特战队破袭了猛虎旅，击毙了蓝军总指挥，赢得了绝杀死地实战演习的胜利。
6: 八号工厂恐怖分子已移动，
7: 全体都要对实战，
2: 守护和平，歼灭来犯之敌。训练与战场保持零距离，才能制胜未来。
5: 让那些企图破坏和平的他们，对我们这支无畏而强大的军队望而生畏，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和战争之间永远保持零距离的理由。
2: 决胜零距离正在热播。
8: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

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0: 郭万明和八路抢走了咱们的战利品，肯定得出这口气。再说，这么肥的票，你从哪里绑？他们两个人加起来，没有一百把枪，谁也别想走。我怎么没想到？这是个好主意啊！一来，咱们凤凰山的柳子就可以马上恢复元气了。好，这个主意好啊！哎。
1: 大当家的，那个孟云霄，你准备怎么办？
2: 对啊，孟云霄救了咱们的柳子，也打算把他给留下来。是啊，那个姓孟的的确厉害，不过他会留下来吗？那就得看我们的功夫。
0: 哎，二位，后会有期啊！嗯，
1: 你还回去？
2: 当然，因为我是客人，哪有客人半夜三更跑的？
1: 你干脆跟我走吧，你现在回去，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没有火烽火，那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女土匪。
2: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她再怎么着，她也不能杀了救命恩人。
1: 哎，孟兄，郭市长说的很对，你一定要多加小心。
2: 行了，二位快走吧，后会有期。
1: 啊，后会有期，
2: 走。
1: 逃走了？什么？
0: 估计是昨天半夜里逃走的。不过你放心，我已经派人去追了。
1: 那孟大侠呢？孟大侠没事吧？
0: 孟大侠没事。哦，还有，那个八路的小男孩李队长也在。
1: 只要孟大侠没事，其他人也不管。
0: 那个姓李的小子怎么办？
1: 关着他吧，送一封信给八路。 跟他们说要20000个大洋，还有50把枪，爷昨天失去的也要他们双倍奉还。
0: 嗯，
1: 可惜那个郭万明昨天被他给逃了，不然的话，就算200把枪，爷都不会让他活。
0: 哎，要是他们不愿意怎么办？
1: 那就把他的脑袋给砍了，到时候送给八路。
0: 好，我这就去写信。
1: 孟大侠，爷为了感谢你的救命之恩，来喝吧。
3: 来，喝，喝，喝，喝，喝，喝，喝。
4: 倒酒，兄弟。
3: 嗯。
4: 哎呀，
1: 怎么，孟大侠，这酒不好喝吗？
4: 哎呀，大当家的。
3: 这酒可真他娘的辣啊！我当年那是在德国，喝的是香槟，葡萄酒。
5: 香槟？香槟啥玩意儿？
3: 哦，香槟你都不懂啊？人大个子，香槟酒就是香的，加了冰的酒，这就叫香槟酒，对吧，孟大侠？
1: 香的还加了冰，你真他娘的行啊，孙和尚你啊！孟大侠，爷有一句话，不知道当不当说。
3: 你说，
1: 孟大侠是我们的救命恩人，爷和兄弟们都非常感谢你。只是。 爷这柳子都是一些庄稼汉，打仗是外行，所以如果孟大侠不嫌弃我们山寨的话，

0: 爷想请你入伙，带我们兄弟们一起干。
1: 大当家的，
0: 孟大侠，爷是一个女流之辈，不会打仗，所以爷一直盼着能有个英雄好汉跟我们入伙，爷就把头把交椅让给他，大家跟着他一起去打鬼子，你看怎么样？
2: 对啊，
3: 老孟，
4: 对啊，
3: 留下来一起干吧，
5: 一起闹钱，
3: 一起干呀，
6: 对啊，
3: 刘孟，
7: 入伙当土匪。
0: 孟大侠，我知道土匪这个名字确实不好听，可是天不管地不管的，自由自在，比什么正规军都要强，不然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不当官跑到山上来当土匪？
7: 大当家的，我可以告诉你，我是一个堂堂的国军少校，土匪我肯定不干。
0: 孟大侠，爷说的都是真心话，你可以考虑一下，爷不用你立刻回答。
7: 我现在就可以回答你，土匪我绝对不干。
0: 爷不喝了，爷要去查岗，你们两个好好陪着孟大侠喝吧。
8: 来吧，孟大侠，来。
0: 坐下吧。
9: 嗯，姐，你有事儿啊？
0: 也想跟你说说话。
9: 嗯，
0: 他们呢？
9: 他们还喝呢，都喝醉了。
0: 嗯，好，让他们喝个够吧，都刚从阎王爷手里抢回一条命。
9: 嗯，不过昨天那仗干得可真够险的，如果不是孟大侠还有郭万明和八路，我们就完了。
0: 嗯，
9: 姐，你说孟大侠能留下来吗？
0: 难呐，要不是被逼无奈，谁愿意当土匪？对了，打听到孟大侠的来头没有？
9: 没有，但是我已经悄悄告诉顾管家，探探他的口气。姐，我知道你是真心想留下孟大侠的。
0: 爷毕竟是个女人，这些年来官兵追剿，而现在咱们跟日本鬼子是对头，争执肯定会越来越大。爷虽有些武艺，可是带兵打仗只是个外号，所以爷一直盼着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女人。
9: 我知道，
0: 爷连做梦也想做个女人。
9: 我知道姐心里苦，可是孟大侠能答应留下来吗？
0: 那就看他有没有良心了。爷不信留不住孟云霄，不要说一个人，就算是一块石头，爷也要把他给捂暖了。告诉顾子胜他们，他要什么就给他什么。
9: 啊？要什么就给什么啊？
0: 对。只要我们山寨有的，他要天上的星星，爷爷给他摘下来。
9: 姐，我可从来没看见过你这样。
0: 去吧，去听听他们在说什么，再叫顾子胜来一下。
9: 是。
8: 兄弟们，敬孟大侠一杯。倒酒。
7: 刚才你们都问啊，问我这个之前过的是什么日子。我告诉你，之前老子在德国啊，慕尼黑啊。慕尼黑知道吗？
8: 不知道，
10: 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7: 不知道就算啊，告诉你啊，老子那个时候在德国，那是学的特种作战。
8: 什么是特种作战？
7: 嗯，哎呀，

0: 也不明白。我告诉你，就是学打仗，知道吧？哎，
1: 嗯，对。
0: 还有，德国的妞好啊。
2: 老孟啊，别说了，
3: 这这，
2: 哎，你的本事啊，我们弟兄们都领教过了啊。我服啊，哎，兄弟们也服啊。你就留下来跟兄弟们一起干。
0: 不不，
2: 国军那里就不去了啊，就不去了。那没一个好人。
0: 不是我瞧不上你们，你瞧你们穿这身衣裳啊，还有啊，连个女人都没有，那日子怎么过呀？
2: 不是那个老孟啊，你爽快，你说你是看上哪家女人了？姑娘还是媳妇儿？你就是看上皇上他娘，老子给你抢来。
0: 和尚，你要是抢女人，那我就变成花和尚了啊！
2: 去去去去，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啊！啊，俺师父说了，老子与佛有缘，跟佛祖无分。
0: 哎呀，这有女人的话呢，倒是可以考虑啊。不过，老实说啊，和尚，知道少校是多大的官
2: 吗？
0: 那可是团长啊！你说老子放着团长不当，我跑这儿跟你们当土匪，扯淡吧？兄弟们，今天我把话说这儿啊，有一天我要是当了师长、团长，兄弟们跟着我干，到那个时候，我给你们呢啊骑大马、挎洋枪，还给你们配个妞啊！

0: 怎么样？打探到孟大侠到底什么来头？啊，我听出点什么来头了。坐。啊。他是一个少校军官，在德国的什么一个迷你黑教学，好，专门学带兵打仗的这一套。这次啊，他也是奉了上级的命令，到前线带兵打鬼子的。
1: 这没想到啊，这次他的飞机正好飞到咱们的凤凰山的上空，被日本人给揍下来了。那这么说，他是喝过墨水的吧？<笑>不但喝过中国人的墨水，还喝过德国人的墨水。哦，对了，他说了，等他回去以后，当了什么团长师长的，就来收编咱们。什么？
0: 那你有没有问他，他到底肯不肯留下来？问了，你知道他说什么？他说咱们凤凰山这个破山寨，弟兄们连裤子都穿不上，还说没有女人的话，他一天也活不了。凤凰，我
1: 有什么话说吧。
0: 你真的要把孟云霄留在这儿啊？
1: 还把这头把交椅交给他来做？爷知道你要说什么，只是你有没有想过，咱们柳子的兄弟们以后怎么办？
0: 还能怎么办？还继续拉柳子，当土匪呗？是啊，咱们是柳子，咱们是土匪，当柳子就免不了有一天会被人吃，当土匪。
1: 就少不了有一天会被人砍。爷一直在想，难道爷生下来，难道爷生下来就是要砍人家的头，然后自己再让人家砍吗？
0: 凤凰，我有一个计划。等我把钱攒够了，我带着你，咱们俩可以金盆洗手啊。
1: 可是兄弟们呢？他们跟了我们这么多年，生生死死，活里水里。 难道你就这么把他们给丢了吗？爷一定要留下孟云霄。

0: 也有一个感觉，孟云霄一定可以给大家一条出路，一定可以。
1: 哎，孟大侠，
2: 孟大侠，哎，
3: 你们大当家的呢？
1: 走。
4: 是你？你怎么这副打扮啊？
3: 怎么了？换身衣服就不认识我了？啊？
4: 孟大侠今天起得这么早，要去哪儿啊？
3: 走啊！你想想，要是再待在这凤凰山，这山还不给我吃垮了？啊？
4: 孟大侠，难道兄弟们想把你留下来的心意，你还是不知道吗？
3: 兄弟们？哟，哎呀，哎。大当家的好福气啊，占着这么大的一座山，这皇上都管不了你。嘿嘿，但是我孟云霄就没这个福分了。
4: 孟大侠这么说，就是你不愿意留下来了？
3: 大当家的是想听真话还是假话？
4: 爷从来都不喜欢听假话。
3: 那好，大当家的，我就实话实说。我是不会干土匪的。
4: 那好，爷就给你摆桌送别宴。素芳，把大家请到议事厅。
5: 是。
4: 孟大侠，请。
3: 哎，大当家的，别那么客气嘛。
4: 孟大侠，你就连这一点点面子都不给爷吗？
3: 嗯，给，给给给，面子我一定会给。但是大当家的，我只怕你厌恶好宴，你说是喝酒，只怕不定会喝出点别的事。啊，
4: 按你这么说，郭万明和八路的阳光都是你放走的？
3: 嗯，是我放走的，所以还请大当家的别怪我。
4: 你，
3: 哎，你不该生气，你应该感谢我才对。
4: 感谢你？我为什么要感谢你？
3: 是啊，你想一想，如果八路和国君一起来教你，就你这凤凰山百八十号人能坚持几天？再说，如果这个时候日本人在攻打凤凰山，你还有外援吗？
4: 好吧，放了就放了吧，爷就不再追究。可是送别宴你还是要去，就当是爷和兄弟们感谢你的救命之恩，请。

0: 哎，你这是干什么呀？弟兄们，请孟大侠入伙。
1: 请孟大侠入伙。
0: 哎，我说了，我真的有事儿啊。你说，再说了，我就是讨饭，也不能当徒。
1: 孟大侠，爷的山寨虽然残破，但是兄弟们可都是实打实的英雄好汉。如果孟大侠留下来的话，也绝对不会辱没你。嘿嘿嘿，大当家的，我知道你看上我了。哎，你在这山上那么多年，突然看见我这么个小男人，你心里头你把持不住了是吧？但是你想啊，如果你真把我强留在这山寨里头，这江湖上的人不会笑话你吗？
0: 嗯，孟大侠，话可不能这么说。爷虽然是个女人，但爷从来都没有求过人。这次，爷诚心求你，请孟大侠留下。请孟大侠留下！你们这不是逼我吗？那怎么着？我要真不留下来，你们还能绑架我啊？是的。
1: 霍凤凰，你不仗义啊！我当初怎么救你们的？你们就是这样报恩的吗？啊，你这，
2: 你不是说过我们是土匪吗？土匪就是这样。来人！
3: 有
0: 把他绑起来！
1: 别，请把他押到秧子房里面去。
0: 啊！
1: 是，走。霍凤凰，我告诉你啊，放过我，你就算想打压寨丈夫，你也不能下这么狠的手吧？啊，你就是个土匪。
2: 你不仗义！哎，不，娘，不行，这枪容易走火，还拿枪指着我啊！你这拿枪指着我干什么？小子，快点！
4: 你说我救了你们吧，你们还拿枪指着我？
2: 站住！我，
1: 兄弟，你这押的什么票啊？
2: 金票啊！
4: 这不是咱救命恩人孟大侠吗？怎么押到这儿来了？
2: 对对对对，这位兄弟说的对，
4: 可不是嘛，给脸不要脸，还调戏大当家的，大当家的一生气，得，成了人票。你这。
1: 哎，这什么地方？这是，这就不知道了吧？这儿是关人票的秧子窝，告诉你，这里边死的人呐，可海了去了。啊！到底怎么回事？还闹鬼呀！兄弟，你们可别吓我！哎，你听我说呀！哎呦，好！哎，对呀！哎呀！哎，回来，站住！你他娘的！哎，老子救了你们，你们就这么报答我呀？
0: 别喊了，孟大侠，我们也是没有办法。你呀，就省着点力气吧，自己跟我们大当家的说去吧。嘿，你王八蛋，你土匪！他娘！哎，小崽子，你怎么在这儿啊？
5: 你又怎么在这儿啊？
0: 那个臭娘们忘恩负义，她不够仗义。
5: 哎，你别过来啊！
0: 你躲什么呀？干什么异性一乍的？
5: 别过来、啊！你躲什么呀？我有病。
0: 你有病？你什么呀？传染病。传染病？皮肤病，
5: 很严重的，会传染你的。
0: 哦，嘿嘿，你个臭小子，没看出来啊！小小年纪你就不学好，嫖娼了吧？
2: 我没有，说话里
6: 玩什么？真不是，是癣病，很严重的皮肤癣。
2: 不玩了，不玩了，
6: 怎么不玩了？哎，顾管家，哎，猴，
7: 哎，不成。
6: 哎，不知道吧？你也少抽一点了啊！拼死奔命砸窑，搂来那么点钱，全都抽光了，谁他妈还嫁你？
7: 我可没你顾大管家想那么长远呀！当土匪的，有今儿没明儿，留这么多钱，谁知道以后哪个孙子花？
6: 可是老顾，今天心情不好啊，是因为那个孟大侠吧？
7: 哎呀，谁说不是啊？ 大当家的一心想把这个小子给留下来，可人家呢，就他妈不买账。哼，
6: 说的是，
1: 大当家的也太高看那个孟云霄了吧，他不就相法准吗？你说咱们兄弟谁还没个绝活啊？
2: 哎，你还别说，那个姓孟的还真他娘的有本事，咱们柳子还真需要这样一个会打仗的。
3: 热脸贴人家冷屁股，人家不稀罕。
2: 我倒觉得大当家的想得对，就是砸锅卖铁也得把孟大侠留下来。
1: 现在日本人嚣张得很呢，咱们又和日本人结了梁子，如果没有一个会带兵打仗的还真不行。
3: 这是很重要的事儿，一定找个会带兵打仗的，关系到兄弟们的生命啊。
4: 你这话说得对，再怎么着把兄弟们的生死交给一个花花公子，我这心里不舒服。
2: 老郭，不管是为了这个吧。
4: 你什么意思啊？
2: 你呀，是担心咱大当家的把孟云霄留下，你就多了一个竞争对手，对吧？
3: 啊，哎，我说顾管家，你跟大当家的事儿什么时候有个痛快的结果？兄弟们可等着喝喜酒呢。哎呀，
4: 我也不知道啊。

0: 大侠的是怎么想的？你还没跟大当家的挑明呢。我知道，他看不中我。哎，行，不说我了，咱们现在说说这个姓孟的吧。我总觉得，这个姓孟的未必就能回心转意。
1: 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希望孟大侠能留下。他的本事，咱们大家都见过，你让他我服。要是没有孟大侠，咱们的脑袋。 早被日本人给砍掉了！哼，
2: 这不还有国军和共军的支持吗？
1: 国军，你以为国军是真的在帮我们？那郭万明是在演戏给我们看的，你知道吗？

0: 小子，别怕啊，有什么事老子给你扛着。哎，你叫什么呀？
1: 叫李卫。
0: 李卫，这名字有点意思。哎呀，我真没看出来啊，小胳膊小腿的，还敢跟郭万明招呼？行。
2: 本来就是他不对嘛，嗯，哎呀，那你站住！嗯，你干什么呀？你别过来啊！
0: 老子不怕传染病，
2: 你回去！
0: 哎，你躲开啊！你干什么呀？你离我远点！你别动！你说咱们两个大老爷们儿还能干什么呀？
2: 哎呀，小子，我觉得咱们俩吧，挺有缘分的。怎么样，出去以后跟着我干呢？
1: 我干嘛要跟你干？我不干。
2: 为什么？
0: 我是八路军。切，什么八路九路？昨儿我都看见了，
2: 破衣烂衫，
0: 破枪破炮，有什么出息啊？
2: 我们八路军是很英勇善战的，打过很多著名战役呢。什么平型关、杨明堡，我都记不过来。再说了，打日本人以前，蒋介石四次围剿我们，不也都被我们打败了吗？
0: 小子，我告诉你啊，八路再厉害，他也没有正府军厉害。正府军说到底那是正统。
2: 哎，我看你昨天还挺厉害的。
0: 你那本事在哪儿学的呀？我也想学。老子的本事是在德国学的，这还没全露出来呢。
2: 还德国学的呢？那不也被活凤凰给抓进来了吗？
0: 告诉你小子，那是老子乐意，老子不乐意，十个他也关不了我。不信是吧？他还能把我给放出去？
2: 那他会把我们杨司令放出去吗？
0: 我们杨司令关在哪儿？你知道吗？他现在怎么样了？杨司令和郭万明昨天晚上已经让我放跑了，现在在哪儿我不知道。真的吗？
2: 太谢谢你了。
0: 告诉你，要是昨天晚上我知道你也在这儿，我也能给你放出去。 嗯，哎，要睡啊？
2: 嗯，
0: 行，哎，哎呦，睡喽。

0: 怎么办？都3个时辰了，马都换了好几匹了，可是姐这……
1: 大当家的心里难受啊！这些年他为咱柳子，实在是太累了。他娘的，那个孟云霄，这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人家孟云霄一心想当正规军，哪能看上咱土匪啊？孟云霄，咱们山寨待的不错啊。
2: 要吃的喝的，这还不算怎么着？在凤凰山还有什么女人？
3: 强扭的瓜不甜呐！我就不信，没有这孟云霄，咱们柳子就过不去了。
2: 柳子火并，咱不也照样过来了吗？
3: 干脆，
2: 咱们
3: 一不做二不休，
2: 把这个孟云霄给……
3: 哎，顾管家，你可不要冲动啊！不管怎么样。
0: 人家还是救了咱柳子百八十条人命啊，
3: 咱可不敢跟你犟丑不好啊！哎，这个孟云霄也真是的，一心想当什么正规军，当土匪多好，能大碗喝酒，大口吃肉。
0: 苏芳啊，你和大当家的贴心就多谢谢他吧。
4: 嗯，我知道了。
0: 依我来看呢，他的意思还不止这个。
3: 哎，你是说？
0: 大当家的已经不再是小女孩了。

0: 孟大侠，来吃饭了！
1: 他妈的，你给老子滚！
2: 星星，你不是就饿着吧？怎么着发这么大的火呀？
1: 回去告诉那个臭娘们，老子吃饭要有酒有肉。

0: 呀，少爷，快到凤凰山了。
1: 什么山？
0: 前面快到凤凰山了。
1: 那，绕道，绕道。
0: 少爷，只有这一条道，没地方绕。
1: 那怎么办？这火凤凰一定会劫咱们的。
0: 少爷，不要害怕，这个火凤凰是个女匪。不抢花票，你说一个女人抢女人干什么？再说我们十多个人，十多条枪，孔老爷的威名在这凤凰山上谁不知道？这样，我去探探路。
1: 好，好，那就好。三虎，你别离我太远啊。
0: 嗯。
1: 卫兵，
2: 在。
1: 过来给我牵马。
2: 这样。
3: 姐，你真的要给姓孟的抢个女人啊？你忘了我们从来不抢花票的吗？再说喜丧婚车不抢是我们道上的规矩，如果我们破了规矩，以后在江湖上……
4: 别说了，爷说过，姓孟的就是一块石头，爷也要把它给捂暖。
1: 来了，
4: 一会儿爷的枪声一响，你们就冲上去把他们围上，只要他们不反抗的话，那就不要杀人，把他们枪拿下，把花轿抬上山。
2: 是。

0: 有话好说，有话好说！
1: 别梁子的，是哪一流子？睁开眼睛看看，这可是抗日民军的司令公子在迎亲。爷凤凰山的柳子，爷就是火凤凰。把新娘留下，你们全都走。
0: 大当家的，我们民军和你们凤凰山柳子向来是井水不犯河水，还望你们大当家的不要为难我们。
1: 你们别磨磨蹭蹭的。
0: 你们再不走的话，爷就打死他！别，把枪放下，把枪放下，不要硬碰硬啊！放下，别动！
2: 把枪给抬上去，
3: 放下！
0: 大当家的，咱也知道柳子的规矩，自盟约八战条子十不抢，这喜丧婚车是第一不抢。再说，我听说火凤凰是义匪，不抢花票，
1: 也本来是不抢花票，可是今天也改了规矩。

0: 上山。
1: 是
2: 是，
3: 铁头，
4: 铁头，
1: 来来来，
5: 走，
1: 田县长。
6: 大队长，人带来了。
0: 你们要干什么？
7: 爷没想干什么，但是你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们柳子的女人。
8: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9: 一杯羊初乳，百种营养同时补。
10: 一杯羊初乳，百种营养同时补。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羊奶核心产区的羊背优的吴总。
9: 吴总好。好，
10: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6: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2.9元。
10: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2.9元，这个价格就能喝到正宗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好羊奶啊！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包括我们的直播档都是第一次见到啊。
6: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止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国家的新国标 GB19644-2024， 这个新国标绝大多数其他牌子的羊奶粉都没有达到，而且我们的配料表第一位羊乳粉的添加量是70%，目前来说是最高的了，不像市面上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含量有50%的、30%的、还有10%的。哇，最可气的还有是假的羊奶粉，以次充好，直接是什么固体饮料，它压根就不是羊奶粉了。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时，一定要擦亮眼睛，以防上当受骗。并且我们的羊奶粉是由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承保，我们工厂还是扶贫助农企业，和中国供销合作社合作企业，品质上我们直接做到了天花板的级别。哇，
9: 吴总，你看原来买个羊奶粉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看准了再下手。我想说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啊，今天只要2.9元，关键呢还有我们大家保证质量，还给到承诺，让咱们消费者买的放心，喝的安心。咱们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厂家福利直招会员，舍去层层代理商，舍去商场超市，举办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出厂价2.9元，并且啊，只要您成功订购1箱，就能够成为终身 VIP 会员，享受终身出厂价喝好羊奶的福利。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8: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

0: 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一开场就这么火爆，可见我们老百姓对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啊是非常认可的，非常信赖的啊。
2: 当然，因为喝羊奶粉的好处是非常多的，营养高，好吸收，而且适合任何人群饮用。
3: 那吴总啊，我们这个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和这个传统的羊奶粉相比较，它有什么区别呢？
2: 当然有区别，因为咱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
3: 哦，升级产品有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2: 那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浓送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健康的。而且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拉的都是六味地黄丸，可见放养奶山羊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1: 嗯，没错。那我们都知道羊身上啊全部都是宝，这吃百草饮山泉长大的奶山羊所产的这个鲜羊奶，在所有的奶制品当中富含的营养啊都是无可比拟的。
2: 没错。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成分，而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特别是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伍了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益生菌等，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每天喝一杯等于补硒、补钙、补充蛋白质、补益生菌，该补的都有了，营养超级全面，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也不上火，奶香四溢，奶味十足。
1: 那吴总，咱们呢虽然是这个出厂价，但这个品质还是要给咱们大家做个保证的啊。
2: 那当然，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一口下去啊营养就跟上来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趁着活动啊才2.9元，原来在超市买都得20-30块呢，这不我先订了这2箱，我天天喝。
5: 喝30杯羊奶粉都不如喝这1杯羊初乳，1杯羊初乳百种营养，同时这回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订一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喝一阵子了。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

0: 一千箱，每人限购两箱。
1: 这养的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啊，我喝了都快五年了，钙、铁、锌、硒、维生素、益生菌都给补上来了，而且呀，长期喝也不上火，也不发胖，而且呀，赶上活动才2.9元，以后啊，天天喝能省一大笔钱。
2: 这人呐、啊，一上年龄，这毛病啊就特别多。现在喝了养胃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现在什么保健品呢也不吃了，才2.9元只喝养胃优啊羊奶粉，你看我的身体多好，这一年省下来钱呢可以出国旅游好几次呢，感谢养胃优羊奶粉，这一年我们省下了这么多的旅游钱。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3: 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安静是城市的温柔。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免费年报，认准官网，谨防诈骗。年报有节点，公示需真实。
5: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了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到手3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是，
1: 铁头，
0: 铁头，
1: 来来，
2: 走，
1: 田七郎，大段小的，人带来了。
3: 你们要干什么？
4: 爷没想干什么，但是你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们柳子的女人。忘掉你那个窝囊废的男人吧。到八里，
1: 到，
4: 给他说一说我们柳子的规矩。
5: 是。
1: 金长，
5: 不许哭闹，不许逃跑，好好伺候你要伺候的男人，知道吗？要不然看见刚才那个人没有，就是你的下场啊！
3: 你们不可以这么对我。
4: 爷不是故意要绑你，只是你运气不好，碰上了爷的枪口，你认命吧。
5: 大将军啊，

0: 相声咋办啊？
1: 把他拉到厢房去。
2: 老凤。

0: 爷，别叫爷爷，爷不是女人。
1: 哎，过来。嗯，你刚才还抢着吃呢，过来。
0: 我怕我吃了你就没得吃了。你放心，吃完了他们不敢不送。
1: 过来。那我就吃了。吃啊。够了吧？
0: 嗯，都快饿死了。嗯，靠你
1: 细皮嫩肉的，像个女人，当什么八路啊？我们八路军队里有很多女同志的。嗯，
0: 我们都想亲姐妹一样。嗯，什么女人呐？不吃了。
1: 我说，你们这八路也不来救你。
2: 我们八路军从来不拿原则做交易，那就让你在这儿等死。他们肯定会来救我的。得了吧你！孟大侠，恭喜啊！
3: 喜从何来啊？
2: 孟大侠，你好福气呀、啊！大当家的给你抢回一个天仙一样的女人，今天晚上就是你孟大侠洞房花烛夜呀、啊！嘿嘿。
3: 大当家的打破了山寨的规矩，我们凤凰山是从来不结花票的，高兴吗？<笑>
2: 高兴，真他妈高兴！<笑>
1: 哎，你过来，过来，过来！哎，
2: 那你们这大当家的就不吃醋？这我可不知道。不过，大当家的是有点生气了。
1: 嘿，还生气啊？
2: 他凭什么生气啊？啊？<笑>
1: 我跟您学啊，啊，他是这样说的：这告诉那个臭不要脸的孟云霄，嗯，他要女人，也给他找来了。 你道行太浅啊！我告诉你啊，那是你们火凤凰看上孟爷了。
0: 啥？
1: 哎呀，好，嗯，走啊！
0: 哎，你别碰我！
1: 又怎么了？
0: 你怎么能让他们给你抢女人呢？
1: 抢女人怎么了？啊，不行啊！
4: 你臭流氓，我算是看错你了。大当家的说了，只要你能留下，要什么都给你。
1: 哎，对对对，没错没错，
5: 没错，
4: 老马，我们哥几个可是这柳子的老人了，我们这面子可都不如你。
1: 就是，
4: 那就谢谢大当家的了啊！哎，话说回来，大当家的人呢？啊？
5: 大当家的出去巡山了，你要是有什么事儿啊，跟我们哥几个说，一样。
1: 对，
5: 一样。
4: 哎，兄弟们，还真有一档子事儿啊！哎，我这个兄弟李卫，我们在里边处的不错，也算是患难之交。我呢，以后想留着他当马鞭，兄弟们就别再惯着他了，行吧？
5: 哎，小子，你他妈真有福啊！来，把这碗酒喝了。
1: 哎，喝
5: 了，
1: 喝
5: 了，
1: 喝
5: 了，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喝
1: 来来来，
2: 喝了，快点喝，快点喝！
3: 我
2: 怎么跟娘们一样？快点喝，不喝就怪
3: 我，
2: 不
3: 喝，我自己喝。
2: 对，
1: 怪他，
2: 喝，喝，喝，喝！你呀，磨磨唧唧的，
1: 哎，喝喝。哎呦，你看呛着了不是？哎呦，
2: 真是
4: 哟
1: 哟，
4: 孟大侠海量
2: 啊！
1: 海量啊，这小子还真不能喝，
4: 就这点酒量还想跟着我混呢，丢人现眼！进去。照顾新娘子去，
1: 咱们喝咱们的，来来来
2: 来来来
4: 来
2: 来
4: 来
2: 来来来，
4: 造酒造酒，好，来一块喝，
1: 来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大侠停了，
4: 哎，好，
1: 好，
4: 哎，
5: 姐，莫云霄的喜酒你怎么不去啊？
6: 爷不去，丫头。

0: 是不是在作孽？
1: 姐，你不要多想，你是为了柳子。
0: 可爷是个女人，但是又糟蹋别的女人。
1: 姐，你这番苦心，还不知道那个孟云霄领不领情呢。
0: 这么说，就算给他抢来了女人，他也不一定会留下来。
1: 我感觉他好像不是真的要个女人。
2: 这新娘子真他妈漂亮啊！我说好像你怎么这么兴奋啊？哎，你是不是起了色心了？哎呀，
3: 去去去去去！
4: 你别过来！你要干什么？我有老公，我公公是孔阁臣，你别杀我，我家里有钱。
5: 我看是你们啊！
2: 哎，我说老孟，这次你该死心塌地了吧？
6: 兄弟们，这大当家的不在，我说句实话啊，本来嘛，我是想难为难为大当家的，我想她是个女的呀，我提出这么个要求，她能拒绝我？哎，没想到她真给我抢了一个女人上山了。
7: 这么说，你还是不愿意入伙了？
6: 不是不愿意，这实在是吧？这
2: 他妈姓孟的，你他妈一天三遍，你到底想干什么？你还是不是男人？
8: 你他妈的是不是把我们当猴耍啊？啊！来人，
9: 在！
7: 别吵，不要鲁莽。哼，顾管家。不要鲁莽，
4: 你放心吧，有我在，不会有人敢动你的。
7: 坐下，啊，坐下。
4: 我是来救你的，哎呀，不骗你，你赶快跟我出去。你说的是真的？都什么时候了，还疑神疑鬼的？你没骗我，赶快摘了。
7: 坐下。坐。
10: 我说老孟，你不该提出这样的条件。你这样变幻无常，让兄弟们的脸往哪搁？实话告诉你吧，这个女人是明军司令孔阁臣的儿媳妇。孔阁臣知道吗？她是我们凤凰山周边十几县的一霸。
7: 啊？
10: 这个人手下有好几千人马。实话跟你讲，为了您，我们山寨随时处在危险当中。
6: 这大当家的这回还真是下了大本钱了啊！
2: 你以为呢？
10: 我说老孟，就凭大当家的这份敬重，你也该留下来。你不是一心想打鬼子吗？你也看到了，兄弟们打鬼子也不含糊。
2: 对呀，
10: 当然，大当家的交易还是活凤凰来做，我这个二当家的就让给你，怎么样？
6: 我知道兄弟们都是好心，我先喝完酒吧。我先把这碗酒喝了。你们让我再想想，
2: 还他妈喝什么喝？你自己喝，等你想好了再来找我们。
7: 对，
2: 走，
7: 走吧，走，
2: 你慢慢想你啊，
7: 走，让他想好了。
6: 干什么的？外边风那么大，开窗户干什么？
4: 我求求你，你别杀我，你放了我吧。
6: 外边都是岗哨，想死他们。李威，出去上外屋去，快点。说你呢。

0: 义，我所欲也。二者不能兼得。
1: 老爷，
0: 舍生取义也。你慌什么呢？叫他们进来。
1: 是。
2: 爹，
0: 任接回。

0: 说，新娘被火凤凰绑了花票。哼！这一群土匪，胆大包天，你为什么不反抗？这一群废物！
1: 爹，我
0: 自小我是怎么教你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
1: 宁可站着死，绝不跪着生。我问你，为什么就做不到？爹，我耻辱，奇耻大辱！一个男人连自己的女人都不能保护，你把我们孔家人的脸都丢尽了。可那子弹又不长眼，万一真打起来，会伤到我的。
2: 我不恨火凤凰，我恨你的懦弱。
3: 向三虎，司令，传我的命令，集合队伍，进剿凤凰山。
2: 是。
3: 回来，
2: 司令，
3: 取消命令。
2: 司令，给我两个营，我保证剿灭凤凰山，活捉火凤凰。
0: 一个女人落进了土匪窝，又岂能保住清白？此事如果进剿凤凰山，这事也就张扬出去了。我们孔家丢不起这个人呐。还是从长计议吧。
2: 那我去了。
0: 去吧。
2: 滚出去！

0: 警董。发生什么事了？
1: 其实也没什么，我们遇上土匪了，碧兰被土匪抢走了。
0: 什么？
1: 抢走也罢。
0: 霆东，你怎么能这么想？
1: 冬梅，你知道我的心。我的爱没有变。
0: 霆东，我不想听这些。我是你的姨娘。

0: 冬梅啊。
1: 老爷，爱惜身子要紧，婷冬胆子小，不是舞刀弄枪的料，这事儿怪不得他。
0: 婷冬如此怯懦，真是家门不幸啊。好在我还有一个小儿子，这承继家风就靠我们小冬了，你要带好他。
1: 哎。

0: 东皇，说，
1: 陆云霄没动那个女人。哎，看来陆云霄还是不愿意留下来。这牛不喝水，总不能强按头吧？
0: 就没有别的办法吗？哎，难呢。
1: 凤凰，既然孟云霄不愿意留下来，你就是留住了他的人，也留不住他的心呢。凤凰。

0: 孟大侠，新婚燕尔，你这么一大早到哪儿去？嘿嘿，
1: 你看出来，我在这山上都住了好几天了。这要是传出去，这土匪的名声啊！
0: 那么你是对那个女人不满意了吧？哎，
1: 刀疤脸，
2: 在，
0: 把那个女人拉出去砍了。
3: 是，砍了。
1: 哎哎。
0: 走，别，
1: 走，不是，哎，
0: 放开我！
1: 哎，大当家的，这可不合适吧？
0: 孟大侠，爷从今天开始，每天给你抢一个女人，抢到你满意为止。
1: 这他妈什么女人呢？这是。
0: 孟云霄，你看，那个女人就快要身首异处了，你不想和她道个别吗？
1: 你这是在逼我？
0: 不不不，爷怎么敢逼你呢？可是孟大侠，你不是说你要女人吗？好，那爷从今天开始每天抓一个女人给你，抓到你满意为止。
1: 你就是个女魔头。
0: 是，你说的没错，爷就是个女魔头。
2: 爷从10岁开始当家，12岁开始杀人，到今天杀的人多的是，多杀一个也不多。开刀！啊！你不能滥杀无辜的！
1: 我这小子，你们八路军的赎金要是再不送来，你的小命都保不住了，还应云救美呢！滚！啊！滚开！
2: 我就不滚开，就不滚开！
1: 躲开！你再不躲开，老子连你一块砍！
2: 你不能滥杀无辜！
4: 小兄弟，你赶紧走吧，我不想连累你。
2: 霍凤凰，你杀一个女人算什么本事啊？有本事你去杀日本人、杀鬼子。哟呵，
4: 这小嘴还挺利的。我说小子，这么护着这个女人，你是不是看上她了？
2: 胡说！
4: 我胡说？哎，你看，你看，你看，啊，一直抱着她，什么意思啊？还他妈装正经啊？

0: 孟大侠，听你这意思，是愿意入伙了？
1: 谁说的？
0: 什么？你骗爷？
1: 有什么事儿好好说。大当家的，我知道你们土匪就是为了钱。说实话，我孟云霄不想当土匪，但是我可以给你们一笔赎金。
0: 多少？
1: 10万斤粮食。
2: 啊，10万斤？那我们不就发大财了吗？
0: 孟云霄，你别当爷是3岁小孩子，你想趁这个机会偷偷溜走吗？好，这个女人留下来，就15天为期。如果你不能把10万斤粮食拿上来的话，爷就杀了她。
3: 你
1: 行。
3: 好了，没事，你别害怕。

0: 跟我出去。嗯，
1: 我跟你出去。
0: 嗯，
1: 那他呢？
0: 他没事。
1: 你找到那10万斤粮食了？
0: 我一斤粮食都没有。
1: 你骗火凤凰的，你是不是想害死我们呢？你知不知道，如果你骗火凤凰的话，我们所有人都会死的。
0: 你放心吧，我自会有办法。
1: 什么办法？
0: 现在我不能告诉你。
1: 那我干嘛跟你去？
0: 你得跟我一起去演一出戏。
1: 演戏？
0: 对。

0: 我就是缺个女的。
1: 缺女的找女的去啊，我又不是女人。
0: 少骗我了，赶紧换上，我在门口等你，快点。

0: 你看，别扭，多难受啊。
1: 哎呀！哎呀！哎呦，来了来了，都来了啊！谢谢啊！里边请，里边请！哎，谢谢啊！哎呀，多谢多谢啊！哎，
2: 赵老板到！
1: 哎呦，来了啊！谢谢，里边请！哎，里边请，走进去吧。
2: 张会宋会长到！啊！
3: 哎呦，宋会长，
4: 杨老板，恭喜恭喜！
3: 哎呀，不敢不敢不敢！
4: 你的买卖做得很大吧？
3: 哎呀！会长，以后还得那个多多关照啊！
4: 都是生意场上的人，好说好说。
3: 好好好好，里边请，里边请。哎，各位里边请啊！哎，谢谢啊，谢谢啊！哎，活着活着活着！哎，来各位，来
2: 赵老板，哎呀，恭喜恭喜恭喜！
3: 吃好喝好啊！
2: 来，
3: 都喝好了啊！
2: 来喝，
5: 来喝，
3: 好。
2: 您忙您忙，
3: 哎，
2: 您忙您忙，
3: 好，谢谢谢谢。哎呀，宋会长啊，
4: 张老板，
3: 哎，你看您能来哈，小店蓬荜生辉呀。
4: 张老板不愧是见过大世面的人。
3: 哎呦，
4: 看这店面，
3: 哎，见笑了见笑了。等我稍后安顿了，马上加入清河商会，
4: 欢迎欢迎。
3: 好好好好，哎，来来来，敬您啊。哎，快坐快坐。我说啊，我说这个各位老板啊，是这么回事，鄙人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是不是的？哎，为此呢，本人呀、啊、背了薄礼，哎，还望各位小的啊，来来来，
2: 来看一眼看一眼，
6: 哎呦，
2: 看看，
6: 哎呀，哎呀，金戒指，
3: 哎呀，大家都看看啊，都看一眼啊，哎。给我拿桌这个，哎，大个的我得给宋会长啊，请宋会长笑纳啊，来宋会长，
4: 哎呀，礼重了礼重了，
3: 礼重什么呀？这还叫重啊？
4: 哎呀，你看，
3: 宋会长啊，多关照哈，多关照多关照，哎，发了发了，哎，都发了，每人一个啊。哎呀，诸位老板啊，哎，我这笔钱啊也不是白给的。
7: 怎么什么
8: 不是白给？
9: 不是白给，
8: 不是白给，
3: 什么
8: 意思？
3: 哎，不是这个意思啊。我的意思是，以后呀多关照本店的生意。这个意思。
4: 我说呢。
10: 哎呀，张老板如此仗义啊，你有事吱一声，我们大家以后啊一定会多多捧你的场子啊。您放心吧。
3: 你更仗义了，更仗义了。来来来来来，一起吧。一起吧，来敬大伙儿啊！哎，来来来来来，
11: 这位夫人，我觉得您戴这个项链好，您看看啊！哎呦，两位小姐来了，哎，请请请请请，我们这里啊货物很全的啊，哎，您看看啊，小二照顾好，
12: 好嘞，
11: 照顾两位小姐，
12: 好嘞，
11: 哎呦，老板老板老板，哎，请请请，这边。

0: 您这边请，您看看啊，我们的货物很全的啊。小二，你照顾两位客人啊。
1: 好。
0: 哎。
2: 哦，张老板，
3: 嗯，
2: 很悠闲嘛。
3: 对呀，宋会长，
2: 今天生意怎么样啊？
3: 哎呀，乱世混口饭吃。来来，你坐坐坐。
2: 哎呀，我听说张老板在北平、上海、天津都开了金店。
3: 哎呀，
2: 买卖做得够大的。
3: 哎呀，见笑见笑，这个你喝茶。实不相瞒啊，都是家父家兄在弄啊，我都没弄过呀。哎，现如今这个买卖不好做呀。你说说啊，以前是买这个的，但是以前比现在好吃饭啊。你这个买卖好啊，他不吃他饿呀。哎，你这个买卖那是个挣大钱的。
0: 二位先生，
3: 哎，
0: 听个小曲儿吧。
2: 啊，去去去去。
3: 哎，是哪儿的小曲儿啊？
0: 啊，家乡的小曲儿。
3: 听一听好，闲着也是闲着呀。
2: 没想到张老板还有此雅兴。那我就附庸风雅了。
3: 哎，好好好好，
2: 来吧，
3: 你赏脸，
0: 进来吧。
3: 哎呀，
4: 二位大爷好。
3: 嗯，
4: 大爷想听点什么？
3: 纸来。
5: 嗯，哎，张老板，你们认识？
3: 这，哎呀，还真是你吗？
4: 哎呀，你个死鬼啊！
3: 哎，芷兰啊，你不跑什么呀你？你别跑啊！哎，别跑，别跑！哎呀，你是上哪儿去啊你？先别跑，打我，快！
4: 为什么打你？刚才不是这么设计的？
3: 这不打就演不下去了，你赶紧的，快点，动手！打呀！哎呀！哎呀，芷兰，
5: 怎么打起来了？怎么回事？
3: 你有话好说。
5: 我也不知道，这姑娘是我捡来的，当时啊都快饿死了。我见她觉得可怜，
3: 哎，
5: 我就带着她到处卖唱。她自己说她是什么哦，大户人家的媳妇。
3: 哎呀，芷兰啊，你要是打我能出气，你就再打吧。你怎么真打呀？下手那么狠呢？
4: 这个你没说呀。
3: 哎，这回得真了，再打。
4: 还打？
3: 快点。
4: 行吗？
3: 再打，重点，打呀！
4: 你干什么呀？
3: 你说干什么呀？这么多年没见了，不亲热一下怎么行啊？
4: 嗯，这人干什么的？
3: 这是我请来的记者，
4: 这事儿要让政委看见了会处分我的。
3: 他们管得了你，管得了我吗？嗯，哭，哭！哎呀，你看，哎呀，哎，诸位，都过来哈！来，哎，大伙都过来！哎呀，今天这个事情啊，我得跟你们说到了哈。这位啊，是我失散多年的老婆。啊，喂。哎，我说的可是真的啊！上天让我在这里碰见他了，这是缘分啊！我跟你说啊，宋会长，我年少轻狂啊，我的老婆芷兰就是被我给气跑的，你知道吧？呀，这话怎么说的呢？哎，失去以后才懂得珍惜，是吧？哎呀，我老婆，我错了，老婆呀，我们回家吧啊！
4: 天哪，下面怎么办呢？
3: 老婆，哎，你看。
2: 张老板，啊，您这是他乡遇亲人，破镜重圆呐！恭喜恭喜！
3: 哎呀，好，
2: 恭喜恭喜
3: 啊！宋会长啊，今天这个茶就先不喝了，好不好啊？改日咱们再喝啊！哎，伙计，那个账先记我头上啊，发达几行结账去！哎，失陪啊，各位，幸会！哎，走了！哎，走！
6: 张老板，请留步
3: 啊！
6: 张老板，我是清河报文的记者。
3: 哦，
7: 记者。
6: 张老板今天的这个事儿啊，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传奇呀！
3: 哦，
6: 我呢想采访一下，不知张老板……
3: 哎，你是想问问什么意思是不是？
6: 是。
3: 哎呀，快走，咱们边走边聊啊！
6: 来，
3: 边走边聊。哎，走。
8: 哎呀，是这人真是
9: 太巧了，

0: 妻子街头相认，有趣儿。
1: 亲和包围。
0: 好，好。
2: 周老板，赵老板，
0: 我待会儿给你打。哟，张老板，
3: 哎，
0: 叶大驾光临，蓬荜生辉呀！您是地方名人，报纸都登出来了。
2: 这个记者瞎胡闹的。
0: 您赶紧坐啊！
2: 哎，好好好，谢谢。哎呀，嘿，哎呀，哎，小店不错啊，
0: 马马虎虎。您喝水，
2: 好好好。
0: 哎呀，什么风把您吹到我这店里来了？
2: 哎，我呢有桩买卖，哎，明天早上50辆大车，哎，赶到工荣粮行去。车友们，
0: 哎，有，哎，张老板，我说您可真是财大气粗啊！
2: 哎，
0: 什么生意啊？一下子要50辆大车？
2: 哎，嘿，拉粮食。
0: 哦，
2: 车的价钱呢不和你争啊，那都是小钱儿。关键是道远，牲口要好，车要好。行呗，
0: 这个您放心，您照顾我买卖，我肯定让您满意。要不咱们怎么是朋友呢？
2: 哎，好，
0: 喝茶，喝茶。
2: 哎，行了，不喝了，我先走了啊，还有事儿。
0: 您这就走了？
2: 哎，走了。哎，
0: 您慢走啊。
2: 哎，好，那个你留步啊。
0: 您慢走
2: 啊，好。

0: 自摸五筒，糊了。七小对儿，
1: 宋会长财运真棒啊，把都收了快1000块大洋了。
0: 哪里哪里，承让承让嘛。
1: 哪里哪里，宋老板，
0: 那什么事儿啊？
2: 发达金店的张老板在我们店里。
0: 张老板？
2: 嗯，
0: 张老板到我们粮行干什么呀？
2: 他说要买10万斤粮食。
0: 10万斤？哇，这可是一笔大买卖啊。
3: 是啊是啊。宋会长真是鸿运当头啊，牌赢了不说，在茶楼里坐着都来一桩大买卖啊。
0: 是啊，各位，是啊，实在是抱歉，我得回去照看一下生意，改日我再陪各位玩啊。
3: 是啊是啊，生意要紧。慢走慢走。
0: 拿着。
4: 哎呀，好好好，哎呀，看看这宋会长哈，买卖就是大。
5: 哎呀，可不是嘛，现在这粮食的价格啊，它翻着跟头都往上涨啊，您说这能不发大财吗？就连我这车行都靠着宋会长的粮行赚钱了。
4: 哎，哎呦呦呦呦，
5: 宋老板，
0: 张老板，
4: 宋老板，
0: 我说怎么大清早就听见喜鹊叫呢？原来是二位老板大驾光临。
4: 耶，不敢不敢不敢。你看我们这一来哈，你牌都没有打好。
0: 哪里哪里，二位老板请上楼。
4: 哎，好好好，请
0: 请请进来。二位老板请请，这边走。二位老板请坐请坐。
4: 哦，好好好好好。
0: 哎哎哎，二掌柜，哎，别上场。
5: 好嘞。
0: 哎呀，张老板，
5: 哎，
0: 怎么会要这么多粮食啊？莫非也经营粮食？
6: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7: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6: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7: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剩下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8: 这比专柜省了700块钱了。
6: 对，
7: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

0: 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0: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0: 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哎、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0: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就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0: 对，
2: 包括呢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0: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0: 对呀、
2: 啊，
0: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嗯、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1: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0: 是的。
2: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0: 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1: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

0: 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您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咱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边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2: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4: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呢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6: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7: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8: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5: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1: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2: 这得为什么700块钱了？
0: 对，
1: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

0: 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0: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0: 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哎、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0: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就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0: 对，
2: 包括呢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0: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0: 对呀、
2: 啊，
0: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嗯、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1: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0: 是的。
2: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0: 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1: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

0: 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您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咱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边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2: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4: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呢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6: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7: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8: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5: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9: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科学护双眸，光明伴成长。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半决赛硝烟将至，6月27日，两场巅峰死斗，四强精锐全力冲击决赛入场券，丽江对阵曲靖，玉龙铁骑迎战窜香劲旅，全胜雪山之师硬刚朱元铁血猛将，不败精神能否顶住强势攻击？昆明对阵德宏，春城王者对战边陲黑马，盛会主场火力全开，带香劲旅逆势而上，主场声浪能否压制边境突袭？巅峰冠军争夺战近在咫尺，四支劲旅为家乡荣耀殊死一搏。6月27日，锁定云南广播电视台全媒体矩阵，全程见证半决赛生死对决，看谁能杀出重围。

0: 最终争冠舞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3: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2: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宋老板，这一点你放心，肯定不抢你的买卖。我有个表哥，前天啊从河南派人来，问我要10万斤粮食。我这个表哥财大气粗，人很好，很厉害。我跟你说啊，他和那个王经卫，还有那个日本人，都有关系。你说这个我推不开吗？哦，
1: 张老板是官商两道啊，佩服佩服。不过你也知道，哎呀，眼下兵荒马乱的，这粮价可不低呀。
0: 这个你放心，我是开京行的，粮价我不管，你扛着办。哎，你也别赚太多，别让我吃亏，行不行？再说了，咱不是还经常见面了吗？
1: 张老板爽快，
2: 张老板是干大事的人，兄弟今天可领教了。
0: 哎，见笑见笑哈。哎，那你看，这叫装车，装完车就结账。
3: 好，就结账就结账。
1: 哎，二掌柜啊，告诉伙计马上装车，
4: 好，
1: 多叫些人啊，快点。
4: 好嘞。
0: 哎，小二，
5: 老板，
0: 去看看。
5: 好的，老板。
1: 我说张老板，这么大的买卖，就叫一个孩子去看着，能放心吗？
0: 哎，我不瞒你两位说呀，这个小子呀，他大小在我府上长大，你别看他话不多，人精明，上上下下没有他不会的。我是这么想的哈，让他再干一年，放他出去当外柜。这个你放心。再说了，我和谁做买卖啊？和宋老板做买卖啊，还能亏了我呀？
1: 二位，茶喝到这会儿，感觉怎么样？
2: 好，好茶。
1: 这可是我的好朋友啊，专门送来的上好的龙井。
0: 哎，你看，你看，我选的没错吧？
2: 是啊。哎呀，老板，你在这儿啊？
0: 哎，我说你这个小子，你不在店里头待着，你跑这儿来干什么呢？昨天那笔账你结了没有啊？
2: 哎呀，老板，还结什么账呢？夫人死活缠着要找您，我拦都拦。

0: 不住啊。
1: 谁呢？
0: 我把他给带来了。
1: 咦，你个小子，哎，
2: 快把夫人请进来。
1: 你得没脑子你啊。
2: 哎，快把夫人请进来。
3: 我
4: 张顺明。张顺明，你给我出来。
2: 哎，张老板，夫人来了。
5: 哎呀，夫人，你什么时候来的呀？
4: 说，昨天晚上去哪儿了？
1: 谈买卖呀。
2: 谈买卖。
1: 是是是。
4: 到底是谈买卖重要还是陪我重要啊？你要是不想陪我的话，干嘛把我找回来呀？
1: 我没说不陪你啊，我这不是忙着呢吗？
4: 你陪？你怎么连个人影都找不着啊？人家在这个地方孤苦伶仃的，连个人都不认识，想打个麻将都凑不到人。我告诉你啊，姑奶奶今天我手痒，你必须给我整一桌麻将出来。
1: 哎，好好好好好，我一定找人啊，找人陪你玩，行了吧？
4: 那这可是你说的，你要是找不到人，我就还离家出走。
1: 你别动不动就离家出走，这样不好听啊。
4: 那我就坐在这里等。哼！啊！看什么看？那哼！
1: 宋老板啊，你看啊，我这老婆啊就喜欢打麻将，我对这儿又不熟悉，你看这样哈，不如你找几个人来陪她玩玩，你看行吗？
2: 这好办，实不相瞒，我也好这口。我和赵老板再找个人，这不就凑齐了？
1: 哎，好啊！
2: 赵老板，你觉得怎么样？
6: 那咱们就陪夫人打几圈呗。
1: 哎呀，好！
4: 真的？
1: 哎，你还在这干什么？钱！哎，宋老板啊，哎，这是1000块的银票，先压着，先替我老婆压着，数多数上记在我身上，行吗？哎呀，
2: 用不了这么多。
1: 哎呀，你先拿着。哎，我这个老婆她喜欢玩大的，小了她不乐意。
2: 那好好好，那我们就舍命陪君子。
1: 好，那就有劳宋老板，有劳赵老板。
2: 伙计，哎，去把账房老侯叫来，啊，咱们凑一桌。
1: 哎，好，那我先回去结账去哈。哎，坐，
0: 哎，请坐，您坐，您坐。
4: 麻将呢？
2: 就来，麻将。
7: 和尚，你说孟云霄那个粮车能到吗？
8: 孟云霄的人派人来说，中午一定能到，我们就在半路上等着吧。
7: 那好吧，兄弟们，走。
4: 我今天的手气也太差了。
2: 夫人家财万贯，哎呀，这么个小炮，小意思啊。
9: 老板，货装好了？
2: 装好就发货呀，还问什么？
9: 张老板还没过来呢。
10: 谁说我没来啊？我来了。
4: 哎呀，当家的，你怎么才来呢？我都快输干净了。
10: 哎呀，输光了先结账呗，你高兴就行了。哎呀，宋老板，你看看这货装好了，你跟我去金行结账去呗。
4: 哎，你怎么能干拆牌的事情呢？你把宋老板叫走了，那我怎么翻本呢？
9: 喂，你，哎，
2: 好，我不走，啊？二掌柜啊，
9: 哎，
2: 你叫他们把货发了，你跟张老板到金行去结账。
9: 哎，是。
1: 那我就去了，好了。哎，你好好玩啊，我先走了。哎，坐。
9: 哎，
2: 一桶。

0: 打牌打牌，东张西望的干什么呀？
1: 这不对劲儿啊。
0: 怎么了？
1: 你那二掌柜的去了那么半天也没回来。
0: 是啊，都这个时辰了。
2: 哎呀，再有几个时辰估计他们也回不来了。
1: 啊，
0: 嗯，
2: 我们家那死鬼啊肯定又逛窑子去了，了不起把你们家二掌柜的一块带走了呗。哎，到你了，打牌。
0: 哼，那夫人就不吃醋啊？
2: 吃醋有什么用啊？你们这些男人呢还不都一个德行。
0: 啊，来来来，打牌打牌。胡了。
2: 哎呀，
0: 夫人你得努力了，你都欠了1000多大洋了。
2: 没事儿，反正又不是我出钱。
0: 嗯，
3: 夫人可真豪爽啊。
0: 嗯。
2: 哎，我走个厕所顺带洗洗手，手气太差了，借你们的手帮我码牌。
4: 行。

0: 张夫人怎么还没来？女人呢，事儿就是多。
1: 不对呀，
0: 怎么了？
1: 你们家二掌柜去金行半天还没回来呀？这张夫人去厕所那么久了，这张老板他会不会是要空手套白狼啊？
0: 不会吧，他还开着那么大的金行呢，跑不了。
1: 不行，咱们还是去金行看看吧。
0: 来人。
2: 是。
0: 叫车。
2: 好嘞。
1: 走。

0: 假的？
1: 啊！哎呦，完了！我的车呀，我的50辆大车呀，完了，完了！
0: 哎，这快快快！哎呀，哎呦！二掌柜，啊！哎呦！
2: 我他跑了！
1: 哎呀！完了！完了！哎呀！

0: 朋友们，你真厉害！好家伙，给骗的，完了给蒙的，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以为是真的了。你看这事不就成了吗？哎，老孟，你真有才啊！哎，厉害厉害厉害！
1: 装也装得像，
2: 我说你可真。

0: 孟大侠，这么说你一定要走？
1: 当然，我可不想留在山上当土匪。
0: 那你走吧。
1: 唐当家的，后会有期。
0: 那你呢？
2: 我当然是回八路了。
0: 孟云霄，去当你的正规军吧。爷是土匪，就算爷瞎了眼，以后你要遇到什么事的话，回来找爷吧。
1: 嗯，大当家的，
0: 滚！
1: 我
0: 都滚！
1: 走吧，别愣着了。谢了。

0: 兄弟，你是哪个部队的？
1: 我是川军的，队伍被打散了，全乱了。哎，你们怎么还往那边走啊？赶紧逃吧，鬼子快追来了。
0: 那八路军呢？你有没有看到八路军上什么地方去了？
1: 八路？我只晓得他们也撤了，具体去哪我也不晓得。
2: 走吧。
0: 哎，兄弟，你知道八路军上哪去了吗？兄弟，你知道八路军上哪去了吗？哎，你们等等我呀！
2: 哎，站住！
0: 走那么快干什么呀？
2: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0: 回家。
2: 你这也太不够意思了啊！怎么说咱也是夫妻一场啊。叫什么？
0: 莫碧兰。
2: 站住。起来。起来。
0: 干嘛啊？
2: 啊。哎呦，这个。还有啊，好了。这是干粮，带着路上吃。嘿，你不够意思啊！给你吃的你不给我鞠躬是吧？
0: 流氓！
2: 流氓？流氓在哪儿呢？你是说我是吧？
0: 不是说你，说谁啊？咱们夫妻一场，什么意思呀？
2: 吃醋了吧？
0: 流氓！
2: 那你还跟着我？哎呀，你打算去哪儿？
0: 我还能去哪儿啊？当然回八路了。你要是无处可去的话，我们八路军其实也不介意收留你的。我觉得凭你的武艺呢，混个连长应该问题不大。
2: 就当个连长啊？老子不去。
0: 那你还想当什么呀？
2: 你们八路里最大的官是什么呀？
0: 军分区吗？
2: 对啊。
0: 当然是司令政委了。
2: 那我就当个司令政委。
0: 你
2: 怎么了？哎，实在不行副的也可以啊，副司令、副政委也将。
0: 你还副的呢？哎呀，你倒是不嫌弃。我告诉你吧，要想当政委，那必须得是共产党员才行的。什么都不是，还一副流氓相，还想当政委？混个连长就算高看你了。
2: 那你们八路还真是不够意思。郭万明，人家答应给我一个副师长，哎。
0: 副师长，那不也还是副的吗？
2: 那也比连长大了。

0: 哎呀，好了，哎，啊，谁？烫，嘿嘿，闻闻，嗯，香吧？嗯。
1: 真的是从外国回来的，怎么着？你还嫌国外国人吃饭啊？不行吗？
0: 行，这看来八路里边也不全是土包子啊。
1: 说什么呢你？嗯，我说，你为什么不留在凤凰山寨里呀？我觉得你很适合当土匪啊。
0: 嘿，你这叫什么话呀？
1: 我说的不对吗？我说的是真的。你说一个土匪吧，好不容易修成了正果，他还会再去干土匪吗？你说对了，我就是土匪。当年吧，我爹把我生在柳子里，当了土匪之后呢，就被收编了，成了政府军，然后。 又送我去学堂，把我送到了德国慕尼黑军校。你说，我好不容易才把自个儿解脱出来了，我还能再回去吗？嗯。

0: 你干什么？
1: 我给你盖衣服，怕你冷，干什么？

0: 哈哈哈哈，万民兄，嘿呦，我来了，云霄兄，你终于来了，好啊，我三十五式如虎添翼。
1: 哎，哪里哪里。
0: 哎，真闹了半天，原来是个假小子。怎么样，你也来投我三十五式？ 就是嘛，这个八路军有什么干头？破译烂山，饭都吃不饱，估计啊，你是找不着了。
1: 万民说的对啊，
0: 请
1: 好。

0: 樊文兄，部队行动了？
1: 没有没有，我刚和日本人打了一仗，有一个排从排长到士兵全体当逃兵，我他妈都给他毙了。
0: 全枪毙啊？
1: 是啊，云霄兄啊，次不长兵嘛，打起仗来都当了逃兵，这仗怎么打？这国还怎么救？
0: 樊文兄，这也太多了吧。
1: 哼，不多，就一个排。云霄兄啊，有兴趣去看一看。

0: 市长，市长，求求你不要杀我呀，市长！
1: 市长，盗墓的事我不会说出去的。
0: 市长，你不能过河拆桥啊！
2: 云霄兄，不好意思，你刚来就让你看到了这一幕。
3: 郭市长军纪严明，佩服。
2: 请。

0: 房间不错嘛。你干嘛关门啊？
1: 为什么不能关门啊？
0: 我热嘛，关了门就更热了。这房间你睡还是我睡啊？
1: 一块儿睡。
0: 只有一张床的。
1: 我睡觉你睡腿。
0: 你怎么这么对待女同志啊？
1: 一个丫鬟哪那么些事儿，去打盆水去。快去。
0: 不去。
1: 不去。
0: 哼。你干嘛？
1: 去不去？你去不去？快点。

0: 您这是知道。哎呀，没吓着你们吧？哎，怎么样？蒙云霄安顿好了吗？
1: 是，房间安排在楼上。啊，
0: 这个蒙云霄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你们要确保万无一失。
1: 是，
0: 去吧。
1: 是。
0: 参谋长，我这样做。 你不会认为我郭某人心胸狭窄？这个你能理解吗？
1: 师座，
0: 你为什么要杀孟云霄啊？当初还说要让他当副师长呢。此一时彼一时啊，孟云霄的能力，如果能给我当个副师长，那日本人、八路、土匪都不在话下，人才难得呀。
1: 那师座为啥？哎，
0: 只怪他来的不是时候啊！你想，我们刀蛙皇陵是个砍头的嘴，所以我不得不下狠心，把一个排的弟兄当逃兵给杀了。但是，那个排长在临死前道破天机，所以我对孟云霄就是再欣赏也不能留他。
1: 可是我还是不明白，您为什么要让孟云霄看着我们处决那一个排的士兵呢？
0: 孟云霄的军事能力在你我之上，我怕他不会甘为人下。本来我想杀杀他的锐气，没想到，哼，弄巧成拙呀。
2: 孟云霄也不是非杀不可的，比如说多给他些待遇，
0: 沈杰其心。参谋长，你那是妇人之见，我郭某人不会留下任何隐患，宁愿错杀人。

0: 哎，哪能打水啊？
1: 那边。
2: 就是个臭流氓土匪，让我给你打水，让我伺候
1: 你。
2: 你
1: 们看，来了一个八路。土匪。
3: 干什么？成何体统啊！滚！
1: 啊，

0: 你们俩干什么呢？
1: 没有。师座，参谋长，
0: 军令上是怎么说的？
2: 不准喝酒，
0: 不准喝，为什么还要喝？
2: 报告师座，这是解解馋，不喝醉。
0: 解馋也不行。
1: 是。
0: 你们几个先出去。
3: 啊，是。
0: 这，
1: 快走快走。
0: 楼上情况怎么样？
4: 一切安排妥当，师座放心。
0: 孟云霄，不是那么好对付的，你们要多搞几套方案。
1: 是。
0: 你听我说。明白吗？
1: 明白。

0: 你们为何呀？怎么心神不宁的？
1: 师祖，他们不会失手吧？
0: 你放心，我们计划这么周密，几乎没有失败的可能。哼。

你看，大功告成。

0: 小熊，你投降吧，你逃不掉的。
1: 郭万明，你狗日的就是这么迎接你的副师长的吗？
0: 云小熊，我也很无奈，我们军费有限，就向老祖宗要钱了。
1: 你放屁，你跟谁要钱我不管，但是你为了灭口不择手段，你这就叫人寒心了。
0: 云霄兄啊，我是宁可负天下人，也不让天下人负我。如果你有怨气，咱们到阎王爷那再去算吧。
1: 郭万明，照你这么说，老子今天是死定了啊。
0: 你就是孙猴子，也掏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
1: 哼，我告诉你，你要真的那么有把握，你站出来，别跟个耗子似的藏在柱子后面。
0: 孟玉霄，我知道你枪法如神，我一出来你就把我打死了，我可没那么傻。给我打。
1: 这个郭万明这是把我往死里整了。哎，咱打不过，

你跑不掉的。

0: 闭上！
1: 又闭眼啊！
0: 闭上！

0: 师座，这孟云霄跑了，孟云霄就是跑到天涯海角，我也把他杀了。分成两步，给我包抄，我一定要把他给抓回来。
1: 是，上，
0: 走。

0: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让苗银成为享誉四方的民族特色瑰宝。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1: 我们石英世家是世代做银器的，已经30多年了，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0: 来自苗寨非遗传承的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2: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的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更健康更有面子。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石英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银离子新科技，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银离子保真卡、产品合格证三证齐全，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

0: 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千年非遗传承的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寓意龙凤呈祥，吉祥如意，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2: 就是我们世银世家的每一套龙壶、银壶、银杯，都是我们苗族老匠人一锤一赞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族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三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纹温文华贵，祥云缠绕，寓意龙凤呈祥，给你们家里面还能添点好彩头。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头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另外呢，还有的银离子啊，泡出来的茶更绵更甜更顺口，而且中老年人呢长期用啊，喝的每一口水都干净放心。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1: 是的，咱们苗族的老匠人一辈子就守着这一门手艺，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蘸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那郑总，今天呢，咱们史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2: 那我们这款龙凤银壶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是2980元。
1: 这个价格说实话还不算太贵，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单单一个银壶都要好几千。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2: 主持人，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呢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不要钱。
1: 哇，直接免费送啊！
2: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壶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1: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这龙凤银壶银杯可是货真价实的银子做的，市面上最少也得好几千啊。那今天呢，为了做品牌宣传，真的是免费送啊？为什么呢？
2: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呢，真的需要品牌推广。为庆祝我们品牌成立20周年，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的扩张，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龙凤银壶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给你。大家都晓得，现在传统手工苗银蘸刻工艺的老匠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在你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同事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

0: 大使都可以免费得到龙凤银福银杯，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领两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两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2: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龙凤呈祥，吉祥如意，贵重大气，这款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现在打进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只要您愿意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龙凤银壶银杯就给您送到府上。如果您啊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100套福利所剩无几。正宗含有银离子、手工龙凤雕花，一壶4杯，带产品证书、合格证书、保真卡，3证齐全。赶紧打电话，把这份吉祥富贵带回家，别给自己留遗憾。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电话了。现在名额呢正在直线下降，真的是没有想到啊，郑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是的，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啊对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是非常的认可，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讲究，整个杯子啊采用的是浮雕手法，内胆是光滑细腻，
1: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壶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用它来泡茶喝水，好水喝出健康来，对于咱们的身体也是一种保护，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尽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养生又体面，送礼比送烟酒贵重多了，而且呢雕刻工艺稀缺，放着就是传家之宝，数量有限，小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银离子新科技，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 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银离子保真卡、产品合格证三证齐全，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始银之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播。

0: 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现在我们的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咱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龙凤银壶银杯。那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喂，咱们这个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这是真的假的呀？
1: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这次品牌方呢，也是为了走出苗寨，让更多的人看到苗寨的传承工艺。只要您愿意当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立刻送到您的家里。
2: 啊，这也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那你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保真吗？
3: 那是当然，请你放心，我们龙凤银壶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已经通过了贵重金属鉴定机构的权威鉴定，而且啊拿到了产品证书、合格证、保证卡三证齐全，你拿回家都可以看看得到，无论是银壶还是银杯都能看到检测结果。所以说你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龙凤银壶银杯，并且啊我们承诺给你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你还有啥子不放心的呢？
2: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两套，我给我妹妹也领一套。
3: 好的，我们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领两套，你拿到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啊，如果使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哦。
2: 好的好的，那真是太感谢了，我一定给厂家做宣传。
1: 嗯，好的。那我们知道啊，银壶银杯养水养茶，越用越润哈。银器泡茶呢，让茶汤是更加的绵柔甘甜。所以说，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呢是刚刚收看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是还没有打通电话，可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0: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所有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咱们用它喝茶更健康。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5: 我喜欢收藏壶，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呢，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4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0: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史银史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6: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

0: 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感觉水更柔更好喝了，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1: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2: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的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更健康更有面子。
3: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医护优服务引领享安康，岁月流金，安康常伴。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5: 今日的演习就是为明天的实战，
6: 实战演习练精兵。
7: 肖狼特战队句号完毕。
5: 肖狼的勇士们，从现在起你们要独自面对猛虎旅了。
6: 肖狼出击破猛虎，
8: 肖狼特战队破袭了猛虎旅，击毙了蓝军总指挥，赢得了绝杀死地实战演习的胜利。
9: 八号工厂恐怖分子已移动，
10: 全体都要准备实战，
6: 守护和平，歼灭来犯之敌。训练与战场保持零距离，才能制胜未来。
8: 让那些企图破坏和平的他们，对我们这支无畏而强大的军队望而生畏。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和战争之间永远保持零距离的理由。
6: 决胜零距离正在热播。
11: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超视力。
3: 大家好，我是王礼书。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2: 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我们先回方林嫂，一会儿政委和申茂他们从李庄过来，商量弄枪的事儿。你看，又给你添麻烦了。
1: 嗨，这有啥麻烦的？以后有啥事儿尽管过来。
0: 哎。

0: 方林嫂，你这是干啥？你过来，这些是我攒了2年的钱，能换成10块大洋，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嫌少。
1: 方林嫂，你这是啥意思？都说你们共产党能替穷人报仇，是真的吗？那当然。那好。
0: 这些钱都给你，我想让你替我报仇。
1: 行，方林嫂，你的仇，还有天下像你一样受苦穷人的仇，我们都要报。可是，我们不收钱。
0: 哎呀，这哪行啊？六子说了，替人消灾，收人钱财，这是理所应当的。这些钱你还是拿去吧。啊！你笑啥啊？
1: 方林嫂，咱共产党八路军不是行侠仗义的绿林好汉，我们打鬼子报仇雪恨，就是为了让受苦的穷人早一天过上好日子。
0: 你说话算话，
1: 你就放心吧。
0: 哎，不行，那些钱你还是收下吧，要不我心里不踏实啊。
1: 方林嫂，你的仇我们一定会给你报，你就信我的话吧。
2: 刘大爷，
3: 哎，
2: 这个放哪儿啊？
3: 放
2: 哪
3: 儿？来。哎呀，累坏了吧？啊，
2: 哎，没事儿，
3: 你们歇会儿吧。啊，哎呀，真是太谢谢了！
2: 哎呦，大娘，
4: 周子，
3: 行了行了，歇会儿吧，
4: 把您您好，
2: 您歇着吧，
3: 歇会儿吧，歇会儿啊！行了，别弄了，别弄了啊！张官。

0: 谢谢你啦，
1: 大爷。哎，我们是老百姓的队伍，不行叫长官，叫同志。以后您老有什么事儿，可别拿我们当外人啊。
0: 哎，以前来的那些兵都是祸害老百姓，这次你们真是好队伍啊。以后用得着我老汉的你就说。
1: 大爷，那我在这儿先谢谢您了。
2: 来，满上。
3: 好。
2: 哎，吃菜，吃菜啊。嗯。
3: 真想不到在这土坷垃地儿钻出你这么一朵鲜花来。
2: 乡村小店哪有什么鲜花啊，你这人嘴还挺甜的。
3: 哎，你男人呢？你男人就这么放心把你丢在这店里头啊？
2: 不放心又咋的了，他不出去跑咋养活这个家呀。哎，我说啊，你们队伍里的人可都去帮老百姓做事了，你倒好，天天啊在这喝酒吃菜。我猜呀，你是个当官的吧？
3: 算你说对了，我呀是队长。
2: 嘿嘿嘿嘿，哎呦，有人，有人，
3: 来吧，没人，来呀！
0: 花，哎呀，
3: 鲁哥，你咋到这儿来了？
4: 走，
3: 鲁哥，
4: 走，
3: 鲁哥，你
4: 奶奶的，让你做群众工作，你坐到女人怀里去了。
3: 哎呀，鲁哥呀，你听我说嘛，是那娘们自己往我怀里钻的，这事怪不得我呀。哎，鲁哥，你可不能瞎说呀。
4: 你以后再往那个店里跑，你看我咋收拾你！走，
3: 鲁哥，下回再也不敢了。你可千万不要告诉政委呀！
4: 你看你那个德行吧，咱不见政委了，咱们有任务。
3: 啥任务
4: 啊？
5: 政委，从民间征集枪，这个任务太难了。这几天我和我手下的几个弟兄，把腿都跑细了，把嘴皮子也磨烂了。你看，就弄了这么几个破玩意儿，你说这
1: 成绩不小嘛？现在有了刀。将来可以从鬼子手里夺枪吗？
5: 也是。
1: 沈某，你不是说有几家地主手里有枪吗？
5: 哎呀，人家不给呀，我们有啥办法呀？
3: 哎呀，鲁哥，这打得怪麻烦的，不如一刀砍了算了。来，哎，
1: 住手！你们给我住手！你们在干什么？
4: 找枪啊。
5: 对。
3: 是啊，这几个肥猪手里都有枪，就是不给。
5: 是啊，
1: 简直是胡闹！看看你们这样子，像个土匪。把人放了。
5: 这，
1: 去。
3: 哎哎哎！
4: 哼，凭啥？
1: 你说凭啥？
5: 嗯，
1: 他们也是咱们抗日团结的对象。怎么能用对待敌人的办法对待他们呢？
5: 啊，政委啊，这几个人呢，我们是好话说了急火车，可他们就是不上咱们这股道啊！你说，咋办？
1: 咋办？把人放了。
5: 啊，
4: 政委，俺们可是为了你呀！
5: 对呀，
3: 就是，政委，你胳膊肘不能往外拐，向着地主老财呀！
5: 对，不能向着他们。
1: 都住嘴！去。给人道歉去。
4: 你要道你道去。林哥，花儿，咱们走。
5: 好，
1: 都站住。
4: 他奶奶的，真晦气。
5: 鲁哥，搞到枪了吗？
4: 搞个屁，以后啊你们就拿着大招长矛对付鬼子吧。
5: 哎哎哎，
3: 花儿，怎么回事？去问政委去。
5: 哼，哎，哎，怎么了？
6: 哎，你说，怎么又没搞到枪？没枪怎么打鬼子啊？
1: 啊，让老几位受惊了。我今天代表铁道游击队，向老几位道个歉，对不起啊。
6: 长官不敢当啊。 有您这句话就够了。
3: 是。
1: 来，坐下说。来。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抗日战争是咱全体中国人的事
7: 儿。是。
1: 老话说得好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可是我们党历来主张抗日自觉自愿嘛。我想每个有血性的中国人都不会甘心当亡国奴，对吧？
7: 是啊。
1: 我们铁道游击队啊，刚组建，条件很艰苦，需要大家的帮助。咱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齐心协力把鬼子赶出中国去。
7: 对，
3: 是。
1: 来，
3: 好。我说，陆哥，反正咱哥几个都有枪，是吧？咱找枪也是为了政委，是吧？人家皇上都不急，你急啥？
4: 俺是咽不下这口气。好好的一个事情，都让他给搅了。
8: 朱涵，我琢磨着政委讲的有点道理。咱们今天做的是不是有点过头啊？
4: 咋过头了？喝酒，来。
1: 队里规定平时不许喝酒，你们三个为什么违反纪律啊？
4: 心烦，
3: 有气。
8: 政委，我到现在也不明白，你让我们自己想办法搞枪，可是反过来又让我们几个去给那些家伙道歉。
4: 你以为俺们愿意把他绑起来啊？那些地主老财坏透了，你跟他说好的，嘿，他奶奶的，他越来劲儿，还骂俺们是土匪。哎，你咋也骂俺们是土匪呀？
3: 是啊。
1: 啊，好啊，原来是为这个生气啊。陆汉，你应该知道我们现在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人民军队和土匪有什么区别呢？那就是对待人民群众不打人不骂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里边可有这么一条啊？
3: 政委，他们可都是些地主老财啊，那能算是人民吗？
1: 你说错了，我们党现在正在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愿意抗日的爱国人士都是我们的团结对象，都属于人民群众。但是你们今天的所作所为恰恰是做到了敌人想做而做不到的事。
4: 照你这么说，俺们比敌人还坏呀？
1: 我这么说了吗？但是你们今天必须得认识到这个事情的严重性。
4: 像你这种软茄子，你给他们讲大道理，他们要是给你一根枪管子，俺鲁汉就割下脑袋来给你看。
9: 鲁汉同志，你这种态度将来要栽大跟头的。
4: 栽大跟头就栽大跟头，爷们不想听你念经了，大不了爷们不干了。去你的吧。
9: 鲁汉，你疯了。
10: 鲁哥，你怎么能这样对待政委呢？
4: 他是狗屁政委，地主都是自己人，俺都成了坏蛋了。
9: 鲁汉同志，你冷静点好不好？
4: 冷静个屁呀，你给俺滚。打死你。
9: 鲁汉同志，你要为今晚的行为负责。
4: 你的把俺鲁汉咋样？俺鲁汉就这样了，今天晚上俺就揍你。
10: 政委快走。
4: 放开
10: 他，喝多了。
4: 政委
10: 快走。鲁哥，
4: 鲁汉，放手。
10: 鲁哥，
9: 鲁汉，
10: 你这是干什么？
9: 你疯了。
10: 鲁哥，
9: 奶奶的，反了他了。
1: 哎，老黄，哎呀，
9: 你要干什么？你放开我！我今天非揍扁的不可！
4: 不行，你听我说，
9: 说啥说？政委，这个鲁汉，我要是不好好教训你的，以后的工作咋？

0: 朵。
1: 不行，不能这样。
0: 放开，放开。
2: 老红，
0: 老红，小波，快拦住他。
2: 老红，哎，红哥，
0: 闪开。老红，你冷静点。

0: 哎呀，你听俺说，你
1: 先揍完了你再说。哎呀，
0: 红哥，俺知道俺错了，俺跟政委磕头还不行吗？
1: 奶奶，你吃了豹子胆了，敢打政委？呸！我今天非敲折你一条腿不可。
0: 红哥，您要是把俺腿打断了，你们还得背俺们啊！
1: 你还跟我嬉皮笑脸，你狗日的！
2: 住手！老红，你这是干什么？

0: 你是我的妻吧？没有。老洪啊，咱们在一起待这么久了，我老想掏心窝子跟你说说话。可有些话说出来，不知你爱听不爱听。政委，有啥话你就说吧。来，给支烟。
1: 你不是戒了吗？
0: 信。

0: 老洪啊，咱们现在带的是一支革命队伍，你已经是党员了，不能再用家长式的方法管理队伍。对待同志们呢，也不能再用简单粗暴的方式，要教育他们多懂一些道理，以理服人。
1: 我知道，政委，我这个人啊，火爆脾气，我心里清楚，可是改起来是真难，
0: 难也得改。咱们这支队伍要想发展壮大，靠的就是你这个领头人啊。
1: 政委，你看的书多，见识比我广，往后不管干啥事儿，你还得多监督我。
0: 算了，以后咱哥俩啊，互相提醒点。
2: 这是我们看家护院的枪，听政委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
3: 是是是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
0: 啊，好啊，那我就代表游击队，谢谢你们老几位了。
3: 哎，不用不用。
1: 陆汉
4: 啊，
1: 还愣着干啥？还不向人家赔个礼？
4: 我这
0: 去。
2: 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
3: 这
2: 不用
3: 道歉，
2: 不用，我知道这事我们也有错啊。
5: 道歉的话，俺也不会说，干脆俺弄点酒菜来，来，咱们大家喝一起啊！
3: 谢谢，谢谢，谢谢。

0: 题。鲁汉，哎，进来呀。
1: 哦，哎呀，怎么了？
0: 来，快进来，坐。
2: 政委，俺算服你了，你那些大道理呀，就是比俺那大刀片子管用啊。
0: 是吗？
2: 哎，政委，你的那些话，地主老财都听，那些话句句都说到俺心坎里去了。
0: 真的？
2: 真的，俺的脑袋就像打开的窗户，敞敞亮亮的。哎，政委，这是啥书啊？
0: 啊，这是毛主席写的关于抗日战争的《论持久战》。
2: 哦，这里边都写些啥呀？
0: 就是我昨天跟你说的那些大道理啊。
2: 啊，哎呀，俺这人可丢大了，连毛主席都知道俺犯了错误了，这俺那句话就不说了。
0: 哎，鲁汉兄弟，你到底想说什么？
2: 啊，没啥没啥，俺的错误犯大了，俺走了。
0: 哎，鲁汉兄弟，

0: 己还说了，犯了错误，能改正错误，还是好同志啊。
1: 毛主席真这样说了？
0: 真的说了。
1: 这么说，毛主席原谅俺了？
0: 毛主席还说了，咱们革命队伍就是个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里讲的是民主。哎，这个民主的意思就是说，大家都一样，官兵平等，每个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
1: 政委，俺
0: 有什么话，你就说嘛。
1: 俺，政委，俺鲁汉打鬼子不凶吧？
0: 不凶啊。
1: 那俺就说了。可这咋说呀？
0: 我说鲁汉兄弟，平常说话快人快语的，今儿个怎么吞吞吐吐的？有话就说。
1: 政委，俺要像红哥一样郁郁悲伤。俺鲁汉什么样的考验都经受得住。
0: 好，好兄弟，党组织接受你的入党申请。
1: 政委，
0: 鲁汉，
2: 来，你们两个呀，一个叫红杏，一个呢叫紫玉，来吃完了就叫啊。
3: 东瑞先生，
2: 闭嘴！你们两个要是再敢乱叫，小心我一口把你们给吃了。
4: 兰妮儿啊，才这么一会儿功夫就想让他们改口啊？你哥训了他们好长时间了，他们还是这样。
2: 来，红杏，红杏，紫玉，来。子玉，叫啊，子玉！哼，这日本人可真够坏的，连鸟都不放过，弄得他们也跟汉奸似的，真想一口把你们给吃了。
4: 嗯，兰妮儿，兰妮儿，
2: 啊，
4: 你是不是跟亮子照过订婚照了？
2: 嗯，你怎么知道啊，子玉姐？
4: 我当然知道了，你明白吗？这个叫做私定终身啊。
2: 那你跟我哥不也是偷偷摸摸的吗？
4: 死丫头，
5: 是谁在说我坏话呢？
2: 哥，我想死你了。
4: 九哥，这些天你去哪儿了？
5: 去了趟枣庄。
2: 哎，哥，你见过亮子哥没有啊？
5: 妮子，我正要和你说这事呢。
2: 怎么了？
5: 前几天小鬼子把探长给封了。
2: 那亮子哥他们呢？
5: 下落不明啊。
2: 啊，你别老跟着我。
6: 哎，慢点，
2: 你别碰我。
6: 你哥让我看着你们。哎，妹子妹子妹子，师傅都说了不让你离开家四处乱跑，你得听你哥的。
2: 你别拿我哥吓唬我，我就找彭亮，你别死皮赖脸的跟着我。
6: 那反正我是听师傅的，再说了彭亮是八路，你说你去找他，师傅能放心的下吗？那我这儿
2: 得了得了，你别说了，就算彭亮是八路，我一样去找他。
6: 哎，不行，我师父把你许给我了，你就得听我的。
2: 铁六子，你听好了，除了彭亮，我谁也不嫁。
6: 哎，
2: 我要是答应你了，你找他去。
6: 哎，妹子，妹子，妹子，妹子，
2: 你弄疼我了你。
6: 哎呦，妹子，哥不是故意的啊。哎，哥给你揉揉啊，揉揉，哥给你揉揉啊。哎，揉揉。
2: 别揉了，别揉了，我不疼了。六子哥
6: 啊，
2: 你是不是真心疼我啊？
6: 我真心疼你啊。
2: 那你听我话不？
6: 我听你话。
2: 我不信。
6: 哎呀，妹子，哥跟你这么多年了，哥啥样你还不清楚吗？哥呀，是真心疼你呀。
2: 那我说什么你都听？
6: 听听。
2: 你把眼睛闭上。
6: 闭眼？
2: 嗯。
6: 好，闭眼，闭眼，闭眼。
2: 转过去。
6: 转过去。
2: 转过去
6: 就转过去。妹子，你听哥的话好吗？哥呀，真是心疼你。妹子，我跟你说啊，哥的心里啊，就有你，没有别人。

0: 只要有耐心，他们一定能改过来的。
1: 师傅，
2: 嗯，
0: 啊，
1: 师傅，这蓝弟又把我给甩了，他说他要去找彭亮。
0: 我说你呀，真是笨，连个人都看不住。
1: 那腿长在他身上，我哪管得了啊？师傅，您给我想想办法，把他找回来。
0: 听说前些日子，刘红他们把临城修水塔的鬼子给抄了，抢了一个班的枪。鬼子们正在大搜捕，估计这时候他们一定跑到山里去了。
1: 师傅，兰妮她会不会也……
2: 哎，六子，你放心吧，兰妮找不到他们，自己就会回来的。
1: 这……
2: 啊，快进来。
3: 方林子，又来给你添麻烦了。
2: 瞧你说的，冻坏了吧？
3: 我们来的路上又有点麻烦，这不在村头的小树林待了半宿。哎，
2: 小波，快扫扫雪。
4: 哎，
2: 饿坏了吧？我给你们做点吃的去。
3: 啊，不用，
4: 不用，不用，嫂子，就是冷，冻死人了。
2: 衣服都湿透了，能不冷吗？快脱了，烤烤火。
3: 哎，
2: 我给你们熬点香汤。
4: 哎，
3: 还好。
4: 哎，队长，我还是去外边盯着点吧。
3: 哎，小心点。
4: 哎
3: 哎，快去吧。
4: 哎。

0: 嫂子，快回屋歇会儿，我替你。
1: 不用，没事，嫂子。
0: 快进去吧，啊，烤烤火，喝点姜汤，快去，去呀。
1: 嫂子，那你小心点儿。
0: 放心吧。

0: 为确保金浦铁路运输的畅通，山本将军命令由你担任林藻联队大队长，明日赴临城上任。
1: 嗨，
2: 这次我和小坡进山，张司令给了我们一个重要任务，让我们在鬼子扫荡期间搞一个大的行动来牵制敌人。
3: 好，这可是我们出山以后的第一次行动，不但要打，而且要打得好，打得巧，打得狠，打出我们铁道游击队的威风来。
2: 说得对，
4: 打得好，打得狠，还要打出威风。怎么打，老胡？
2: 怎么打？依我看，我们最拿手的就是搞火车。
4: 搞火车？搞火车？你要是搞军车吧，咱实力不

0: 不行，你要是搞货车倒是容易，可影响又不大呀。
1: 那这事儿得好好想一想。
2: 有了，
0: 我也想到了。
1: 想到什么了？
0: 打票车。
1: 票车？
2: 对，票车就是鬼子的押款车，都挂在客车的最后一节。
1: 好，
3: 喝点水吧。
1: 这票车如果挂在客车上，咱们打票车有好几个好处。这一，可以牵制鬼子的兵力，扰乱敌人的运输线，
2: 就像一把老虎钳子钳住他。
1: 对，这二，客车上有好几百名乘客，他们要是一宣传的，那影响可就大了。这第三，咱们劫了鬼子的票款，可以支援山里的部队啊，
2: 长枪短枪还可以搞他十几支。
1: 太好了。
0: 好是好，
1: 咱就在这之前好好摸摸票车的情况。
3: 政委，大队长，你们看，我先去看看行不行。
2: 好，我看行。
3: 哎呀，这是我的地儿，哎，你让开，
4: 你的地儿
3: 当然是我的了。
4: 你这人真是，怎么不
3: 就是我的，就是我的。哎，
5: 这放好了，让
6: 他。哎，来来来，你看这，看这个，啊，
3: 慢点，慢点啊，小心点，哎，放上去，好好好，哎，哎，放好了啊。
7: 一糖葫芦，胡萝卜，好，来一根吧。
8: 哎，我要这根。

0: 用你干活。
1: 我想到后面的车厢去。
0: 没看见上面写的字吗？
1: 我不识字，写的啥字啊？
0: 去去去去，出去出去。
1: 票车挂在最后，有六个鬼子押送，每节车的两头还各有一个鬼子，一共是26个人。
2: 那进站的情况怎么样？
1: 他们不光要搜查带的东西，还要搜身呢。
2: 老黄，这个车上不同于陆地，关键是协调配合的问题。
3: 依我看，必须要先控制车头，
2: 对，
3: 不然打起来的时候，火车一旦进站突然停车，站上住的都是鬼子，别说完成任务，恐怕连跑都来不及了。
2: 是啊，
3: 我建议啊，分成三个战斗小组。方强，你带一组，由车站上车，负责每节车厢的鬼子。政委，你带一组，潜伏在小庄附近，我和彭亮负责车头。
2: 好，
4: 老黄啊，最好派个人在临城啊，多写写标语，里应外合，让鬼子以为啊，是八路军的主力到临城了。
3: 说得对，
4: 哎，
2: 这倒也是个好主意。可咱人少太少，谁还能去呢？
1: 我看这事儿还是让我去吧。
3: 不行不行，在鬼子的眼皮底下干事，那可太危险了。
1: 怕啥？再说临城车站的谢顺跟凤他爹是人兄弟，我可以找他帮忙，他人很正直。
3: 那你一定要小心。
1: 放心吧。
2: 好，就这么定了。不过老黄，还有一个问题，我们都在车上，怎么才能发出统一行动的命令呢？拉汽笛吗？
4: 拉汽笛根本不行。

0: 汽笛虽然响，那车厢里边乱哄哄的，啥也听不见。
1: 那如果不能统一行动的话，万一哪个车厢的队员先动了手，惊动了别的车厢的鬼子，那可就糟了。
2: 这样吧，我去找彭亮，他知道车头上的小窍门。
3: 嗨，这还不简单，扣风管啊。
2: 哎，
3: 红哥，在火车停之前或者开车的时候，各节车轮都有一个风管在嘶嘶的响，那就是从火车头一直连到火车车尾的风管，在车头上一按风管开关，那全都响了。
2: 哦，
0: 行了，彭亮，
2: 太好了，这个问题解决了，明天咱就这么办。
3: 好。
0: 哎，老洪，我琢磨着对付押票车的六个鬼子，最好能带上去一把枪。
2: 好，那咱好好商量商量。
0: 好。
4: 过来过来过来，检查你。
5: 喂
4: 喂，
6: 哎呦我的小子，
5: 站住。哎呦
6: 下一个
4: 你呢，过来。站住，
5: 杨明正。这是什么？
7: 啊，这都是煎饼。
5: 啊，走吧。下一个。
8: 哎呀，今天天气好了。
7: 给狗吃煎饼吧。
9: 开了。

0: 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一杯羊初乳，百种营养同时补。
2: 一杯羊初乳，百种营养同时补。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羊奶核心产区的养背优的吴总。
1: 吴总你好，
2: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2.9元。
2: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按2.9元，这个价格就能喝到正宗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好羊奶啊！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包括我们的直播档都是第一次见到啊！
3: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止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国家的新国标 GB19644-2024， 这个新国标绝大多数其他牌子的羊奶粉都没有达到，而且我们的配料表第一位羊乳粉的添加量是70%，目前来说是最高的了，不像市面上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含量有50%的、30%的，还有10%的，最可气的还有

0: 是假的羊奶粉，以次充好。直接是什么固体饮料，它压根儿就不是羊奶粉了。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时，一定要擦亮眼睛，以防上当受骗。并且我们的羊奶粉是由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承保，我们工厂还是扶贫助农企业，和中国供销合作社合作企业，品质上我们直接做到了天花板的级别。哇，
1: 吴总，你看原来买个羊奶粉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看准了再下手。我想说，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啊，今天只要2.9元，关键呢还是我们大家保证质量，还给到承诺，让咱们消费者买的放心，喝的安心。但是吴总，我们都知道啊，羊奶粉呢很贵，那今天呢为什么一下子降了这么多啊？
2: 对呀，这个价格连平时的零头都不到啊！
0: 你说的没错，不瞒大家，2.9元的价格比我们往年出厂价还要低，是真真正正成本价给到大家。要说没加钱也是不可能的，从生产到出厂每盒只加2毛钱、毕竟厂家也是要给员工发工资的。所以今天2.9元已经是成本价销售了，
1: 优质羊奶粉成本价只要2.9元。但是呢，咱们老百姓啊，平时买一盒可要好几百呢。
0: 没错，其实啊，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出来的成本价并不高，但是中间要经过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
1: 对，
0: 这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库费、宣传费，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的支出，这些钱由谁出啊？那最终还是由咱们老百姓、消费者买单。所以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下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所有中间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
1: 直招会员？
0: 对，就是说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养杯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出厂价2.9元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喝好羊奶的福利，并且特享厂家1:1 VIP 服务。哇
2: 塞，那也就是说，各位，只要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打进电话，高品质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2.9元，而且只要成功购买1箱，就能够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
0: 没错，我们的 VIP 会员可以终身享受出厂价，而且享受厂家1:1的 VIP 服务。哇，
1: 也就是说以后咱们再买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还是出厂价。
0: 没错，保您终身都喝好羊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
2: 天哪，吴总，这个优惠简直太厉害了啊！
0: 目的就是为了让咱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养倍优羊奶粉多多做宣传，让更多的人成为我们养倍优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1: 这么好的福利，我一定要再给咱们大家重复一下啊！咱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厂家福利，直招会员，舍去层层代理商，舍去商场超市，举办养倍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出厂价2.9元，并且啊，只要您成功订购1箱，就能够成为终身 VIP 会员，享受终身出厂价喝好羊奶的福利。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一开场就这么火爆，可见我们老百姓对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啊是非常认可的，非常信赖的啊。
0: 当然 然，因为喝羊奶粉的好处是非常多的，营养高，好吸收，而且适合任何人群饮用。
2: 那吴总啊，我们这个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和这个传统的羊奶粉相比较，它有什么区别呢？
0: 当然有区别，因为咱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
2: 哦，升级产品有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0: 那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浓送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健康的。而且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拉的都是六味地黄丸。哇，可见放养奶山羊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1: 嗯，没错。那我们都知道羊身上啊全部都是宝，这吃百草饮山泉长大的奶山羊所产的这个鲜羊奶，在所有的奶制品当中富含的营养啊都是无可比拟的。
0: 没错。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成分，而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特别是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伍了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益生菌等，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每天喝一杯等于补硒、补钙、补充蛋白质、补益生菌，该补的都有了，营养超级全面，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也不上火，奶香四溢，奶味十足。
1: 我们来做个对比实验，我们把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一起冲泡，来看同样克数冲出来的颜色明显不一样。其他牌子的羊奶粉稀稀拉拉，颜色发淡，口感也不好，其实啊就是羊乳含量太低的原因。而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明显的浓稠，挂杯明显，说明羊乳含量很高，没有膻味，羊奶浓郁，好喝不上火。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冲出来有一层奶皮，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呢冲出来的没有奶皮。
0: 现在关键点来了，听好了，我们的羊奶粉里不光含量高，还特别含有羊初乳。什么是羊初乳呢？了解羊初乳的朋友都知道，只有奶羊生完小羊崽的第一天到第七天产的乳汁才算羊初乳，它的营养更全更高，而且还有其他的营养成分都比平常的乳汁高的多得多，吸收率达到90%以上，喝了就直补了。所以说羊初乳可以说是精华中的精华。
1: 哦，原来如此啊。
0: 还有很多中老年人年龄大了，骨质疏松，腿脚不好，免疫力低下的都需要补钙补营养，但是肠胃不好吸收差的，你吃再多的营养品也吸收不了，但喝我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就非常好。因为啊羊奶粉所含的钙都是小分子活性钙，非常好吸收，再加上我们的配方中特别添加了益生菌。
1: 没错。那等于说每天一杯羊奶粉，该补的营养啊咱们都补了，就不用再吃那些其他的营养品了。关键是羊奶啊是纯天然的，就算天天喝对身体只有好处，没有任何的副作用，是这样的吗？
0: 是的。所以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营养需求。再加上我们第三个就是营养升级，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除了特别添加了初乳、钙、益生菌等，还比传统羊奶粉多出30多种营养成分，营养物质的净含量是传统羊奶粉的15倍，所以喝初乳高钙羊奶比喝普通羊奶粉的效果更明显。而且我们企业拥有亚洲万吨级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10万级医药级的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0000吨级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世界先进级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有保障。
2: 怪不得我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这么受大家的欢迎啊。这下咱老百姓终于能够喝上安全放心又实惠的好羊奶了。各位，每天一杯初乳高钙羊奶粉，补充矿物质、维生素，补硒、防癌、强体质，补充益生菌，调理肠道，真的是太全面了。
1: 而且啊，刚刚呢，我也喝了一杯啊，好香啊，口感非常的好。原 膻味儿。
4: 是，
1: 但是呢，咱们养贝优益生菌羊奶粉啊，真的是一点膻味儿都没有，满满的奶香。哎，这是为什么呢，吴总？
0: 因为我们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采用的是德国最新的闪蒸脱膻技术，在不破坏鲜羊奶营养的同时，将奶中的羊膻味过滤，只保留纯正的奶香。
1: 哦，
0: 所以和养贝优初乳高钙

0: 羊奶粉，不仅口感好，无膻味，而且奶香醇厚，冲泡后上面会浮起一层厚厚的奶皮，全是精华的浓缩，好喝不上火，营养又滋补。
1: 哇塞，
2: 太棒了！
1: 难怪大家都说啊，好羊奶是一年四季的补品啊，是千年传世的药膳，每天喝一杯，补充人体所需的钙、铁、锌、硒、维生素，高营养，好吸收，而且呢，喝了不上火，不过敏，不发胖，尤其是啊，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当然是保健养生的佳品。
2: 没错，太棒了啊！我先预定两箱，回去啊，给我爸爸妈妈也喝上啊。那吴总，咱们呢虽然是这个出厂价，但这个品质还是要给咱们大家做个保证的啊。
0: 那当然，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胃优处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一口下去啊，营养就跟上来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趁着活动啊，才2.9元，原来在超市买都得20-30元呢。这不，我先订了这2箱，我天天喝。
5: 喝30杯羊奶粉都不如喝这1杯羊初乳，1杯羊初乳，百种营养，同时这回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订一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2: 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好喝不膻不上火。现在打个电话，出厂价只要2.9元，成功订购1箱的朋友呢，还能够成为养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以后再喝好羊奶粉啊，都是出厂价了，所以啊，咱们大家伙儿都特别的热情呀。
1: 没错，那吴总，我想问问您啊，我们都说这个羊奶这么的营养，那像这些在饮食上有特殊需要照顾的人群，他们能喝吗？
2: 这个要说
0: 一说。当然能喝，因为我们没有添加蔗糖，而且羊奶中富含有不饱和脂肪酸，它的 pH 值是7.3，属于弱碱性食品，所以可以经常喝羊奶。
2: 羊奶粉当中它含糖吗？
0: 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因此呢，糖高的中老年朋友您不要担心，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喝，没有任何问题。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6: 这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钙、铁、锌、硒、维生素、益生菌都给补上来了，而且呀，长期喝也不上火，也不发胖，而且呀，赶上活动才2.9元，以后啊，天天喝能省一大笔钱。
7: 这人呢、啊、一上年龄这毛病啊就特别多，现在喝了养胃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现在什么保健品呢也不吃了，才2.90块是喝养胃优啊羊奶粉，你看我的身体多好，这一年省下来钱呢、啊、可以出国旅游好几次呢，感谢养胃优羊奶粉，这一年我们省下了这么多的旅游钱。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0: 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国家的新国标 GB19644-2024， 这个新国标绝大多数其他牌子的羊奶粉都没有达到，而且我们的配料表第一位羊乳粉的添加量是70%，目前来说是最高的了，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时一定要擦亮眼睛以防上当受骗，并且我们的羊奶粉是由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承保，我们工厂还是扶贫助农企业和中国供销合作社合作企业，品质上我们直接做到了天花板的级别。哇，
2: 吴总，你看原来买个羊奶粉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看准了再下手，我想说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啊，今天只要2.9元，关键呢还是我们大家保证质量，还给到承诺，让咱们消费者买的放心喝的安心，咱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出厂价2.9元，并且啊只要您成功订购1箱就能够成为终身 VIP 会员，享受终身出厂价喝好羊奶的福利，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假意签约进健康守护情，健康守护如约而至，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免费年报，认准官网，谨防诈骗。年报有节点，公示需真实。
8: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防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发现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9: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8: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3: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
10: 一团结歌，只有团。

0: 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0: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哎呀，臭丫头，吓死娘了。
1: 娘，你看奶奶给我做的新衣服。
0: 啊，真好看。外面玩去啊。
1: 嗯。
0: 走。娘，我和小凤出去看看谢顺，
2: 早点回来啊。
0: 哎，吃饭别等我们了，走。

0: 过来，过来，那边站好。过来，去吧。你过来。哎，好。票呢？你过去吧。哎，大人。嗯，过去吧。哎，大人。你，票。票。下一个。
1: 东西。哎，太君。
0: 过去，过去。
1: 一篮子鸡蛋，票。嗯，
0: 你过去站好。
2: 你，
0: 过去吧。
2: 哎，干什么你啊？
0: 干什么？走，你，
2: 把票拿出来。
0: 箱子，票，放下，把手伸开。
2: 对，走吧，
0: 该我了。
2: 你，笑，
0: 嗯，
2: 什么东西？
0: 嗯，
2: 德州扒鸡。嗯，
0: 走吧。 哎，弟弟，绕过来。嗯，太君，好，什么东西？
3: 嗯，进去，过去吧。谢谢大姐。来，都来了。好，开始吧。开始，嗯，可以的，是吧？嗯。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4: 嗯，快点，快点！
5: 嘿嘿嘿，
4: 姑娘，你给我拍照呢？
5: 是啊，
4: 太好了，能不能再给我来一张？
5: 啊，好，好，好。
4: 哎，好。哎。

0: 在干什么？
1: 不能给这些下贱的人照相。
2: 哟呵，你个小丫头，
0: 怎么了？
2: 我哪下贱了？
0: 你就是下贱。
2: 说，你说呀。
0: 你就是下贱。
2: 你说呀，我哪下贱了？我。我打你。
3: 二少爷，
2: 我。
3: 二少爷，车马上就要开了，快快快快快快！哎呀，走快，快快，
2: 再见啊！
0: 你给我站住！
4: 哎，英子，你千万不要生气啊！这张照片呢很有意义，是我在华做实习记者的作品啊，你应该支持我的工作呀。
0: 别说了，我们还是赶紧走吧，我父亲还等着你采访呢。
4: 嗯，好。哎，你看那个姑娘好漂亮啊。哎，哎，姑娘，糟糕。
0: 美惠子，站台上的人都已经上车了，我们还是早点回去吧。
4: 哦，等等，我想拍一组火车启动后的照片。
5: 美惠子，松尾先生嘱咐你早点回去。
4: 哦，我知道了。
0: 哎，坏了，怎么了？
4: 刚才我在候车室拍照，可是我把三脚架忘在站长室了。
0: 哦，
4: 麻烦你帮我取一下。
0: 好。

0: 走。梅惠子，梅惠子，梅惠子，你回来，
1: 请帮帮我。
0: 梅惠子，梅惠子，
1: 成功了，成功了。
0: 梅惠子，梅惠子。
1: 多谢姑娘帮助我成功摆脱那两个讨厌的家伙。
2: 你是干什么的呀？他们为什么要追你啊？
1: 我是记者，他们要让我写我不愿意写的新闻。
2: 哦。哎，哎，你刚才说你是记者，记者是干什么的呀？
1: 记者呀，记者就是写新闻报道的。
2: 哎，新闻是啥东西啊？写字的吗？
1: 比如说你吧。
2: 我？
1: 我要写你的生活和爱情，然后呢，在报纸上一发表，会有很多人认识你的。
2: 我不。哎，你刚才说的那什么情来着？
1: 啊，是爱情。
2: 爱情是什么呀？
1: 哦，简单点说，比如你喜欢一个人，那个人也喜欢你，你们俩在一起就叫爱情。
2: 你有爱情吗？
1: 我暂时还没有，但是将来会有的。你有吗？
2: 我还没找到他呢，我现在就是去找他的。
1: 是吗？你很幸福啊。
3: 兄弟，憋不住了。
4: 别急别急，

0: 娘，我们去前面二等车厢吧。
1: 鲁哥，
2: 哎，鲁哥，
0: 姑娘，
2: 鲁哥，
0: 姑娘，谁呀？
3: 哎，坐下。
2: 好像是一个熟人。
3: 哎，你看这那是韩妮儿，
4: 别管他。去，那边去。

0: 来。
1: 太君，你试试。这叫土琵琶，
2: 土琵琶，
1: 土琵琶，
2: 土琵琶。
1: 啊，小姐，
0: 谢谢
3: 您的座位。
0: 来，坐下。
3: 来来来，瞧一瞧。太君，
4: 想想你。
3: 太君，来，眯起眯起。
5: 火车一到站，你们立即上车，寻找美惠子小姐，请她马上下车。
6: 嗨，
3: 红客，不会有什么问题吧？火车也该来了。
7: 别急，应该不会。再等等。
3: 好。

0: 情，模样实在俊哎，我的
1: 小坡，
2: 你咋来了？
1: 我，
2: 他是，哦，太君，这是我的干妹子。
1: 谁是你干妹子呀？你胡说什么呀？谁是你干妹子？
3: 姑娘，这位是，
1: 啊，他是义和探查我。
2: 啊，他是我对象，对象。
1: 谁是你对象？
2: 这姑娘真漂亮。
3: 啊，原来你找的是她呀。
1: 你干什么呀你呀、啊、回去我再收拾你。
4: 哎，太君，咪西咪西的喝酒。嗯，哎，来来来来来来来，喝酒。
5: 太君，来来来，喝酒。大口喝酒。太兄，你的狗朋友干了。来来来，再给你倒上啊，再倒上。
6: 哎，这也配是中国人吗？
5: 太辛苦了，
7: 给中国人丢脸呐、
6: 啊、可不是吧，真丢人。
5: 小点声，倒酒倒酒。
3: 你不高兴了吗？
8: 没有。
3: 那你们吵架了？
8: 没吵架。
9: 红哥，火车来了。
10: 彭亮，待会儿就看你这个游击队的司机好好露手了。
9: 瞧好吧。

吃，大口吃。嗯，这是有名的德州扒鸡。

0: 害羞？你怎么了？
1: 这一站怎么不停车呢？
0: 改了，刚刚改的，不停了。
1: 刚刚改的，我怎么没接到通知？
0: 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

0: 민다다시 협동지나출의가끔
1: 我得等着签证，你得明白。
2: 大哥，
1: 太君，不能看呀，不能看。

生，放开他，放开他！

来呀，过来呀！同志们，准备战斗！来呀，狗日的，来呀，过来呀！

0: 小莫，让开！
1: 不要，不要，看清，他还是个孩子。别杀他，别杀他，让他投降。
0: 你是什么人？
1: 我是记者，东亚快报的记者。
2: 原来是日本人啊。

0: 政委，
1: 我们终于成功了，搞了20只呢。
0: 好啊，弟兄辛苦了啊。政委啊，小鬼子快来了，咱们安排一下群众撤离的事吧。走走走
1: 走。
2: 亮子哥啊，亮子哥，
3: 亮子哥，亮子哥，
2: 蓝妮儿，
3: 亮子哥，亮子哥，
4: 蓝妮儿，你也在车上。
3: 嗯，亮子哥，咱俩爱情吧。
4: 啥？
3: 亮子哥，
4: 你看你哭啥嘛啊？
2: 亮子哥，
5: 姑娘，这位是？
6: 他才是我要找的人。
5: 是吗？
2: 走走走。
7: 给。哎，虎哥，你看，林哥缴获了一支枪，我缴获了2支，
8: 我
9: 3支，
7: 哟，那么多呀！
10: 开会了，
7: 开会了，走，走，
11: 乡亲们，同胞们，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铁道游击队，我们铁道游击队是咱老百姓自己的队伍。小鬼子现在在咱们中国的土地上横行霸道，我们每个中国人绝不当亡国奴。我们今天的行动给大家的出行带来很多不便，但是我们打票车是为了打小鬼子。乡亲们，现在我们北山的部队就要开进铁路2线，向临城进攻，希望大家以后多支持咱们自己的队伍，把小鬼子从中国的领土上赶出去。
12: 打！

0: 红，大家不要乱。
1: 老红，你组织装甲车，我组织群众。好，回来，龙汉，跟我走。
2: 好，
3: 好，
1: 走，跟我走。
4: 亮哥，亮哥，
5: 兰妮，你快去疏散群众。
4: 一会儿见。
6: 亮哥，
1: 小莫，
6: 好，
5: 叶旭，
6: 走。
5: 你快走，
4: 放开他，
1: 快点走啊，
4: 放开他，
6: 快走
1: 啊。怎么了？
6: 他们俩死活就是不走啊。
1: 静止小姐，现在情况紧急，我请你和群众一起转移。
4: 你却放了他。
1: 不行，因为他是战俘。
4: 你不放他，我也不走。
1: 小波带走。

0: 跟上！好，大家不要快啊！跟上！快！为什么不走？
1: 快呀！
2: 我对你们今天的行动深表遗憾，并表示强烈的抗议。
0: 金氏小姐，你们的军队在我们的土地上烧杀掠抢，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多大的灾难？要说抗议，不应该是你，而应该是我们中国人民。
2: 小高，到。你到北洼去告诉单局长，群众已经安全转移。
3: 是。
2: 你叫田中吗？
3: 嗯。
2: 你多大了？
3: 我今年已经20了。
2: 20。

家里还有谁？只剩下母亲和一个嫂子。母亲和嫂子，那你哥哥呢？去年来华，已经战死了。

0: 政委，哎，
1: 回来了。
2: 哎呀，
0: 政委，
2: 你们就好、
0: 啊。我们那边的群众都安排好了。
3: 好，先休息吧。哎，来，坐下坐下。
4: 也是，
3: 赶紧休息，赶紧休息啊！
4: 来，
3: 好，
1: 玩。
0: 怎么样？
3: 都疏散完了。
0: 好，这天马上就要亮了。
3: 嗯，你们怎么样？老红呢？怎么没见他？
0: 还没回来。
5: 政委，
1: 老红，
5: 政委
1: 可回来了。
5: 政委。
1: 辛苦了啊！队员怎么样？
6: 怎么样？
1: 没有一个伤亡。好。哎呀，老红啊，这天快亮了，赶紧组织撤离吧。好。
0: 小波，看见蓝妮了吗？她还没有撤回来呢，没撤出来。他的群众往小庄转移呢。不行，我去找他。哎，亮子哥，
7: 快亮，
1: 快，你去哪儿？
0: 蓝妮没有回来，我去小庄找他。
1: 你快站住！鬼子就要上来了，你去不是送死吗？
0: 红哥，就是死，我要把他找回来。
7: 亮子，站住！
8: 站住！
9: 红亮，
7: 红亮，
10: 红亮！
11: 他们到底在干什么呢？

0: 讲。
1: 临城到处都贴着八路军的标语。
0: 什么？难道北山的八路已经跳出了我们的包围圈？这样有规模的统一军事行动，看来是准备进攻临城了。立即电告山本将军，请求撤回142、143旅。
2: 嗨，司令官，我全都搜遍了，没有美惠子小姐的下落。
0: 冈村君，美惠子可是山本将军唯一的侄女，如果在你我手上走失，生死未卜，我看……
2: 司令官，我搜遍了整个地区，没有发现美惠子小姐的尸体，起码说明她没有死。我认为有两种可能：一是她或许混在了人群当中，去进行她自己喜欢的采访；二是被八路俘虏。
0: 但愿是第一种可能。
2: 是啊，据我多年跟八路打交道的经验来看，即使美惠子小姐被俘，八路不会把她怎么样的。

0: 丁二牛呢？
1: 队长，丁二牛在大洋街十三号泡娘们呢。
0: 都别笑了。王八蛋，都他妈什么时候了还往女人被窝里钻。
2: 队长，知道他跑成谁的吗？
0: 谁呀？
2: 您没听说过啊？早中一枝花风搜摸过他
0: 啊。是他呀。别笑了，出发
1: 出发。

0: 小凤，叫奶奶吃饭了。
1: 啊。哎。
0: 小凤，你吃什么呢？
2: 不，你们要干什么？
3: 好好。查户口，
0: 快把户口拿出来。哎，太君，
3: 看看，户主张芳林，28岁，铁路工人，已亡。妻子张王氏，28岁，母亲张宋氏，61岁，女儿小凤，5岁。

0: 大将军，喝点水吧。
1: 你昨天出城，什么地敢还？家里没粮食了，这不，我上孩子他姥姥家借了些粮食，摊了这些煎饼。
0: 什么庄？那里有你的什么人？是我娘，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这不，我男人死得早，两个老人和孩子都得我一个人照顾。刚摊的，让弟兄们尝尝吧，还热着呢。
2: 太君，你走了。

0: 太监，明白了。好，好，明白了。怎么样，
1: 队长？那我和弟兄们都仔细查过了，根本就没发现可疑的人呢。一群废物！这刚才冈村队长来电话了，说山本将军今晚就到了。我说啊，一定要加强治安。
2: 哎，
1: 哎，等等。
2: 嗯，
1: 二牛啊。
3: 今天晚上你是跟夜班。好。嗯，这就是你送给我的战利品吗，
4: 将军？
3: 这是在林城发现的，他说明劫票车的是八路主力所为。
4: 你的意思是，八路已经逃出了我的包围圈？
3: 是的，将军，八路很可能还要攻打林城。哼哼哼，这么显而易见的雕虫小技还用去分析吗？这是八路玩的调虎离山计。嗯，命令部队继续对爆毒库的八路进行分隔包围，加强对临枣两地的治安，严防八路军潜入。嗨！
5: 美惠子小姐有什么消息吗？还没有，将军，她可能去进行她自己喜欢的采访了。菊花。 菊花，菊花，敲了半天门怎么才开？把车接过去。哎呀，值了一夜班啊，快困死我了。

0: 丁二零，我告诉你，以后不打招呼别往我这儿跑。
1: 嗯，哎，你说什么呢你啊？是不是里头有人呢？啊，
0: 我又没有嫁给你，你管得着吗？
2: 是二牛吗？
1: 你给我闪开！你我这，哎呀！

0: 怪不得你小子昨天让我值夜班，原来你早就没安好心眼子你。
1: 哎呀，味道真不错，这是让你小子给搅了。
0: 平时你他妈欺负我，我就认了，今天你还敢睡我的女人？我他妈毙了你！我哎呀哎呀！你他妈的我这哎
1: 呀！你个王八蛋！你敢说是你的女人？信不信老子我废了你！
2: 大哥，大哥，看在兄弟往日的情分上，咱不能因为个女人就坏了兄弟的情谊，是不是？
1: 情分？你他妈还知道情分？老子对你可不薄啊！别以为你跟王强干的那点烂事儿我不知道。
2: 哎呀，队长，我错了，我错了，饶了我，饶了我吧，队长。
1: 妈的，这还差不多，给我滚！
2: 谢谢队长，谢谢。
1: 滚！还不快滚！快滚！妈的！
3: 老黄，等反扫荡一结束，赶快把俘虏送到山里边去。
4: 从巴黎的时尚奢侈品，到华夏古老的神秘传承，当现代精密制表工艺遇见东方千年瑞兽貔貅，新力达以匠心铸就精品，首度将东方祥瑞与全自动机械机芯完美融合，打造出这款集优雅气质与美好愿景于一身的传世之作。新力达瑞兽貔貅系列腕表，记录时间，更守护幸运，彰显品味，更象征身份。千年瑞兽，纳财聚福。新力达瑞兽貔貅纪念腕表，表盘之上立体浮雕貔貅，昂首挺胸，目视八方，雄武之尊，富贵之气，光芒四射。珍贵特质，坚固表性，超耐磨，超防滑，防尘防震，无惧任何挑战。全自动机械机芯，背透镂空设计，机械运转亲眼可见，每一次摆锤的晃动都是时间的脉搏，双日历显示，星期日历一目了然，整表耐用几十年，传世珍藏，代代相传。精密金刚实心表带永不褪色，沉甸甸有分量，尊贵不凡，传世精品。新力达瑞兽貔貅纪念腕表全国限量销售。
5: 我做生意20多年了，最信貔貅。貔貅是什么？是瑞兽只进不出，聚财纳福，多多益善。这块新力达貔貅机械表我一戴上啊，心里都特别踏实。今年谈了几个大单，哎，顺得很呐、啊。这表啊，就是我的定心丸。
6: 今年啊，是我老公的本命年，没有比送他一块新力达貔貅机械表更合适的啦。戴上它，既有派头又有彩头。他现在呀、啊，天天戴着都不舍得摘了。他说啊，戴着它有底气。我呢，就是希望他身体健健康康的，生意红红火火的。有了貔貅的守护啊，咱们家呀、啊、一定越来越好，好事连连。
7: 媳妇儿说的太对了。
8: 以前啊，戴石英电子表，轻飘飘的。

0: 没感觉，也没面，换了这块吉利达，沉甸甸的，这才是男人的表。背透设计，看着机身转动，特别的有机械感。这貔貅雕刻的真漂亮，金灿灿的，一看啊就高端上档次，带着心里是无比的自信和踏实。
1: 它是精工细作的机械腕表，是奢华巅峰的杰作，是传世百年的瑰宝。东方瑞兽国潮大典，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致敬千年祥瑞图腾，新力达品牌隆重推出国潮大典限量纪念款瑞兽貔貅机械腕表，全国统一售价9988元，现在只需拨打电视屏幕下方的电话，通过电视购物专属通道，就能以0.9%的惊爆价立即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新力达国潮大典高档腕表限量销售，值得拥有。戴貔貅在手，福禄寿喜伴你走。本年度仅此一次，仅限电视电话订购，请抓紧拨打电话。
2: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貔貅自古便有镇宅守护、招财纳福的瑞祥之兽，是福气、底气与平安的象征。千百年来，人们佩戴貔貅盼吉祥，以瑞兽护身，愿万事顺遂，家宅安宁。今天新力达将传统瑞兽貔貅与全自动机械机芯完美的融合，匠心打造这款兼具颜值、品质与寓意的万间珍品。新力达瑞兽貔貅全自动机械纪念腕表，它不只是一块表，更是一份守护、一份传承、一份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一块真正的好表，是男人藏在万间的体面与品味。它不只是计时工具，更是身份、气度与内涵的体现。男人这一生若未曾拥有一块真正的机械表，就如同啊，女人从未拥有一件真金白银的首饰，终究是一份遗憾。这不仅是一块表，更是一件传世的吉祥藏品。无论是自带彰显品味、送礼寄托心意，都体面大方、意义非凡。
1: 限量销售，价值非凡。新力达瑞兽貔貅纪念腕表，全国统一售价9988元，现在打电话就能以0.9%的惊爆价即可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
3: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本市最顶级的奢侈品商场新力达腕表专柜。走，我们现在去随机采访一下专柜的工作人员。哎，你好。
4: 哎，你好。
3: 啊，你好，麻烦问一下哈，咱这款新力达纪念腕表现在专柜售价是多少钱呢？
4: 这款新力达招财貔貅全自动机械表啊，是我们品牌的旗舰款，全国统一零售价呢是9988元。它采用的是高端全自动机械机芯儿。您看啊，表盘上有精雕的金色貔貅，寓意啊是招财进宝，所以呢一直是我们店里的畅销款。
3: 9988元，这个价格确实不便宜啊。那我想问一下，如果我现在买的话，价格能有优惠吗？
4: 啊，那不好意思啊，我们专柜的价格是全国统一的，没有任何折扣。这款表的工艺和材质啊都摆在这儿，这个价格已经是物超所值了。
3: 那我听说啊，现在这款表啊在电视上有活动，它的价格比专柜价低得多，是真的吗？
4: 哦，是有这么回事。不过呢，这是厂家为了宣传品牌，专门给电视观众的福利，价格呢确实是比我们专柜低了很多，但是数量非常非常的有限啊，而且只在电视上销售，我们专柜是拿不到这个价格的。你要是真想买呀，还是得抓紧时间打电视上的订购电话，晚了可真的就买不到了。
3: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啊。
2: 有人问，你们专柜9988，电视上只要0.9%，这能是真的机械表吗？今天我当着电视镜头给大家保证，您0.9%买到的腕表和专柜9988元的腕表啊是一模一样。如果不一样或不是真正的机械表，我们厂家承诺赔偿您100万。 首先，听这个声音，这是真正的全自动机械表，摆锤强劲有力，不需要电池，靠手臂摆动就能够自动上前。这种浑厚的机械感，只有真正的机械表才会有。那些廉价的电子石英表和造假的机械表，它轻飘飘的，没这个动静。再看这表盘，这只貔貅不是贴纸，不是印刷，是精细的立体浮雕。一只貔貅要经过制模、压铸、打磨、抛光、电镀，整整17道工序。您凑近看啊，它的眼睛、它的爪子，每一个细节都清清楚楚。貔貅昂首挺胸，活灵活现，栩栩如生。这就是新力达的诚意。背面镂空设计，机芯运转，亲眼可见，每小时21600次的高振频，走势精准，分秒不差。您能啊清晰地看到在晃动的机芯摆轮，可以这么说，您戴上10年20年，它都不会坏，照样走得精准。机械运转真的是时尚的潮流，传世佳品。不管您是在-30-40度的大东北，还是在高温30-40度的三亚，不管是您在旅游爬山，还是说在工地干活，它一年四季都能为您守时守护，不差分秒。
1: 貔貅戴在手，福禄寿喜跟着走。新力达貔貅高档腕表，现在打电话就能以0.9折的惊爆价即可珍藏，机会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5: 孙总，孙总，报喜了，谈了半年的大订单终于签下来了，这是合同，请您签字。
6: 太好了，太好了。
5: 哎，孙总，你这个表真漂亮，真有气质，看着真威风，上面雕了什么呀？
6: 哎呀，你啊还挺有眼光的，你看这个啊，可是新力达的招财貔貅自动机械表，它不单是招财进宝，还能带来好运，不单帅气有品位，关键是心里头啊特别踏实有自信。你看这大单它不就来了吗？咱们公司的利润啊今年肯定翻上一番。
5: 嗯，太好了，真是太好了。
7: 喂，老李啊，有什么事吗？
8: 老高啊，快点过来活动活动，三个老兄弟们都到了，就差你了。
7: 好嘞好嘞，马上到。
9: 哎，老公老公，你天天就知道玩，快等一会儿。快看，这是我刚给你买的新力达的貔貅机械表，你带上它呀再去玩。
7: 哎呀，这表太上档次了。
9: 嗯，
7: 沉甸甸的，上面这个金貔貅啊栩栩如生，我太喜欢了，谢谢老婆。
9: 来，带上它啊，带上它就玩
7: 啊。
9: 好，嗯，好了好了，快去吧。
7: 好的，
9: 去玩吧。
7: 老婆老婆，
9: 哎，
7: 今天呢咱不用做饭了，我请客，咱们出去啊吃大餐。
5: 这花真好看，今天这是怎么了呀？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今天这么阔气。
7: 多亏你送了这块貔貅机械表，
9: 嗯，
7: 戴上它呀有满满的自信，
5: 是吧？
7: 全程掌控全局，又顺风又顺水。
5: 哇塞，
7: 好了，你收拾收拾，咱们现在吃饭去，我得好好请请你。
5: 好呀，我收拾收拾。
7: 好嘞，
2: 今天我们新力达品牌向全国的观众做出郑重承诺，这绝对是真正的全自动机械表。您买到后如果发现不是机械表，我们厂家赔偿您100万。这就是新力达品牌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用这样的价格回馈一直支持我们的观众朋友。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以后恢复专柜原价，再想用0.9折的价格买到这样一块表几乎是不可能了。错过今天，你也许啊会遗憾20年。
1: 它是精工细作的机械腕表，是奢华巅峰的杰作，是传世百年的瑰宝。东方瑞兽国潮大典，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致敬千年祥瑞图腾，新力达品牌隆重推出国潮大典限量纪念款瑞兽貔貅机械腕表，全国统一售价9988元，现在只需拨打电视屏幕下方的电话，通过电视购物专属通道，就能以0.9折的 公报价，立即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新力达国潮大典高档腕表，限量销售，值得拥有。待貔貅在手，福禄寿喜伴你走。本年度仅此一次，仅限电视电话订购，请抓紧拨打电话。
10: 这个机械表啊，既高端又上档次，表盘上面还有瑞兽貔貅守护，另外还是双日历显示，抬手就能看到星期几和几号，真是太方便了。这不又是28号了，退休金也应该到账了，又是星期六，小孙子放假也该来了，我得赶紧买菜去。
0: 貔貅戴在手，好运跟着走，这句话呀我算真信了。就在前几天，我出门谈业务，刚抬手看时间，突然急速的开过来一辆车，就在我前边一不远的地方，嗖的一下就开过去了。要不是我抬手看表，多走了一步就撞到我了，真是太幸运了。就是用瑞兽貔貅机械表看时间这2秒，巧合的化解了一次危机，这钱呀、花的真值。
1: 新力达瑞兽貔貅全自动机械腕表，以瑞兽为意，以精工为神，守护日常，见证高光，伴你每天吉祥如意，步步高。现在就拿起电话，只要0.9折的金报价，为自己为家人抢一份难得的好彩头。
11: 我做生意20多年了，最信貔貅。貔貅是什么？是瑞兽只进不出，聚财纳福，多多益善。这块新力达貔貅机械表我一戴上啊，心里都特别踏实。今年谈了几个大单，哎，顺得很呐、这表啊就是我的定心丸。
5: 今年啊是我老公的本命年，没有比送他一块新力达貔貅机械表更合适的啦。戴上它既有派头又有彩头，他现在呀、天天戴着都不舍得摘了。他说啊戴着它有底气。我呢就是希望他身体健健康康的，生意红红火火的，有了貔貅的守护啊，咱们家呀、一定越来越好，好事连连。
8: 媳妇儿说的太对了。
0: 以前啊戴石英电子表轻飘飘的，没感觉也没面子，换了这块新力达沉甸甸的，这才是男人的表，背透设计，看着机身转动特别的有机械感，这貔貅雕刻的真漂亮，金灿灿的，一看啊就高端上档次，带着心里是无比的自信和踏实。
1: 它是精工细作的机械腕表，是奢华巅峰的杰作，是传世百年的瑰宝。东方瑞兽国潮大典，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致敬千年祥瑞图腾，新力达品牌隆重推出国潮大典限量纪念款瑞兽貔貅机械腕表，全国统一售价9988元，现在只需拨打电视屏幕下方的电话，通过电视购物专属通道，就能以0.9折的金报价立即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新力达国潮大典高档腕表限量销售，值得拥有。待貔貅在手，福禄寿喜伴你走。本年度仅此一次，仅限电视电话订购，请抓紧拨打电话。
3: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本市最顶级的奢侈品商场新力达腕表专柜。走，我们现在去随机采访一下专柜的工作人员。哎，你好。
4: 哎，你好。
3: 啊，你好，麻烦问一下哈，咱这款新力达纪念腕表现在专柜售价是多少钱呢？
4: 这款新力达招财貔貅全自动机械表啊，是我们品牌的旗舰款，全国统一零售价呢是9988元。它采用的是高端全自动机械机芯儿。您看啊，表盘上有精雕的金色貔貅，寓意啊是招财进宝，所以呢一直是我们店里的畅销款。
3: 9988元，这个价格确实不便宜啊。那我想问一下，如果我现在买的话，价格能有优惠吗？
4: 啊，那不好意思啊，我们专柜的价格是全国统一的，没有任何折扣。这款表的工艺和材质啊都摆在这儿，这 这个价格已经是物超所值了。
3: 那我听说啊，现在这款表啊在电视上有活动，它的价格比专柜价低得多，是真的吗？
4: 哦，是有这么回事。不过呢，这是厂家为了宣传品牌，专门给电视观众的福利，价格呢确实是比我们专柜低了很多，但是数量非常非常的有限啊，而且只在电视上销售，我们专柜是拿不到这个价格的。你要是真想买呀，还是得抓紧时间打电视上的订购电话，晚了可真的就买不到了。
3: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啊。
1: 貔貅戴在手，福禄寿喜跟着走。新力达貔貅高档腕表，现在打电话就能以零点几折的惊爆价即可珍藏，机会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

0: 电话。
1: 孙总，孙总，报喜了，谈了半年的大订单终于签下来了，这是合同，请您签字。
2: 太好了，太好了。
1: 哎，孙总，你这个表真漂亮，真有气质。看着真威风，上面雕了什么呀？哎呀，
2: 你呀、啊，还挺有眼光的。你看这个啊，可是新力达的招财貔貅自动机械表，它不单是招财进宝，还能带来好运，不单帅气有品位，关键是心里头啊特别踏实有自信。你看这大单，它不就来了吗？咱们公司的利润啊，今年肯定翻上一番。
1: 嗯，太好了，真是太好了。
0: 貔貅代代手，好运跟着走，这句话呀，我算真信了。就在前几天，我出门谈业务，刚抬手看时间，突然急速的开过来一辆车，就在我前边一不远的地方，嗖的一下就开过去了。要不是我抬手看表，多走那一步就撞到我了，真是太幸运了。就是用瑞兽貔貅机械表看时间这两秒，巧合的化解了一次危机，这钱啊花的真值。
3: 今天我们新力达品牌向全国的观众做出郑重承诺，这绝对是真正的全自动机械表。您买到后如果发现不是机械表，我们厂家赔偿您100万。这就是新力达品牌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用这样的价格回馈一直支持我们的观众朋友。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以后恢复专柜原价，再享用19.9买到这样一块表几乎是不可能了。错过今天，你也许啊会遗憾20年。
4: 它是精工细作的机械腕表，是奢华巅峰的杰作，是传世百年的瑰宝。东方瑞兽国潮大典，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致敬千年祥瑞图腾，新力达品牌隆重推出国潮大典限量纪念款瑞兽貔貅机械腕表，全国统一售价9988元，现在只需拨打电视屏幕下方的电话，通过电视购物专属通道，就能以0.9折的惊爆价立即拥有。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新力达国潮大典高档腕表限量销售，值得拥有。待貔貅在手，福禄寿喜伴你走。本年度仅此一次，仅限电视电话订购，请抓紧拨打电话。
5: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 样戴，不用来回换眼镜。
7: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8: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9: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8: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护倩是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5: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

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半决赛硝烟将至。6月27日，两场巅峰死斗，四强精锐全力冲击决赛入场券。丽江对阵曲靖，玉龙铁骑迎战窜香劲旅，全胜雪山之师硬刚朱元铁血猛将，不败精神能否顶住强势攻击？昆明对阵德宏，春城王者对战边陲黑马，盛会主场火力全开，带香劲旅逆势而上，主场声浪能否压制边境突袭？巅峰冠军争夺战近在咫尺，四支劲旅为家乡荣耀殊死一搏。6月27日，锁定云南广播电视台全媒体矩阵，全程见证半决赛生死对决，看谁能杀出重围，站上最终争冠舞台。

0: 欢迎收看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真名山泉为每一次拼搏加油。
1: 绿茵风云动，总望彩云南。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云南卫视康旅频道、七彩云端 APP、 云南广播电视台微博、抖音、快手视频号、百度新闻、康旅频道超然足球抖音号、超然足球2025视频号、都市调情码快手号、都市调情码抖音号、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抖音号、云南卫视抖音号、918云南交通台视频号、 YNTV2 都市调情码视频号为您同步直播的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丽江古城流水潺潺，曲径窜香，铜铃隐隐。那今天的比赛呢，将在丽江市体育发展中心体育场燃情开踢。马上要对阵的两支队伍分别是丽江队和曲径队。在观看比赛的同时，也别忘了为自己的家乡球队加油助威。我们七彩云端 APP 也设立了滇超联赛专区，赶快拿起手机来为你的主队加油助威吧。跟着赛事去旅行，体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无论是购置新车、换新出行，还是装修家居、打造暖巢，无论是筹备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亦或是满足日常消费所需，富滇银行富花花云易贷系列消费贷款专为您的品质生活而来。办理手续简便，利率优惠，还款灵活，最高可贷100万元，最长贷款期限达到7年，让您还款无压力。在尽享观赛激情的同时，轻松规划生活消费，美好需求即刻满足，快来富滇银行了解办理吧。立即打开富滇银行 APP， 进入富滇滇超联赛专区，一分钱抢门票，参与每场胜负竞猜，为心仪的球队投票助力。观赛的同时还能积分秒杀，抽奖赢豪，即可与评论区天南海北的球友们一起讨论，为自己的家乡球队加油助威。公益体彩天彩，滇超联赛别样精彩。公益体彩提醒您关注滇超联赛，为赛事加油。云南人自己的官方商城云视甄选全力支持滇超联赛，给大家送超值福利了。那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下单我们这个鲜捕头带鱼罐头，150克一罐，香辣红烧两种口味，开盖即食，老少皆宜，109元，20罐包邮到家。商城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云视甄选，放心之选。四强半决赛今朝一触即发，今天横扫千军的丽江队将在主场迎战铁血劲旅曲靖队，巅峰之战高燃来袭。一边是未尝败绩的常胜将军啊，一边是见招拆伤的窜香铁军，高手对决，招招见血。这场比赛可谓是生死之战，丽江队能否守住主场不败金身，打出风采，继续向冠军宝座发起冲击？那曲靖队又能否延续传奇神话，将丽江队挑落马下，成为滇超联赛最大的赢家？绿茵之上，一切皆有可能。让我们将目光移向球场，共同期待今天的精彩表现。那今天非常开心啊，我们的演播室请到了足球解说员何宝奎和足球解说员沈梦雪，欢迎二位。
2: 大家好。很高兴又来到我们的主演播室啊，跟大家共同来见证这场半决赛的比赛吧。
1: 是的。那现在打到半决赛啊，丽江队到现在目前为止还是未尝一败啊。丽江队之前的16场比赛呢，只有2场比赛在常规时间没有取得进球，一场是对阵德宏队，另外一场呢就是对阵的是曲靖队了。那两位嘉宾怎么去看待双方的第二次交手？
2: 我觉得第二场比赛其实，对之前的比赛的这种赛果，包括是数据，我觉得参考的价值不是很大，因为到了半决赛以后，其实，任何一支球队，肯定都有自己的这个对于比赛的一些重新的计划和安排，之前虽然在丽江的主场啊，曲靖和丽江当时是，常规时间1-1，最后是点球赋予了丽江，但是再回到这场比赛，如果真的要问我们说上一场比赛哪些数据你觉得可以和这场比赛相提并论，我觉得并没有啊，因为其实包括队员的心态，包括比赛的重要性啊，其实来到半决赛以后都是生死大战嘛，所以我觉得没有太多的可参考和借鉴的这个数据。
1: 孟雪呢？
3: 其实我觉得是有一项数据是可以借鉴一下的。就是在之前他们在常规赛当中，我们知道曲靖队是点球失手了，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曲靖队一路走来，他们也是这个上一轮的这个八强赛。

0: 但他们也是曲靖再一次点球闯关成功了，所以他点球的心理素质我觉得相对来说会加强很多。而且这场比赛我比较赞成何宝奎老师刚刚说的，就是其他的数据不重要，但是我觉得点球这一点可以看一下，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比较有意思。如果今天真的是又出现这种点球大战，那我们知道曲靖是打点球比较厉害的球队现在，然后丽江这边有一个扑点好手啊，李世辉，所以我觉得如果这一场再进入到点球大战应该会很好看。而且我觉得这场比赛的话还有一个好看点是，我觉得两支球队他在战术博弈上是升级了，因为两支球队常规赛已经交手过一次了，两支球队都是我们认知的在滇超联赛的强队，所以在他们已经有过一个交手之后其实是在逐步提升的。今天的战术博弈我觉得可能会是一个比较好看的点，而且这场比赛容错率是为零啊，这个半决赛的话大家都知道一场定胜负是没有什么容错的，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应该会很精彩。
1: 所以说像这样，对，所以说像这样的强强对话啊，就是看谁抓机会抓的更多，谁犯错误犯的更少。那两位嘉宾能不能就是给我们预测一下本场比赛的一个走势，有没有可能会是一个对攻大战呢？
2: 我个人觉得这场比赛打对攻的这个可能性还是有，但是这种可能性不大啊，因为进入到半决赛，其实双方的主教练也好，球员也好，其实对于整个比赛的这个把握相对还是比较谨慎的，那么可能在比赛过程当中是以稳为主。如果自己本方先丢球的话，那场面会非常被动，所以大家都不想成为先丢球的一方。可能在上半场的前20分钟应该还是以这个试探性的这个进攻的策划为主，不会有太多的这种高举高打的踢法。而且今天其实从整个场地的情况来看啊，今天应该是比较适合足球比赛的一个天气情况，因为没有下雨，而且是一个多云的天气啊，运动员可能不会觉得会那么的这个疲惫啊，不会那么热啊。但是在整个比赛当中你会不会有这种大规模的这个压着打的这种情况，我觉得也不会有啊，因为双方毕竟实力还是很接近的，
1: 对，
2: 而且双方的打法也比较接近，其实这种踢法在足球比赛当中其实还是一个比较对衡的这么一个状况吧。
1: 对，所以根据何老师的描述啊，觉得今天的比赛一定是非常的精彩的。那我们复盘一下上一轮的比赛，丽江队是在常规时间2-0楚雄队拿下了比赛。那曲靖队和玉溪队这场比赛呢，一是雨战，二是把这个比赛拖入到了点球阶段才分出了胜负。所以说这样来看的话，曲靖队的消耗会不会更大一些呢？就是丽江队今天又是主场作战，那丽江队会不会稍微占上风一点？
2: 我觉得主场优势肯定有，但是你说体能上如果有特别明显的优势，我觉得不见得啊，因为大部分球员，虽然我们这个比赛呢是业余比赛，但是大部分球员其实都是有过专业的体系化的这种训练的球员，那么这个上一轮的比赛其实已经是10天以前的事情了，那么其实经过这10天的一个短暂的恢复，我觉得其实双方的体能应该是会拉到同一水平线的，但是你说比赛当中谁的体能会更好，这取决于这个主教练对于整个比赛的这个战术的布置，以及球员自己合理的这个体能的分配吧。
0: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要知道，就是曲靖这边是提前一周来到了丽江去适应这个高原的气候，所以我觉得其实曲靖和丽江体能上我觉得可能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差距，你说唯一的优势可能我觉得任何一个球队他主场上就是球迷来到现场的会更多一些，这个可能是他的优势。
1: 就是主场这个山呼海啸的球迷的呐喊啊，
0: 是
1: 对于这个比赛来说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一段短片一起去了解一下丽江队和曲靖队的来时路。
3: 传奇不败，强者无输，滇超联赛半决赛最强矛盾之战将于6月27号正式拉开序幕。一边是横扫全联赛淘汰赛依旧精神不破的丽江不败军团，一边是熬过暴雨鏖战点球绝境杀出重围的曲靖铁血之师。殊途而同归，两种截然不同的征途将在同一片绿茵场上正面硬碰。丽江队自联赛开赛至今共16场未尝一败，即便踏入刺刀见红的淘汰赛也未曾褪去统治锋芒。8强淘汰赛雨战里他们稳扎稳打，两记干净利落的破门击溃对手，任凭场地积水对手疯狂反扑，防守与进攻双线稳如磐石。

对战到盛夏决战，玉龙雪山见证全队每一次全力奔跑，拼尽全力是他们踏向决赛最坚硬的铠甲。每一场胜利都在续写无

0: 命中，强势突围，一身泥泞不改，铁血意志，千磨万击练就强大抗压底气。此番直面联赛榜首，他们已然做好全力冲锋的准备。不败劲旅迎战雨战铁军，一边追求连胜延续传奇，一边渴望掀翻联赛顶峰。嘶吼的战乐已经奏响，丽江队的坚固防守对上曲靖队的爆发攻势，没有退路，唯有死战。绿茵之上，传奇纪录与逆境硬汉正面相撞，这场滇超半决赛注定碰撞出最滚烫、最狂暴的足球热血。
1: 不败劲旅迎战篡江铁军啊，让我们一起期待今天的精彩表现。那今天在丽江的最后一个主场呢，也给我们准备了精彩的文艺表演。那接下来我们就一睹为快。
2: 哦，是一位楼要人士，很遗憾，他听不见船船的呐喊，也无法开口自问。但他
3: 今天的这个
2: 是我们的
3: 现场的暖场的话，也是延续了丽江这么多主场以来的这种风格，就是准备了非常精彩的暖场互动的节目啊。我们看到现在画面当中出现的是球迷的代表啊。当然我们这场比赛的话，其实暖场也会有很多比较感人的这种环节的设计啊。
4: 青训教练员到裁判员，
5: 确实丽江好像每一个主场准备的节目都不大相同，每一次去到现场观赛的球迷朋友真是挺有福气的啊，在看赛之前这个还能看到不同的一些文艺演出。
3: 对，我们今天这一场丽江的主场的这个主打的这个应该说氛围应该是比较暖心的啊。但刚刚我们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这一位球迷代表呢，其实他是足球教练啊。之前呢，因为他的女儿是身患重疾，一直在成都在治病，然后球迷听说这个事情以后，也是组织了这个很多的球迷在线下进行捐款，来帮助他们一家共度难关。我觉得足球其实很多时候传递的是一种精神当然也是一种爱心同时也是一种我觉得这个责任吧。我觉得虽然很多的足球比赛场上只有11个队员，但是回到场下是有几千几万甚至几十万人在默默的在关注着这支球队，关注着这个名字吧。所以在丽江的主场，我们看到很多球迷今天也是义无反顾的来到现场啊。当然他们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在表达对丽江这座城市的热爱吧。
6: 丽江队的比赛他问我，爸爸，那些哥哥为什么摔倒了又爬起来？
3: 今天我们这个主场也是特意安排把这个
6: 因为他们在踢足球
3: 球迷代表何立松的女儿也是邀请到
6: 了
3: 这个现场啊，因为他刚刚做完骨髓移植手术，组委会也是特意给他安排了一个温馨的包房，让他尽量的可以这个隔绝外界的这种空气和干扰啊，然后可以享受属于他自己的这个看球的时光。我觉得这些都是在组委会的通力合作之下为我们的每一个球迷每一个关心爱护丽江的人所做的能做的力所能及的所有的工作吧。
6: 阿索莫之美阿格之花美那美悠悠巴巴露露美舍美阿索加油
7: 阿索加油阿索，
3: 这个也是足球精神之外的一个力量的传递吧。我觉得大家其实除了看球以外，更多的是把足球的这种热爱拼搏团结的精神也传递到了这座城市的每个人当中吧。
5: 对，足球就像是一个纽带一样，串联起了每个家庭，也串联起了每一个幸福温馨的时刻。
3: 对，也不单是在丽江，我觉得在滇超的所有的地州城市当中，可能之前有很多人他对足球只是一种观望的态度，但是滇超联赛以来，很多人是真的走进了这个球场，成为了球迷当中的一份子我觉得这个都是感染很多人的这个关键所在。
8: 守护干净主场。
5: 是的，
9: 我是特警，守护赛场平安。
10: 我是记者，记录赛场瞬间。
3: 因为我们电商联赛能够成功举办，其实除了场上的实训队员，
10: 我是医生，
3: 我觉得
10: 守护大家健康，
3: 身后还有很多很多的人在贡献自己的力量，包括我们的后勤保障，包括我们的整个暖场节目的策划。所以今天丽江的这个主场还是比较暖心的。最后一个主场嘛，还是想感谢一下所有的人啊，包括球迷，包括我们的志愿者，包括我们后勤保障的所有的工作人员。

0: 把这个歌声献给所有的在场的这个工作人员和球迷。除了我们场上的队员，我觉得真的滇超联赛能够成功的举办，离不开这么多人默默的付出啊。
1: 嗯，
0: 跨越大半年的这个赛程啊，很多人都是放弃了这个自己的休息时间来投入到这个工作当中啊。我觉得除了热爱，更多的是坚持啊。
1: 嗯，
0: 所以我觉得真的要给我们所有参与到滇超联赛的工作人员这个说一声谢谢啊。
1: 嗯，
0: 给你们点个赞。
1: 来自各行各业的人可以当球迷，甚至有可能还可以当球员啊。
0: 对，
1: 这首歌好像在表达有梦想谁都了不起，只要有梦就去做吧。

0: 也正是通过这样的比赛，我觉得把城市里的很多人，不管你是不是这个城市的人啊，哪怕你是在这个城市工作学习生活的人啊，全部都融入到一起，拧成了一股力量，
1: 对，拧成一股

0: 每一个边城联赛的主场的暖场的话，丽江其实会有几百人参与到暖场的过程当中，像这场比赛也有六七百的这个群众演员会参与其中。我觉得他们来到现场其实也是自己的一个精彩的高光时刻啊。虽然我们不像球员在场上有90分钟的拼搏，
1: 对，
0: 可能我们在场上只有几分钟或者几秒钟的这个展示的机会啊，但是大家都是在尽力的在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给现场以及正在收看直播的所有的观众。

0: 那这场暖场的主题词啊也在缓缓的拉开啊。我们看到今天巨大的 TIFO 啊写的是我们如此热爱丽江，这个也是所有丽江人在表达对丽江的一种热爱啊，同时也是在表达对整个滇超联赛的一份自己的情感。之前我看到有很多这个抖音里面的视频，有网友在评论说，感觉各个省的省超开幕以来，我们看到了更多就是赛场以外的，就是这种具象化的表现啊，大家对城市的热爱，对自己生活的热爱，对自己家乡球队的热爱。我觉得今天的暖场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体现。
1: 是的，我们是如此热爱足球。

0: 区四线的兄弟姐妹们已经跳起来了，现在请你们也站起来，拉起你左边和右边人的手，不管认不认识。
1: 我觉得我们云南在很多的文艺节目的展现形式上，唯独只有打跳是真的是能够让人感觉深入人心的啊，就是你特别想参与到这种环节当中去的，
2: 就每个人都能参与其中。

0: 六个月的颠超时光，180多个日日夜夜，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在这片绿茵场上笑过、哭过、呐喊过、加油过。今天是颠超丽江的最后一个主场，16场连胜的奇迹，我们一起创造。400年的足球荣光，我们共同守护。每一个热爱丽江的你啊，请深深记得，我们一起走过的这段时光，我们一起呐喊过的每一声感笑，我们一起流过的每一滴热泪。
1: 我怕我没有机会跟你说一声再见。

0: 看到宝克老师已经有点热泪盈眶了。
1: 对，因为一直都在参与这个工作嘛，就是其实感触挺深的吧。我觉得举办这样一个比赛还是挺难的。
0: 是的，而且也是我们越南的第一步。
2: 丽江必胜，丽江一定赢，敢笑笑。
0: 相信我们迈出这一步，后面都是你妹的。嗯，其实在这个赛场当中，我们笑过、哭过、呐喊过，也加油过。在这个赛场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主角，每一个平凡普通人都是主角。那再一次感谢丽江给我们带来的如此走心又用心的文艺演出啊！接下来我们来一起聊聊这个曲靖队的一个情况吧。曲靖队目前可以说是士气正盛啊！你觉得这个球队最大的威胁点是什么呢？
1: 我觉得曲靖给我的整体的感觉，我觉得最让人觉得曲靖的这种战斗力所在就是年轻。整支队伍的平均年龄可能就是20岁左右。相对来说的话，在滇州里面应该算是比较年轻的队伍，但是年轻不代表他们没有这个竞争实力。因为他的所有的队员，他在场上的这种拼搏的精神，以及对场面的这种把控能力，抓机会的能力，我觉得是截止到今天啊，曲靖队给我留下的非常深的印象啊。虽然他的队员很年轻，但是队员和队员之间的相互的配合非常的娴熟，而且在

0: 对任何困境的时候，巨星队也有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所以我觉得一个球队，如此年轻的球队能够有这样成熟的表现，我觉得真的是在英超赛场上是非常难得的体现吧。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巨星难得可贵的一点吧。
1: 我认为就是可能曲靖他的优势在于他的反击效率比较高。我们看一下数据，其实像曲靖这个赛季他大部分的进球都是靠反击去得来的，而且他面对可能像今天的这个丽江这边，他针对性的做出了一些研究部署之后，打丽江这种打法的话，他的反击可能会真的打得比较高效一些。其次的话就是他们的这个射手，这个张志超的话，他是一个单兵作战能力非常强的球员，因为之前我有看过他中冠的比赛，包括他在滇超赛场上的一些表现，就他单兵作战能力是极强的，所以这个球员的话，今天我觉得应该要是丽江这边重点去盯防的一个对象。其次的话，最后我觉得这场比赛可能曲靖队因为做过这种研究之后，我觉得今天中场位置还有一个球员，丽江队的杨国元，我估计会被限制的很难受，所以今天我觉得可能这些战术层面上来说的话，可能会是曲靖队这场比赛的一个优势吧。
2: 也可以重点关注一下这几位球员的一个表现。
1: 是的，
2: 那曲靖队上一场淘汰赛对阵玉溪队的这个比赛当中，替补门将陈天乐是点球大战扑出了两粒点球两支球队其实都是有很多好门将的，丽江队和曲靖队。那打到现在有一个好的门将，对于一个业余联赛来说，是不是这个帮助是非常大的？
0: 我觉得不论是业余联赛还是职业比赛，我觉得一个好的门将肯定是，很多球队所梦寐以求的吧。因为好的门将在比赛当中，其实，有的时候会直接改写比赛的这个赛果。这段时间可能大家都在关注世界杯，可能大家也有这个比较深的印象，像佛得角的门将其实这段时间以来一直都是被大家所热议的话题。他就是完全凭自己的个人能力，直接帮助整个球队逆袭现在今天早上也是，小组出现了。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门将对于一个球队的影响吧。当然回到滇超的话，我觉得其实丽江队的门将和曲靖队的门将，都有这样的能力能够帮助球队走得更远，所以也要看今天的这个比赛当中双方的发挥。
2: 孟雪呢？
1: 我想说的刚刚都被何老师说掉了。对，因为我们今天早上在聊的时候我也提到了，就是像这一届的世界杯其实炸出来了很多顶级门将，所以你刚刚提到的业余或者说是职业，我觉得都一样，就是门将它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存在的，而且你门将连续的扑救之后，你其实给球队整体后防线以及球队整体的一个战术是提士气的。像这一次我们刚提到的这个佛得角出现这跟他的门将沃奇尼亚是有着很大的关系，包括这一届的世界杯大家应该印象非常深刻的有个门将叫鲁姆，他是库拉索的门将。就是可能这两个球队之前我们都不知道，但是因为他们这一届亮眼的表现，特别他们的门将完全出圈的。
0: 对，
1: 所以我觉得门将真的很关键。包括我刚刚在那个我们提到丽江队那边铺点的专家这个李世辉，李世辉在常规赛的时候也是这个表现很亮眼的。包括刚才提到曲靖这个替补门将，我觉得这些就真的不单单是世界杯上炸出来很多优秀的门将，你看这一届的滇超联赛，他在常规赛的阶段，像大理的门将也让我印象特别深刻。一些
0: 周雨旭
1: 真的，对对对，很多门将他都很优秀的，所以门将真的就是门前最后一道把守的关卡，真的很关键。
2: 是的，就是就像孟雪说的一个好的门将对于一个球队来说就是一个定心剂的一个作用。
1: 是的，
2: 那今天我们来看曲靖队和丽江队，其实这两支球队也是非常的熟悉了曲靖队有很多的球员都是从丽江出来的，就比如说吕明浩呀、穆基浩或者是何春兴等等这些。
0: 对，
2: 那双方的第二次交手在首发上面会有什么变化吗？
0: 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拿到首发名单了，我这个也给大家做个简单的介绍吧。其实从今天的首发名单来看的话，双方其实没有太大的改动都是以自己的这个最强的主力阵容来作为一个先发。当然刚才这个柯彤说到双方的队员其实很熟悉但是我觉得这种熟悉来到半决赛其实不会有太大的作用因为主教练肯定对双方的这个球员之前是做过非常仔细的研究的。那么在这个比赛当中，这么关键的比赛肯定会有后手肯定会有自己的一些战术的安排。我觉得到这样的比赛，双方实力相当的这个较量，关键的就是比拼教练员的这个整体的计算术的安排以及场上球员就是适应比赛的这个能力刚才还说到一个就是看你的容错率吧谁犯错更少

0: 其实谁更具备占有先机的这个可能性啊，是吧？
1: 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这个首发吧。
2: 嗯，
1: 先来看一看丽江队的这个首发阵容情况。
0: 丽江队的首发是这样的，丽江队的首发依旧是一号门将何超平，二号何根新，五号张文华，七号何若龙，十八号杨鹏，二十七号何雨辰和三十一号杨四平，三十二号陈旭，四十四号何春和四十六号何志涛，五十五号杨国元。丽江队其实排的是一个四五幺的阵型，但是在比赛当中有可能会转变成为四二三幺啊，因为杨鹏和何志涛以及杨国元都可以前插来参与到进攻当中。丽江队的简单的情况，一会儿我们在比赛过程当中也会给大家继续的再做分析。
2: 曲靖队今天的一个首发情况其实是还是做出一些调整的，因为他们上场比赛打的时候是打四四二，而这一场比赛我们看到他们的主教练也是排出了一个五三二的阵型啊。他最重要的一个改变就是他们今天首发的球员是何春新。何春新的话相对来说他对丽江队也会更熟悉一些，所以今天是把他排在了个先发阵容当中。然后今天打的这个五三二的阵型，门将位置是打的这个直巴泽尔平聪，后防线上的球员的话是三十四号陈龙以及三十八号球员李科，四十一号于杰迪以及四十六号池浩，还有四十九号何春新。中场位置的话打的是十号球员何董董以及三十五号吕明浩以及这边的四十三号球员穆基浩。前场位置的话今天打的是这边的赵一豪和这个张志超的一个搭档啊，双前锋。
0: 对，其实今天曲靖队也是有后手的，因为在进攻的过程当中其实后卫于杰迪是可以前插的，那么五三二有可能就会变成这个四四二啊，我觉得在比赛过程当中肯定会有变阵的。
1: 而且我们看到这场比赛这个两大射手杨国元和张志超目前他们俩都是进了十个球，
0: 对，
1: 这两名球员的这个特点也是非常的像的啊。那两位嘉宾怎么评价一下这两名就是队内最佳射手呢？
0: 我觉得他们两个其实是两种不同类型的球员啊，因为杨国元呢是踢的是中场位置啊，张志超踢的是前锋。当然两个队员其实在场上都有非常强烈的这种进攻欲望以及进球欲望啊，所以今天的比赛其实两个人也是非常有机会去冲击这个射手榜的榜首啊，
1: 是的，
0: 所以也要看双方的这个比赛过程当中的一些表现吧。我觉得双方队员其实张志超给我的印象就是，在前场拿球的能力很强，而且自己的这个破门的这种把握也是能力很强的一名球员。杨国元呢，跟他对比的话，杨国元是不同的类型。杨国元在中间他是其实是一个类似于像二前锋这样的角色，就是他身前还有这个何根新，他可能很多时候他是从中场插上以后拿球，在禁区里面通过自己灵活的这个跑位以及穿插来寻求到破门的机会。当然他在中前场的这个包抄的能力也很强，我们看到很多时候虽然个子不高啊，但是他有头球，有这个禁区腹地的这种射门，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这两个球员其实类型上不是一种类型，但是在场上所发挥的作用都是一样的，都是两个球队的一把尖刀。
1: 是的，那现在比赛也马上开始了，我们看到现场的情况。镜头给到了
0: 今天曲靖也是包了专列，来了很多的球迷来支持自己家乡的球队。
3: 面向国旗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首先要进行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奏唱仪式。

0: 立定，请坐。
1: 好的，国歌奏唱完毕，那么本场比赛即将打响啊，这也是滇超半决赛的比赛。丽江啊，坐镇主场，在这个丽江市体育发展中心体育场去迎战曲靖队。

0: 这场比赛也是在玉龙雪山啊下去进行的比赛，雪山之下，高原绿茵之上，迎来本赛季含金量最高的强强对决啊。
1: 对，也是双方的第二次的交手啊。
0: 是的，一边的话是高原主场不败金身，体能相对比较完整，阵容补强的一个联赛霸主丽江队啊，一边的话是进攻犀利，这个反击打得比较犀利的曲靖队。让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双方的一个首发情况。那么今天曲靖队打的是一个532的阵型，门将位置打的是直巴扎尔平聪，后防线上的球员是陈龙、李科以及于杰迪和池浩、何春新，中场位置打的何董董以及这边的穆基浩，还有这边的这个前场位置的话，我们看到是张志超和这个赵一豪的一个搭档啊，今天打的是双前锋。
1: 好，丽江队这边排出的是一个451的阵型啊，门将依然是何超平，前锋二号何根新，后卫张文华、杨鹏、何雨辰、陈旭，中场位置呢是何若龙、杨思平、何春、何志涛和杨国元。顶在最前面的是何根新啊，今天451的阵型的话，在比赛过程当中也是会有相应的变阵。
0: 两边的队长陈旭以及曲靖队这边的队长张志超，今天的主裁判的话是张浩亨，第一助理裁判是鲁云康，第二助理裁判是李成，第四官员的话是田汤。那我们也知道今天是还是有 VR 的。
1: 对，视频助理裁判的话是秦亮。

0: 俩球队因为在常规赛有过交手啊，所以说今天再度交手的话，应该对彼此都是非常熟悉的了。那么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其实比赛的这个淘汰赛开始就引进了 VR 的一个系统。其实我觉得这个对于云南的业余联赛的职业化升级是有非常大的一个作用的。
1: 对，包括本场比赛，也是采用了 4K 的超高清的转播技术啊。其实对于我们所有收看直播的网友朋友们来说，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
0: 对的。今天很多朋友应该都能感觉到啊，今天看起来好像更清晰了画面。杨国元啊，也是丽江这边中场非常重要的一个球员，调动中场的能力非常之强。

0: 雪山脚下的滇超巅峰之战啊，马上就要打响了。
1: 今天这场比赛的话，也是滇超联赛半决赛的其中一场比赛，由主场绿家阵对阵客队曲靖队。
0: 主裁判这边也是在等着准点响哨。
2: 好的，云南广播电视台，云南广播电视台，各位观众，这里是丽江市体育发展中心体育场，我们正在通过云南卫视康旅频道、七彩云端 APP、 云南广播电视台微博、抖音、快手视频号、百度新闻、康旅频道、超然足球抖音号、超然足球2025视频号、都市调星码快手号、都市调星码抖音号、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抖音号、云南卫视抖音号、918云南交通台视频号、 YNTV2 都市调星码视频号，向您现场直播2025-2026富电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丽江队对阵曲靖队的比赛，实力靠脚抓，出圈靠大家。云南白药滇超联赛短视频创作大赛第三季已经正式启动，投稿时间截止为6月30号，全民二创已经全面放开，邀您共同书写滇超故事，捕捉滇超精彩，定格热爱瞬间，用镜头为滇超打 call。
1: 好，我们看到比赛一开始的话，丽江队虽然在场上有控球的这种趋势啊，但是曲靖队整个防线啊其实压得比较靠上，拿球以后

0: 快速的组织进攻，把球打到左边路，
1: 这下配合不错，
0: 张志超抹到禁区，哦，这个球直接选择了打门了。何超平的注意力非常的集中，将球摘到，这个也是开赛以后双方的第一脚打门。
1: 像我们赛前说的，曲靖队的反击效率是非常之快的。而今天啊，我们看到丽江打的5-3-2，其实和这个曲靖打的这个4-5-1的阵型，我觉得都是有这样的一个防守的意图。当然，可能丽江队今天更多的重心会放在自己中场，
0: 对
1: 中场位置上去绞杀这个中路。
0: 丽江虽然给出的这个先发名单是4-5-1的一个阵容啊，但是。杨鹏和何志涛以及杨国元都会在进攻当中前插，所以也会变成一个4-2-3-1的阵型。
1: 是的，何超平这一下一个大脚开出来。
0: 曲靖这边也是给到了一个5-3-2的这个首发名单，但是我们都知道，曲靖队的于杰迪其实是一个边路球员，今天是被安排在后卫线上，那么可能就会承担起一个边翼位的工作啊，在进攻的时候投入到进攻当中啊，转而变成4-4-2。所以今天双方的主教练在比赛之前啊，对整个战术还是做出了相应的安排。
1: 开局的话，丽江队也是两次想要从边路去发起进攻啊，但是我们看到曲靖这边其实在自己的防线位置，在右路这边盯防做的还是不错的。
0: 丽江队中场拿球。丽江队
1: 这球
0: 也
1: 不着急。
0: 开山了老将啊，张文华出现在了后卫的位置上。
1: 回传去给到了何超平，一个大脚还是往前场左侧去找。左边路在两名球员连续的破坏之下，这球没有完全断下。丽江这边拿球，给到进去，好球，看一下有没有机会。
0: 这个球，
1: 小再不射，但是被门将挡了。又是一脚远射，哇！这球有了，
0: 又是杨四平的今天世界波。
1: 仅仅是4分钟的时间，这下是来自31号球员杨四平的进球啊！
0: 我们之前的比赛当中就说到杨四平其实是有非常强的远射的能力，在今天的半决赛的比赛当中，他也是非常从容的起脚怒射。
1: 杨四平也是凭借一脚远射的世界波的打门，仅仅在4分钟的时间帮助球队是闪电开局，丽江队将比分改写为1-0。1-0暂时领先曲靖队啊。
0: 其实这个球在禁区里面已经是一片混战啊，刚才这一下差一点点就破门了，最后的队员的解围回到杨四平的脚下，这个球应该是在30米左右的地方啊。
1: 这边 VR
0: 杨四平
1: 介入看一下，
0: 把脚怒射，这个球也是打得相当的漂亮。
1: 刚才所有的球员也是集中到禁区内去防守了，所以也没有人去盯这个禁区外沿的杨思平，但确实杨思平这一脚的质量打得相当之不错，这脚远射打得足够自信。
0: 这个时候 VR 裁判在回看啊，可能回看的是之前在禁区里面的这一下有没有犯规啊，在沟通。
1: 直巴兹尔平聪也是跟裁判这边沟通一下，其实直巴兹尔平聪刚才已经是做出自己力所能及的扑救了，这球是扑出去了，但没办法啊，丽江这边禁区，对，丽江这边禁区前沿还有队友再去进行一个接应。杨思平，
0: 主裁判也在，
1: 主裁判张浩恒还在跟
0: 助理裁判还在沟通啊，看看这个球在杨思平远射之前啊，有双方在禁区里面有没有犯规的问题啊？这个球是给了越位吗？
1: 主裁判这边是跟视频裁判进行了勾兑之后，也是吹了越位。那么丽江这边由于越位在先的话，所以说杨思平刚才的那一脚远射世界波也是进球无效啊。双方又回到了同一起点，这球是来自曲靖队转移到右侧。
0: 一会儿有回放的话，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这个球是哪个球员越位啊？
1: 7号。
0: 大家可能也比较好奇啊。
1: 看一下曲靖队这边在中场。
0: 今天双方。

0: 在局部的这种防守做得比较坚决啊。嗯，丽江队丢球了，这个时候
1: 徐静拿球来到禁区内，
0: 哇，这个球何超平
1: 和球门擦肩而过了，这一下何超平也是非常关键的，在门前啊封堵了一下。
0: 张志超的大门啊，
1: 张志超啊，确实在门前是展现出来自己比较强大的一个进攻力。这球队丽江队的球门还是形成了非常大的威胁。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的回放，这一下杀到了禁区，是想要一个远角的打门，在近角的位置是被何超平给封堵了一下。两边今天的攻势都非常足啊，
0: 何超平的脚尖稍微的碰到。好，我们来看一下邱金队的第一个角球，
1: 这下角球开到了中路的位置，二点，
0: 嗯，还是角球
1: 解围出了底线，
0: 解围顶出了底线。
1: 比赛来到八分钟的时间，那曲靖队现在也是连续拿到两个角球的机会，刚才对于他们来说也是虚惊一场啊。
0: 嗯，这个球是丽江队的插上球员啊，先有越位，
1: 是的，这一下角球开出来，在禁区内先把球停稳调整之后，选择打门。
0: 这个球张志超的打门感觉力量没有打够啊。
1: 张志超开局是八分钟的时间，到现在已经是帮助曲靖队完成了三次攻门了。丽江这边有球员啊，刚才在进行防守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个受伤的情况，这是何根新啊，捂着腰，一个硬伤，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
0: 刚才杨思平的这脚打门虽然是越位啊，但是看得出来他这个远射的功夫还是了得啊。
1: 再来看一下刚才的回放啊，应该在争顶的过程当中和对方是有一个碰撞了，这球刚才也是落到张志超这边，但张志超这个打门的话其实还是何超平经验比较丰富啊。
0: 对，今天其实曲靖队给到丽江队后防的这种压力很大啊。
1: 禁区外沿看一下，一对三回敲，
0: 所有的这个中前场的球员啊就地反抢做得比较及时，
1: 再回
0: 丽江队的整体的后防线还是
1: 曲靖这边还是想要压上去打一个高位逼抢的。刚才边路位置上我们看到这边的于杰迪还是给到了一些压力，丽江这边为了保险起见也是把球解围出了边线。让我听见地动山摇的声音，哦，应该是碰到于杰迪了。
0: 对，正如我们之前分析的，于杰迪是从后卫线上前插变成了一个边路球员啊。
1: 这是一个手抛球，杨鹏这边给出来，还是在边路的一个曲靖队在中场把球断下之后也是先选择回敲，
0: 双方只要拿球以后对自己的球权的把控啊还是做得比较细致。后场倒脚再给到左边
1: 贺春兴，曲靖队这边在后场的一个控球，
0: 这个比赛我们之前也说到了，看谁在传接球的过程当中失误会少一些啊，因为一旦有失误以后其实双方都有这种快速反击的能力。
1: 曲靖这边在后场这边拿球打得不着急啊，先把这个控球的节奏找一找，选择一个长传，但是这一下头球没有接好。
0: 相对的边线球，
1: 刚才这个球是想要去找前场左侧位置穆基浩的，头球没顶到。李江手抛球给出来，
0: 这个球是何根新在转身的时候碰到手臂，上个手球。
1: 曲靖队这边拿球之后往后给，给到池浩，转移到右边路，还是想要从右路去打进攻啊。但是刚才曲靖这边从右路去突破的话，感觉有点困难。
0: 嗯，
1: 哎，
0: 这
1: 下给到
0: 了
1: 丽江，
0: 大了一点点。
1: 对，
0: 杨鹏有点追不上。

0: 何春。比赛来到12分钟的时间，那么我们看到丽江队这边
1: 还是
0: 何根新。
1: 何
0: 根新应该就是刚才在禁区内打防守的过程当中和对方缠斗在一起，应该有一个身体的对接，身体的接触。那么刚才应该是撞到腰了，
1: 应该是硬伤哈。
0: 镜头这边给到的是曲靖队的主教练高烈，那么我们也知道，就是曲靖队在五月份的时候也是高烈接手的球队啊。此前的话都是由韩彦明来带队的。
1: 然后曲靖队中场拿球，交到左边。何春兴快速带球，在观察，没有太好的出球的线路。
0: 中路丽江队这边的回防做得不错。稍后给到了一些压力啊。
1: 刚才张文华是用自己的身位啊，首先卡住这个位置啊，穆继浩也是跟自己的这个老前辈啊示意啊，让他接下，这个不是故意的。
0: 丽江队这边选择一脚长传球，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机会啊。曲靖队这边是直接起一个高球，把球赶紧破坏出了边线。这脚解围的话是来自陈龙。
1: 防守当中啊，双方的队员都不敢怠慢。
0: 镜头给到了周胜元，这赛季滇超联赛开打之后，周胜元也是作为主教练啊越发的成熟了，带领球队也是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
1: 这个球中间没有人，看怎么办啊！再交给边路，两个人在边路的小配合。何志涛自己往里抹，这个球是被防守队员破坏。
0: 这下还是看得出来，曲靖队的一个身体素质是比较不错的啊，因为他们这边年轻球员都偏多。刚才是一个一对一的盯防，
1: 破坏以后
0: 上抢的一个动作，
1: 碰到了何志涛啊，所以这个球是门球。
0: 来自何春兴刚才的卡位，这门球由门将啊直巴泽尔平聪来给。直巴泽尔平聪一个大脚开出来，开的并没有特别的远，
1: 这球是直接给到了自己队友脚下，但是向前传的这一下失误了，
0: 这一脚传的没太处理好。
1: 丽江队差一点也是失误了，但是这个球还好，这个向前的这一下没有传好啊。
0: 回传去交给到直巴泽尔平聪。其实曲靖这边在拿球的过程当中，在中后场这边啊，这个控球会比较多一些，会打得比较有耐心的，也是找合适的机会去想快速的去推反击，因为他们前场是有赵一豪或者说是张志超这样啊，这个进攻能力比较强的一些球员。这球往前挑传的时候是给出了边线，没太传好，来自池浩的一脚传球。
1: 今天池浩也是重点去盯防杨国元。
0: 杨国元今天应该是中场被曲靖队这边重点去关注的一个球员啊，因为他这个在中场的疏导能力是非常不错的，是丽江队这边中场比较重要的节拍器啊，还能策动进攻，所以今天这个曲靖队对他的关注度肯定是不会少的。曲靖队这边在后场拿球，再回传。
1: 其实今天比赛的前15分钟，感觉双方都是在不停的试探自己对手的这个防守的薄弱环节啊，但是都没有太好的机会。刚才应该曲靖队获得的这一次机会是比较好的，但是张志超的打门被何超平的脚尖啊稍微的捅了一下。
0: 这一下停球没太停好。43号球员穆继浩。双方还是需要一点时间去进入状态的，特别在中场位置上感觉两边这个持球都有点不稳。
1: 好，继续得把球转移到中间，再把它打到右边，看看右边有没有机会上前。
0: 这脚球断得不错，
1: 非常的
0: 及时，但是没有办法传出来。 边路刚才这一下来自杨桐，投球，
1: 投球摆渡啊！杨鹏这个球还是
0: 边路还是没有停好，
1: 没有能够拿好啊！啊，刚才应该是何若龙啊，不是杨鹏。
0: 曲靖队的手抛球给出来，哎，这一下丽江队是卡在身前，想要抢一下这个球。
1: 感觉今天双方在传接球的方面都是，有自己不足的地方。
0: 看一下这一次曲靖队从右边路的进攻能否组织起来，中路是有人的。
1: 这个球是自己带的时候脚下拌蒜啊！丽江队将球反抢，来到左边路，直接的斜长传啊！这个球是去找何更新。
0: 两名球员在做一个盯防，这一下还是有点危险啊！第一脚球传出来的时候
1: 还是失误了。看看何志涛自己往前带啊，这个球还是被滑倒了，但是球权没有丢。再给到中间杨思平，还有机会挑传，看看这个球怎么处理。哎呀，感觉想的有点多啊，
0: 停球没有处理好。
1: 这个挑传其实想法是挺好的，但是挑传以后啊，
0: 背身位是被卡住身位了，他没有办法转身。
1: 没有自己的位置。好，丽江队的必修球围城。
0: 但两边其实今天看起来这个进攻欲望都非常强烈啊！就开局我们可能还在想这场比赛双方会相对来说打得比较保守一些，但两边今天是拿到机会都在打进攻。哎，
1: 这
0: 下这
1: 个球是有一点变线啊，在传中的过程当中啊，有一点点变线。
0: 前场再一次抢断，裁判没有对资金表示，来到底线的位置一对一，三名球员的盯防啊，这个球还是想要回做一下，传出了边线，
1: 也是没有能够把球处理好的何若龙。
0: 其实这场比赛明显是感觉到就是两边都提升了很多，所以我也提到就是说今天赛前我就说到了，应该是会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战术博弈，相较于我们在常规赛看到两支球队的那种比赛的节奏，这场比赛
1: 明显要快很多。
0: 对，我觉得好看了很多。
1: 好，丽江队拿球，这个时候往中间给的时候没有给好。
0: 丽江今天开局一直往左边路去打进攻啊，其实右侧也是可以考虑去转移一下的，因为曲靖整体的防线的话都盯这一边了。
2: 这蓝色的海洋是我们足球之乡最骄傲的底色，请现场的球迷朋友们，
0: 还是先选择在后场这边找准机会之后想法的长传。
2: 加油，助威！我说丽江队，大家说。
1: 这种长传其实面对丽江队的防线还是比较难的。
0: 好好看一下这个球。
2: 丽江队，丽江队。
0: 右边断下之后往前输送一脚，看一下
1: 有机会在外传。
0: 这球一个转移给到了远端的位置，有机会看一下曲靖这边再给，想要传中路
1: 远射的机会，
0: 直接来一脚远射，质量还不错，但是稍高了一些。这脚远射的话是来自十号球员何董董，
1: 这脚远射也是擦着这个守门员的指尖啊。
0: 其实像何董董的话，他也是有这种远射能力的，之前在常规赛当中也是打进过世界波啊。我们来看一下刚才这一脚的转移，这一下是来自穆基浩的一个传中，进去外沿直接来一脚远射。
1: 感觉今天双方在进攻线上的这种火力啊应该是比较均衡的，就看防守啊会不会放错。
0: 这一下有机会，球速有点缓慢。还有
1: 连续的倒地的滑铲。
0: 丽江这边在整个中轴线上的一个防守站位还是比较密集的。
1: 曲靖队的抢断交到右边，
0: 给禁区。
1: 这个球是防守队员先把球处理了，曲靖队
0: 解围的非常及时，是来自十八号球员杨鹏，杨鹏的一脚解围，给到了曲靖队这边再一个角球的机会。曲靖其实可以多抓抓角球的机会啊，这开局到现在为止拿角球的机会并不少的，应该是本场比赛的第三个角球了。

0: 这个角球也是由他们的于杰迪来做一个处理。于杰迪小球开出来，一点这一下
1: 是
0: 丽江拿到，
1: 而且还有再往里传，
0: 传中这一下头球，
1: 哦，这个球也是非常的精彩啊！
0: 这一下门前的头球攻门是来自赵一豪，赵一豪这个头球攻门稍稍打偏了一些，再来看一下刚才的回放啊。何超平，同样也是一脚长传球，想要输送到前场，
1: 还是去找何更新。
0: 徐静这边抢先一步把球断掉之后给到中卫，
1: 哎呦，
0: 这
1: 个
0: 传球有点太贸然了，
1: 传接球出现了失误
0: 啊，自己在后场的一个传球失误。
1: 这个球后点还有机会，看看怎么来处理，再往里抹。这个球两个人的防守啊，
0: 哎呦，滑倒了。今天现场应该是下过一点雨的，场地是比较湿滑，所以两边的节奏上也是有一定的一个影响。
1: 张志超一个脚下的变化，
0: 这球断得不错。

0: 丽江队这边这脚斜长传还是去找到左边路，
1: 找到左边路，
0: 左边路想要自己去突。
1: 这个是王一博啊，
0: 一对一过不掉对方啊。
1: 今天曲靖在一对一的防守过程当中还是比较坚决，来自李科。

全场断球，群英队在打到中间啊，这个球还是有点湿滑，没有能够把自己的身体控制住，打了一个身后，看看这球能不能拿到，稍微的还是传大了一点点。

0: 向对，还是
1: 还是在左边路。这个球四传四射，
0: 直巴塞尔平聪也是起身把球没收了。巨鹰队在后场的球权，
1: 这还是要注意自己队友和队友之间的传接啊。
0: 这球拉到了左边，
1: 刚才已经出现了连续的几次的失误啊。有的时候这种失误就是致命的，所以巨鹰队这边啊，在后防线上还是要注意自己的这种传接球。
0: 调整之后是一个长传球，想交到前场。
1: 直接找赵一豪啊，这个球没有能够拿到。

0: 刚才又是掘金队在中场的拦截啊，把球权抢回来，然后在后场倒脚，看看怎么往两边去发展啊，直接给中间
1: 右脚把球做给到队友。徐锦这边拿球之后，在中后场这边打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有耐心的。中场又出现了丢球，
0: 但是
1: 两边其实对于今天来说，对于中场的一个控制力都不是特别的强。
0: 虽然感觉两边在中场投入的人数比较多，但是今天两这个队的中场还是比较乱啊。
1: 哦，这一下这个球抢下来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徐锦队从左侧发动的进攻，一对二。
0: 嗯，
1: 哎呀，赵一豪这球想要做回来给到队友，刚好被丽江队这边封堵了一下，
0: 还是被防守队员啊抢了下来。

0: 27分钟的时间接白球给出来。明显感觉到今天球速是变慢了的，应该是赛前，
1: 杨思明犯规，
0: 应该是赛前是有下雨。
1: 这样的话，区军队在前场左侧大禁区的边缘啊，获得了一个任意球的机会。
0: 其实像一个因为天气的影响，这赛前有下雨，场地比较湿滑，再加上可能双方这边运动战打起来都不是特别舒服的情况之下，定位球可能就是成为他们一个破局的方式。而今天这个曲靖队其实拿到这种定位球的机会还是蛮多的。
1: 今天吕明浩和何东董都站在了任意球前啊，现在何东董是走开了，应该是吕明浩来处理。
0: 这定位球的话应该会做一个配合，队友的位置都比较集中在远端和中路，看一下这个定位球怎么给。
1: 吕明浩
0: 往门前去跑，投球。
1: 这个球其实还是想打一个过顶，然后，区军队的张志超和这个赵一豪去争抢这个禁区里的这个点。这样的话，区军队获得了一个角球，
0: 连续拿到角球的机会啊。看一下这边曲靖队在左侧的角球做何处理，这一下角球开出来给到后
1: 点，
0: 给的这个角球质量不是特别的高啊，给出底线了，
1: 打出了底线，这个还是对自己的脚法和力量没有控制好。
0: 起脚的一个长传，今天两边都试图从后场去发动这种长传球啊，但是都这个精准度都不是特别足够。边线球快发出来，回枪，李江队这边拿球直接往禁区内去给，去进投球，顶出来。
1: 这个球第一点没有能够拿到。
0: 拼抢过程当中双方也是发生了一个碰撞啊，我们看到何东董是非常痛苦的倒地，刚才应该是在和何春的一个拼抢之下。何东董对于球队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希望这一下不要有太大的问题啊。队医上场去对何东董进行一个调整。
1: 从面部表情来看的话还是非常痛苦啊。
0: 镜头也是给到了区靖队今天的远征球迷啊，作为半决赛来说的话还是有很多的球迷来到了现场。那丽江队的话作为主场，其实他们的主场一直都是不缺乏球迷的，几乎每一场比赛啊，这个在主
1: 场
0: 的比赛都是爆满的，
1: 一票难求啊。我们看到教练团队把穆继浩也喊到替补席上做一些交流。
0: 现场曲靖的球迷

0: 总这边也是起身在队医的陪伴之下，可能需要下场，
1: 对，要离
0: 场，在
1: 场
0: 边稍微的调整一下。曲靖队这边后场的一个定位球，那么是由这边池浩来开。池浩定位球，
1: 大脚的给到前面啊，这个球第一点也是曲靖队在争抢之下把球权拿下。
0: 还是选择回敲给到何晨曦，
1: 大范围的转移，
0: 何晨曦将球转移到右侧，哎，再拉到左边来打，哎，左边
1: 这
0: 一下没停，
1: 没有能够停住啊。
0: 但是曲靖这边的打法是没有问题的，我们战斗的理由。

0: 快速的横向转，
1: 朋友们，请跟随我的节奏，
0: 想去打反击。
1: 我是丽江，大家说丽江，丽江，丽江。
2: 嗯，这个是在身后对何春生犯规，
0: 就是吹了何春生
2: 在防守的时候推了一下。
0: 是，但是今天可以看到，其实曲靖队在身体上是比较占优的。身体对抗上来说啊，可能因为他们年轻，

0: 穿穿去走走左边路。
1: 今天感觉周胜元应该就是让球员就往左侧去打，从右侧发动进攻的机会是少之又少。
0: 对，
1: 就会不会放一个烟雾弹？待会儿
0: 再往里传，确实有机会。哎，没有，
1: 带了一步带到了底线的位置上，
0: 脚都被封死了。
1: 再给，
0: 再给到中间，
1: 绝佳的机会啊，没有把握住。
0: 这个球应该是越位了。
1: 比赛对两边这个体能上的消耗都很大了。球进给到自己的后卫，球进队这边还是在后场的持球，
0: 还是来通过地面配合，
1: 又是一个长传想要去交给到前场。其实说实话，今天这个场地双方想要去打地面的话就比较困难，球速明显是在地面上会缓慢了很多，特别是中路，特别是中场位置感觉积水很多啊，所以每次在中场的时候感觉双方这个人数就有点囤积的有点多了，打的就有点混乱。
0: 对，反正今天双方在中场投入的人其实挺多的，但是没有像之前比赛一样能够有很好的穿透和组织，几次的进攻都是后卫直接起球去找自己前面的队员，但是都不是特别理想。
1: 嗯，几乎这个长传球的成功率还是比较低。球还是去交给到何春青。
0: 再往中间。
1: 中
0: 这个球是想直接去穿透丽江队的防守，但这种传球的话，对丽江队的防守还是比较难的。
1: 丽江队在后场的球权
0: 还是要打得再耐心一些。
1: 球顶了一下之后，这边
0: 这个球没有能够及时的分出来。
1: 哦，还有机会，
0: 处理又失误了。
1: 徐静在后方线上的
0: 时候，这个球杨国元和对方的防守球员啊，应该是在争顶的这一下
1: 应该是发生了碰撞。徐静队到现在为止后防线上已经发生了两次这种传接球的失误，都非常致命。这
0: 个、这
1: 球直接交给到了对方，中路的头球再顶出来，防守过程当中啊，徐静队
0: 这下应该是撞到头了，所以主裁判和这个队员也在赶紧去看，
1: 希望他们在拼搏的同时也要保护好自己，不要有受伤的情况。受伤是所有球迷都不太想看到的。像之前就是丽江队这边也有一名球员啊出现了受伤，也是长期缺席之后啊，
0: 对，
1: 上一场比赛应该是回归了，
0: 稍微的适应了一下场上的节奏啊。那这场比赛的话依然还是没有出现在这个替补席当中。
1: 杨国元
0: 那徐静队的队员应该是没有大碍啊，因为一般像这种头部的碰撞的话，主裁判首先要判定你有没有轻微的脑震荡啊。
1: 是的，
0: 如果有脑震荡的话是不能继续比赛的，但刚才这一下看的话迟浩应该是没有大的问题。
1: 杨国元也是在场边补补水，看一下刚才慢镜头的一个回放，
0: 双方都在争这个点，然后
1: 这球传过来，哎呦，争头球的时候，曲靖这边想要去抢点，这头球往后摆的时候，应该是和对方的头部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撞击，
0: 没有大的问题。
1: 这头部还是比较脆弱的地方。
0: 又是传接球的失误。当然丽江队这边也没有把球处理好，再交到右边路，
1: 哎，
0: 这个球又差一点失误了。
1: 丽江这边在中路想要直接去上抢了，好在刚才陈龙这边脚下没有丢球，拿球之后快速回传去给到直巴泽尔平聪。
0: 这种后场的失误是比较致命的，所以徐静队

0: 相对要避免这样的情况再出现。
1: 这个、看了一下地之后，看一下速度能不能跟上，抢先一步啊，被卡住身位之后，我们看到何超平也是出来把球没收了。但是何东董这个速度还是挺快的。
0: 何超平的大脚开到前场，先是被巨星队拿到，这个球也是直接顶出了边线。
1: 李科。队内的非常年轻的名球员，李江这边一个长传，
0: 还是找左边路，但这个球没有能够穿透过去。
1: 感觉今天主教练的战术部署就是往左路打，
0: 按着左边啊。
1: 我是觉得就是会不会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想要打个烟雾弹，
0: 对，
1: 突然从右边冲起来。
0: 有个队，
1: 哎，这一下禁区前沿
0: 拿球，
1: 球没有丢啊，
0: 再交给右边何志涛，
1: 分给到右边。
0: 看何志涛能不能突啊！何志涛其实是有这样的能力的。
1: 哎呦，中路这一下停球没停好。
0: 再交到左边。
1: 哎，球来到了底线的位置，想打一个下底，没传好。
0: 何龙自己也笑了，感觉这个球没有能够传好啊。
1: 我觉得丽江是可以考虑从右侧去打一下的，因为曲靖队两次的这种丢球的失误几乎都是在他们的这个左边后卫的这个位置上去发生的。但丽江从开始到现在一直是在猛攻左边啊，
0: 对，
1: 就丝毫没有考虑过从右侧去打。
0: 这个可能也是主教练的一种战术意图吧，我们也只能是做一个揣摩。
1: 曲靖队
0: 这个球没有能够罚远啊，蹦蹦跳跳的来到中场。
1: 哦，这头球，这个点没接好，这头球往前顶，想去找赵一豪。前场的这个配合还是没有打得太默契。
0: 又是向前传递的过程当中失误了啊！丽江队拿球，还是朝着左边路在走啊，但是这个球没有能够穿透过去。
1: 曲靖队

0: 就是选择一个长传啊。
1: 这种传球其实还是很难穿透这个防守一方的防线的，因为
0: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今天这个
1: 场地其实都不弱，
0: 场地的因素，你要去走地面，特别是在中场，这失误太多了，所以两边都是想要通过这种长传冲吊，去快速的找到前场，去看看有没有这种撕开对方后防线的可能性。但主要是现在最欠缺的就是这个传球的精准度确实不太够啊。
1: 何春新大脚的转移啊，这个球还是没有能够找到自己的队友，
0: 把球没收了。何超平这场比赛也算是给何超平去上强度了啊！在常规赛的时候，很多球迷都在说啊，为什么镜头不切何超平，甚至有人还 AI 出来了何超平在后场这个吃
1: 咖啡啊、
0: 喝咖啡的那个图片。这场比赛确实也是给何超平去上上压力了。
1: 加油，诸位！对，还是在左边路。
2: 大家说，敢笑，立枪，立枪，
1: 张华，
2: 立枪。
1: 嗯，这个球两个队友之间的
0: 两个人没有想到一块儿去
1: 传递啊，还是失误了啊，球给的分量不是很足啊。
0: 边线球，这边线球是由何春兴来给，胸口把球停住。
1: 嗯，赵一豪个人的技术还是很好的。
0: 哎、对。就像徐静，他
1: 这个球控下来，
0: 对中前场的这些球员的这种脚下技术都不错。
1: 其实今天我们一开始说到双方的实力很接近啊，接近的是，首先是每条线的队员的能力都差不多，再一个的话，双方都有比较厉害的这种尖刀的球员啊。
0: 是的，
1: 丽江也有原来国字号的球员，徐静也有原来入选过国字号的球员。
0: 刚才边路想要快速冲击，但这个球趟的有点太大了。随后被曲靖这边卡住身位之后，没有办法及时的跟进上杨鹏。
1: 其实可能双方的主教练今天都不想这个等到常规时间结束去踢点球啊，
0: 因为点球其实考验的一个，我觉得有运气成分，一个的话是心态。而且曲靖在常规赛的阶段面对丽江已经是输过一次点球了，我们随后也看到曲靖他在点球上的这个进步是非常之大的，
1: 也是
0: 杀进
1: 苦练了一下。
0: 对，上一场比赛也是凭借这个点球大战淘汰了玉溪啊，可见这个点球的技术是逐步增长的。所以不管说对于丽江队还是对于曲靖队来说，可能我觉得曲靖可能还是想要在点球上去掰掰手腕，但是要值得注意的是，丽江这边扑点也确实挺厉害的，所以两边应该在常规时间都想要去这个有所成绩的啊，而不是说投入到这个点球大战。
1: 今天还是希望在常规时间就可以拿下比赛。
0: 是的，今天双方确实打得各有亮点，就对方的这个后防线都没有那么的好去
1: 突破。
0: 对，
1: 又是找左边路啊，这个球传的比较准确啊，但是最后一下没有把球处理好。
0: 右边其实曲靖这边局部的防守是做的不错的。
1: 曲靖在往前渗透的过程当中又失误了，然后何更新。
0: 左边路。
1: 国家队在往林博，哇，
0: 这
1: 球打远射，
0: 自己直接打呀！哎呀，门将脱手了。但是随后赶紧把球摁住了，不然门前是有补射的机会的。
1: 对，
0: 这下来自直巴兹尔平聪啊，
1: 这种远射还是非常具有威胁的，哪怕你是被守门员能够控制到，但是不能及时的把球拿下的话，其实还是有。
0: 曲靖这边也是出现了一个倒地的情况，我们看到是赵一豪，赵一豪倒在场上。这脚远射质量确实不错，力量很足，所以就导致了这个直巴泽尔平从这边脱手啊。但还好第二下这个反应非常及时。队医这边上场去给赵一豪上点喷雾。
1: 嗯，看得出来今天大家在场上的这个体能消耗还是很大的。
0: 对，而且今天对抗非常之多。上场比赛也是频频出现倒地的情况， 马上进入到上半场比赛的补时阶段了。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刚才这一脚射门，这下拿球内切一脚之后直接一脚远射，质量不错，门前是有这个何根新的，还好直巴泽尔平聪那个球是给他摁住了。巴泽尔平聪作为一个年轻的门将，其实在这个赛季好像表现发挥的也还是挺不错的。
1: 对，整体的我觉得在比赛过程当中的这种表现还是比较成熟。
0: 对，左边路这下能不能冲起来，
1: 再往里抹，这个球还有机会，
0: 这下进去
1: 进
0: 去，
1: 来自杨国元。
0: 上场比赛进入到补时阶段，杨国元啊这脚远射轰入球门，打的右下角的死角，打的相当之漂亮。又是杨国元啊，杨国元已经是多次在球队当中啊去扮演这种救世主的
1: 身份了。这个球是往前领的那一下，自己把球控制得非常好，所以闪出空间给自己有打门的这种角度啊，也是打了一个远角，直巴泽尔平聪也是没有办法。
0: 这个球确实是
1: 打得比较刁啊，
0: 确实是可能曲靖整体的后防线都没有料到在这个位上杨国元会选择直接去打的。
1: 杨国元首先自己把这个球控制得很好，你看拿过来以后领过来，马上就起脚打门，打了一个远角，
0: 这脚球打得相当之有穿透力。
1: 其实直巴泽尔平聪也是第一时间做出了反应，但是这个球打的角度太刁了，碰不到，
0: 球速来得有点快。
1: 这样的话要恭喜杨国元啊，自己的联赛第11个进球啊，
0: 是的，
1: 如约来到。
0: 今天大家也是非常期待啊，就看杨国元 PK 这个同样在射手榜啊这个打进十颗球的张志超。对，
2: 领枪队进球，进球队员吴
1: 秀华。这个丢球应该是曲靖队所没有想到的，因为可能很多队员和教练员都在想着怎么样进入中场以后来进行下半场部署啊，但是这个突然的丢球还是

0: 是让球队陷入了被动。
1: 杨博源，场上比分1-0。
2: 右边路，
0: 掘金队其实右边路应该早给啊，这个球还在往里突。
2: 这球想带到底线的位置去打。
0: 最后时间，
2: 这边的防守站位确实是比较密集。
0: 老将张文华啊，今天也是出现在了非常关键的这个后卫的位置上啊。这个应该是掘金队上半场的最后一次机会了，看看于杰迪怎么来处理这个角球。嗯，打了一个低平球，哇、哦，这个球也是非常的精彩啊，
2: 质量很高，但很可惜。
0: 来自于张志超的头球，攻门差了一点点。

0: 94分钟的时间，这个时间应该还有最后的1分钟。
1: 何超平，大脚往左边去开，曲靖这边拿到一点球，起一个高球往右路去走。
0: 今天比赛当中，孟雪我们两个还在说，丽江队总是沿着左边路在进攻，但是最后一次这个破门也是来自左边路发起的进攻。
1: 这球门前，
0: 这个球没有能够扫到。张志超在禁区里面没有能够扫到，这样的话，球权被何超平没收。张文华刚才应该是在跑动的过程当中被扫到了一下。

0: 小英。
1: 是的，随着主裁判
0: 带着杨根源的一记大门啊，带着1-0的比分暂时的领先啊，结束了上半场的比赛。
2: 其实我们说赛前，这个我们说到双方还是比较谨慎的啊，但上半场看下来感觉。
0: 我觉得其实正如我们之前所预判的一样，其实双方在上半场大部分的时间所进行的这个攻防的节奏变化其实都是在试探对手的防线。
2: 嗯，
0: 当然上半场这个曲靖队的最后几分钟的这个丢球，其实我觉得主要原因还是杨根源的个人能力比较突出。他首先拿球以后自己很好的控制球权，然后闪开角度打了守门员的左下角的一个圆角。这个球其实直巴扎尔平冲也没有办法啊。如果曲靖队能够带着这个平球的这种情况能够进入到下半场的话，其实对于他们是有利的。但是现在如果是以上半场这样的一个比分落后的情况要进入到下半场的话，这个时候就要考验主教练可能要进行自己的第二套方案的这个准备，因为丽江又在主场啊，又是这个比分的落后，如果想要在下半场有在进攻上有所变化有所起色的话，我觉得还是要有变化了。
2: 其实我来看半场集锦，
1: 我是觉得就这场比赛而言的话，可能是因为它有昨天晚上一直在下雨，所以导致场地比较湿滑，所以导致两支球队它在战术上没有办法打得太保守，因为你打不了脚下。所以说节奏这边就打得比较开放一些，对抗也很激烈。然后丽江这边我们开局也看到了，他的这个战术的针对性还是比较明显的，这开局就拿着你左侧打，一直猛攻你左侧，我都不找你右路，我左侧就是一直给你施压施压，直到你左边这边扛不住压力了。
0: 所以刚才的这一脚这个来自杨根源的打门其实也是从左边路发起的进攻。
1: 其实我觉得在中场休息的时候，曲靖队这边还是可以去调整一下自己的一个状态啊，在定位球上去想想办法，因为他们在上半场比赛其实拿到的定位球机会还是蛮多的，
0: 对，特别是角球，
1: 对，但是都没有打出太好的一个效果。
0: 因为曲靖队这边像赵一豪，像张

0: 它其实在禁区里面还是有制空的这种优势的。
1: 是的，前场的几个球员都是有这样进球的能力
0: 的。队
1: 的
0: 第一个这个杨思平的远射是因为杨鹏在禁区里面补射的这个时候越位了，所以越位在线。
1: 其实像开局的时候我们看到曲靖队这边进攻上也是
0: 对还是有几次机会的。
1: 对，你看这个球张志超这个球这边左侧的一个传中远射啊，这个远射非常可惜，质量打得也很高。来自何东猛，何东猛是有这种远射破局的能力的。
0: 对，包括在定位球的这个处理上，像于杰迪也有自己的这个能力和想法。所以我觉得下半场如果曲靖要追回这个比分，在进攻端有所改观的话，我觉得首先是可能在节奏上要稍微的再提一提，另外一个的话是定位球还是要好好把握一下。
1: 刚才这一脚第一脚远射，这杨国元丝毫没有说是这个远射被直巴泽尔平聪给拿下来了就
0: 放弃了，
1: 对，还是持续的打得非常有自信。
0: 这个球是闪开脚步以后，
1: 弧顶位置一脚远射啊，这球瞄着球门右下角去打的，质量相当之高。
0: 这个球是他整个其实自己身体平衡已经被打破的前提条件下，还是把球控制在自己脚下，然后闪开脚步有了一个远射的机会。
1: 张志超啊，也是需要去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
0: 上半场的比赛还是比较精彩的，虽然没有这种大开大合。
2: 边超联赛风起云涌，绿茵逐梦，聚力同行。2025到2026富金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线上招商正式启动，云南广播电视台面向社会招募合作伙伴，以重磅赛事 IP 为媒，共享品牌曝光红利，共赴足球热血之约。联系电话0871656-3。
3: 多年深耕沉淀，方有从容底色。实力守护热爱，热血助力滇超。我们是富滇银行丽江分行，
4: 厚积薄发，行稳致远。富滇加油，丽江感谢。

0: 平凡岗位坚守初心，点滴服务温暖民生，富滇真心与您相伴。
1: 严谨对待工作细节，真诚对待每一位客户，把每一份信任都用心守护。

0: 翼驰骋，逐梦前行，这是属于云南人的热血和热爱。
1: 每一次全力奔跑都是永不言弃的滇超精神，
2: 为家乡足球喝彩，为本土体育赋能。
3: 赛场之内是竞技热血，赛场之外是责任温情。
4: 细微之处见初心，志愿服务温暖赛场。
5: 扎根丽江，用行动守护每一份足球美好。
6: 赴滇银行丽江分行，助力滇超赛事，聚力美好丽江，干乡。
7: 荣耀加冕前的赛场，是每一个选择坚持的日常。体育精神是规划，是耐力，是信任，是突破自我。赛场不同，精神相通，每一次坚持都值得守护，每一份价值都源于创造。

0: 欢迎收看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大力啤酒为滇超联赛加油助威。
1: 好的，各位球迷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富盈理财，诚心相伴，财富增值。富滇银行和您一起为滇超联赛呐喊加油。立即打开富滇银行 APP， 进入富滇滇超联赛专区，一分钱抢门票，参与每场胜负竞猜，为心仪的球队投票助力。观赛的同时还能积分秒杀，抽奖赢好礼。看球玩球福利不断，千万别错过。云南富滇银行助威滇超联赛，邀您共赏超然足球时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与评论区天南海北的球友们一起讨论，为自己的家乡球队加油助威。公益体彩天彩，滇超联赛别样精彩。公益体彩提醒您关注滇超联赛，为赛事加油。滇超放飞 V8 干杯，滇超联赛正在火热开赛中。作为本次赛事的线上特约合作伙伴，大力啤酒全力支持云南足球，和云南球迷一起逐梦绿茵场。球场上球员们热血冲锋，好球连连，球场下球迷们开怀举杯，欢呼阵阵。大力 V8 为每个精彩瞬间喝彩，敬为家乡荣誉坚韧拼搏的每个球员，更敬每位力挺云南足球的你。山水遇滇魂，足球燃热血，真名山泉，云南人自己的好水，每一滴都源自高原的馈赠，以天赐的甘甜陪伴每一场精彩对决。即日起锁定滇超联赛，参与真名官方互动，即有机会获得真名周边礼包。让我们用家乡的水敬家乡的队，精彩赛事不停歇，惊喜好礼不间断，真名全程陪你一起燃。当然，七彩云端 APP 也设立了滇超联赛专区，在赛事列表中一键选择场次，即可实时观看或者是预约直播，随时随地解锁128场精彩赛事。那除了比赛，看赛程、看积分榜、看射手榜和买票，都能在七彩云端一站式搞定。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抽奖环节啊，我们超有收藏价值的好礼来了。马上要送出的呢，是由滇超联赛文创官方合作单位云南海之子源宇文旅提供的滇超队徽册，一共有10份啊。大家现在赶快打开抖音，搜索康旅频道超然足球的官方账号，是康旅频道超然足球的官方账号啊，在直播评论区打出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衍生品滇超，是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衍生品滇超啊，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幸运儿了。那我们这次要送出的是我们右手边的这个队徽册，这上面有16个州市的队徽册，以及中间的这个大的呢，是我们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的这个队徽了。那一共有17个徽章啊，大家可以不管是别在自己的衣服上面，或者是放在家中当成一个艺术品，其实都是非常的合适的。所以说，还没有打出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衍生品滇超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出来了。那我们来看看，有没有很多朋友已经打出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衍生品滇超了呢？那接下来我们请孟雪给我们大家截图。
2: 好的，看一下哪几位幸运的朋友。第一位的话是李某人，第二位是 Melody， 第三位是一个苹果，一个幸运草，一个红包，第四位是景东奇遇，第五位是 ZZ 的 XF， 第六位是七七你个大木瓜，第八位是竹芒圣马，第九位是好，第十位是大涛爱跑步。
1: 给我们大家展示一下10位中奖的朋友。

0: 好的，那也恭喜以上十位中奖的朋友啊！如果说没有抽中的朋友也不用遗憾啊！如果说特别喜欢这个堆灰册呢，可以直接在抖音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搜索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衍生品滇超，就能够下单购买了，把我们滇超联赛的专属热情带回家。那上半场的比赛已经结束了啊，目前的比分是丽江队对曲靖队是1-0，丽江队坐镇主场是暂时领先。那两位嘉宾能不能给我们先简要的就是概括一下上半场的一个整个表现呢？双方的。
1: 我觉得上半场比赛两边攻防转换的这种速度其实都挺快的，而且我觉得这场比赛吧，我觉得整体来看我觉得还是蛮精彩的，只是说相对来说就因为场地的一个影响啊，确实是打断，特别在中场位置很容易去打断两支球队的一个节奏，而上半场比赛我们刚才也看到了，就是丽江队这边持续性的是在左边路去给曲靖队去施压的，我还跟宝奎老师说怎么不往右路打一打，但是其实像周胜元他这个战术处理他确实是也起到了成效，左边路还是最终是打穿了啊。那我觉得其实像上半场比赛一开局的时候，曲靖队的表现也是非常不错的。曲靖队他在开局我们看到就凭借张志超他这边就有形成攻门的机会，但是就是门前可能因为刚刚开始的时间吧，就是门前这还没有进入到一个状态，终结能力也稍有不足。而我们看到的是上半场比赛，我觉得大家都打得有来有回的，特别是对于曲靖队来说，这下半场比赛抓这个定位球机会是他们去破局的一个关键所在，因为他们在这一场比赛拿到了非常多定位球，特别是角球机会很多，但是其实在角球的处理上没有创造出特别有危险的进攻吧。我觉得也要看一下主教练吧，因为我觉得他们这个主教练其实5月份接手球队之后带队的成绩也还不错，所以他这种临场的调度能力应该还是 OK 的，也看一下就是他们能不能凭借就是他们可能更年轻，这年轻球员更多的这种冲击力的优势在下半场比赛这边扳回一城，也希望两支球队在下半场比赛继续持续我们带来精彩的较量。
2: 我觉得其实上半场的比赛吧，给我们还是呈现了比较精彩的一个过程啊。虽然比分的变化没有特别大的这种变化，但是在整个过程当中，其实双方还是踢出了之前主教练所预设的一些战术吧。包括是在首发名单介绍的过程当中，我们说到的丽江队4-5-1的一个整体的阵型，但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就变成了4-2-3-1啊。杨鹏的前插、何志涛的前插以及杨国元的前插，其实在比赛过程当中还是为球队的进攻转换提供了很高的效率。当然像曲靖这边，首发给到的是一个5-3-2的名单，但是在进攻的过程当中变成了4-4-2。这个右边路的这个于杰迪的话前插，包括有几次非常漂亮的这个45度角的这个斜长传，那么其实也说明主教练在比赛过程当中，在比赛过程之前其实也是对整个比赛做了一个预判，可能也是考虑到了种种的这个困难，当然今天可能是因为场地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这种关键比赛的这种紧张感吧。我觉得在中场，双方球员还是没有能够把平时的这个能力给表现出来。因为今天在中前场的丢球其实挺多的，特别是曲靖队在防守的时候，很多时候会出现自己主动的这种丢球，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当然，在防守的硬度和强度方面，今天曲靖也确实是做得好，但是偶尔出现的几个丢球的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危险。
0: 所以说下半场的比赛也即将开始了，接下来就让我们把时间交到比赛现场。
3: 欢迎收看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大力啤酒为滇超联赛加油助威。
2: 好，这个时候丽江队要首先的做出人员调整。看到何志鹏在场边热身，
1: 其实主教练可能也是发现了这个中场还是需要再做加强，所以也是在中场位置做出了一个调整。
2: 镜头也是再次的给到了杨国元，
1: 对上半场比赛帮助球队完成进球的功臣啊，那脚进球也是打得相当之漂亮。是的，杨国元这个赛季真的是挑起大梁啊，因为我们知道他其实更多的他本来是中场型的球员哈，但是他这个赛季真的是帮助球队完成了很多进球，
2: 很多时候充当的是一个二前锋的角色哈，像其实是埋伏在何根廷的身后啊。
1: 是，下半场比赛也是即将要由这个曲靖队来开球， 随着主裁判啊张浩亨的一声哨响，那么下半场比赛正式打响。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也是交换了进攻的方向啊，我们看到曲靖这边身穿的是绿色，由屏幕的左侧向右侧区发起进攻，丽江队这边身穿的是自己的主场蓝色战衣，由屏幕的右侧向左侧区发起进攻。开局这一下丽江队在右侧拿到了一次球权，直接选择一脚远射、看来是上半场比赛那脚远射打出了自信啊，
2: 尝到甜头了。
1: 对，
2: 那这个球打得有点牵强，因为距离比较远，而且感觉发力啊都没有做得特别好的。我们看到何志鹏是换下了何志涛，
1: 何志涛近两场比赛好像都是踢了半场就换下了，
2: 他在中前场的整个冲击力其实还是挺强的。好，曲靖队有机会远射，
1: 远射
2: 这个球
1: 可惜了，
2: 打偏了一点点啊，
1: 是差一点命中球门，来自
2: 赵
1: 一豪。其实他们前场的这几个球员，你说赵奕豪也好，何东董也好，张志超也好，这三个球员的射术都是相当是不错的，就是看这个前场怎么去把这个机会给他创造出来。
2: 看来教练组也是采纳了这个我和孟雪的意见啊，咱们俩一上来就尝试一脚远射，
1: 是确实这也是他们能破局的一个办法。何超平啊，何超平终于要忙碌起来了。
2: 丽江队比分的暂时领先，那这样的话整个比赛其实对于丽江队来说更容易去控制场上的这个局面啊。
1: 嗯，
2: 当然面对丽江队的控球啊，从上半场开始的话，曲靖队也是体现出了这种非常顽强的这种抢断和拦截的这种决心啊。
1: 是的，俗话说得好，没有压力就没有动力啊，相信这下半场比赛曲靖虽然说在落后一球的情况之下能打出自己的斗志。
2: 嗯，杨思平的转移给到何雨辰，这个球左边路有空档，自己往里抹，嗯，还是想打一脚，没有能够打穿。丽江队还有
1: 底线、
2: 这个球摊的这一步摊大了啊，来自何志鹏。

0: 巨人队在中场休息的过程当中其实没有对场上队员做出调整，但是感觉现在整体的站位来看的话，巨人队应该是对整个自己的阵型结构啊还是做了部署啊。
1: 下半场比赛巨人队整体的阵型压得比较靠上，
0: 对，现在何东董是压得比较靠前啊。
1: 何东董在右边路这一脚的抢断做得不错，
0: 何东董
1: 底线
0: 啊，这个球是被防守队员首先破坏，
1: 是这一下来自程旭啊，确实是比较有经验，但是刚才边路也是展现出来了何东董的一个个人能力啊。
0: 我们刚说到下半场上来巨人队把何东董顶得比较靠前啊，但是这个何东董就立马啊抓住机会，这一下
1: 底线的封堵，防线的
0: 解围比较关键。
1: 对，
0: 巨人队的
1: 角球，又
0: 是
1: 角球，又是于杰迪。
0: 这个球打得有点高啊，有点飘。这种球其实守门员是比较喜欢的。
1: 是，这个球也是被何超平直接给摘下了。但是何超平在没收这个球倒地的瞬间，是不是摔下去砸了一下？裁判也是上前看一下何超平的一个情况。
2: 这么激情澎湃的主场是哪里？我们的球队是
1: 需要稍微的缓一缓。刚才应该在摘这个球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0: 这个球应该是和何春兴有一个碰撞，
1: 对，
0: 落地了一下，感觉碰了一下。没有大的问题吧？
1: 今天两边都踢得很拼，
0: 毕竟是生死战嘛，
1: 是、一场决定胜负啊。
0: 容不得这个半点的失误啊。
1: 对。

0: 方面还是留了后手的。
1: 嗯，
0: 包括之前表现比较优异的何李佳、何冰轩、李增林啊，这几名队员都被放在了替补席，这应该是下半场应该是要利用他们的体能和这个年轻的优势啊，再去冲一冲啊。
1: 嗯，
0: 啊，
1: 看一下曲靖在中场这一次的一个抢断之后
0: 给了左边路
1: 形成的反击。
0: 嗯，没有太好的向前的线路啊，这个球
1: 左边路
0: 再
1: 往前带，
0: 但是这种往前带的话，防守球员应该是会及时的去补位啊。五七号，那穆继浩也是在这一波年轻队员当中啊，应该是比较优秀的，也是拿到了这个国家一级运动员证书啊。
1: 嗯。从转播镜头来看的话，确实感觉中场这一块地是更滑一些。
0: 对，这应该是联赛踢到现在啊，应该是对。草坪有损。
1: 哦，这一下拿球，丽江队带球来到禁区内，直接一脚打门。
0: 嗯，
1: 这
0: 个球
1: 是
0: 打偏了一点点啊，又是杨国元啊。
1: 再来看一下刚才的回放啊，这边直接单刀直入杀到禁区内，面对加上门将有四个防守球员的情况之下，还能起脚去形成一次攻门的机会。
0: 杨国元
1: 确实在进攻端上是拥有着一颗非常强大的心脏的，这球员在进攻上真的是展现出来非常非常极具自信。
0: 而且他自己在采访当中也说到啊，自己是非常享受滇超联赛的，
1: 对，
0: 特别是丽江的这个主场，让他感觉应该是自己从事足球这个运动以来从来没有过的这种兴奋感。
1: 对，所以他在丽江其实也挺有归属感的。现在的话曲靖队也是相对来说打得比较被动，那刚才我们开局也提到过，曲靖的话他本身就是擅长去打防守反击的一支球队，所以对于曲靖的反击来说的话，这个丽江也是不容小觑的。
0: 嗯，但是今天其实比赛进行到现在，感觉曲靖在防守反击的过程当中其实没有太多亮眼的这个表现。
1: 嗯，因为今天更多可能还是去找的这种长传球，但上半场比赛几次的长传都没有给的特别精准，
0: 感觉还是要打得再耐心一点的。
1: 是的。
0: 哦，这个右边这个球又是
1: 李科脚下被断，这下来自
0: 何龙自己也没有能够突过去。
1: 是
0: 啊，这个球再交到中间啊，其实左边是有空当的，这个球选择了打右边。
1: 哦，右侧这一下一停，
0: 张志超一对一往里抹，有机会吗？哦，张志超
1: 一个倒三
0: 角的传球没有人接应啊，
1: 完全没有人啊，只有后点有一个球员。
0: 其实刚才这个球我感觉左边的空当好像要更好一些，
1: 球队有没有及时的跟进上来。右侧的传中头球顶出来，这球直接交给到曲靖的进攻球员，来一脚远射，这脚打得太正了，
0: 这球
1: 速不是很快，
0: 对何周平不会有太多的威胁啊。
1: 对，
0: 因为打得比较正，球速也不够快。
1: 这个球，这个球断的不错，但是断大了，自己右边没有办法快速的跟进上来啊。其实你看，像赵一豪
0: 啊，感觉赵一豪
1: 何东董
0: 这个球其实断的这一下啊，感觉自己还是想往前领啊。
1: 是，其实像赵一豪、何东董还有这个张志超，他们在下半场比赛右边路都是有过这种表现的，就是感觉他们突破能力都很强，但是就感觉前场这边的配合是配合不到一起。八区的球迷朋友们来准备，还是需要再做一些调整啊。
2: 开始。
1: 连续的高空争顶之下，那么曲靖队这边再往前踢。
0: 嗯，感觉现在曲靖队这边要打的稍微再耐心一点，因为其实自己中前场的球员是有这个能力的，我觉得还是要在把握机会上稍微的再耐心一点，
1: 就需要想想办法。他 们是完全有这种边路突破的
0: 龙啊，这个球直接往里给，但是前插的队员没往里跑啊。
1: 直播直巴泽尔平冲啊，把球没收了。刚才来自何若龙，何若龙下半场比赛这个表现是挺活跃的。这球又交到右边，右边路。
0: 再打到左边，左边是一个很大的空单，看看有没有机会。再给到中间。
1: 打得比较有耐心，中路看一下怎么去调整，回敲一下。
0: 董董，回敲。
1: 中路这边
0: 再给到左边
1: 一个配合、
0: 啊。这个球打得还是比较有耐心的。
1: 传，哎呀，还有头球，可惜这一下头球攻门的话。打偏了，而且这个头球顶得有点软。
0: 你自己也比较这个无奈哈、
1: 嗯，
0: 因为这个球它其实发力了，但是感觉没有顶得太舒服。
1: 这是下半场比赛确信最好的一次进攻机会，因为刚才这个球的落点不错，但很可惜啊。何超平来处理这个球。
0: 球队中场拿球，直接往前给，这个球想打身后啊，没有能够打穿。

0: 左边路拿球，当时有3-4名队员在防守，
1: 总共5名防守球员盯着边路啊。
0: 对，这个球
1: 不太好传，
0: 不太好传。
1: 对，张志超这边传球的线路有点太少了。
0: 这球还好是碰到了防守球员，获得了一个
1: 角球
0: 的机会。
1: 获得一个
0: 角球
1: 的机会，这也是下半场比赛曲靖的第二个角啊。刚才右边拿了一个角，现在左边这个角球是由这个吕明浩来处理。
0: 看这个球发的质量怎么样？
1: 这一下的角球开出来，往后点去
0: 打了一个后点。
1: 对，感觉这角球的配合也不是特别
0: 的机会。何雨辰往前给，
1: 左边路。
0: 哎呀，这个球没有给到自己队友脚下。队友是在往前跑啊，结果何春传球的时候传到了队友的后面，
1: 还有机会。好，
0: 吕江队还在控制球权，3-4啊，这个球没有能够过去。吕江队有2名队员倒在场地上。
1: 成龙。倒地的何春

0: 何吹也在问裁判说这球为什么不吹，裁判也在跟他解释啊。
1: 嗯，
0: 刚才是进攻有力。
1: 队医上场对何春去进行一个调整，上点喷雾。
0: 嗯，这个球是何春在上前领球的这一下被何春心给踢到了啊。当然何春心也不是有意的去踢这个球，是何春心动作慢了一点点。这个赛前包括柯童也在问啊，说这场比赛丽江队会不会延续自己的17连胜啊，这个很多网友和球迷也都在讨论这个问题啊。我觉得这个比赛啊没有结束，任何可能都有。
1: 嗯，这
0: 啊，这个是
1: 这个是
0: 上
1: 半场，上
0: 半场这个杨思平打进的这个远射啊给的视频助理裁判的回放啊，这个球是明显的
1: 越位了，
0: 丽江队的队员在禁区里越位。
1: 嗯，

0: 这边调整之后，周胜元也是赶紧交代一下这个战术部署啊，要重新回到场上继续去比赛。常规时间还有半个小时啊，
1: 这么关键的比赛其实没有到最后一分钟，真不好说这个赛果还会不会有改变。
0: 是的，而且我觉得两支球队其实是
1: 都有这个实力啊，
0: 比较相接近的。
1: 对，正如之前在新闻发布会上，丽江队的主教练周胜元所说的，其实进入到这个八强啊，大家的实力都是一样的。
0: 对，来看一下这边曲靖队，
1: 再往前给
0: 这球，封给到右边，哎，右边路这一下带球，
1: 感觉
0: 往中路带，
1: 中间还是有一点点脱节啊，再交到左边。
0: 主要是今天丽江确实这个防守战队太好了，再一次尝试一脚远射啊，被门将给没收了。这脚远射打门的话是来自49号何春兴。
1: 今天何春兴也是真的拼啊。这个自己的场上位置呢是边后卫啊，
0: 对，
1: 但是多次的参与到进攻当中啊。
0: 对，何春兴是属于那种边路突破能力很强的球员，
1: 对，比较符合现代足球的边翼位的这种踢法啊。
0: 再加上今天他们主教练高烈为什么首发他啊，因为他对丽江队很多球员都非常熟悉。
1: 其实在5月份以前，何春兴很多时候都是打替补的。他也在用自己的表现去征服教练组，也说明这个自己的表现啊，赢得了教练组的这个青睐。今天有机会回到家乡，然后打首发。
2: 丽江队换人，换下2号何根新，换上74号何伟新。
0: 哦，这一下胸口一停。
1: 这个时候是何伟新换下了何根新啊。
0: 对，弟弟换上了哥哥。
1: 两兄弟在半决赛当中啊，也是有一个继续的接力和传承。那这样的话，换上何伟新，是不是丽江队上其实现在是一个无锋的阵型？
0: 虽然是无锋，但每个人都有进攻能力。
1: 对，我们看看现在，导播没有给到大景，所以我们看不出来丽江队整体的站位啊。但是如果换下何根新的话，丽江队现在应该是一个整体是无锋的阵型啊。
0: 这个球做一个转移，带到左边。丽江这边的盯防做得太好了，
1: 整场比赛的63分钟啊。
2: 球迷朋友们，这呐喊声，去龙雪山脚下最滚烫的心跳。
1: 徐队这边也要做出人调整，
2: 这也是
0: 徐静到现在的
1: 12号的警巡。
2: 我说丽江，大家说必胜，丽江，丽江，丽江。同时，尊重对手就是尊重比赛。曲靖队的将士们，他们跨越山海，带着曲靖人民的热情与希望来到这里。现场的球迷朋友也请给他们一些掌声。我说曲靖，大家为他们加油。
1: 这样的话是把中场的木屐号换下，换上了警旋铠。
2: 曲靖，
1: 那这样的话，曲靖这边是做出了一个不对位的调整，是换上了一个后卫，换下了一个中场啊。这样的话，曲靖队这边应该是要把上半场的5-3-2要变成了一个4-4-2的阵型。
2: 曲靖队换人，换下43号木屐号，换上42号景凯旋。
0: 曲靖这一下中路把球分到右边，
1: 然后的抢断，何罗龙再往中间交啊，这个时候中间没有人啊，这个球出现失误了，
0: 又回到了曲靖队的球员脚下
1: 啊。但是何罗龙将功补过，自己把球给抢回来了，自己拿球2-3。哎呀，这个球
0: 想要进行突破，
1: 想自己突的过程当中啊，被曲靖队的防守队员 应该是
0: 这边感觉整个前场的这个传接球注意力

0: 完全集
1: 中。十号的这个犯规啊，
0: 已经是两次出现这个传接球都给到对方脚下了。
1: 刚才这一下我们看到是利泽内已经变成了二打三的一个局面啊，
0: 就是有一个半人的动作。
1: 我们看到画面当中何多农也非常着急啊，因为在这种位置犯规啊，这个虽然是迫不得已，但是这种位置其实很危险啊。
0: 丽江确实是在这个位置处理定位球，有这种，
1: 对，杨国元在相同的位置其实是有过破门的。
0: 镜头给到了现场的球迷，去信的球迷。
1: 何龙应该也没有太大的问题。刚才这一下自己往里突啊，被防守队员放倒。
0: 周胜元，
1: 我们看到教练组也在紧张的在谋划啊，接下来的换人和调整啊。我们看到杨国元也站在球前，这个球呢距离比较远啊，这个球应该超过30米。
0: 看一下这个球做个什么样的处理。
1: 杨国元在这样的位置，其实他是有一脚任意球的破门的，直接打啊，这个球没有压住。
0: 打高了。
1: 啊，我们从球衣的颜色就看得出来，其实杨国元今天的跑动距离也非常的多啊。
0: 他覆盖面很广、啊，
1: 整个球衣已经被汗水浸透了，在场上非常的拼啊。徐静队把球来到了左边路，这个球没有传接线路啊，直接打后点。
0: 远端的位置再跟进上来，还有
1: 机会。
0: 起脚右脚再传
1: 啊，这个球是被防守队员先抢到第一点。何东东，再往中间给的这一下没有给好，但是球权没有丢。右边有很大的空档啊，看看何东东会不会给到右边，还是谨慎一点，先往中间过渡。这个球
0: 和
1: 卫星，
0: 对方也是缠斗在了一起，
1: 跟得非常紧啊。
0: 卫星这边确实上场之后很积极。
1: 从现在的跑位来看的话，丽江队是变了一个4-4-2的阵型。
0: 好，这个球分到了右边。
1: 哎呀，这个球于杰迪没有能够处理好啊，有点可惜，他自己也是感觉非常的这个懊恼啊，这个球没有处理好。
0: 今天确实曲靖队在整个前场的配合上啊，就是面对丽江这种比较固若金汤的防守，感觉这个进攻上没有太发挥出来，被限制的有点难受。
1: 现在没有找到太好的这种
0: 对，没有太好的破门的机会。

0: 丽江的边线球。胸口一停，
1: 两个人，自己控球能力特别强。
0: 裁判这边哨声响起，吹了攻方犯规。这球也是往左边去开啊，一个横向转移。
1: 感觉现在曲靖队有点找不到自己的进攻套路啊。
0: 节奏有点被打乱了。
1: 我觉得其实面对这样的防守啊，固然是在进攻上肯定会受阻，但是一定要想办法去破局啊，
0: 调整一下心态。像刚才李杰迪那脚

0: 感觉于杰迪那一脚的感觉是心态、
1: 哎、这个球没有能够打穿过去啊，杨国元这个球打穿过去的话又是一个非常具有威胁的传球啊。何东东交到左边，感觉现在巨鹰队的队员拿球以后有点不知所措啊，因为现在两个边啊其实没有那么活跃，

所有人都是一脸懵的这个情况。这个我们通过转播镜头也看不出来现场发生了什么。裁判是刚才吹停了比赛。哦，无人机。裁判可能觉得是无人机干扰比赛了。裁判还是比较严谨的，看到头顶上有无人机以后，立马吹停了比赛。现场应该是工作人员会紧急的处置。好，比赛继续，徐军队在边路拿球，往前给的这一下还是没有能够给得很舒服。

0: 的转身攻人赵一豪，这个球赵一豪也是没有办法，两个人的夹抢又获得了一个角球的机会，还是由41号于杰迪来处理。在角球上，下半场球星队有没有相应的战术的变化？
1: 角球，这一下直接开出来，
0: 这个、
1: 给到远端头球摆。这一下被何超平直接没收了，
0: 感觉这一下是在后点是在投球攻门吗？因为感觉他摆的话，如果是摆的话，你看他没有往自己队员的集中方向去摆、应该是在直接就投球攻门了，
1: 但他这个力量特别像摆渡，所以说今天就曲靖队这个进攻打得有点艰难，而且刚才这角球开出来的时候，你看丽江对他整体的一个防守落位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0: 对，都是一对一的盯防，
1: 很难去攻破。
0: 哦，这个时候丽江队要做出3个人员的调整，先看看曲靖队的这次进攻，把球控制下来，张志超没有往里给，再给到赵一豪，两个人的小配合啊，张志超往里抹，没有起脚的角度啊，丽江队的站位站得很密集啊。赵一豪没有太好的办法啊，再交回来给到于杰迪，何东董再往前渗透，这个球没有太好的线路。
1: 丽江要做出换人调整
0: 啊！丽江队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李增林、于帅还有高福荣，
1: 来朱胜元要上自己的杀手锏了，
0: 这样的话高福荣应该会顶替杨国元啊，顶在前锋的位置上。于帅是出现在了左边后卫的位置上，

0: 丽江队换人，换下七号何若龙，换上六号高芙蓉。
1: 丽江队的整个替补阵容里面，其实还是有很多种的搭配和打法啊，包括今天右边路的快马杨超啊也还没有上。
0: 换上69号于帅。
1: 前场的边线球，裁判认为这个球杨鹏有拖延时间的这个嫌疑啊。

0: 这个球吹的是。
1: 亲爱的球迷朋友们，今天一共有29865名观众来到现场，为两支球队加油助威。感谢球迷朋友对2025。
0: 这样的话，边线球变成了角球啊，李科的风度。
1: 足球联赛的关注与支持。
0: 刚才听到现场广播说，现场有29000多名的观众啊。丽江主场的这个比赛的话，已经是第10个主场了，依然是如此的火爆。好，我们看一下高芙蓉来罚这个角球。嗯，也是被守门员值班子尔平聪拿到，应该是在双方争抢头球的过程当中
2: 有一个冲撞。
0: 啊，陈旭，
2: 看一下刚才的回放。
0: 哦，这个球
2: 是和自己的队友
0: 跑动的过程当中，于帅和
2: 位置重合在一起。
0: 对方的34号哈、啊，这个陈龙啊，两个人夹击把陈旭给夹了一下，而且陈旭是在看球跑动的过程当中，其实是这个后脑勺碰到了陈龙啊。大的问题。

0: 曲靖队还是选择长传球，看一下左边这一下能不能接到球权。来到底线的位置，一对二，这个球回敲了一下，这一次配合打得不错，想传中，身后紧跟着三名防守球员啊。
1: 曲靖队现在大部分的人员都是龟缩到自己的禁区啊。
0: 这一下再传给一个高球。
1: 这个球是传到门
0: 将了。何超平把球没收了，裁判这边是响哨，这是吹了这于杰迪的一个进攻犯规。
1: 这个没有必要哈，因为何超平已经先把球拿到了。但我们看到这个球其实很清楚，何超平已经把球拿到了。
0: 左侧的这个传中啊，对于杰迪来说的话，这一下是必须要去拼一下的，因为球队现在所剩的这个常规时间并不多，而0-1这个比分，他们是完全是有机会也有这个能力再去搏一搏的。何超平啊，身体素质还是非常硬朗的，起身恢复了一下。
1: 这个现在这个时间段应该是到了双方球迷和球员都比较紧张的这个时间段里面，下半场的79分钟，这个时候不但是体能的极限，同时也是本场比赛最有可能出现转折的这个时间段。
0: 是
1: 当然从现在现场的情况来看的话，丽江队在防守方面啊投入了大量的兵力，
0: 还是想守住这个比分的。
1: 前锋线上就留了高福荣自己一个人啊。
0: 其实像目前丽江这个退回来去打防守这个打法，我觉得还是对自己的防守是非常具备自信心的，因为1-0这个比分其实并不保险，而且面对的可能是曲靖这边进攻线上是有一些创造能力的球员。吕明浩啊，刚才和对方是有一个拼抢的冲撞。
1: 像这种球的话，只要是身后啊，身后有动作，裁判肯定都会吹。因为丽江队的队员在护球啊，背后的这种上抢的话，裁判一般都会吹犯规。程旭的大脚转移到左边。
0: 裁判这边响哨啊，这是吹了丽江这边的一个进攻犯规，把何东东踢倒了。

0: 规时间进行到80分钟，这个时候对双方的队员都是一种考验。
1: 右边，
0: 巨星队在右边路。这个球传的过程当中没有队员碰到，球权又回到绿江队脚下。李增林直塞，
2: 哦，
0: 这个球
1: 让开了。
0: 46号十号直接把高富荣放倒，对方也是出示了一张黄牌。
3: 球迷朋友们，我们的大
0: 这个球很危险啊！如果高富荣突进去的话，就变成单刀了。
3: 我们的歌声是球队最坚实的后盾，
1: 他只能做一些战术的犯规去打乱一下丽江队的节奏。十号也是因此吃到一张黄牌。
3: 激情澎湃的主场是哪里？我们的队伍是。
1: 看一下这边丽江队在前场，
3: 大家说敢笑？丽江。
0: 高富荣虽然年龄比较大，但是他整体的护球的能力还是比较强。
1: 这一下是曲靖队的一个长传，交给到左边。
0: 左边有空单，这个球给的很好啊，但是再往前给，这个时候自己的队友没有插上啊，球应该是先出了边线了。
1: 丽江这边整体的这种防守是退得很快。
0: 对，今天其实下半场，65分钟以后，其实丽江队整体的防守是退得很深的，而且队员和队员之间的保护，做得比较好。
1: 而且他这边回防非常迅速，让曲靖可能一向比较拿手的这个反击是没有办法高效的去给他打出来的。再加上何东栋今天的位置是有点靠后的，因为今天其实曲靖队在后防线上多次出现失误，这何东栋是必须要。
0: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的话，何东栋是不是被拿到了这个中后卫的位置上？
1: 对，他更多的是在后场这边去进行一个保护。
0: 何中心，
1: 所以说他前场这边的进攻是有点难打出来的。
0: 还是没有太好的机会啊！丽江队在中前场就留了高富荣自己一个人啊，所有人都退回到自己的防守三区里面。
1: 李科手抛球往后给，现在看到丽江队应该是变阵打5-4-1了。
0: 大力的手抛球，这第一点
1: 球也是再一次被丽江这边给断下来。
0: 何伟新再往前给啊，这个球又被曲靖队反抢，
1: 走一个地面传到了禁区，看一下有没有机会。
0: 这个球禁区里面都是脚啊，没有办法起脚啊。
1: 关键是传也传不了身后，他这个盯防做得太好了。
0: 张志超也很无奈啊，他觉得这个球应该是脚球，但是自己其实刚才在禁区里面也非常的被动啊，因为他想转身没有角度，一看身边全是脚，你看身前有两个，身后还有两个，包括还有人在后面包抄啊，丽江队有5个人在防他。
1: 因为现在前场就张志超，如果说你说何董董他的位置能稍微放到前面一点来打的话，还能相对的吸引一下火力。就现在一个张志超的话，就所有的人都在盯他。
0: 对，但是现在我们看到
1: 他的空间就被限制得很死。
0: 何东栋很多时候是已经退回到了中后卫的位置上，在中卫的位置上在进行防守。
1: 对，因为他必须要对后场去进行一个保护。其实今天曲靖队在后场的这种传接球失误比较多。
0: 何东栋的转移给的非常的准。
1: 所以说足球真的是一个整体啊。
0: 这个球又没有给好啊，身后有犯规，这种球裁判肯定是会吹的。这个是下半场替补登场的这个景玄凯。
1: 景玄凯的话，现在应该也是在中冠的一个球队啊。
0: 常规时间还有5分钟。
1: 这一下带出左边路的推进。
0: 张志超。面对丽江队的这种贴身的防守啊，还是很难出球啊。
1: 张志超今天被限制的有点难受。
0: 走到何春欣，这个球应该是非常好的一个传接线路啊，看看这个球
1: 右边
0: 又没有传好啊，可惜了这个球。
1: 其实我感觉曲靖队他今天年轻的这几个球员啊，体能上或者身体素质上我觉得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场比赛他是半决赛，他们的心态踢得有点太紧了，
0: 还是
1: 所以前场这个配合老是会出现一些可能这种小失误。
0: 对，要不然刚才何春欣的那一下卸球整个传接都非常的漂亮，但是最后一脚出球还是没有出好。
1: 包括于杰迪，其实他今天的整个发挥和表现的话，和前面他的比赛比起来的话，今天是感觉稍微紧很多的，
0: 感觉状态没有在最好的那种情况下。
1: 是，
0: 好，右边路张志超，张志超今天是真拼啊。
1: 哎呦，这一下
0: 有机会再往里面
1: 传，后点很好的机会，包抄没跟上啊。
0: 这个球应该是曲靖队全场获得的最好的机会之一啊，
1: 是，
0: 应该是下半场最好的机会，
1: 而且是为数不多的时间里面，凭借张志超凭借队长去创造出来的一个地面的横传球，但是后点这边没有接上啊，感觉确实前场的进攻端上大家的注意力都不在。
0: 这个传球也是非常具有穿透性啊，你看丽江队的整条防线其实都没有人能够碰到这个球，非常坚决的突破啊，自己一个人连过两名队员，
1: 对，
0: 然后
1: 展现了绝佳的个人能力，但可惜了，
0: 其实曲靖队在禁区里面包抄的队员还是少了啊，
1: 他们就是老是传中这个点就是衔接不上，
3: 义不容辞，请球迷朋友们跟随我的节奏为丽江队加油。
1: 今天整体来看其实曲靖的机会并不算少，
3: 感谢丽江。
1: 边路位置上看到曲靖这边是出现一个倒地的情况，于杰迪啊，
0: 于杰迪今天这个在丽江的这个场地里面感觉还是没有那么的放得开啊，常规时间还有两分钟，
1: 曲靖队这边也是一直在寻求办法啊，
0: 这个时候
1: 这个球有点危险，
0: 又是迫不得已的战术犯规，
1: 成龙，
0: 又是成龙，成龙这个球没办法呀，自己身后没有人了，这个球要是被领过去的话又是单刀直接面对门将的机会。今天何春也是被对方球员这个重点盯防啊，几次的倒地受伤，反正今天场上的球员都很拼啊，包括这个曲靖队的张志超，何春欣，还有何董董啊，
1: 对，大家都是在用自己的办法用自己的努力去帮助球队，但是其实曲靖今天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他踢得不太像一个整体了，
0: 感觉自己
1: 踢得很脱节，
0: 整体的这个打法没有能够发挥出来。
1: 对，我觉得下半场比赛其实跟主教练这个战术部署还是有一定的一个关联，没有打出自己的优势来，
0: 直接打了一个过顶啊，搓了一下啊，想去找插上的队员。
1: 全场比赛也是马上进入到这个伤停补时的阶段了，而丽江队这边是凭借上半场比赛杨国元的一脚世界波的破门啊，1-0领先曲靖队，但是对于曲靖队来说这边比赛还没有结束，一切皆有可能，选择一个长传，丽江这边头球顶下来，
0: 这个落点还是不好，拿到网球权又回到丽江队脚下，再往前的这一下感觉还是没有能够传好，
1: 给到六分钟的
0: 补
1: 时，
0: 六分钟，
1: 对，那对于曲靖来说还是有机会的，但是这一下丽江队来到了前场，这边拿球往禁区内去切，一
0: 个
1: 近角的大门兜在了边网上，
0: 应该是防守队员先碰到啊，何春长途奔袭以后想打一个近角，
1: 下半场比赛其实曲靖整体来说是压上去打的，是想要去扳回这个比分的，但是他们很多时候在回防的时候就稍微有点慢了，这几次的话都是你
0: 看
1: 回防就慢了，
0: 何春大门啊，这一下是先

0: 碰到了防守球员，
1: 拿到一个角球的机会，
0: 获得了一个角球的机会。但是你看丽江队现在获得角球也没有这么多人投入到进攻当中了，高富荣直接被守门员没收。
1: 哎呦呦呦，
0: 这个球是经验啊，你看程旭有意的稍微这么一干扰啊，
1: 对，
0: 整个时间所有人都退防到了自己的位置，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关键球员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啊。
1: 又出现了倒地，还是何春啊，何春今天确实这个跑动蛮积极的，覆盖面也挺广的，拼尽全力了，有点抽筋，调整了一下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
0: 主裁判也是示意何春你不能在场上这个继续了，要到场边去接受治疗。
1: 今天挺不容易的，两边
0: 现在这个比赛的话，其实一味的去拖延时间没有用的，因为主裁判会把所有的时间给补满，哪怕是到了上庭补时的时间啊。徐军队现在是全员压上，后场只留了一名队员，看看最后的几分钟能不能冲击一下丽江队的防线。这球还是回到了丽江队的脚下，丽江队的队员也是不着急再组织进攻了，先把球权踢回给这个曲靖的半场。
1: 曲靖这边几乎把兵力都压到了前场来打进攻了，刚后防线上就两名后卫了，这球开到了禁区，也是被何超平没收。

0: 非常积极的拼抢李森林，抢回球权。何春自己在向前的这一下又是被防守队员放倒了啊！
1: 裁判这边掏出了一张黄牌给到了吕明浩。
0: 吕明浩这个球也没有办法，因为这种位置的犯规的话都是战术性的。今天何春也是被对方重点关注啊！啊，又抽筋了，确实是已经把体能拼到了极致了啊！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应该是，要把何春换下，

0: 在前场的穆立江队这边拿到一个定位球，
1: 换上了何李佳。
2: 四号何春换上了37号何李佳。
0: 边路位置又有一个对抗，薛静这边也是赶紧起身啊，想要快速的把这个球发出来。对他们来说，这个、最后的时间是争分夺秒的。
1: 何东董，
0: 何东董啊，其实何东董的位置要是能稍微靠上一点，而不是说是撤回来去打防守的话，我觉得薛静的这个进攻端上可能相对来说会更加有冲击力一些。而今天前场可能就靠这个赵一豪和这个张志超两个都是重点盯防的对象啊，就没有办法去吸引开火力，再加上年轻球员今天整个状态发挥的可能没有那么亮眼啊，可能因为像

0: 球权还是被丽江队控制。对边路的起球，哦，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应该是李森林在快速的向前去奔跑啊，去继续的争这个球权啊。
1: 嗯，
0: 这个时候双金补时的时间其实已经到了，但是因为刚才有受伤的情况，所以主裁判还在给时间。

0: 天双方的队员真的是感觉已经把自己的体能拼到极致了，
1: 对，消耗殆尽了。半决赛大家都非常投入心血，很认真的在对待。

0: 哎，这一下是丽江队，
1: 葛芙蓉和赵奕豪撞到一起，
0: 对，正面的一个碰撞。
1: 这个就无球状态下的一个碰撞。
0: 进攻也是给到了曲靖这边的主教练啊，高烈。
1: 丽江队还是把自己的球权控制在自己手里啊，还是左边路的边线球的机会。
0: 贺东东这边看起来非常着急了，因为剩的时间真的不多了。进来球给出，
1: 高富龙
0: 这下
1: 面对门将
0: 禁区挑传去给到禁区，和门将距离太接近了，门将这一下是八字二平从把球没收，快速开出来。那左边路这边曲靖还有发动进攻的机会吗？
1: 但是丽江队的防守做得非常的坚决啊。这个时间已经过了两分钟了，何东东再交
0: 到
1: 右边路，
0: 转移到右
1: 边，这球自己滑了一下，
0: 往中路走的时候又烫得有点大，太急了，下场比赛打得
1: 好。这样的话，主裁判吹响了本场比赛结束的哨音，丽江队继续延续着17连胜的势头，挺进决赛。这支丽江队整个赛季如高山般不可撼动，他们不声张不喧哗，只是在90分钟里把每一件小事做到极致。足球场上最难的不是赢下每一场比赛，而是背负着整座城市的期待，依然稳稳地走好每一步。丽江队在今天做到了，而我们也要把掌声给到曲靖队，曲靖队可以昂着头离开我们的高原主场，珠江的流水不会因为一块礁石改变方向，曲靖的足球的奔涌才刚刚开始。今天的失利不过是长河中的一道弯，转过去前方依然会是大海。
0: 整整一个赛季的征程沉淀啊，其实丽江和曲靖的话，我认为他们是在云南这边的足球之乡，那足球之乡在狭路相逢半决赛啊。昨天晚上我们知道现场下了大雨冲刷了场地，今天场地的湿滑，场地的变数，让这场强强对话也是充满了紧张感。而且这场比赛两支球队的打法来说并不是说特别的保守，对抗也是非常激烈的，丽江也是利用自己的战术思路啊，在这场比赛当中1-0战胜了曲靖队，反复穿插撕扯了曲靖的防线，比分定格在1-0，一球制胜的比赛完美

0: 诠释了这支球队的平衡的一个进攻能力和他的防守能力，防守坚不可摧的一个稳定性啊。虽然说曲靖在这场比赛当中没能破门止步四强，但是没有输了气势，没到最后一分钟的时候，他们也是一直持续的在发动进攻的。作为云南老牌的这种足球之乡，全队的跑动也是非常积极的，也是敢于去创造机会的。只是说今天相对来说比较可惜的是，他们临门一脚还是差一点运气，一场一球之差的失利掩盖不了整个赛季两支球队的拼搏，走到半决赛本身就是莫大的成功，错失良机的遗憾也会成为他们未来成长打磨的动力。让我们把掌声送给两支球队，也期待他们在之后的足球道路上会有着更好的发挥，更好的成长。
1: 嗯，是的，让我们再一次恭喜丽江队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那同时呢也向曲靖队致敬。
2: 我们看到比赛结束啊，双方的队员在场下依旧是朋友啊，依旧是非常好的足球氛围的这个营造者。
0: 是，这一下也是何董董上前去和周成元打了个招呼。那两支球队我都还是非常喜欢的啊。曲靖的话，我认为丽江是足球之乡，其实曲靖也是有他自己独有的一个足球文化的。
2: 对，
0: 今天这种足球文化之间的一个碰撞和交流，而且又是半决赛的比赛，我相信在以后的足球云南足球的历史上再回过头来看，可能会是一个非常浓墨的一笔。两支球队其实都在不断的去为云南足球去做贡献，去推进云南足球的成长。掌声送给两队的球员、两队的教练以及两队的球迷。
2: 对，正如比赛过程当中啊，柯彤说我被感动了。其实滇超联赛进行到现在，我觉得每一个球场、每一个球员、每一个地州的这种参与，都在感动着我们所有云南人，感动着所有关注滇超联赛的全国的球迷。我觉得滇超联赛其实真正要体现的并不是足球水平的这个高下，而是体现的是我们各民族共同融合的这样的一种具象化的表现。
0: 对，
2: 在这样的赛场上，我们其实每个地州之间有很好的交流，少数民族之间、各民族之间其实有更好的这种精神的传递。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滇超联赛所要呈现给大家最终的这个精神。
0: 是的，赛场上虽然说是分出这种晋级的名额，但是我认为云南足球的热爱是不分高低的。所以今天这场比赛确实看得很感动啊。就是怎么说呢？
2: 对，
0: 因为我们确实这个赛季经历了两次啊，两次都是看这两支球队去交手。
2: 对，刚才在直播过程当中，可能大家没有看到镜头啊。其实刚才柯彤在看我，我也在看柯彤，两个人其实，眼睛当中都泛着泪花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张志毅的这个再见一出来，其实大家还真有点舍不得这个滇超的赛场哈。
0: 是，
2: 我觉得明年这个滇超的比赛肯定会更精彩啊。我们也希望更多人真的可以从内心深处去关心我们的滇超，去关注我们的滇超，关注我们云南，关注我们每一座城市。
1: 是的，其实这个音乐一出来啊，就是脑海中就是浮现出来了很多的回忆。
2: 对，
1: 这大半年的赛程马上就要结束了，
0: 对，
1: 我们看到了太多激动的时刻，或者是有一些输球的时刻，这些时刻在我们人生道路当中肯定都是非常浓墨重彩的一笔，也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大的鼓舞。其实我觉得人生就像是足球一样啊，不一定非要总是进球，但一定要一直奔跑。我觉得一直奔跑就已经足够了。
2: 对，这个也是足球的真谛吧。就足球为什么精彩，足球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追随，就是它有很多的不确定性，但是唯一不变的就是你对它的这种热爱和追求。
1: 是的，
2: 你要坚持不懈地去追求自己的梦想，终有一天你也会站在这个巨人的肩膀上。所以我们也希望今天虽然比赛已经结束啊，但是足球的火种啊依然在延续，包括曲靖啊，曲靖现在还在半职业的道路上，还在继续的向前奔跑，也是代表了云南。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
3: 我们先来采访一下曲靖队，本场比赛难度如何呢？本场比赛难度如何？
4: 本场比赛，可以说是大开大合嘛。首先也恭喜这个丽江队取得了本场的胜利，进入了冠亚军的这个争夺。然后，我们的话，因为这种相对来说比较就是双方技术各方面，还有战术素养各方面都比较好，和非常强的这个情况下，就是抓谁的失误。只要抓到了一个失误的话，也有可能就会导致了这场比赛的这个失利。
3: 那么下一场比赛会如何备战呢？
4: 下一场比赛的话，我们

0: 还是，作为竞技运动嘛，我们还是，会想争夺一个，比较好的名次。
1: 好的，那想对我们的球迷朋友说些什么？
0: 首先辛苦这个远道而来的这个曲靖球迷，也谢谢他们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首先，最后就是，非常感谢吧。
1: 好，谢谢。
2: 是的，其实曲靖队其实一路走来啊，也是非常的不容易的。那同时呢，也让我们恭喜丽江队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也同时向曲靖队致敬。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进入到 V8 时刻，滇超放飞 ，V8 干杯。滇超联赛正在火热开赛中，作为本次赛事的线上特约合作伙伴，大力啤酒全力支持云南足球，和云南球迷一起逐梦绿茵场。球场上球员们热血冲锋，好球连连，球场下球迷们开怀举杯，欢呼阵阵。大力V8为每个精彩瞬间喝彩，敬为家乡荣誉坚韧拼搏的每个球员，更敬每位力挺云南足球的你。那接下来进入到大力啤酒福利时刻。
3: 大力啤酒为滇超联赛加油助威。
2: 那接下来是大力V8啤酒滇超联赛专属福利时刻，想要获得滇超联赛专属限定好礼吗？那现在赶快打开抖音，搜索康旅频道超然足球官方账号，是康旅频道超然足球的官方账号啊，在咱们直播评论区留言大力V8啤酒，大力V8啤酒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幸运儿了。我们将通过留言区实时截屏的方式抽取10位幸运的观众，每位中奖的朋友都能获得由大力V8啤酒独家提供的滇超联赛和大力V8联名专属福利券一张，让您又能观赛，又能把滇超联赛和大力风味带回家。那我们看到啊，已经有非常多的网友朋友们打出了大力V8啤酒了。接下来请贺宝奎老师给我们进行截图。
4: 好的。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截图的情况啊。我这里首先第一瓶截到的是5位啊，第一个是 Melody 啊，这位朋友应该是好几次都中奖了啊，
2: 是我们的忠实粉丝。
4: HDH， 第三个是火舞松萌，第四个是邦哥啊，张灯结彩，第5个是幸运星啊，这是抽到的这个前5个啊，给大家看一下啊。
2: 给我们大屏幕展示一下。
4: 好，这是前5个，然后一会儿再
2: 我们再来截一瓶，
4: 再来截一瓶啊。好，大家可以继续啊。
2: 好，继续刷起来。
4: 好，接下来的第二瓶是半夏微凉幸运星，决绝在这个世界相遇，然后是云南恒讯科技啊，这是前5位朋友啊。
2: 再给我们屏幕展示一下。好的，那恭喜以上10位中奖的朋友啊，直接私信我们的小编就可以了。那同时呢，也再一次感谢两位嘉宾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解说。好的，各位球迷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2025-2026富电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富电银行服务美好生活，富瑞悦享客户权益焕新而来，为您提供更尊贵的金融礼遇和更丰富的生活礼赞，点滴用心只为成就您的每一份喜悦。富电银行让财富与幸福同行，立即打开富滇银行 APP， 进入富滇滇超联赛专区，一分钱抢门票，参与每场胜负竞猜，为心仪的球队投票助力。观赛的同时还能积分秒杀，抽奖赢好礼，看球玩球福利不断，千万别错过。云南富滇银行助威滇超联赛，邀您共赏超然足球时刻。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与评论区天南海北的球友们一起讨论，为自己的家乡球队加油助威。滇超放飞 V8 干杯，滇超联赛正在火热开赛中，作为本次赛事的线上特约合作伙伴，大力啤酒全力支持云南足球，和云南球迷一起逐梦绿茵场。球场上球员们热血冲锋，好球连连，球场下球迷们开怀举杯，欢呼阵阵。大力V8为每个精彩瞬间喝彩，敬为家乡荣誉坚韧拼搏的每个球员，更敬每位力挺云南足球的你。好的，各位球迷朋友，丽江队对曲靖队的比赛就为您转播到这儿了。您可以通过七彩

海云端客户端和中国移动、中国联通 IPTV 点播本场比赛的精彩回放。绿茵赛场精彩连连，这个夏天滇超联赛陪您一起燃。那今天晚上的8点啊，昆明队即将对战德宏队，一边是春城勇士，一边是逆袭黑马，谁能抢下通往决赛的门票呢？闪耀赛场，谁又抱憾离场？这场比赛啊，不容错过。滇超联赛万众共期待，超燃足球点燃热爱，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

0: 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半决赛硝烟将至。6月27日，两场巅峰死斗，四强精锐全力冲击决赛入场券。丽江对阵曲靖，玉龙铁骑迎战窜香劲旅，全胜雪山之师硬刚朱元铁血猛将，不败精神能否顶住强势攻击？昆明对阵德宏，春城王者对战边陲黑马，盛会主场火力全开，带香劲旅逆势而上，主场声浪能否压制边境突袭？巅峰冠军争夺战近在咫尺，四支劲旅为家乡荣耀殊死一搏。6月27日，锁定云南广播电视台全媒体矩阵，全程见证半决赛生死对决，看谁能杀出重围，站上最终争冠舞台。
1: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2: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1: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嗯，
1: 鹏哥，
2: 小鹏，有彭亮消息了吗？
3: 鹏哥，周围都找遍了，还是没有啊。嗯，
2: 这个彭亮，他到底能去哪儿呢？
3: 不在临城，就在枣庄。老胡，亮子这个人很谨慎的，放心吧，再等等，
2: 再去找找。
3: 是。

0: 据一部分乘客透露，打票车的那帮人原来啊就是八路军新成立的铁道游击队，老百姓啊管他们叫飞虎队，大队长是刘洪，政委呀就是那个管账先生李正。
1: 这就对了，看来他们离开了枣庄，拉起了队伍，目的是专门破坏金浦铁路的。你们以后要密切注视飞虎队的动向，搜捕所有的嫌疑分子。
2: 是。

0: 我奉皇军之命沿铁路两线搜捕飞虎队，没想到把你给搜出来了，看来咱们俩还真的有缘呢。
1: 狗汉奸，滚开！
0: 姑娘，自从上次见了你，我是茶不思饭不想啊，我可是真心的喜欢你。
1: 你放屁！
0: 姑娘，消消气儿，消消气儿。你只要答应跟了我，在枣庄地面上，我保你吃香的喝辣。给我抓住他！
2: 姐姐，他们会杀了我们吗？
3: 你就放心吧，根据日内瓦公约，他们不会杀我们的。
2: 可是我总觉得他们不会放过我们，这种等死的滋味好难受啊。
3: 你要为帝国捐躯吗？
2: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帝国军队抓住支那战俘都是要处死的。
3: 竟有这事？
2: 是啊，你不知道吗？
3: 我明白了，难怪我叔叔山本将军不让我上战场去采访。
2: 你的叔叔是将军？
4: 这个女俘虏叫美惠子，是日本东京的一个记者，很有可能是个日本特务。
5: 得尽快想办法把他们送走，不然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麻烦。
4: 可山里部队都转移了，你说往哪送啊？
5: 是啊，这回票车被我们办了以后，小鬼子竟然无动于衷。哼，看来啊，咱还得狠狠地敲他几下。
6: 对，
7: 红哥，看谁来了。
5: 哟，是老张大哥。哎呀，
7: 老红，政委，
5: 你咋来了？哎呀，
7: 老红啊，快快去救亮子吧。
5: 亮子咋了？
7: 我帮他打听到了兰妮儿的下落，他一听就急了。哎呀，我好劝歹劝，他就是不听，非要一个人独闯特务队呀。
4: 什么？

0: 当时一多唱得意呀、啊！
1: 你他妈说什么鬼？给我下，给我下！他妈的，下！
2: 快下！
1: 来吧你！

0: 啊！
1: 狗汉奸，放我出去！
0: 陪我一宿，我就放了你。哟哈，姑娘，好大的火气呀！再来呀！我就喜欢你这种辣味儿。
1: 王八蛋，有本事你进来！
0: 哎呦，姑奶奶，您这花拳绣腿打在我身上，我受不了啊！啊！哎呀，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姑奶奶，你看我给你带什么好吃的？
1: 滚！啊！
0: 姑娘，消消气儿，吃饭吧。啊！我是小妮子，我可是真心喜欢你啊，做梦都想娶你。以我张三儿的脾气，我跟谁耗过这么长时间呢？只要你答应我，你让我干什么都成。你要是想好了，咱选个良辰吉日，我张三儿给你八抬大轿，明媒正娶。哎呀！
1: 王八蛋，狗汉奸，你就死了这条心吧。只要你姑奶奶还有一口气，你等着，我非亲手宰了你不可。哎，
0: 我好话说了一箩筐，你这么不识抬举。小妮子，我告诉你，再给你一晚上的时间，明儿要是不答应我，老子可就霸王硬上弓了。
1: 你敢？
0: 哼，
1: 等让我哥李九扒了你的皮。
0: 嗯。

0: 原来你是李九的妹妹呀，正好我就先扒了你的皮。
1: 你
0: 不，我先扒了你的衣服，至于我嘛，我自己会脱。
2: 听说那老包要出宫，忙坏了东宫和西宫。西宫娘娘老
3: 不对，
2: 东宫娘娘老大兵，西宫娘娘卷大葱啊！哎，西宫娘娘卷大
0: 葱，干嘛呀？哎呀，这他妈谁呀？这，哎呦，
3: 别动！再动我就拔了你的根。
4: 亮子哥，我不喊，我不喊啊！
3: 我问你，蓝妮儿是不是关在特务队
4: 啊？
3: 是，带我去。
4: 亮子，你把这玩意拿给我迷糊啊！
3: 少废话。

0: 谁呀？
1: 是我，二牛。
0: 什么事儿啊？
1: 哎，队长，开门，我找你有急事儿啊。
0: 他妈的，深更半夜！
2: 哎呦，队长！

0: 子儿，还认得我是谁吧？坐下。嗯，哎，
1: 队长，你别怨我。

0: 张三儿，知道我为啥找你吗？
1: 亮子，行行行，
0: 兄弟你有种，还敢回枣庄来？
1: 兄弟佩服，
0: 少废话，把蓝妮交出来。
1: 兄弟，咱可都是爷们儿，爹娘给咱这条命也不容易。不管怎么说，咱都是枣庄人，有什么事儿好商量。
0: 我告诉你，张三儿，我今天是来要人的，不想和你动武。只要你把蓝妮交出来，我绝不为难你。说，
1: 好说，好说。哎呀，不管怎么说，咱们都是爷们儿，不是？啊，你看，哎呀，你还信不过我？
2: 哎呀，这大。

0: 亮子哥，走，走，你快去把门打开。亮子哥，是我，真的是你啊？
1: ，
0: 亮子哥，
1: 我们走，
0: 走。
2: 叫人去！啊！叫人去！黄亮，跟我玩，你还嫩了点儿。走吧，宪兵队的干活。
1: 张三儿，你这娘的不是人！
2: 你少废话。人？什么是人？人是什么玩意儿？飞虎队大将彭亮被我抓了，升官发财，那是我的活法。你死了就不是人了，是鬼。
1: 王八蛋，你他妈让我戴绿帽子，我让你吃板凳子。
3: 二牛，谢了。
4: 不用谢，我和王强是兄弟。我送你们出去啊。
3: 好，妮儿，走
0: 走。
1: 来，嘘，稍等一下，我去给你们看看啊。
5: 来人呐！来人呐！

0: 啊，冈村队长，据我分析，这是一股八路的侦察部队，他们是想侦察枣庄，趁皇军围剿山里的八路，然后伺机派大部队偷袭我们。你也学会动脑子了？啊！别看他们一个个身怀绝技。
1: 不是也被我们打跑了吗？
2: 八嘎！
1: 几个土八路你都无法阻挡，看来你的能力已经值得怀疑。冈村队长，我接到小林部队长的命令，从今天起你被解职了，调任沙沟站任站长。嗨，将军，这是帝国最高统帅部的急电。
0: 念。
1: 济南驻军司令官山本，金浦铁路连续被骚扰，引起天皇陛下忧虑，天皇陛下招示。
0: 为了确保长沙会战取得决定性胜利，即刻撤回清剿。

0: 部队以维护津浦铁路线的畅通。
1: 红哥，都怪我，我对不住你，对不住大伙，更对不住死去的张大叔。为了兰妮儿，我独闯特务队，要不是红哥你带着队伍来救我，我也许就没命了。红哥，我违反了队里的纪律，你处罚我吧。
2: 亮子兄弟，事情过去了就别再想他了。说心里话，我是兄弟们的大哥，是游击队的大队长，我也有错，是我对你们管教不严，所以才造成了你独闯特务队，使张大哥丢了性命。兄弟，咱们是组织上的人，是游击队的人，往后不管干啥，首先要想一想大伙，要服从命令。但愿张大哥的死能让我们明白一些道理。
1: 红哥，你就放心吧，今后我一定听组织的，一定服从命令。
2: 好兄弟，咱们这些人啊，大字儿不识几个，除了打鬼子的时候，平时要多跟政委聊一聊，说实在的，能长不少见识。咱们现在是革命，革命是啥？革命就是打仗，就是杀鬼子，所以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兄弟啊，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咱们这次夜袭枣庄车站，小鬼子有些撑不住劲了，已经撤回了扫荡部队。
1: 真的，红哥？
2: 真的，
1: 太好了。
2: 张司令还让人捎来了信，我们的大部队又回到了根据地，他还说让我们尽快把那两个日本人送到山里去。
1: 啥？
2: 哎，坐下。
1: 红哥，我真的想不通，你说那两个日本人也让张司令这么操心，叫我看就该把他崩了，省得咱们给他站岗，还得给他好吃好喝的。我就不明白，鬼子在咱们家门口又是杀又是抢的，可咱们抓住他们的人还要对他们这么好，这凭啥？
2: 兄弟啊，这你可要学着点了，这是咱八路军的政策，这叫宽大。咱八路军有一条纪律，叫优待俘虏。你别小看咱抓那俩人，对咱瓦解小鬼子的意志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1: 哎，红哥，这瓦解是啥意思啊？
2: 瓦解啊，哎，这么跟你说吧，这瓦解啊就是搅和。走。
3: 到家了。
4: 兰妮姐，亮子哥回来了。
3: 虎子，帮我娘劈柴呢。
4: 姐，前些天去哪儿了？俺六子哥找你都快找疯了。
3: 他找我干啥？虎子，你去告诉他，我带亮子哥回家定亲来了，让他以后死了这条心。娘，
5: 死妮子！哎呀，
3: 娘！
5: 哎，这几天疯哪儿去了？可把娘想坏了。
3: 娘，我去了趟枣庄，我把亮子哥带回来了。
6: 老娘，你好。
5: 啊，亮子，哎呦，这是咋了？
6: 啊，没事，一点小伤。
5: 你怎么这么不当心呢？快，快进屋去，进屋，快快快，
3: 走。
5: 哎，小心点啊，亮子，快坐，坐呀。
3: 娘，
5: 哎，
3: 我这些天都想死你了。
5: 哎呦，这小嘴跟抹了蜜似的，咋这么甜呢？你俩坐，你俩坐，我去拿吃的。
3: 哎，
6: 大娘不用急啊。
5: 哎呀，去坐坐坐。
3: 待会儿咱就把咱俩的事儿跟我娘商量一下啊。
6: 哎呀，你急啥？
3: 你不急啊？我可告诉你啊，你得听我的。你要是不听我的，
6: 啊，要不听你的，你就嫁钱六子。
3: 我真跟你急啊！
6: 哎，逗你玩呢。啊，哎，妮儿，我真的不知道该咋说。一会儿还是你跟你娘说吧。
3: 说不说？
6: 我真的不知道该咋说。
3: 你，

0: 蜜蜂不？
1: 哎呦，这妮子咋又玩成枪了？他呀，和他哥一样，从小就喜欢舞刀弄枪的，没个丫头样。来吃，
0: 这有什么不好啊？娘，你还怕你闺女嫁不出去啊？
1: 哎呦，谁敢娶你呀？谁要娶了你呀，往后还不得受气呀？
0: 娘，
1: 哎呦，
0: 你就别操心了，自然有人娶我，对吧，亮子哥？
2: 啊，哎，对。
0: 说，
2: 我这，大娘，
1: 哎，
2: 我这次，我这次队里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1: 哎，亮子，吃了饭再走啊！哎，来来来，装上装上。
0: 真没用，
3: 六子哥！
4: 哎，胡子，我让你买枪的事儿有着落了吗？
3: 嗨，别提了，买不着。我来是跟你说呀，兰妮姐回来了。
4: 啥？兰妮回来了？
3: 可是她要和亮子定亲了。
4: 啥？她要定亲了？快领我去！
3: 走。
0: 娘，
1: 死丫头，
0: 和你商量个事儿呗。
1: 又有什么鬼主意啦？
0: 娘，我想这几天就和亮子哥把亲事定了啊。
1: 你说啥？那咋行啊？娘虽说也喜欢亮子，可怎么着也得按规矩办事儿。再说了，你哥又不在家。
0: 哎，又是我哥，我自己的事儿能不能让我自己做主啊？
1: 又胡说，你自己能做主啊？等你哥回来再说。
0: 哼。
4: 大娘，
1: 哎，
4: 大娘，
1: 哎呦，是六子。哎，
4: 大娘，蓝妹妹在家吗？
1: 在。
4: 哦，
1: 哎，来来来，快坐下吧。
0: 你来干啥，田六子？
4: 我，哎，蓝娘妹妹，这些天你去哪儿了？
0: 关你什么事儿？有事儿？没事，你先回去吧。
1: 是，怎么和六子哥说话呢？六子，来坐着，我去给你拿吃的。
4: 兰妮妹妹，我来是因为我听说你回来了，我来想啊跟你借把枪。我就不信我比不上枣庄那小子。
0: 原来是想借枪啊？这可是亮子哥从汉奸手里夺来的，有本事自己夺去啊。
4: 你等着，我告诉你，我飞上鬼子那儿给你搞一挺歪把的机枪不可。嘿，
1: 哎，六子，六子，六子！哎，
5: 正月
6: 一
5: 来奔驰的正月正，我关见个二妹子，长得个年幼气，模样实在俊。哎，我的妹子为什么不过门？乖乖爱见了多少人儿？二月里来本是个龙抬头，大门口。
3: 哥哥，前面有鬼子。嗯，
7: 奶奶的，抄家伙闯过去！别莽撞，皇儿，把枪藏好，我都管不得意，别开枪。
3: 站住！站住！娘家娘家！
6: 辛苦了！
8: 弟兄们好！
6: 辛苦！哎，太君！
9: 太君，太君，
10: 什么的干活？
6: 运粮的。
9: 太君，打得好！

0: 这是从去往鲍多固的山路上捡到的。美惠子小姐，终于有下落了。冈村队长，
1: 嗨，
0: 你要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救出美惠子小姐。
1: 嗨，布队长，
0: 我早已经做好了应对这种最坏结果的准备。说说看。
1: 嗨。
0: 这帮飞贼意图非常明显，他们是想把美惠子小姐送进山里。布队长，我们要严密封锁通往山里的所有通道。
2: 你们一定要保证美惠子小姐的人身安全。
3: 蓝莓是山野间孕育的蓝色珍宝，长生于气候清凉之地，沐晨露，饮清泉，一颗颗饱满圆润的深蓝精灵，顶着薄霜，宛如林间散落的宝石。蓝莓中富含的花青素是大众所知的抗衰抗氧化神剂，蓝莓中的叶黄素更是为人们擦亮双眼的守护天使，还有大量的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

0: 膳食纤维等等，不仅能增加肠道蠕动，还能增加饱腹感，包括很多需要减脂需要控糖的人士都非常喜欢它。一枚小小浆果藏着山川灵气与自然养分，清润回甘，让人念念不忘。
1: 酸酸甜甜的，甜也不是齁甜，是正常果子的那种香甜，加上红的蓝莓果干，一吃就知道是好果子自然烘干的口感，好吃。
2: 我给我妈呀又买了这么一大堆蓝莓干，她现在年纪大了，视力不好，我叫她少看电视，少盯手机，多吃蓝莓，对眼睛好。
0: 上了年纪老花眼的，爱看电视的，经常盯着手机屏幕熬夜刷视频的，还有学习用眼总是对着电脑熬夜加班的，一定要多备点嘉士红蓝莓果干。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蓝莓之乡的嘉士红蓝莓果干现在99块钱，足足给十袋，比水果店里的蓝莓果价格还划算，比市场里的干蓝莓吃着还放心，男女老少都爱吃，打开包装就能吃，99块钱整整十大袋，快拿起您的手机打电话吧。你们喝腻了蓝莓汁，吃腻了蓝莓的，一定要试试嘉士红这个不加香精、色素、防腐剂的蓝莓果干。吃蓝莓的好处就不用多说了，蓝莓中的叶黄素是公认的护眼神器，它和丰富的花青素共同守护我们的双眼，可以润眼明目，缓解疲劳，让眼睛更亮更有神。
3: 屏幕前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给你们推荐一款好吃的，就是这款嘉士红蓝莓果干，它可是纯天然的农家蓝莓干，没有添加剂和防腐剂，都是从田间地头到发货工厂经过严格筛选自然烘干的好果子，粒粒酸甜，颗颗软糯，口口饱满。因为啊，蓝莓富有丰富的花青素、维生素以及多种微量元素，既能当作日常解馋的小零食，也能当作保护眼睛、丰富餐桌的好食材。你平日里给孩子拌个酸奶，给自己加个面包，或者出门的时候泡上一杯，随时随地都能吃得心满意足，那滋味啊，可太棒了。
0: 很多人都知道现在是吃蓝莓的好时候，蓝莓作为男女老少都喜欢吃的水果，在很多地方价格并不便宜，但是嘉士红的蓝莓果干，它选用的是大兴安岭矮脚蓝莓，从产地直接采收鲜果，老师傅精心挑选，低温烘焙，制作过程中不加香精、色素及任何的科技，狠活又锁鲜又放心，口感特别正。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蓝莓之乡的嘉士红蓝莓果干现在99块钱，足足给十袋，比水果店里的蓝莓果价格还划算，比市场里的干蓝莓吃着还放心，男女老少都爱吃，打开包装就能吃，99块钱整整十大袋，快拿起您的手机打电话吧。
4: 超级好吃，超级好吃，超级好吃，这个嘉士红蓝莓果干呀，真的就是新鲜蓝莓的那种爆爽口感，嚼一嚼满嘴蓝莓的鲜汁，所以我囤了好多，给孙子孙女、我老伴儿、我闺女儿子每个人呀都留了好几包，随时随地拆开就能吃，还不用担心吃不完，真的是很方便，最关键是呀价格划算，拿到这么一大堆，你看看才啥价。
5: 这个嘉士红蓝莓果干啊，它竟然比新鲜的蓝莓啊还好吃，满满的蓝莓香气，吃每一口啊都软糯爽口，太合我口味了，早上拿来下饭喝粥，我加那么几颗，顿时这口感呢就上来了，有时候给孩子拌个酸奶加个面包，他吃的比平时欢实多了，食欲拉满。就这个蓝莓干不仅好吃，而且营养健康，我回购过好几次了，每次吃完的都想啊再多买它几袋。
0: 真心建议屏幕前的家人们都来囤这个嘉士红的蓝莓果干，尤其是平时用眼多的小伙伴，老花眼的家人们一定要多吃，关键是现在一大包还不到10块钱，你看这价格多划算，配料也是干干净净。蓝莓的好处就不用多说了，它这个都是大兴安岭新鲜蓝莓烘干而成，平均每6斤蓝莓才能出1斤蓝莓干，脱水不脱汁，吃起来软糯酸甜，满口都是蓝莓本身的

0: 清香，明亮眼睛的守护神，花青素抗氧化的力量，多到无敌。
1: 今天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我们正在热卖的这个嘉士红蓝莓果干。这款蓝莓果干，其实这些年我们一直都在做，因为它是原产地新鲜采摘，新鲜烘制，粒粒饱满，颗颗保留了蓝莓的原香和口感。很多朋友会拿这个和市面上的蓝莓果子做比较，说为什么比新鲜蓝莓还便宜。这里啊，一定要给大家讲清楚，因为这些蓝莓果子从产地到餐桌是经过层层加价，仓储费、物流费，再加上中间的耗损成本在那摆着的，它不得不贵。但是啊，咱们这个嘉士红蓝莓果干，它是在原产地直接采收、直接烘干、直接锁鲜，所有的营养和活性物质都在里边，不需要防腐剂和化学添加剂，也不需要额外的成本，所以啊，它价格自然就下来了。而且你吃在嘴里，那是自然鲜果子那股清香，那股果汁的口感，保证你吃上的每一口都是农家地头的鲜果本味。
0: 上了年纪老花眼的，爱看电视的，经常盯着手机屏幕熬夜刷视频的，还有学习用眼总是对着电脑熬夜加班的，一定要多备点嘉士红蓝莓果干。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蓝莓之乡的嘉士红蓝莓果干，现在99块钱，足足给十袋，比水果店里的蓝莓果价格还划算，比市场里的干蓝莓吃着还放心，男女老少都爱吃，打开包装就能吃，99块钱，整整十大袋，快拿起您的手机打电话吧。
2: 我朋友来我家串门，他给我带来一袋这个嘉士红的蓝莓果干，好吃到啊，我立马就去搜，就找这个牌子，你看看，99块钱，足足这么一大堆，它里面那个花青素啊，还有叶黄素，对我这眼睛啊特别好，像平时有那老花眼呐、视疲劳的，就得多吃它，还可以泡水喝。平时啊，出门遛弯我都带着，走到哪儿我都带到哪儿，想吃就吃。
3: 姐妹们都在尝这个嘉士红的蓝莓果干，我看了它这个配料表，标的特别清楚，就只有蓝莓和它的原汁，特别干净，特别让人放心。它这个呀，对咱们眼睛、对咱们身体啊都特别好。放假出去玩的时候，在家看电视、追剧的时候，想吃呢，随时都能拆一包，酸酸甜甜的刚刚好，一家老小呀都喜欢的不得了。
0: 你们喝腻了蓝莓汁，吃腻了蓝莓的，一定要试试嘉士红这个不加香精、色素、防腐剂的蓝莓果干。吃蓝莓的好处就不用多说了，蓝莓中的叶黄素是公认的护眼神器，它和丰富的花青素共同守护我们的双眼，可以润眼明目，缓解疲劳，让眼睛更亮更有神。上了年纪老花眼的，爱看电视的，经常盯着手机屏幕熬夜刷视频的，还有学习用眼总是对着电脑熬夜加班的，一定要多备点嘉士红蓝莓果干。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蓝莓之乡的嘉士红蓝莓果干，现在99块钱，足足给十袋，比水果店里的蓝莓果价格还划算，比市场里的干蓝莓吃着还放心，男女老少都爱吃，打开包装就能吃，99块钱，整整十大袋，快拿起您的手机打电话吧。
1: 当你看到蓝莓果干，我就不多讲它有多么好、多么实惠，大家都会主动下单。因为蓝莓的价格啊，大家都知道，尤其是像嘉士红这样品质饱满、这么新鲜实惠的原产地蓝莓果干，你就算是打着灯笼去随便问，都不可能再找到这么好、这么实惠的价格。熬夜的人一定要吃，上了年纪眼睛不好的一定要吃，学习用眼经常看手机、刷平板、看电视的一定要吃，工作再忙啊都要注意营养，送孩子上学时间再紧张，你去公园锻炼再没有空，都值得带上它几包，家里多备些，每天不经意之间就能帮到你，真的强烈建议大家都能吃上它。
0: 很多人都知道现在是吃蓝莓的好时候，蓝莓作为男女老少都喜欢吃的水果，在很多地方价格并不便宜， 但是嘉士红的蓝莓果干，它选用的是大兴安岭矮脚蓝莓，从产地直接采收鲜果，老师傅精心挑选，低温烘焙。

0: 制作过程中不加香精、色素及任何的科技狠活，又锁鲜又放心，口感特别正。
1: 我又给我女儿啊买了两单，这个家事红的蓝莓果干呀，特别适合眼花、视力不好的人，经常用眼、视力疲劳的家人们呀，也要多吃。
2: 我呀，真是挖到宝了！这家事红蓝莓果干超实在、超好吃、超级香甜。这大兴安岭的原产地蓝莓果干啊，不齁不腻，越嚼越香。我呀，还得再囤它一些。
0: 真心建议屏幕前的家人们都来囤这个家事红的蓝莓果干，尤其是平时用眼多的小伙伴，老花眼的家人们一定要多吃。关键是现在一大包还不到10块钱，你看这价格多划算，配料也是干干净净。蓝莓的好处就不用多说了，它这个都是大兴安岭新鲜蓝莓烘干而成，平均每6斤蓝莓才能出1斤蓝莓干，脱水不脱汁，吃起来软糯酸甜，满口都是蓝莓本身的清香，明亮眼睛的守护神，花青素抗氧化的力量多到无敌。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蓝莓之乡的家事红蓝莓果干现在99块钱，足足给时代，比水果店里的蓝莓果价格还划算，比市场里的干蓝莓吃着还放心，男女老少都爱吃，打开包装就能吃，99块钱整整10大袋，快拿起您的手机打电话吧。
3: 酸酸甜甜的，甜也不是齁甜，是正常果子的那种香甜。家事红的蓝莓果干一吃就知道是好果子自然烘干的口感，好吃。
4: 我给我妈呀又买了这么一大堆蓝莓干，她现在年纪大了，视力不好，我叫她少看电视，少盯手机，多吃蓝莓，对眼睛好。
0: 上了年纪老花眼的，爱看电视的，经常盯着手机屏幕熬夜刷视频的，还有学习用眼总是对着电脑熬夜加班的，一定要多备点家事红蓝莓果干。吃蓝莓的好处就不用多说了，蓝莓中的叶黄素是公认的护眼神器，它和丰富的花青素共同守护我们的双眼，可以润眼明目，缓解疲劳，让眼睛更亮更有神。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蓝莓之乡的家事红蓝莓果干现在99块钱，足足给时代，比水果店里的蓝莓果价格还划算，比市场里的干蓝莓吃着还放心，男女老少都爱吃，打开包装就能吃，99块钱整整10大袋，快拿起您的手机打电话吧。
5: 今天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我们正在热卖的这个家事红蓝莓果干。这款蓝莓果干其实这些年我们一直都在做，因为它是原产地新鲜采摘，新鲜烘制，粒粒饱满，颗颗保留了蓝莓的原香和口感。很多朋友会拿这个和市面上的蓝莓果子做比较，说为什么比新鲜蓝莓还便宜。这里啊一定要给大家讲清楚，因为这些蓝莓果子从产地到餐桌是经过层层加价，仓储费、物流费，再加上中间的耗损成本在那儿摆着的，它不得不贵。但是啊，咱们这个家事红蓝莓果干，它是在原产地直接采收、直接烘干、直接锁鲜，所有的营养和活性物质都在里边，不需要防腐剂和化学添加剂，也不需要额外的成本，所以啊，它价格自然就下来了。而且你吃在嘴里，那是自然鲜果子那股清香，那股果汁的口感，保证你吃上的每一口都是农家地头的鲜果本味。
0: 很多人都知道现在是吃蓝莓的好时候，蓝莓作为男女老少都喜欢吃的水果，在很多地方价格并不便宜，但是家事红的蓝莓果干，它选用的是大兴安岭矮脚蓝莓，从产地直接采收鲜果，老师傅精心挑选，低温烘焙，制作过程中不加香精、色素及任何的科技狠活，又锁鲜又放心，口感特别正。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蓝莓之乡的家事红蓝莓果干现在99块钱，足足给时代，比水果店里的蓝莓果价格还划算，比市场里的干蓝莓吃着还放心，男女老少都爱吃，打开包装就能吃，99块钱整整10大袋，快拿起您的手机打电话吧。
1: 超级好吃，超级好吃，超级好吃，这个家事红蓝莓果干呀，真的就是新鲜蓝莓。

0: 莓的那种爆爽口感，嚼一嚼满嘴蓝莓的鲜汁，所以我囤了好多，给孙子孙女、我老伴儿、我闺女儿子，每个人呀都留了好几包，随时随地拆开就能吃，还不用担心吃不完，真的是很方便。最关键是呀，价格划算，拿到这么一大堆，你看看才啥价？
1: 这个加之红蓝莓果干啊，它竟然比新鲜的蓝莓啊还好吃，满满的蓝莓香气，吃每一口啊都软糯爽口，太合我口味了。早上拿来下饭喝粥，我加那么几颗，顿时这口感呢就上来了。有时候给孩子拌个酸奶，加个面包，他吃的比平时欢实多了，食欲拉满。就这个蓝莓干不仅好吃，而且营养健康，我回购过好几次了，每次吃完呢都想啊再多买它几袋。
2: 真心建议屏幕前的家人们都来囤这个加士红的蓝莓果干，尤其是平时用眼多的小伙伴，老花眼的家人们一定要多吃。关键是现在一大包还不到10块钱，你看这价格多划算，配料也是干干净净。蓝莓的好处就不用多说了，它这个都是大兴安岭新鲜蓝莓烘干而成，平均每6斤蓝莓才能出1斤蓝莓干，脱水不脱汁，吃起来软糯酸甜，满口都是蓝莓本身的清香，明亮眼睛的守护神，花青素抗氧化的力量，多到无敌。上了年纪老花眼的，爱看电视的，经常盯着手机屏幕熬夜刷视频的，还有学习用眼总是对着电脑熬夜加班的，一定要多备点加士红蓝莓果干。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蓝莓之乡的加士红蓝莓果干现在99块钱，足足给10袋，比水果店里的蓝莓果价格还划算，比市场里的干蓝莓吃着还放心，男女老少都爱吃，打开包装就能吃，99块钱整整10大袋，快拿起您的手机打电话吧。
3: 我朋友来我家串门，他给我带来一袋这个加士红的蓝莓果干，好吃到啊，我立马就去搜，就找这个牌子，你看看99块钱足足这么一大堆，它里面那个花青素啊还有叶黄素对我的眼睛啊特别好，像平时有那老花眼啊视疲劳的就得多吃它，还可以泡水喝，平时啊出门遛弯我都带着，走到哪儿我都带到哪儿，想吃就吃。
4: 姐妹们都在尝这个加士红的蓝莓果干，我看了它这个配料表标的特别清楚，就只有蓝莓和它的原汁，特别干净，特别让人放心。它这个呀对咱们眼睛对咱们身体啊都特别好，放假出去玩的时候，在家看电视追剧的时候，想吃呢随时都能拆一包，酸酸甜甜的刚刚好，一家老小呀都喜欢的不得了。
2: 很多人都知道现在是吃蓝莓的好时候，蓝莓作为男女老少都喜欢吃的水果，在很多地方价格并不便宜，但是加士红的蓝莓果干，它选用的是大兴安岭矮脚蓝莓，从产地直接采收鲜果，老师傅精心挑选，低温烘焙，制作过程中不加香精、色素及任何的科技，狠活又锁鲜又放心，口感特别正。
0: 我又给我女儿啊买了2单，这个加士红的蓝莓果干呀，特别适合眼花、视力不好的人，经常用眼、视力疲劳的家人们呀，也要多吃。
1: 我呀，真是挖到宝了，这加士红蓝莓果干超实在、超好吃、超级香甜。这大兴安岭的原产地蓝莓果干啊，不齁不腻，越嚼越香，我呀还得再囤它一些。
2: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蓝莓之乡的加士红蓝莓果干现在99块钱，足足给10袋，比水果店里的蓝莓果价格还划算，比市场里的干蓝莓吃着还放心，男女老少都爱吃，打开包装就能吃，99块钱整整10大袋，快拿起您的手机打电话吧。
5: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6五山楂条，原价57元3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3袋保回家。 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

0: 手九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有方便。原价57元3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像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1: 本期节目由国投罗甲特约播出。这株可以，这株大。啊，这株大。
2: 俗话说，累大三分收，累小皱眉头。
1: 对于香蕉种植户来说，六月尤为重要。香蕉树陆续抽出花蕾，就是这些紫红色的蕾包，蕴藏着一整年的丰收密码。
2: 这个就香蕉的蕾包，它原来是从上面树顶慢慢蕾，那个蕾包一出来，慢慢受重长大以后，重量影响就慢慢往下垂，然后它慢慢长开，一层一层就变成现在的一把一把这种香蕉。那我们这个香蕉目前有一米多了，一株产量大概有五六十斤了。我们一亩的株数大概150株，按这样算的话，大概产量有七八千斤了，比例很足，产量也挺好。林慧琴。
1: 在广西南宁经营着3000多亩香蕉林，今年他家的香蕉抽蕾期，蕾包状，果穗正，让丰收有了大盼头。这些天，他扎进林子里看蕾磨花，还要为抽期的花蕾进行成年礼断蕾。
2: 下面虽然说蕾包的香蕉还有，可是我们把它断掉，为了营养供给上面的香蕉，让它上面的香蕉长得更好嘛。
1: 哦，
2: 今天就等着丰收了啊！
1: 抽蕾这一仗打得漂亮，是因为这片香蕉林的钾肥下得好，下得足。香蕉整个生育期吸收的钾比氮和磷加起来还要多，钾量足，蕉树才能吃得饱，长得好。深谙香蕉营养需求的林慧琴非常看重钾肥的品质。这几年我们一直都是在用萝卜的产品，萝卜毕竟是央企嘛。
3: 大企业，我们还是品质有保证的。香蕉是超高虚钾的纪律作物，咱们萝卜硫酸钾无氯，纯度高，全方位匹配咱们香蕉全生育生长周期的需求，可以从植株长势、抗逆能力、产量和果实品质等多个维度帮助咱们蕉农增产增收。
2: 是啊，
1: 对。
2: 不光肥料好，技术还要到位。
4: 萝卜坡产品的农化团队根据气候、地块和苗情，定制了全程施肥方案。
5: 我们萝卜坡复肥3个时期一斤，再加我们萝卜坡硫酸钾每半斤施在底肥上。接下来的话，水溶肥一株50克，然后隔个5天这样子用一次，生产幅度可以达到8%到10%。
4: 咱们萝卜坡呢，在传统的这个肥料的这些基础上呢，增加了。
2: 我们的核心增效技术能够达到一肥多效的这样一个效果啊，不管是从咱们的土壤，还是从后期的这个出来的果实上，它的效果表现都非常好。壮类的问题解决了，但香蕉种植户们还不得不面对一个更棘手的难题：种植土壤的酸化。咱们现在测一下这个土壤的
5: pH值。啊，pH值对我们来说还是挺重要的，因为在整个南方的这个经济作物区，土壤一般都是比较偏酸的，基本上都在 5.0到 5.5
2: 之间。南方的土地经历高温多雨、有机质跑得快，加上连年耕作，越种越瘦，越种越酸，肥撒下去，植株也很难吸收。这几年，林慧琴一直是用萝卜坡钾肥平衡土壤的酸碱度，那效果怎么样呢？
5: 咱们现在看一下毒素啊，有6.pH值是6.9，
1: 哦，那这个还不错，偏中性了已经。
5: 啊，要不然咱们再测一下，好不错，可以，再测一下，吃多少？哦，现在是6.6.8，
1: 说明我们用这个萝卜坡的肥料酸碱度调整的还比较好的。
5: 嗯，对，是土壤这个有个合适的酸碱度，那么咱们整个肥料的吸收利用率，包括对这个病菌的这个防控能力是非常好的。
1: 我们萝卜坡的这个硫酸钾呢是天然的矿肥，pH 值呈中性。
5: 不含游离酸，不含重金属，你能长期使用，可以起到这个改良土壤 pH 值的作用。
0: 啊，我以后还是接着是使用罗布泊的产品。
1: 罗布泊品牌的话，在广西已经运营了12年，周边的果园、椒园还有火龙果基地用过罗布泊产品的话，第二年、第三年都是连续选用，目前口碑的话都是比较好，回购率很高。
2: 肥好了，蕾才壮，根深了，果才沉。国陀罗甲与北京丰泽盛华、广西烟农科技强强联手，推动科学种植理念的落地生根，让更多的种植户丰收有底气。
3: 在字里行间，让我们和每一个时代相遇。这是最奇妙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故事，带我们追寻中华文脉的特

0: 的监督，蕴含着厚德载物的品格，上善若水的智慧，耕读传家的坚守。这条长长的足迹，讲述着走读中国，此生无悔。这座小小的石桥，连接着哲人的深邃思考和大众情怀。这间教室，这方讲台，余音绕梁，弦歌不辍。跟随书籍，我们遇见思想的旅程和诗意的棋局，遇见文明的多样与互鉴。无论何时何地，当你开始阅读，便与光相遇。
1: 愿我们的心中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
0: 阅读，让美为你铺展。阅读，带你奔赴山川与湖海，带你汇入星辰大海。在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每每与共。全民阅读，读懂彼此，读出自信，读懂时代的澎湃，见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建书香社会，共享现代文明。
2: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3: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4: 阿姨好。
5: 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6: 到账了。
5: 哎，你看你看，
7: 这么快回报。
5: 两位阿姨看一下，
8: 渴望这个。
5: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一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7: 这么高啊。
5: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9: 我再投10万。
10: 那我也投10万。
2: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1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依法年报，如实公示，远离失信。年报如期，诚信无界。
12: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

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环，青山碧野；护，绿水蓝天；展，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昭通市巧家县聚焦重点，持续发力，确保50,000多移民稳岗增收，让高峡平湖变成老百姓的幸福家园。
1: 云南多措并举，防治结合，不断织密职业健康防护网。
0: 全省各地开展626国际禁毒日主题宣传活动。
1: 云南推出13条具体举措，加快建设现代化国有林场。
0: 丽江队一球小胜曲靖队，晋级滇超联赛决赛。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今天的云南新闻联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致金沙江白鹤滩水电站首批机组投产发电的贺信中指出，要统筹推进白鹤滩水电站后续各项工作。昭通市巧家县认真贯彻落实总书记要求，围绕交通升级、移民安置、生态修复和产业培育等工作持续发力，确保50,000多移民稳岗增收，库区森林覆盖率不断提升，让高峡平湖变成老百姓的幸福家园。
1: 白鹤滩水电站的建设让巧家成为云南省水库移民后期扶持人口第一大县，51,000多名移民被集中安置进1城3镇8个移民安置区，总面积313万平米的20,000多套安置房让搬迁移民住得宽敞舒心。但搬进新城只是第一步，稳得住、能发展、可致富才是真正的考题。在玉屏街道天生梁子安置区，底层用房变成了5金饰品厂，300多名员工中有99%是移民妇女，熟练工月收入最高4500元。
2: 这个厂开起来比以前我们生活过得好，经济收入啊，各方面啊，都是一来一好了，送包这些也比较方便。
1: 巧家县积极打造家门口的务工车间，在移民安置区累计招引落地劳动密集型企业15家，同步开展各类技能培训，确保有劳动力的移民家庭实现至少1人稳定就业，同时开发公益性岗位1500多个。5年来，巧家县累计实施43个后扶项目，从技能培训的金钥匙到公益性岗位的兜底保障，一户一户搬迁移民有了就业支柱。在积极开发新就业机会的同时，巧家县的传统特色产业仍在持续发力。小碗红糖年综合产值近3亿元，热区水果年产值达1亿元，电商平台农产品年销售额1500多万元。5年间，巧家特色产业总产值从12亿元增至28亿元，移民人均增收8000元以上。
3: 搬迁呢，只是换个地方住，更是换一种活法。我们把老辈的手工熬汤留住，

0: 又把电商和体验游加上去，现在甘蔗地还是那一片，但是账本不一样了。
1: 作为白鹤潭水帘站的移民，通过这个自媒体把自己的家乡农特产品全部推广出去，同时的话就是我们自己的

0: 绑在一起。五年来，库区生态修复3.5万亩，森林覆盖率从42%提升至51%，金沙江巧加段水质优良率持续保持100%，18公里滨江生态廊道串联亲水平台和夜市经济，房车营地每年吸引上万名旅居客。巧加还依托高峡平湖资源举办各类体育赛事，为文体旅融合发展注入新动能。
1: 我第一次参加比赛，就是顺便来旅游啊，好玩了。你们这块气候宜人，风景秀丽。
0: 五年来，白鹤滩水电站累计发电2500亿千瓦时，而巧加县也用五年证明大国重器带动60000移民奔向幸福，推动金沙江百里画廊生态回归。牢记嘱托，接续奋斗，巧加正把搬得出的奇迹稳稳写成富起来的答卷。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最重要的指标还是人民健康。省卫健系统聚焦矿山、冶金、化工、建材等职业病危害重点行业领域，以体系建设、精准管控、专项治理为抓手，不断织密职业健康防护网。2025年，全省新发职业病同比下降34%以上。14-5期间，全省报告新发职业病较13-5期间下降25%以上。全省职业健康工作取得良好成效。
3: 红河州开远市卫健系统主动作为，以数字化赋能职业健康治理，建成全省首个县级职业卫生互联网加监管平台，实现重点企业职业病危害因素实时监测、智能预警、闭环处置的全流程管控。目前，全市已有87家重点企业接入平台，数字化监管效能持续释放。
4: 立足职业健康风险防控年的要求，深挖数据赋能治理效能，完善分级监管机制，拓宽服务维度，持续提升中小微企业防治的能力。
3: 在玉溪、楚雄等地，卫健系统工作人员走进企业开展职业健康监督执法和实操培训已成为常态化工作。工作人员通过实地摸排、上门帮扶、普法宣讲等方式，全面提升企业职业健康管理水平。
5: 车间配备了除尘设备、降噪设备，然后我们的耳塞、口罩、劳保用品都按时发放佩戴。每年都安排职业健康的体检，企业和政府都关心我们的身体，在这里上班很安心。
6: 守护好我们个人的职业健康，也是守护好家庭的幸福和健康。
3: 近年来，省卫生健康委持续强化监管职责，督促指导企业建立健全职业健康管理机构和制度，有效预防和控制职业病危害。2025年，全省重点企业职业健康检查率、培训率和职业病危害申报率均达到95%以上。省卫健系统还统筹建立了市级诊断、县级体检、基层康复服务体系，组织专家开展常态化质控指导，切实提升基层职业病诊疗水平。针对中小微企业职业健康管理基础薄弱的难题，省卫健系统牵头组建了200个专业帮扶团队，对中小微企业开展一企一策指导。
7: 对中小微企业1.5万名以上劳动者开展免费职业健康检查，为2800家中小微企业免费提供疾病危害因素检测等职业健康纲要服务。
3: 2025年，省卫健系统组织开展了200多场职业健康讲座，在全省选出1100多家健康企业、3600多名职业健康达人，持续营造全社会关心劳动者职业健康良好氛围。
8: 今年6月26号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全省各地组织开展主题宣传活动，全方位普及识毒防毒知识，扎实筑牢全民禁毒防线。
9: 2026年云南省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校园科普知识巡展走进临沧。
10: 禁毒宣传常态化，主题活动进万家，防毒理念传天下，平安校园美如画。
9: 快板节奏明快，朗朗上口，歌舞活力满满，青春向上。情景剧回望禁毒历史，凝聚禁毒共识，让现场观众深受教育。昆明、大理、曲靖等地将禁毒课堂搬进校园，举办禁毒知识专题讲座，结合青少年涉毒案例，讲解各类毒品危害与药物滥用。

0: 用风险。
1: 我认识到毒品竟然还可以伪装成可乐、减肥药、聪明药，以后我要主动学习禁毒知识，认清毒品的危害。
2: 依托学校的像开学第一课呀，还有这个法治副校长进校园的活动，把毒品预防教育融入到我们学校的德育、体育、文化还有少先队的一些活动课程里面。
0: 玉溪市举办法治音乐节暨全民禁毒宣传活动，将禁毒防毒知识融入到原创歌曲和音乐剧中，进一步筑牢群众禁毒思想防线。红河州原阳县在乡村赶集日开展禁毒妨碍宣传活动，采用哈尼语、彝语、汉语三语宣讲，让各族群众听得懂、能领会、记得住。昭通市开展交通加禁毒系列宣传活动，打造了公交禁毒宣传专线，同时充分利用机场、火车站、公交站点等交通枢纽人流密集、流动性强的优势，搭建全域宣传阵地。
3: 作为我们的流动的一个宣讲课堂，主要是提醒广大群众，也是在特别在人流密集的地方保护好自身的安全，同时科普一下我们整个禁毒宣传院的禁毒知识。
0: 红河、普洱、西双版纳等州市集中销毁了一批公安机关查获的毒品。
4: 近日，省发展改革委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建设现代化国有林场的实施意见》，围绕生态保护、产业升级、装备提质、制度创新四个方面推出13条具体举措。
0: 全省共有国有林场142个，林地面积4520万亩，森林蓄积量占全省总量的20%，森林覆盖率达77.16%，是全省生态安全屏障和最宝贵的森林资源基地。在构建现代化生态保护体系、筑牢西南生态安全屏障方面，实施意见规定，全面建立资源资产台账，积极稳妥化解一地多证历史遗留问题，聚焦高黎贡山、哀牢山、无量山、热带雨林、干热河谷等重点生态区域，加快构建天空地人一体化智慧监测管护体系，健全跨区域生态联防联控机制。在发展现代化特色产业体系、推动两山转化落地方面，实施意见明确，依法依规盘活国有林场林地、林木、生态资源，参与国家储备林、林业碳汇项目开发交易，因地制宜发展林下经济和木竹制品、森林食品等精深加工，积极培育森林康养、生态旅游、自然教育、低空经济、户外运动等新业态，落实百场带千村行动，推广国有林场加企业加科研院所加村集体加农户联动模式。在加快升级现代化技术装备体系、补齐林场发展短板方面，实施意见提出，支持国有林场提升天空地一体化监测、指挥调度系统等生态保护装备，强化生产作业机械配备，在探索健全现代化经营制度体系、激发林场发展活力方面，实施意见明确，完善国有林场管理体制，逐个林场确定功能定位与发展方向，实行差异化管理与精准支持政策，将国有林场人才引进纳入3支1扶计划支持范围，开展订单式定向培养，探索建立国有林场经营性收入分配激励机制。省级各部门将统筹联动分类推进，全力构建生态更稳固、产业更兴旺、体制更完善的现代化国有林场发展新格局，筑牢祖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5: 6月26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聚民赴昆明市督导调研。赵聚民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解放思想、改革创新，以实干实际推动省委省政府部署落到实处。要锚定既定工作目标，全力以赴拼经济促发展，确保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各项目标任务，当好全省高质量发展排头兵。要大抓产业主攻工业，因地制宜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以企业有1%的需求，政府就提供100%的服务的行动，全力

0: 支持企业发展，加快重点产业项目建设，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压实各方责任，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
1: 6月26号，百年星火更续荣光，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档案文献图片展在云南省图书馆正式开展。本次展览依托中央档案馆权威史料，深度挖掘省档案馆红色馆藏，整合省图书馆特色文献，共展出手稿、影像、实物等近220组展品，生动再现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其中，马克思列宁亲笔信、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手稿等珍贵档案是首次向云南社会公众开放展出。
2: 举办这次展览的目的就是弘扬优秀传统，根续红色血脉，弘扬伟大的建党精神，也是我们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一次很好的机会。
3: 印象最深的就是吴晨和李国柱两位烈士的故事。他们是一对夫妻，在白色恐怖时期双双被捕，然后入狱之后不幸牺牲。但是这位吴晨已经身怀六甲，但是他们为了自己的理想信念没有放弃，哪怕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看了这个展，让我更加坚定的理想信念，坚定了初心使命。
1: 展览从6月26号至7月15号在云南省图书馆一展厅免费对外开放。
4: 6月26号，一带一路七彩云南第六届云上救援技术竞赛交流活动在昆明宜良开幕。
0: 今年的赛事共有上海、广东、重庆等16支国内消防救援队和来自尼泊尔、泰国、老挝、柬埔寨的4支国外救援队参加，整体规模为历届之最。
5: If we come to Yunnan, if we see here,
6: 来到云南，我们希望分享和交流救援经验，同时学习系统化的救援体系建设。
0: 目前，云南正聚力建设大香格里拉户外运动集聚区、体验区。本次赛事立足体育加消防融合发展需求，重点突破水域、山岳救援需求，应用科技手段构建山水复合灾害救援主题，设置搜救、绳索、洞穴、水域等实战科目，聚力提升跨境协同救援能力。
7: 不同型号、不同功能的无人机、无人艇、水下机器人等等，不断地通过无人化装备来提升我们的心智战斗力。
8: 我们深化体育与消防深度融合，构建全域化、专业化、立体化应急救援体系，全面补齐户外运动安全保障能力短板，为全省户外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底线。
9: 上海市闵行区以互联协作为纽带，向宝山市施甸县选派医疗专家，手把手传帮带本地医生，让当地患者享受到高质量医疗服务。
10: 在施甸县人民医院康复科，闵行专家引入的运动疗法、物理因子治疗等先进技术，让许多患者的生活恢复正轨。
11: 施甸人民医院康复科它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团队，我可以尽量把上海那边我们常见的一个病例分享给大家。
10: 慢病防治曾是施甸县的医疗短板，闵行医疗专家结合当地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高发特点，制定规范化诊疗流程，建立患者健康档案，通过定期随访、用药指导等方式，将慢病治疗关口前移。
12: 通过专家的帮扶，我们医院也要为我们当地的老百姓解决一些疑难杂症，老百姓在自己的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省级医院的医疗服务。
10: 从设备捐赠到技术传授，从人才培养到科室建设，上海市闵行区医疗专家带着责任与温情而来，为施甸县培养了一支不走的高质量医疗队。
13: 帮扶工作的话只有短短的6个月，但是我们结下的友谊还在，然后留下的合作也在，搭建的桥梁也还在，希望我们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地团结在一起，共同努力，共同进步。
10: 上海市闵行区向施甸县常态化派驻医疗队，分批次选派呼吸、麻醉、重症、口腔、康复、慢病管理等10名骨干医师驻点帮扶。同时，施甸县落实双向人才交流，采取请进来授课、送出去进修模式，累计培养县域医疗骨干200余人次，推动县域医疗从输血支援转向造血自强，持续补齐县 江两级医疗短板，筑牢

0: 层健康防线。
1: 在滇超联赛第一阶段的比赛结束后，西双版纳队遗憾止步八强。相较于赛场上的胜负，赛场外的一群人对球队的追随和对足球的热爱更让人动容。对他们而言，这份挚爱永不落幕。
2: 滇超第一阶段西双版纳队主场赛前，勐腊县58岁的球迷王立红为了观看比赛，推掉了亲戚家的满月酒宴。
3: 要去看，必须要去看，好看，不来吃了，等到下回再来了。
2: 王力宏第一次现场看球的经历，就让他感受到了足球竟然可以拥有，同时让男女老少着迷的魔力。
3: 真的那一分钟真的是太兴奋了，那我就这样子这样子叫啊。
2: 通过两次主场观赛，不仅让王力宏爱上了足球，还结识了更多的球友，继而加入了西双版纳球迷会。无论是独自观赛，还是与球友结伴同行，追随家乡球队四处征战，已经成为他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3: 看到那个预告有西双版纳，我就期待那一天。
2: 在昆明读书的大学生希腊则满心期待家乡球队能在滇超联赛中攻持略地，大杀四方。也正是源于那份对家乡的热爱，让他通过足球这个媒介爱上了滇超。
4: 我其实本人不是很懂足球，就尽量都到现场去为家乡的球队加油助威。
2: 希腊追随球队走遍了省内多地，开赛前他还会跳上一段傣族舞，让家乡的民族文化也跟随赛事流转交融。希腊的这份执着犹如一个小太阳，把对足球的热爱不断散发传递给身边的每一个人。
4: 这位是我的大学室友，来自西藏，现在他也是我们版纳队的球迷。
2: 球迷助力球队赢球，而赛事能顺利运转，则离不开幕后一群人的全力护航。欧毅是当地教体局的一名工作人员，他统筹赛事，管理球员，身兼数职，是同事眼中的全能管家，被大家亲切地称作欧姐。
5: 基本上我们工作上遇到的只要不能解决的事情，呼叫欧姐，欧姐一切能搞定。
2: 滇超第一阶段收官战那天，为了应对临时的天气变化，欧毅和同事们还要额外提前备好两套预案，全力保障赛事进行。
6: 晴天，大太阳，阳光普照，就担心大家会中暑。
7: 现在又担心下雨，
8: 但是我们两种预案都准备了。
2: 欧毅告诉记者，在泼水节放孔明灯那天，自己还悄悄许下了一个关于足球的美好愿望。
6: 那就希望我们云南省的足球事业发展得越来越好，希望我们滇超棒赛越来越精彩，更希望我们西双版纳州的足球事业蒸蒸日上。
9: 今天下午，滇超联赛展开半决赛争夺，丽江队坐镇主场迎战曲靖队。比赛一开始，曲靖队反客为主，频频在丽江队门前造险。丽江队稳住阵脚后，与曲靖队展开对攻。上半场补时阶段，丽江队球员禁区线上大力抽射，皮球直挂死角入网，丽江队1-0取得领先。下半场一边再战，曲靖队全面加强中场抢断，攻防双方对抗强度同步提升，最终1-0的比分持续到比赛结束，丽江队战胜曲靖队晋级决赛。今晚20点，另一场半决赛将在昆明队和德宏队间展开，敬请关注。6月26号，昆明冶金职业大学举行高质量发展研讨会，来自省内外的多位专家学者围绕职业本科转型建设、有色金属新材料产业创新等话题展开交流研讨。昆明冶金职业大学是云南省首个公办职业本科院校，研讨会将为学校在升格本科的起步阶段注入发展动力。
0: 第27届中国昆明国际汽车博览会将于7月23号到27号登陆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本次博览会总展出面积10万平方米，汇聚国内外近百个主流汽车品牌，展出1000余款热门车型，为消费者送上一场集技术展示、新品发布、消费体验于一体的汽车产业盛宴。展会期间，商务部门将提供汽车以旧换新补贴、彩云汽车消费券两类购车消费补贴。
9: 近日，正大集团在香格里拉举行新品发布会，正式推出香格里拉品牌饮品。正大集团甄选云南高海拔产区特色果蔬原料，适配市场需求，推出功能饮品与高端矿泉水，逐步完善全品类矩阵。
1: 夏至已至，荷塘交织蛙鸣，白云对镜梳妆，交织成一

0: 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3: 晚上来看天气，西南季风就好像是一条不知疲倦的水汽传送带，每年的五到十月，把印度洋上空的暖湿水汽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云南。有了水汽，就好像巧妇有了米，给下雨提供了条件。再配合上冷空气，亦或是低涡切变线等等天气系统，大范围的阴雨啊在所难免。近两天云南就雨水不断，而未来依旧多雨。明天怒江北部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省内其余大部以晴雨相间的天气模式为主，昭通、曲靖、普尔、版纳等地雨势稍大，会有局地的大雨、暴雨，但多以骤来急去的对流雨为主。那需要注意的是，怒江北部的强降水将会持续三天左右的时间，要警惕各类次生灾害。到了后天，云南中东部的雨水再度的发展增多，下周二几乎全省都会被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所覆盖。来看具体预报。
0: 守好防汛底线，筑牢安全防线。
3: 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多云，19到24摄氏度，楚雄小雨，20到25度，玉溪小雨，19到25度，曲靖小雨，18到24度，大理小雨，18到26度，昭通小雨，15到19度，蒙自小雨，21到28度，普洱小雨，20到26度，西双版纳景洪小雨，24到31度；宝山小雨，19到27度；文山小雨，21到28度；临沧小雨，20到26度；芒市中雨，23到29度；丽江小雨，15到23度；香格里拉小雨，12到18度；泸水小雨，24到29度；昆明多云，19到24摄氏度。
4: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5: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4: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0: 持。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2: 发财啦！
0: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3: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4: 来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经济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做好经济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重大任务。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0: 7.1临近，各地红色旅游持续火热，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
1: 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来看河南兰考戴庄村坚持党建引领，建设乡村振兴样板村。
0: 前5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
1: 夏粮收购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
0: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救援工作持续进行。
1: 美国称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伊朗称已对美方采取回击措施。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经济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做好经济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重大任务。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党对经济工作的战略谋划和统一领导不断加强，党领导经济工作体制机制不断完善，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2: 这是今天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在2025年站上了140万亿元新台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3万美元，经济总量占全球1/6左右，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稳定在30%左右。是非经过不知难，进入新时代，中国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在历经此前数十年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逐步显现，产业结构不合理，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更多风险挑战交错叠加，更多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亟待破解。
3: 在拥有14亿多人口的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难题，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都前所未有，需要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总揽全局的战略智慧和坚如磐石的战略定力，把中国经济这条大船继续平稳地往前开。
2: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思想是时代的灯塔。2012年12月，党的18大后的第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

0: 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站在时代风云变幻的历史关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敏锐抓住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强调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新发展理念开启关系发展全局的深刻变革，引领中国经济走上高质量发展的宽阔大道。在一次次深入基层的考察调研中，习近平总书记不断思考谋划，不断根据新形势提出引领发展的新思路。面对百年变局的加速演进，他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论断，明确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他提出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立足新发展阶段国际国内新形势新情况，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这一重大战略思想，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以理论创新引领中国经济发展实践创新。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深化对经济规律的认识与把握。在我们的经济发展遇到坡坎的时候，每一次都及时的去研判经济当中所面临的新挑战、新问题，都及时的去出台应对的策略。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在实践中形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得以取得历史性成就的最重要法宝。
0: 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十多年间接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通过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将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作为强健经济的筋骨，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为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奠定物质技术基础。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坚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不断向新突破，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率、动力深刻变革。从深海、深地到深空，创新路上不断标记下新的中国坐标，国家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科技创新带动产业升级，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在杭州，电力研究人员发现了用电结构的新变化，一度电扛起的产值在十多年时间里几乎翻了一倍。
2: 2012年前后，一度电力的产值近八成来自于传统制造业，纺织印染、化工冶炼都是大头。那现在我们更多的电流向了人工智能、视觉智能、生物医药这样十多个新的产业集群，他们创造了一度电力的近八成产值。
0: 一度电看见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之变，今天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格局也正在被重塑。西气东输，南水北调，西电东送，东数西算，一项项超级工程跨越山河，让资源在中国大地上顺畅流动。坚持全国一盘棋，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引领作用更强，东北、中部、西部等不同区域根据自身条件加快优化发展路径，一幅区域协调发展的恢宏画卷徐徐绘就。东西互济，陆海联动，以更高水平开放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23个自贸试验区覆盖东西南北中，单方面免签朋友圈扩展至50个国家，扎实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同31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24个自贸协定，

0: 中国大市场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蓬勃动力，征途壮阔，大道无垠，不断迎难而上，不断向前突破。中国号巨轮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乘万里长风，必将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抓整改、解难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口市通过建立健全市级领导包案机制，选派干部下沉一线，依法依规稳步化解现房积案。海口官悦二期楼盘因开发商抵押问题，30多户业主5年来领不到不动产权证书，大家意见很大。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联动住建、税务等部门，按照群众无过错即可办证的原则，全程跟进帮业主领到不动产权证书。
3: 他们很好地帮我们处理沟通这个房屋抵押的问题，让我们顺利地拿到了房产证。
2: 学习教育中，海口各级党组织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整合线上线下诉求收集渠道，对征集到的各类诉求纳入整治清单，靶向攻坚，集中整改，切实以群众需求为前提，想问题做决策。
4: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对各类政绩观偏差问题狠抓整改整治，努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成果转换为为民造福、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郴州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将群众关切的12个方面具体问题明确专人解决。嘉禾县红英村村卫生室每月需要购进药品的费用超6000元，过去这笔费用由村医个人先行垫付，经医保系统报销结算以后再兑付，一般需要1个月左右。村医反映，这种现象在全市2000多个村卫生室普遍存在。针对这一情况，郴州通过精简环节、压缩时限、优化资金拨付流程，4月启动预拨机制，按月及时结算各村卫生室医保资金，解决兑付周期长、垫资重等痛点。
5: 以前最头疼的问题就是医药的垫付，买药的都不敢去多采，现在就有了那个预拨款，我们就有底气去多采一些。以前是60多种，现在可以增加到100来种了。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郴州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查摆问题17000多条，涉及农村季节性缺水、公共服务设施烂尾等方面，通过设立台账，集中推进整改整治。
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强化使命担当，厚植为民情怀，通过集中攻坚解决突出问题，边查边改，完善制度规定，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7: 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旅游持续火热，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0: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参观热度持续攀升，市民游客在这里回顾中国人民14年艰苦抗战的光辉历程，学习革命先烈的抗战精神。在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当地深挖红色资源，讲好党的故事，打造实景课堂、红色研学等特色品牌，让市民游客触摸百年历史，感悟初心使命。在位于四川甘孜大渡河畔的泸定桥，人们踏上这座书写过革命传奇的铁索桥，亲身体验红色历史文脉。
8: 红色基因要一代代相传下去，所以我特意带儿子来泸定桥体验一下，让他们亲手摸摸这个冰冷的铁索，听听当年的故事，他就会明白胸前的红领巾为什么这么红，今天的幸福从哪里来。
0: 在陕西延安，人们走进杨家岭延安革命纪念馆，通过一件件实物、一张张照片、一段段史料，回顾党中央在延安13年艰苦奋斗、砥砺前行的光辉岁月。在新四军第7师纪念馆，人们重温抗战历史，聆听革命先辈在艰苦岁月中浴血奋战的感人故事。在百团大战纪念馆，这里客流量较往年同期翻了1倍。人们在这里重温军民一心、同仇敌忾的抗战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0: 为提升游客参观体验，纪念馆延长开馆时间，并增加了讲解场次。
1: 从早年基层建设软弱涣散村，到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十多年间，河南省兰考县宜丰镇戴庄村党组织坚持党建引领，一步步把戴庄村建成了产业兴旺、治理有序、村民富裕的乡村振兴样板村。记者在戴庄村采访时，正赶上共富工坊的黄桃加工培训。这个共富工坊是戴庄村合作社这两年建起来的，村里有黄桃加工厂，村民们经过培训后，在家门口就能打工赚钱了，解决了村民想致富却无技术的难题。十多年前，兰考县脱贫攻坚进入关键期，而当时的戴庄村党支部年龄老化，软弱涣散，此时村里急需年轻人来挑大梁，于是新的村两委组建时，大学毕业在外创业已小有所成的戴玉建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摆在他面前的就是怎么重塑党支部的凝聚力、战斗力。新班子决定要从群众的极难筹判问题抓起。
2: 当时回来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村没有水泥路，没有硬化路面，咱不有锯齿嘛，要想富先通路。
3: 木明木黑的，白路没户在那做工作，做好思想工作，又开始施工，施工时候也难了，好事难办，动了谁，人家说无情的好话。
0: 在村两委的共同努力下，三年时间，戴庄村全村620户家家门口都通了柏油路。党支部趁热打铁，带领村民成立合作社，通过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开发了多项致富产业。村子的可喜变化，大家都看在眼里。许多在外打工的年轻人纷纷返乡创业，村干部多方奔走，为他们跑资金、找技术、开拓产品销路。
4: 有能力创业的让他自己发展产业，缺资金我们协调银行给他贷款，不能创业的我们给他想法找岗位。
5: 村两委他主动帮你，有困难的话你得主心骨头，有主心骨头所以你干着也有劲儿。
0: 产业逐渐发展，戴庄村人均年收入也从2014年的4600元提高到2025年底的24600元。自来水100%入户，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村里建起幸福照料中心、爱心餐厅，不仅老年人得到养老服务，全村人都可以来这里用餐。大家过好日子的劲头越来越足，加入党组织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
6: 主要是受身边优秀党员的感染吧，他们比较有担当，有什么事情都冲锋在前，我也想像他们一样能为村里做些好事。
0: 产业兴旺，民心凝聚，曾经的软弱涣散的帽子摘掉了。2021年，戴庄村党支部还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荣誉称号。
2: 未来我们党支部要把最基层的战斗堡垒巩固好，把戴庄村建成村庄美、群众富、产业兴的和美乡村典范，带领群众奔向乡村振兴的新征程。
0: 中国音乐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27号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至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比1至4月份加快0.6个百分点。从门类看，制造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0%，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引领作用持续凸显。从行业看，全球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03.9%，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3.1%。此外，受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需求增加带动，铜铝等原材料制造业利润也实现了明显增长。
7: 部分技术含量高的装备制造业利润水平提升较快，这些行业自主攻关步伐快，产品质量性能取得显著提升，对利润改善形成支撑。 新兴产业利润改善也比较明显，受消费者欢迎的新

0: 型智能产品正在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
1: 眼下夏粮收购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为农服务贴心跟进，确保颗粒归仓。
2: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在粮食主产区山东，记者搭乘农民尚明海的售粮车，从地头直达菏泽市储备粮仿山分库。第一道程序便是智能铅样检测。
3: 提样的关键就是靠我眼前这样一个长长的探针，大家注意，它可以上下的伸缩，3米多长，可以从粮食的顶部插入到粮食的底部。像这一车的这个粮食大概是30多吨，要取15个样品，也就是10多斤粮食。
2: 新麦入库要完成水分、杂质等多项指标综合检测，智慧粮库搭载了 AI 视觉识别智能检测系统。过去一车粮人工检测评级需要15到20分钟，如今只需5到8分钟。
4: 小麦我都给它做了 X 光片，对这些小麦进行一个体检和归类，包含了所有的检测指标。
2: 目前各级粮食储备企业正有序开展轮换收购，各类加工和贸易企业、饲料企业也积极入市，市场购销较为活跃。在河南、中储粮等各大收购库点加大推广应用智能装备，加快新粮入库。
5: 这里是河南省新郑市的一个粮食收储库点，这套类似千斤顶的液压翻板机正将整车粮食抬升至35度左右的倾斜角，让粮食在重力作用下自然流向传送带。传统卸粮需要4个人近2个小时，而如今只需要20分钟左右。
2: 今年夏粮收购总量预计为1亿吨，目前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
6: 目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1.21元，优质品种可高出0.1元左右，优粮优价有效调动了农民种好粮卖好粮的积极性。下一步我们将统筹抓好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确保农民售粮渠道畅通，市场平稳运行。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今年五月，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1.1%，同比上升11.6个百分点。PM2.5 平均浓度每立方米19.1微克，同比下降21.7%。生态环境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围绕弘扬生态文化、引导生活方式绿色转型等方面提出15条举措，明确到2030年全民行动体系基本形成，公众生态文明素养显著提升。今天，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的关键部件环向场超导磁体通过技术验收。该磁体是目前全球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将用于约束装置内上亿摄氏度等离子体的稳定运行聚变发电。今天，西康高铁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各系统启动综合检验与优化调试。西康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记者从南方电网了解到，26号，来自中国、老挝、巴西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0家电力企业在香港发布全球南方电力企业合作发展倡议，围绕基础设施、技术应用等内容，推动建设安全可靠、绿色低碳、灵活智能的能源电力体系。记者从国铁上海局了解到，今天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杭台高铁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三地。昨晚，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举行，《沉默的荣耀》获评委会大奖，《太平年》获最佳中国电视剧奖，《中华考工记》等获最佳综艺节目奖。26号，联合国大会举行会议纪念联合国宪章日。中国代表发言表示，纪念联合国宪章日既是回顾历史，更是面向未来。当今世界变乱交织，联合国面临危机挑战，各国要以实际行动维护宪章。中方强调，联合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重要成果，必须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反对任何歪曲历史的错误言行，绝不能允许新型

0: 经国主义城市为患，中方表示，中国将继续以实际行动履行对联合国宪章的庄严承诺，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不懈努力。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遇难。委内瑞拉发生强震后，前往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道路严重拥堵，车辆通行受阻。
0: 当地时间26号晚上，总裁记者乘坐摩托车进入拉瓜伊拉州的卡迪亚拉马尔镇。
2: 受灾最严重的区域现在仍然处于停电的状态，可以看到几栋歪斜的居民楼。由于已经不具备居住的条件，不少居民只能选择在附近的空地上休息过夜。
0: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6号宣布，对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实施军事化管理，以高效协调人道主义援助。 委内瑞拉政府已向近7万户受灾家庭发放2600吨粮食，并紧急动员超过5000名医护人员。军方已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搭建野战医院。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距离震中直线距离不到200公里，灾情也非常严重。
2: 我现在所在的区域呢，就是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很重要的一个中心城区，叫查考区。那原本这个地方呢，是一座12层高的建筑物，已经在地震当中整体坍塌，现场仍有大量的搜救人员和重型机械在持续作业，试图寻找到可能的幸存者。
0: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表示，联合国灾害评估小组、行动支援小组等人员已动员到位。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救灾，多国救援力量正陆续进入委内瑞拉。 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称，美军当天出动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以回应伊朗25号对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动无人机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凌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已对美方采取回击措施，打击了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 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关于停火撤军的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黎总统奥恩26号发表声明称，黎巴嫩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占领，该协议将推动流离失所的黎民众返回家园。据以色列多家媒体报道，以军将从其在黎南部驻扎的2个区域撤出，撤离后的区域将由黎巴嫩军队接管。 美方称，该协议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同时确保在威胁消除后，以色列能从黎南部撤回黎以临时边界。另据黎巴嫩媒体报道，黎议会真主党籍议员法德拉拉26号强调，黎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发文称，针对向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美国将收取100%报复性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26号回应称，美方做法是不合理的单边措施，如果实施，欧盟将迅速果断地做出回应，以捍卫自身权利和监管自主权。 近年来，多个欧洲国家积极推动针对谷歌、亚马逊等企业在本国的经营活动征收数字服务税。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晚发布公报宣布，决定即日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公报称，法国政府持续损害布方利益，公然推行新殖民主义企图，支持颠覆势力和恐怖分子，并且散播恶意且片面的言论，意图将布方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 法国外交部26号表示，布基纳法索的相关决定是充满敌意且毫无根据的，必要的对等措施正在审议中。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6号22:28，日本本州岛发生5.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日本气象厅称，地震发生在山梨县东部，东京地区震感强烈。 日本总务省今天称，26号山梨县的地震造成17人受伤，受地震造成的停电影响，东海道新干线部分区间一度停运。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受干燥和大风天气影响，美国犹他州比弗县日前燃起的林火仍在迅速蔓延。当地官员表示，截至26号，过火面积近287平方公里，犹他州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报道还称，加利福尼亚州东南部、内华达州南部等地区目前处于极端山火风险警报之下。

0: 瑞士冰川监测项目负责人26号说，瑞士冰川上个冬季累积的冰雪预计将于6月29号完全消融，这一日期比正常情况提前了3个月。该负责人称，过去50年瑞士大量小型冰川消融，如果当前变暖趋势持续，到2100年瑞士冰川将所剩无几。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1: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2: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1: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免费年报，认准官网，谨防诈骗。年报有节点，公示需真实。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超视力。
5: 大家好，我是王礼书。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4: 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事。

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0: 方泰集团责任地产行稳致远，首席赞助滇超联赛昆明队，与城市共燃热爱，方泰与昆明共生，铸就美好生活。欢迎收看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真名山泉为每一次拼搏加油，方泰集团为滇超联赛加油助威。
1: 绿茵风云动，足梦彩云南。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康旅频道云南移动高清和滇超联赛专区，以及七彩云端客户端云南广播电视台微博、抖音、快手视频号、百度新闻和康旅频道超然足球抖音号、超然足球2025视频号，都是条形码快手号抖音号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抖音号视频号、云南卫视抖音号为您同步直播的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欧镇春城孔雀破阵，那今天的比赛将在昆明市体育中心燃情开踢。马上要对阵的两支队伍啊，分别是昆明队和德宏队。在观看比赛的同时，也别忘记为自己的家乡助力。我们七彩云端 APP 呢设立了滇超联赛专区，赶快拿起手机为你的主队加油助威吧。跟着赛事去旅行，体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无论是购置新车、换新出行，还是装修家居、打造暖巢，无论是筹备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亦或是满足日常消费所需，富滇银行富花花云逸贷系列消费贷款专为您的品质生活而来，办理手续简便，利率优惠，还款灵活，最高可贷100万，最长贷款期限达7年，让您还款无压力。在尽享观赛激情的同时，轻松规划生活消费，美好需求即刻满足，快来富滇银行了解办理吧。立即打开富滇银行 APP， 进入富滇滇超联赛专区，一分钱抢门票，参与每场胜负竞猜，为新球队投票助力。观赛的同时呢，还能够积分秒杀，抽奖赢好礼，看球玩球福利不断，千万不要错过了。云南富滇银行助威滇超联赛，邀您共赏超然足球时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与评论区天南海北的球友们一起讨论，为自己家乡的球队助威。公益体彩天彩，滇超联赛别样精彩。公益体彩提醒您关注滇超联赛，为赛事加油，感受主场的热血。感谢邦泰集团的助力，让我们高举双手为滇超联赛呐喊助威。云南人自己的官方商城云氏甄选全力支持滇超联赛，给大家来送超值福利了。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下单鲜捕头带鱼罐头啊，每罐是150克，香辣红烧两种口味啊，开盖即食，老少皆宜，109元，20罐啊，包邮到家。我们的商城呢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啊，云氏甄选，放心之选。四强生死局，宿敌在遇，狭路相逢，极具朝气的年轻之师昆明队对阵尽显黑马本色的客场强者德宏队，滇池长风硬碰边境热浪，今晚谁能够撕碎防线，拿下通往争冠的门票呢？我们赛场见分晓。好，为大家介绍一下做客演。

0: 播室的嘉宾，让我们欢迎足球解说员齐雷，欢迎齐雷。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齐雷。
0: 欢迎齐雷，欢迎解说员王卡，欢迎王卡。
2: 各位球迷朋友们大家好，高强好，齐雷好，
1: 王卡好，
0: 欢迎两位啊。那今天呢，就有两位陪大家一起来看我们滇超联赛半决赛啊，昆明队主场对阵德宏队的比赛啊。我们知道德宏队呢是目前联赛当中进球最多的，有46粒进球，并且在自己的主场是保持不败哈、
1: 啊，没错，
0: 全胜的这个战绩。但是在上一轮淘汰赛对阵迪庆的时候，这个久攻不下。
1: 啊，
0: 今天面对德宏队，我们知道德宏队也非常擅长收缩密集防守哈，
1: 对，
0: 所以今天昆明队可能会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战术打法去应对，去破解对方的这个铁桶阵呢？齐雷，
1: 其实对于昆明队来说，德宏队一定是一个非常值得认真对待的强敌。队员们的话呢，我相信是放弃了这个端午的假期，
0: 对，
1: 还进行了一些这个加练，一直在为今天晚上的这样一场半决赛来做一些这个准备。我想教练组的话呢，肯定会针对德宏队的这个技战术专门进行一些加练啊，比如说怎么样来破他们的防守啊，或者说怎么样来打一些对位的这个快速反击啊。当然了，其实因为我们都知道，在赛前接受采访的时候，德宏队的王指导也说了，他说今天可能啊，他们反而不会守，要和昆明来打对攻。我相信今天的话呢，场上的教练员和场上的这些队员，如果说他们阅读比赛的能力更强的话，今天这场比赛会是一场非常好看的这个对攻战，而且昆明队的话呢，也就是不要着急，哪怕是落入到一些比如先落后或者先丢分的话呢，不能急躁，因为毕竟在这一个主场，在咱们的昆明市体育场，昆明队和德宏队的话呢是打过一场比赛，上一场打的也是不太好看，所以今天的话呢，对于半决赛放平心态是最重要的。
0: 是的，放平心态啊，这一次昆明队也是做足了准备啊。
1: 对，
0: 就像刚刚齐雷说的，放弃了端午的假期进行封闭的训练啊。那此时此刻，我们昆明市体育场也正在进行非常精彩的这个文艺表演啊。
1: 好，
0: 那观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们也可以一边看我们的直播啊，一边听两位我们的解说员来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两队的战况啊。我们知道在上一场比赛当中，对阵迪庆队的比赛里啊，这个昆明队的主力前锋邓迪意外受伤，
1: 所以
0: 今天这场比赛呢将缺席。他的缺席对于昆明队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今天的锋线上像队员啊，包括打法上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调整啊？
2: 其实我觉得这个邓迪的受伤啊，对于很多球迷甚至整个球队来说是比较有影响的，球迷觉得很遗憾啊。当然我们也希望邓迪早日康复，能够回归球场。
0: 没错，
2: 那其实上在赛前的这个训练的时候，邓迪也来到球场了，虽然拄着双拐哈、
0: 对，
2: 但是那个心呢还在球队啊，
0: 是
2: 为自己的球队加油。那么有了他的加油，我相信球队整体今晚表现应该会很不错的。但是说呢，缺少了邓迪啊，其实上我觉得在整个一个昆明队的进攻线上面就是缺少了那个支点，因为他可以说就是整个一个前场的核心，一个支点的一个作用啊，包括像高空的争顶啊，像一些阵地战的拉扯的空间能力啊，应该是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定位球得分能力、得分方面呢，可能也会有所下降啊，进攻乏力也会间接的给这个后场啊造成一些这个加重防守的一些压力吧。
1: 是。
2: 但是呢，我觉得昆明队呢，他也会改变一个打法和技战术，像方指导在赛前也说了啊，就是所有在球场上都有可能，他们也不可能会加强进攻火力。利用洪浩啊、马一伦啊，包括鲁松阳他们的一个速度啊，
0: 对，
2: 来打这个德宏队的一个身后球，或者说阵地战上面更多战术的变化，不会再单纯的从边路起高球这样的一个单点的比较单一的一个进攻的方式。
0: 就利用好现有的这个球员，打好地面的配合，可能会是今天破局的一个关键哈。
2: 没错。
0: 我们知道两支队伍在上一次交手的时候是滇超联赛
1: 第十三轮
0: 的第十三轮。
1: 没错。
0: 那次交手呢是两个球队常规时间是2-2打平，最后是点球大战，昆明队是5-4险胜。
1: 没错。
0: 但今天这场比赛就比较残酷，也比较严峻，就是一场定胜负，赢的就将进入到冠军争夺的这个比赛当中。所以今天对于昆明队来讲，该如何去避免陷入到比较被动落后的这个局面当中呢？
1: 其实那场球的话呢，我们大家也通过这个第十三轮的这个直播也看到了，昆明队其实打的也比较吃力哈，而且是属于两度落后、两度扳平，特别是在1-2落后的时候，是在补时阶段由这个鲁帅打进了一个绝平的这个进球，才把这个德宏队拖入到了点球大战。而且点球大战的话呢，也是打到了第5轮，德宏队的队员就射失了，才以5-4来险胜。所以今天晚上的话呢，对阵德宏队，我觉着昆明队应该是没有容错的空间。
0: 没有。
1: 上场的比赛打得真的不是太好看。就是一直在找这个邓迪这个强点。

0: 但是对于两个边路的话呢，真的是双方都就是昆明队这边都没有打开，嗯，所以今天的话呢，我觉着啊，昆明队肯定不会死守原来的老战术，嗯，虽然说这个邓迪受伤，但是其实昆明队有一些边路突破的好手，
1: 是
0: 包括像刚才这个王卡说的马一伦啊、鲁松阳啊，包括洪浩，他们的速度都非常的快，可以多打一些地面配合啊，我觉得这是今天所要准备的，
1: 嗯，就是首先要注意变通，
0: 对啊，
1: 防守上也要注意，
0: 没错，
1: 然后心态也一定要稳住哈，
0: 对，
1: 其实昆明队我们都知道是公认的强队，嗯。那德宏队绝对是本赛季最大的黑马了，
0: 是的，是的。
1: 我们知道德宏队里面大部分的球员都是草根球员，
0: 对，
1: 像大家比较熟悉的、比较喜爱的张俊啊，
0: 对，张俊，
1: 对，啊，一路拼搏晋级到了滇超联赛的四强。那其实王卡对于德宏队应该说非常的熟悉，
0: 对，
1: 见证着这个德宏队一路的这个成长哈，嗯，
2: 是，
1: 晋级到滇超的四强，你觉得什么样的感受？
2: 是从去年这个滇超联赛开始，一直到现在，
1: 对啊，
2: 可以说真的是一路见证了德宏队的一个成长啊，嗯，那最开始在前三轮他们是实际上输球的，嗯，那时候状态各方面
0: 对
2: 还没调整好，特别是他们对这红河队的在主场的那场比赛，嗯，他就是以1-2告负，嗯，
1: 对，
2: 但是你看经过快一个赛季的历练之后，
0: 是的，
2: 来到淘汰赛第一场对阵红河队，在客场挑战他们的比赛，嗯，最终是拖到了点球大战，险胜了红河队，那说明了这支球队啊，他是韧劲儿十足，嗯，我想这也是很多球迷包括我自己喜欢他们的原因啊，
1: 对，嗯，
2: 这支球队体现出了这个足球场上的这种顽强不屈、永不言败的拼搏精神。
1: 嗯，的确，
2: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也是值得我们每个人敬佩的。
0: 对，嗯，黑马本色嘛，
1: 是的，
0: 打到了四强哈，啊，
2: 是，嗯，
0: 真的谁都没有想到在开赛之前，嗯，
2: 对 对, 对，是这样，
1: 一路的这个成长我们是肉眼可见的，
2: 肉眼可见，
1: 而且每一场比赛也都拼尽了全力。
2: 对，
1: 相信今天这场比赛他们也是做足了准备，
0: 是，
1: 所以我们也很期待德宏队在客场的表现哈。
0: 是的，
1: 其实说到德宏队在客场的表现，上一轮的淘汰赛，德宏队也是唯一支在客场取胜晋级到四强的球队，
0: 没错，
1: 那今天同样也是客场面对火力非常猛烈的昆明队哈，嗯，对于他们的来讲这个体能的考验也是非常大的哈，
0: 的，
1: 那齐雷觉得他们对这个体能该如何更好的去分配呢？
0: 其实通过这个上一场他们对红河队的比赛，双方都是在这个下雨的天气来踢，
1: 是，
0: 大家也看得出来，在后半就是在下半场的后半程大概75分钟之后，嗯，双方的体能都有所下降，而且在上一次客场挑战昆明队的时候，就是第13轮的时候，其实德宏队也是在大概75分钟、80分钟的时候都在咬牙拼，
1: 对，
0: 这也导致了后来在第14轮他们对这个楚雄队就打得不太好，嗯，所以今天的话呢，我觉着从上半场开始的话，肯定会有一个收缩防守。虽然说赛前主教练王指导在说的时候，他们接受采访说，哎，我们可能会打对攻，但是可能是一个烟雾弹，嗯，做好防守，同时的话呢，加快一些这个反击的成功率，我觉得他们要把体能分配到上下半场，嗯，而且一定要做好这种苦战的准备，
1: 就前面先扛住，后面发力，
0: 对，
1: 把这个体能用在这个刀刃上啊，
0: 没错
1: 啊，嗯。其实刚刚齐磊也说了啊，就是上一次两队交锋的时候，嗯，其实一开始德宏队是2-1领先的，嗯，在最后的补时阶段，昆明队的鲁帅是头球绝平，
0: 是的。
1: 所以今天这场比赛，德宏队也要非常小心的去防范，昆明队的定位球，包括高空的头球，对不对？
0: 是的，
1: 该如何防范？
2: 是，其实我觉得这个方面，他们在封闭赛训练的时候，应该是做足了准备。嗯，那像贴身盯防啊，嗯，包括1点球我怎么后卫解围，从哪个方向来解，嗯，
0: 对，
2: 不能让2点球又落到昆明队的脚下，
0: 没错，
2: 那么在2点球上面要怎么做好保护，嗯，包括在罚角球的时候啊，我们要怎么阻挡这个球来球的一个线路，嗯，等等，这些方面我觉得都是可以下功课的，嗯，就像刚刚齐磊所说的，其实上不容许犯任何错误，
1: 是，
0: 对，
2: 一旦稍时错误一下，
0: 对，
2: 或者说稍不注意，
0: 对，
2: 可能就能给对方造成这个进球，会留有机会，
0: 所以这场比赛的话，对于双方来说又是淘汰赛一场定胜负，
2: 是，
0: 我相信双方的球员包括这个在场上的这些球员们的注意力一定是要非常集中的，
2: 没错，
0: 不能像在这个常规赛时间一样，
2: 是，对对对，
1: 而且我用好这个时间哈，
2: 对对对对，
1: 更大的优势，
2: 对，没错，嗯，再加上呢今天又是半决赛是吧，
1: 对，
2: 大家都想去拓荒体育场踢决赛，
0: 没错
1: 没错没错，
2: 可能一开始上来会比较紧张一些，
0: 对，
2: 那希望大家都能放松心态，
0: 好好调整，
2: 哎，对，打出这个主教练的这个技战术意图来，
3: 来。
0: 对，
1: 很多时候还不能着急，
0: 对，
1: 千万别心急哈。
0: 没错，
1: 其实刚刚我们也说到，就德宏队大部分是这个草根球员嘛，所以他的板凳深度跟昆明队比起来的话，确实是有一些差距哈。
0: 是的。
1: 那如果当比赛陷入到比较这个落后或者说被动或者焦灼的这个局面的时候，该如何去调整呢？
0: 其实如果说面对到一个不太有利的这样一个情况下，那肯定就是要收缩防守，打快速反击了。而且这个板凳深度肯定是不如昆明，但是我觉得就像刚才我们所聊的一样，首先他们得怎么样呢？就是把自己的体能得分配好，满足这90分钟大家要全力去拼搏的这样一个战斗。同时的话呢，一些替补队员也要做好一些这个准备，万一在场上有其他的球员受伤，或者说出现一些这个抽筋的情况啊，他们上场的话应该怎么样来踢？我相信主教练的话，对于这支球队的调教已经是做到了万全的准备。
1: 是啊，就还是要这个稳字当头啊，
0: 对，
1: 循序渐进。
0: 没错，
2: 从我解说德宏队那么多场比赛来给我的观察，我就发现这个王伟教练呢，他有个特点。他就是可能换人的频次不是会那么高，
0: 对
2: 啊，一般呢他会到下半场才会进行轮换，所以我们把体能分配好是关键。
1: 是的哈，对于双方都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哈。
0: 是的，
1: 好，关于双方的情况呢，我们就聊到这儿，接下来再通过一个短片来回顾一下双方过往精彩的表现。
4: 滇超联赛昆明队与德宏队半决赛巅峰对垒，同样的场地，同样的对手，即将上演完全不同的精彩对决。常规赛的跌宕历练铸就了昆明队在淘汰赛的大心脏，八强生死战，球队发挥主场优势迎战防守极其坚韧的劲旅迪庆队，僵局难破，比赛被迫进入残酷的点球大战，身处点球高压氛围，昆明全队心态沉稳过硬，门将关键扑救稳住军心，成功守住主场不败金身，挺进四强。昆明队也是滇超四强里极具朝气的年轻之师，队内新生代小将快速崛起，青春风暴冲击力拉满，以少年锐气扛起全队进攻锋芒，历经淬炼，褪去浮躁，愈加强悍。没有凭空而来的不败神话，只有日复一日的坚持。主场的每一次胜利都是全队拼搏的勋章。面对曾经逼出自己极限的宿敌，昆明队整装重启，全力备战，不败主场再迎黑马挑战蓝色风暴，全力冲击决赛席位。德宏队是滇超最让人敬畏的硬仗之王，铁血防守，精准反击，这套极致务实的战术体系专治各路劲旅，整赛季始终稳扎稳打，临危不乱。常规赛客场挑战昆明队，德宏队两度取得领先，即便最终点球憾负，这场荡气回肠的对决早已让滇超联赛记住了这支球队的血性与锋芒。到了淘汰赛，德宏队黑马本色彻底绽放，八强关键战，球队远征客场迎战劲旅红河队，将比赛拖入残酷的点球大战，强势挺进四强。这一战他们不仅拿下晋级名额，更成为本届滇超联赛唯一一支客场突围四强的队伍。半决赛狭路相逢，两股炽热力量交锋，两种极致力量硬碰硬，精彩即将上演。
1: 好的，欢迎回来。那我们的比赛呢也马上就要开始了哈，在比赛开始之前，我们来关注一下双方的首发情况哈，也请两位解说员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的首发名单。来，齐磊。
0: 好的，首先的话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昆明的首发名单。那这个跟上一场相比的话呢，是三个位置做了一些对位的调整。首先的话，我们都知道邓迪这上一场的话是受伤了，
1: 是，
0: 那经常替补他这个位置对位调整的鲁帅今天是首发登场了。那中场的话呢，洪浩上一场是作为了首发，那今天的话呢是马一伦，那还有上一场的话呢是宋健作为首发，但是今天的话呢是这个蔡清恒进行了一个调整。那其实像后卫线还有这个前场的两个位置都没有什么样的调整，包括守门员的位置是进行了三个对位的调整。是这样的。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德宏队的首发情况。
2: 好，来看到德宏队首发这边呢，其实上和上场比赛来看呢是完全没有变啊。
0: 对，
2: 首发阵容是一模一样
0: 、一模一样。 对，
2: 没有变化。所以说像刚刚杰雷所分析的一样，这个王指导在赛前呢他 可能放了一个烟雾弹哈、
0: 啊。对，
2: 还是立足防守为主啊。嗯，我们来具体观察一下他的这个门将呢，78号合应方式发挥还是比较稳定，
0: 非常稳健
2: 的啊。在点球大战当中也有精彩的表现。
0: 是的，
2: 在后防线上呢，由这个77号王超搭档30号杨善堂拖后，像32号的何志明，还有左边的这个17号范新杰，右边后卫6号王基泽呢也是发挥比较稳定。嗯，中场方面是55号何鹏，15号队长罗本航领衔。左边呢是由张和斌7号和88号穆成林组成了这个中场。
0: 是的，
2: 顶在最前面的是86号令颖飞。
0: 是的，
1: 那今天昆明队会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战术打法

0: 来根据我们的这个首发名单，
1: 今天看到了首发名单，应该也是一个4-4-2的阵型啊。而且的话呢，在中场方面，我们都知道沈继新啊，作为老队长的话呢，也是这个助理教练员，他的这个调度是非常的关键的。其实，在上一场比赛当中的话呢，他拿球的机会并不是太多，而且他的整个发挥也不是太好。上一场比赛，所以今天的话，如果说啊，德宏队要对昆明队有一些限制的话，那还是对于沈继新，包括何磊。要对他们有一些这个特别的防守了。但今天的话看得出来，昆明队的话一开场肯定会往边路或者说打一些身后球，打快一些。不过对于这样一场淘汰赛来说，我觉得应该都是怎么样呢，要立足防守。
2: 好的，
1: 就是首先不要双方球员已经进场了，
2: 看到双方球员进场了，共同来聚焦今天的这场比赛。
1: 好的，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天气情况还是非常好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上一轮就是第一轮淘汰赛的时候的话呢，四块球场哈都是下了雨，而且给大家的这样一些这个技战术的发挥都没有什么样发挥出来的这个水平，
2: 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1: 对，所以今天这场球的话呢，包括我们的上一场的这个半决赛啊，丽江队是1-0在常规时间内战胜了这个曲靖队，但是场地的话还是有一些积水，会比较滑一些哈。

0: 方球员相互握手致意，交换队旗，合影留念。原两队赛出风格，赛出水平，以球会友，友谊长存。
1: 好，现在看到的是德宏队的一个首发名单，
2: 可以看到和上一场对阵红河队是没有什么样的改变。
1: 对，就是替补席上呢，可能我们很关注的就是66号张俊，他会在什么时间登场？
2: 一般都是下半场。
1: 对对对，能不能成为今天的关键先手？我们也看一下他的一个登场的表现。刚刚齐磊也说到，这最近几天都是阴雨天气啊。
2: 是的。
1: 那好在今天下午之后，就是天突然放晴了。
3: 是的。
1: 也是给我们的球员或者球迷带来一个好消息。
2: 是的。那今天的这样一个场地条件的话呢，真的是有利于双方的技战术水平的发挥。接着刚才的话题聊，就是上一场比赛的话呢，其实大家也看到，丽江因为有积水，所以球员们的拼抢啊这些还是比较容易受伤，也比较滑。但是上一场比赛也很精彩。今天的话呢，昆明的这个主场昆明市体育场的场地条件，因为这个天气的原因的话呢是非常不错，我们也希望今天双方啊能够给观众朋友们啊送球迷朋友们送上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双方球员的话呢也把这个主教练的一些这个技战术的打法啊能够好好的执行好，打出一场精彩的比赛。
1: 是
3: 是，让我们共同期待哈。
1: 对。
3: 而且从半决赛开始呢，我们是采用了 4K HDR 的超高清来直播比赛啊，就把职业级的这个转播标准落地到了我们云南本土的联赛当中啊，也给球迷带来了更清晰更立体的这个观赛体验啊。
2: 是的，我们看到今天的主裁判麦麦提江埃麦尔的话呢也是这个滇超的裁判员，我们看到这是视频助理裁判 VAR。那么从这个
3: 淘汰赛
2: 阶段，对，第一轮开始的话呢就已经是引进了这个视频助理裁判。我们也看到大屏幕上昆明队的首发名单和上一场对阵迪庆队相比的话呢进行了3处的这样一个对位调整，这是替补球员。
3: 好，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昆明队的替补名单。那刚刚我们其实说到今天本场比赛这个裁判员哈，麦麦提江埃梅尔，他也是中超的裁判哈，
2: 看得出来对这场比赛是非常的重视。
3: 是的，
2: 邀请到了中超级的裁判来执法我们的滇超联赛。
1: 没错，而且今天这场比赛是座无虚席啊，开票仅5分钟就全部被抢完了，
3: 一票难求。
1: 是。
2: 如果您没在现场的话呢，也可以

0: 通过视频端啊，看到我们的 4K 高清的信号。
1: 是的，没错，比赛马上要开始了，我们也共同来期待这场半决赛到底最后哪支球队能够挺进巅峰之夜。
2: 没错，今天这场比赛充满了悬念啊。
0: 是的。
2: 好，镜头给到了我们的主裁判。的确，整个画面还是非常的清晰哈。
0: 这是德宏的远征的球迷。
2: 好的，云南广播电视台，云南广播电视台，各位观众，这里是昆明市体育中心，我们正通过卫视频道、康旅频道、云南移动高清和滇超联赛专区，以及七彩云端客户端、云南广播电视台微博、抖音、快手视频号、百度新闻和康旅频道超然足球抖音号、超然足球2025视频号、都市条形码快手号、抖音号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抖音号、视频号、云南卫视抖音号以及云南广播电视台新媒体矩阵，为您现场直播2025-2026富甸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昆明队对阵德宏队的比赛。实力靠脚抓，出圈靠大家，云南白药滇超联赛短视频创作大赛第三季已正式启动，投稿时间截止到6月30号，全民二创已经全面放开，要您共同书写滇超故事，捕捉滇超精彩定格热爱瞬间，用镜头为滇超打 call。
1: 好的，现在比赛已经正式打响，身穿蓝色球衣，从屏幕右边向左边发起进攻的是昆明队，身穿红色上衣灰色短裤，由屏幕左边向右边发起进攻的是德宏队。现在昆明队在后场拿球。
0: 好，我们看到昆明队的话呢，坐在后面的两个中后卫依旧是何畅和薛浩源，那左路的话是非常熟悉的子胜峰。好，一脚长传要找前场的球员，双方一开场的话呢并不保守，这次是逼得了一个角球的机会。那中场的话呢是沈吉星啊，搭档何磊坐镇后腰的位置，那两边的话呢分别是马一伦和蔡金恒，那前锋的话呢，鲁帅是一个对位的调整，顶在了最前面。这是昆明队这边的情况。
1: 对，来看一下鲁帅今天在锋线上的一个表现。
0: 好，刚才那是一个门球啊，对不起。
1: 好，现在是来看一下德宏队的一个首发情况啊。后防线上还是由77号王超来领衔，搭档的是杨善堂，30号杨善堂，6号王基泽，17号范清杰和32号何志明。中场方面呢是7号张和斌，15号罗本航，55号何鹏，88号穆成林。镜头给到的是德宏队的主教练王伟。锋线上呢是86号林云飞顶在最前面。那从今天德宏队的整体一个阵型来看呢，还是以防守反击的战术打法为主。
0: 双方的话呢，对于这场淘汰赛，我相信都是非常的重视。我们也看到，刚才德宏队在进攻的时候，昆明队是全员都退到了自己的半场。
1: 没错，
0: 不像在这个常规赛阶段的话呢，会有一个前锋顶在前面哈。
1: 是，
0: 这是昆明队的主教练方指导方亚林。
1: 今天这场比赛，方指导应该也是对德宏队的打法和技战术做了详细的研究。
0: 是的，
1: 也对自己球队进行了一个详细的部署。好了，看一下昆明队这次拿球还是走边路，哎，一个回做球没有停好，德宏队把球抢了下来，不着急着往前，
0: 好，
1: 还是往边路
0: 右路
1: 转移，
0: 这球给的有点大，有些大。
1: 其实今天两支球队的两个边路啊，都是速度还是比较快。
0: 是的。
1: 就看一下今天德宏队能不能在密集的防守当中找到反击的机会啊。
0: 昆明队这边开场之后的话呢，也不着急，
1: 而且稳一稳节奏。
0: 沈吉星撤得很深啊，这个位置。
1: 是，毕竟今天半决赛啊。
0: 对。
1: 所以双方呢还是相对比较谨慎一些。
0: 吴松阳交给梁东，这脚球脚法没有掌握好，
1: 开场阶段还是比较紧啊。
0: 双方都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0: 而看到了看台上空队的球迷，范继兴在中场控制一下，
1: 抢得很凶啊，
0: 没有吹，
1: 这球没有吹，
0: 能不能断下来，
1: 保护得不错，那球的是何畅，交给李一豪，哎呦，看得出来场地还是有些湿滑，哎，看这球，后卫也是不敢怠慢，赶紧把球破坏出边线，
0: 是这个球在后防线上，王超和杨善堂两个人之间的互相补位的配合还是做得比较默契的。
1: 而且其实王超这个球员的话呢，他作为这个后防的中间啊，他的选位和站位意识都非常的不错，
0: 是
1: 始终是德宏队当中比较少的一些有过职业球员经历的球员。
0: 没错，而且王超呢是有一脚定位球的这个能力的。
1: 是的，这是身后的一个犯规，
0: 这是十五号
1: 罗本航，
0: 罗本航刚这一次拼抢当中，
1: 子胜峰在他身后的一个犯规，
0: 罗本航作为德宏队的场上队长，可以说也是精神领袖，很拼啊。
1: 是的，
0: 整场比赛都是在全场跑动。
1: 好，
0: 大脚往前给，到近距离一点没有抢到，一个反抢，就是抬脚有点高。
1: 林颖飞的一个犯规，又交给子胜峰。
0: 反正今天昆明队是要寻求一些阵地战，
1: 李松阳在拼这个球，
0: 在中路频繁地发起一些地面的传接配合的进攻，往前推进。
1: 今天子胜峰开场这么短短的几分钟，看这球，鲁帅
0: 自己控一下，陈继兴这边左路没给，还是回传回去，
1: 徐浩源，
0: 球被抢了下来，德宏队的反击，
1: 想交到左路，
0: 张和斌，看一下张和斌这一次
1: 杨栋的防守，一对一，
0: 想自己吐，自己先打一脚，而这脚没打上力量，
2: 嗯，要下雨了，
0: 哎，现场下起了雨，
1: 现场开始下雨了，
0: 今天又是一场雨战呐、
1: 啊！开场之前还说这个今天不会下雨，
0: 就是刚刚李一豪一上来就滑了一跤、啊、
1: 下雨的话呢又会增添一些不确定的因素、
0: 哎、这个球
1: 这球
0: 放得过去还是
1: 不错，
0: 往前面 C，
1: 两人一个关门还在抢，
0: 王超这个身位卡得好，这一下没能突过去，
1: 判断哈、啊、都非常的不错。这球的话呢，昆明队是边线球。哎呀，我们通过大屏幕可以看到现场的雨势不小啊。
0: 嗯。啊，今天双方又是一场硬仗，现场的球迷朋友也是打起了伞。好了，看一下这个球
1: 落进去。第二点，被守门员何运峰拿到。
0: 这雨天作战对双方守门员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1: 是的，子胜峰一个非常干脆的抢断，交给薛浩源，何畅，啊，何磊。
0: 现在德宏队防守的时候几乎是全员退到了自己的半场，渗透边路，接下传大，
1: 这就是在下雨之后啊，这个场地就会变得比较湿滑，
0: 是，
1: 所以你在进行一些这个短传的时候，这个脚法就不太好掌握力量，
0: 是，
1: 球速会变得比较快，
0: 没错，
1: 如果说时间再长一点的话，这个球皮球沾了水之后的话呢，那怎么办，这皮球反而会越来越重，
0: 没错，所以可能对于场上的技战术的话， 双方主教练应该会有所调整啊。
1: 是的，
0: 很多的阵地战地面的一些传切配合可能就会减少。嗯，
1: 看得出来昆明队的话呢，还是一开场之后打一打节奏，控制球，打地面配合比较多。
0: 这球传丢了，红队把球抢了下来，拉球
1: 也是不着急哈，控制一下节奏，
0: 贸然的往前突，
1: 给一个长传，脚法没有掌握好，
0: 昆明队稳步的向前推进，看一下这个球怎么处理。
1: 后面马一伦，这球过不去，很干脆的铲抢。
0: 等红队的反击，这个球没传好啊。
1: 二点沈基兴拿下来。
0: 哎，无球状态下，刚刚两个人好像发生了一些身体上的一个接触，有球员倒在了场地上，但是主裁判现在还没有出。子晴峰应该问题不大，站了起来。昆明队还在继续发起进攻，还是通过地面的一个传接配合，想找前面的队友。哎呦，这一下，
1: 这球犯规了。
0: 马一伦这个上抢啊，还是比较强硬的啊。
1: 是的，看得出来昆明队在主场作战啊，还是非常想拿下比赛，
0: 是，特别是在九十分钟之内就要结束战斗。
1: 是的，
0: 因为其实上如果投入到点球大战的话呢，我相信两个球队都不希望踢点球。
1: 对，哎，身位丢了，这球
0: 穆成林
1: 抢了回来，
0: 踉踉跄跄，这个球没有拿住，可能是跟场地的湿滑有一定的影响。这球刚才是应该是有身体上的一个接触。
1: 在
0: 手上、
1: 脚上，子晨
0: 对，最后子晨峰刚刚有个脚上有个小动作啊，这个不应该出现这样冲动的行为。
1: 好，现在是查看一个红黄牌事件哈，看来没问题，子晨峰应该是
0: 吃到了一张黄，
1: 吃到一张黄牌哈。黄牌，沈继兴也上来劝说一下，小伙子不要上头啊！
0: 是，这个时候一定是要保持冷静，而且子晨峰这个位置还是对于防守端来说比较重要的。
1: 是的，比赛进行到了第十二分钟，德宏队在昆明队的前场右侧获得了一个非常不错的位置的任意球。现在雨势比较大，看这个定位球怎么样来处理。
0: 王超也上来了，看一下十五号罗本航来主罚，定位球是能改写比分的很好的机会。
1: 是的，
0: 看德宏队能不能把握住。助跑，哎呀，这个球没有开起来，踢呲了，界外球的机会。
2: 尤其是在雨战的时候，这个定位球的机会其实是比较难得的哈，
1: 是
2: 抓好，
0: 没错。
1: 对于双方来说，定位球都是一个得分的好手段。
2: 是，
1: 而且昆明队在这方面的话呢，我记得在常规比赛的时候，他们有大概30%的这样一个进球率都是通过定位球拿分的。
0: 是，同样德宏队这边也是通过定位球也是拿过好几个进球。嗯，
1: 好，看
0: 好来这一下被反抢了回来，看能不能继续往前。这下犯规了，抢先一脚把球捅了出去。
1: 好，快发！
0: 葛鹏给到罗本航，往右路传，这边
1: 拉得很开。
0: 穆成林，
1: 哎，这球
0: 想找中路的另一飞，球还没丢，想射门，
1: 抡了一脚，
0: 还有机会，在边路一对一，看看能不能过得去。好，两个人上前包夹。这球被防守球员破坏出了底线，应该是一个角球的机会。
1: 这段时间的话呢，昆明队打得有一些被动啊。
0: 场上下起雨，对双方球员可能呢都会有一定的影响啊。不过呢，可能双方主教练也在赛前对这个
1: 雨战
0: 做了充分准备。
1: 对，雨是真的不小啊。
2: 对，我们看到现场的观众也都打起了伞啊，穿上了雨衣。
0: 最近如果在关注世界杯的朋友也看到，应该之前法国队那场比赛啊，也是因为下雨，也是延迟了2个小时在踢下半场。哦，这个球其实上有点危险啊。
2: 嗯，
0: 王超本来想给这个何应锋来抱这个球，但是呢，这个球速突然减慢了。
2: 看到鲁颂扬是倒地，
1: 鲁颂扬还是拼得很凶啊。
0: 哦，哎呦，这一下，摔到了一下膝盖。作战就是一定是要注意保护，
1: 对，保护好自己。
2: 是，我们看到是显示查看点球事件啊，
1: 应该没问题。
0: 这场球应该是先抱到了球，而冲着球去。
1: 宋阳的话呢，速度也比较快，感觉有点刹不住车。
3: 好了，我们给两队加加油啊！
1: 希望他不要身体不要有大碍。
0: 好，应该问题不大。站了起来。
1: 这个球两个人让了一下。
0: 让了一下，对，其实这个也是比较悬啊。这个本来雨天是吧，球速就会比较，这种回传球会慢一些。两个人之间好像让了一下，还是
1: 是的，
0: 挺悬的。这个上抢差一点就抢到。罗本航在中场控一控。起高球往前给，没太大机会。
1: 二点球，直接交给右边。你看这个球弹地之后的话，球速就非常快。
0: 是。所以这种大范围的转移啊，特别考验这个雨天的脚法。哎，
1: 这球过去了，
0: 好，看一下，
1: 这是蔡庆恒。
0: 球还在德宏队的脚下。还是找右边路，穆成林。
1: 哎，现在
0: 是球场上
1: 出现了两个皮球，
0: 是
1: 这个应该是吹停比赛。现在是德宏队的球权，哎，德宏队获得了一个角球的机会，
0: 一个角球的机会，最后判定了是一个角球。来看一下这一次德宏队获得的上半场的第一个角球的机会，还是由15号队长罗本航来主罚，找前点，
1: 前点，
0: 第一点抢到，但是没射正，
1: 带一带，
0: 哎，这一下。
1: 这脚球是想尝试一脚远射吗？
0: 嗯，
1: 太远了。
0: 刚刚这段时间啊，这个国民队一直是陷入到了德宏队这个节奏当中啊，所以现在是得缓一缓啊。对方这样起势的时候，得把控一下节奏。现在往边路给。给大了，给深了一下，
1: 脚法没有掌握好，所以昆明队在进行一些这个长传的时候，哪怕是短传渗透配合，一定要提高自己出球的这个准确率和成功率啊。
0: 没错，
1: 哎，这一下过去了，
0: 看一下怎么处理，好像是。刚刚这个球是不是整体已经出了边线了，还是说犯规？我们看一下，张和斌在最后常规赛几轮的表现当中是比较出色的，
1: 打得很积极哈，
0: 对，
1: 而且敢于做动作。
0: 哦，这下是
1: 出界了哈，
0: 球整体。

0: 出了边线。
1: 是。
2: 好，交给子胜峰，队友已经在跑位了，看这球怎么样来发展。
0: 蔡金恒面对两个人的包夹，这个球还是没能过去。哎，还有机会啊，还在反抢，没丢，还在往边路给子胜峰。
2: 一对二，
0: 这个球能不能传出去呢？
2: 好，陈继兴，裁判哨响了，
0: 这要犯规了，吹罚了令颖飞的一个犯规。
2: 昆明队在前场左侧拼得了一个任意球的机会。双方的球员都很积极啊，你看令颖飞的位置是前锋，
0: 对，已经回撤到了后场来进行防守，
2: 回到本方的这个后场来进行防守。
0: 而令颖飞是一名公安干警，
2: 是啊，
0: 这人身体看着非常的这个强壮硬朗啊。
2: 是的，看看昆明队这个任意球的机会，
0: 开出来后点，
2: 禁区里后点，哎呀，
0: 这个点没人包抄啊，这球传的也比较深。
2: 九门球。谁都没有抢到那个点。
0: 好，现在比赛继续。
2: 比赛进行到了20分钟。现在双方的比分还是0-0。这20分钟的话呢，双方互有攻守。但是感觉有一点点乱，而且整个比赛的话呢，因为频繁的这个犯规叫停的话呢，这前20分钟切得有点碎，
1: 没错，
2: 不是太连贯。
1: 是。
0: 而今天昆明队整个还是找两个边路，
2: 对，
0: 特别在左边路打的进攻频次还是比较高。
2: 现在球又转移到了左边，
0: 又来到子胜峰这边了，
2: 给个45度。王超的选位依旧是非常稳健啊。交给薛浩源，
0: 这次往中路渗透一下，看一下能不能拿住球。
2: 王超对鲁帅是贴身防守啊，贴得很紧实，
0: 去到哪儿跟到哪儿啊，就是一对一的一个防守。也的确在上次双方对阵的13轮的比赛当中，就是鲁帅在补时阶段的绝杀头球，
1: 是
0: 帮助昆明队扳平了比分，最终点球大战获胜。所以对于鲁帅的这个贴身盯防，应该是德宏队做足了功课。
2: 是的，
1: 重点盯防啊。
0: 对，
2: 鲁帅今天顶替受伤的邓迪首发，打得也是非常的积极。
1: 是
0: 是，但是其实上对于鲁帅这个体能也是一个考验啊。
2: 是的，平时的比赛的话呢，他应该都是对位调整下半场，或者说比赛进行到了下半场的70分钟左右才会换上场。
0: 对，没错，
2: 作为一个骑兵的角色，今天的话呢打首发啊。那现在通过大屏幕看到现场雨停了，但是场地依旧还是有一些湿滑。
1: 湿滑，对。
2: 好，大脚给到前场，
0: 就是没摘下来，但是越
2: 这球怎么就漏过去了哈、啊？这球，
0: 这
2: 王占堂也赶紧是大脚的解围啊，
0: 就是不敢大意这个球，也不知道身后是一个什么情况啊。获得一个昆明队获得一次前场界外球的机会，
2: 何磊的大力手抛球，第一点抢到了，
1: 及时解围。
2: 第二点被王超，他的选位真的非常的不错，赶紧把他破坏出禁区，继续45度，二点球。

0: 还有机会，鲁帅
1: 又及时解围，这球稍微停的大了一些。
2: 李一豪的活动范围是很大，艺高人胆大。
1: 是。
2: 其实说到进入到四强的这几支球队的话呢，四支球队的守门员都是丽江籍的。哦，何应峰是丽江籍的，李一豪其实也是丽江籍的，包括直巴泽尔平松其实也是丽江籍，丽江青训体系出来。只是李一豪的话呢，虽然是丽江籍，但是他并不是丽江青训体系出来的球员，所以也是一个巧合哈。
1: 是。哎，一个脚后跟的一个有想象力的一个传球，但是这个球没有传过去。选好员，
2: 今天昆明队的整个后场的话呢，是压的也比较靠前啊。好，
1: 突然的一脚往边路的传球，
2: 二点，武松阳。
1: 再来一球，面对两人的包夹啊。所以今天德宏队在两个边路啊，对于昆明队的防守做得比较细，
3: 是
1: 不敢大意啊，不能轻易的让边路的两名速度快的球员下底，这是非常的危险。
2: 依旧是大力手抛球，第一点，
1: 给蹭了一下，
2: 距离球门太远了。嗯，而且它不像脚开出来的角球或者任意球，它这个球速借力的话有点不够。画面一转，这个攻防节奏也比较快啊。
1: 没错。
2: 好，马一伦
1: 自己带，这往前突，这找自身锋。往中路传，看一下第一点没有抢到，
2: 何应峰赶紧把他双拳击出啊！
1: 武松阳把球护出了边线，获得了一次界外球的机会。
2: 刚才其实这个球传的位置还是挺好，
1: 对，
2: 守门员不敢拿，
1: 就是一旦脱手的话，
2: 对，
1: 就会造成补射。德宏队的反击，
2: 前场球员太少了，
1: 没办法快速往前给，前面没人呐。这几分钟昆明队的这个速度提起来了，
2: 但是场面的话呢是略显沉闷一些。昆明队面对德宏队的收缩防守，在中后场的一个逼抢，并没有太多的办法。打地面的话呢，也感觉渗透不进去。
1: 嗯，而得把阵型往前面拉一拉啊。好了，看这一次，用超哥假动作。
2: 昆明队拿球也不着急往前，层层推进。
1: 哎，德宏队退得比较深啊，昆明队好像进攻上面也没有太多的办法。
2: 是的。哎，这球是，
1: 哎，这球抢下来了，往前推进了，
2: 传中，
1: 一点没有到，二点，有点可惜啊。
2: 这球没顶到啊，这个跑位的话差一点点。再来尝试右路推进，
1: 红队的反击，这支球没有提起速度来，也能拿下来。中场昆明队人员密集啊，
2: 稳一稳，
1: 迅速把球反抢回来。还想通过中路的渗透
2: 逼得一个边线球，
0: 对，
2: 二连
1: 这支球被德宏队抢了下来，德宏队的反击看起来右边空了，能不能转移过来找穆成林，还有机会球没出界，一对一
2: 给到禁区里，
1: 后面空
2: 了，有机会，哎呀，这球不点没有赶上 啊
1: 太可惜了，这个球
2: 太可惜了，
1: 张和斌感觉冲过了那么一点点，这球给的是非常的漂亮，这个后点已经空了，
3: 是，
1: 再来看一下回放，这一次大脚的一个长传转移
2: 没有越位，
1: 找到右边路的穆成林，这一下给到后点，像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绝佳的进球机会啊！
2: 昆明队右路回防的球员都没有跑到位啊，
1: 昆明队是逃过一劫，
2: 双方对角啊，没问题，
1: 罗本航球还在脚下，两个人包架，
2: 这个裁判哨响了，在
1: 中场组织一下，
2: 哎，想找队友打一个小配合，双方没有想到一块儿去，
1: 中场
2: 一脚出球，哎，这几脚打得还不错，哎，这球拿回来了，
1: 我们得快速的往前推进啊，中路还有机会，马一伦，
3: 好，
1: 蔡庆恒
2: 进去突，铲到在了禁区里。
1: 这个杨善堂的铲球非常的果断啊，
3: 是，
1: 很干脆的一脚铲球，把球又破坏出来。但是球权还在昆明队的脚下。现在刚刚这一铲啊，还倒在地上，还没有爬起来。
3: 对
2: 对，好，进攻继续。
1: 裁判还没有吹进攻有力，看一下能不能先射门。王超封堵住了进攻线路。还在边路，穆成林自己往前突，跟队友之间没形成一个默契。

0: 裁判是吹停了比赛。好，现在是、
1: 哦、我看到蔡秦恒是一直倒地啊，
0: 还没有起来，
1: 是，
0: 就是刚刚这一下铲到脚踝了。这球不太好说。杨山堂也上前啊，慰问一下。
1: 是，
0: 其实上也是冲着球去的啊。好，这是来自德宏队的球迷。今天德宏队的球迷是身穿红色的这个助威服啊。
1: 是。
0: 从这个回放来看的话，是因为，好，补水时间啊。
1: 好，现在是双方的一个补水时间。
0: 先铲到了

0: 球，然后又带倒了蔡京。
1: 对，而这个球好像是从他那两个脚中间过去，所以好像是绊了一下他那个脚踝。
0: 是的，
1: 但希望没有大碍。
2: 好，我们看到上半场的时间是已经过去了34分钟啊，还有大概11分钟的时间。目前的比分依然是0-0，
1: 所以趁着补血的时间，双方主教练。

0: 主材的第一视
1: 角，
0: 带的那个第一视角，
1: 非常有意思。
0: 对，也看到从就后面好像第一视角亲眼看见见证这个球员是怎么带球、怎么进球的感觉。
1: 是的，哎，
0: 很有意思。
1: 依旧是要通过两个边路来打，中路寻求一些配合。好，这球过去了，
0: 过去来看一下杨远射
2: 及时的封堵。
1: 好，紫晨峰
0: 边路还有一个二过一，
1: 好，很简洁交到禁区里
0: 来，而一点没有拿到，这球没有传好。其实
1: 昆明队传到禁区里的球啊，看得出来王超的选位实在是太优秀了。
0: 对，
1: 基本都被他抢到。
2: 对，
0: 这个来球的路线都是提前预判和封堵，
1: 然后还有他贴身防守的鲁帅的进行的一些上抢，也是非常的及时，意识非常不错。
0: 哎，这个球回传出现了失误，看一下昆明队有没有机会。紫晨峰左路，轻轻的一波，蔡清恒，守门拿下来，还有机会吗？后点，鲁松阳。
1: 身后有一些推搡的动作，
0: 基本上今天鲁松阳拿球啊，都是两个人上前拼抢和包夹，就不能给他有舒服的拿球的这个空间。
1: 上抢是非常的坚决和凶狠，有一瘸一拐的，是不是刚才那一次之前的那次犯规影响到的他的状态？
0: 应该是受到一些影响。如果这样抢的话，对于德昌队这个球员的体力消耗来说，也是一个大问题。
1: 好，看这个任意球，回到禁区里落点不错，守门员漏了，但是谁都没有碰到皮球。
0: 这个球啊，没有一个人能够碰到啊。再来看一下，
1: 何应峰都冒了。哎呀，这球，哎，
0: 好像是何应峰拖了一下，拍了一下，拍到球有个折线。出来边线，
1: 哎，果然昆明前场的边线球，大力手抛球，
0: 好的，禁区里一点没有拿到，二点还是被德宏队，
1: 德宏队反击，
0: 想发起快速的反击，但是这个球
2: 沉大了，
0: 对，捅了一脚，没有捅正，捅住了边线。
1: 其实双方的教练员的话呢，也是非常的紧张啊。好看这球，
0: 好，来到禁区里了，小配合。哎
1: 呀，这球配合的非常不错，马一伦的打门打到了边网上，
2: 是角度偏了一点。
1: 昆明在上半时为数不多的一些配合，而且打在球门范围之内一点点，
0: 想打近角，
1: 很有想象力。平时在常规赛阶段，也就是电商联赛第一阶段的话呢，双方的教练员遇到这样的一些情况都是稳坐钓鱼台坐着。但是通过屏幕的话，我们看到双方教练员都一直在场边是站着哈。
0: 对，
1: 淘汰赛果然是不太一样。
0: 对，实时的进行一个场上的一个调度和指挥啊。
1: 好，这球过去了，
0: 看一下过去了，看行不行，
1: 上门，
0: 打到了防守球员的腿上，弹出了底线，这个球也没有充分的发力，
1: 但这球非常的危险啊，这样一个折射，
0: 是刚刚瞬间德宏队获得了一次比较好的机会，但是这个球在拿球之前是不是有个犯规的动作，我们看一下裁判，
1: 你看这球李毅豪的重心都丢了。
0: 好，这个球是鲁松阳的一个积极的一个防守，
2: 对，挡了一下，
0: 对，好，这样的话呢，德宏队获得了第二个角球的机会。罗本航罚到了后点，头球
2: 太高了，
1: 简直抢到了，没有控制好，
0: 来自86号令一飞的一个头球，
1: 在第13轮联赛的时候，就是令应飞的一脚远射哈，让德宏队 在客场的话呢，领先于昆明队。
0: 对，
1: 他脚头还是挺硬。

0: 定的。
1: 没错。
0: 其实刚才那个角球李一豪也有点冒啊，出去没拿到那个球。
1: 好在这个球顶高了。
0: 嗯。亚马翻啊。哎，哨声响了。
1: 这是吹罚了王超的一个犯规。
0: 这个位置不错。
2: 是拿到一个定位球的机会啊。
1: 哦，这下其实上是吹罚了手上的一个动作。
0: 手上有一个动作。自己重心丢了，
1: 就是就在主裁判面前。
0: 对，
1: 这个看的是非常的准确。
2: 是，
1: 好，那昆明队获得了前场一个位置不错的任意球的机会，是不是由沈继清来主罚？这个球是可传可射，
2: 看看怎么处理啊？
0: 位置不错哈。嗯。
1: 上半场时间也来到了40分钟，
2: 是还剩不到5分钟的时间。
0: 金站在了球前，
1: 自己大力射门，
3: 球进了！世界波球进了！比赛进行到了第40分钟，昆明队的队长沈继清通过一脚直接任意球打进了球门的左上角，一个绝对的刺角，一个绝对的世界波，太精彩了，
1: 太漂亮了，
3: 太精彩了！让本该沉闷了40分钟的比赛。一下子又点燃了，
2: 是的，
1: 就在电光火石之间啊，这个球绝对的死角，太精彩了，
2: 稳稳地打进了球门。
0: 现在场上比分1-0，我们再来看一下回放，
1: 有个下坠，
0: 天外飞仙的一脚远射，打得太漂亮，
2: 非常漂亮，
0: 急速下坠，电梯球，球速角度。太漂亮了，
1: 充分的发力，这脚球体现了沈继清这个非常精湛的一个脚法。嗯，
2: 那这样的话，昆明队1-0领先。
0: 这个进球的话呢，可以说是点燃了现场球迷的激情，也点燃了电视机前球迷的激情。
1: 没错，
0: 我们也跟着激动啊。
1: 是是是，而且一旦场上平衡被打破的情况下，那么我们即将期待的双方的进攻大战是不是就会展开呢？我们也来看一下。
0: 毕竟在这个直接任意球破门之前的话，双方都打得有一点沉闷。
1: 对，
2: 没错，
1: 好像都是互相在等着对方出招似的。
0: 是的。
1: 那么现在已经是平衡打破了之后，我们看一下德宏队这边是不是会有所调整，要攻出去。
0: 双方的话呢，拼抢也是比较激烈。其实上半场的比赛啊，这个比赛还是有点七零八落的，
1: 对，
0: 哨声也响得比较频繁，而且又因为这个下雨的原因啊，这个场上啊，大家可能又收不住脚，球的落点啊，第二天哎，镜头给到了张军，
2: 是。
1: 但是通过刚刚队长沈继清的这一脚天外飞仙的世界波任意球破门，相信也点燃了现场球迷的激情。
2: 是的，
0: 就像王卡所说的一样，平衡被打破之后的话呢，来看看比赛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势，
2: 就不会那么保守了啊。
0: 对。
1: 从前40分钟来看，这个德宏队整个阵型啊，它还是比较压得靠后，
0: 是，
1: 还是主打一个防守反击。
0: 刚刚一直在说王超的选位啊，卡位都比较好，你看就是他一个不经意的犯规，
1: 是，
0: 但是也是因为自己滑倒场地的原因，给昆明队获得了这样一个直接任意球的机会，就破门了。不过时间还有。常规时间马上要进入到第45分钟了，现在比赛进行到了第44分钟。哎，漏得非常的巧妙。
1: 子承恒，往中间给，
0: 去找鲁帅，二点球，
1: 这球反抢了回来，还有机会。不着急着往前，而求稳。德宏队把球抢了下来，

0: 看一下能不能抓住这次反击。
1: 直接找前场的球员，这球没有传过去。
0: 而这个球好像是提前，马伊琍刚刚是打到了手上。
1: 哎，这球传呢？
0: 不是，已经找右边身位，右边
1: 不错，
0: 往中路给鲁帅，头球一点，还有机会。蔡清恒一扣，
1: 一射门。
0: 这一系列的配合啊，打出了一个小高潮。
2: 好，看到上半场补时是两分钟。
0: 看一下，脚后跟一坐，蔡清恒左脚一右脚一扣，左脚的打门，
1: 动作还是比较连贯。
0: 是，但是没有压住这个击，有点可惜。
1: 哎，这球没有掌握好自己的脚法。进控球，
0: 想漏给后面的队友。尹飞会做一下，左边空了，他没有给自己带，
1: 想打一球
0: 好射，
1: 有想法。
0: 被李浩稳稳的抱在了怀中，
2: 是，
0: 这距离太远了。
2: 对。
0: 好了，随着助裁判的一声哨响，那么这个时候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了。那上半场的比分是昆明队一，德宏队零，
1: 1-0。上半场的话呢，昆明队凭借队长沈杰星在第40分钟的一脚直接任意球，非常漂亮的一脚世界波。直接任意球破门，现在场上比分昆明队1-0，
2: 是的，
1: 领先于德宏队。
0: 看一下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双方主教练是不是会进行一个人员和阵型战术上的一个调整啊？我们也期待一下下半场双方的一个比赛情况。
2: 没错，那我们知道德宏队这边还有好几位后手牌没有出，对吧？
1: 是，
2: 比如我们很熟悉的张俊。
0: 张俊，对，
2: 刚刚镜头也给到他，有点坐不住了啊。
1: 他如果上场的话呢，也会给这个昆明队的后场啊，一些后卫更多的一些压力。
0: 没错，
2: 是的。
1: 那其实今天这场比赛的话呢，上半场双方就是在那个进球啊，石破天惊的这个进球之前，真的是打得比较沉闷，
0: 是，
2: 没错，
1: 而且也打得比较碎，就因为在比赛一开始，现场又下起了大雨，
2: 对，
1: 所以这个场地又比较湿滑，球员们在寻求一些这个短传渗透的时候的话呢，这个成功率就不是太高，
2: 对，容易失误啊，
1: 对，而且的话呢，
0: 犯规比较多，
1: 对，犯规也比较多，可能有的时候都不是自己愿意去犯规，但是遇到这个场地湿滑，技战术动作就变形了，
0: 对，没错。
1: 哎，我这一下碰到你，啪的一下，就我怎么又铲到你了？所以在前40分钟的比赛是感觉是比较碎的，
0: 是。
1: 但是的话呢，平衡被打破之后，我们就期待这个下半场双方会进行一些什么样的调整。
0: 对，
2: 就下半场这个调整肯定是必须的啊。
1: 对，
2: 尤其现在我们看到雨也停了啊，对于这个比赛也是非常有利的。尤其刚刚那个齐磊也说到了沈吉星啊，这个在任意球的这个位置呢，是打入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这个进球。
1: 对，
2: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其实德宏队的王超他也有非常不错的这个任意球的脚法，对不对，王超？
0: 对，是在同样的这个位置，我记忆当中啊。那个淘汰赛之前的那个阶段，常规赛他就有两次非常精彩的破门。
2: 是的，
1: 是的。
2: 好，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上半场的比赛。
1: 在入场仪式，你看，场地还比较干爽、啊。
0: 对，是突然就下起了大雨啊，这是对双方的一个节奏上面也是影响比较大。
1: 对，
0: 所以我们也看到了好几次双方球员这样一个失误吧，可以说，开球阶段就是雨就下起来了。
1: 你看子胜峰的一开场这一脚，非常的。

0: 不理智哈、啊，虽然说很隐蔽，
1: 对，
0: 但是现代足球嘛，到处都是摄像头啊，还有我们的 VAR， 就说，
2: 没错，这个大力手抛球，一点没有蹭好，二点王超及时的破坏。
0: 其实你看这些集锦的话呢，可以看到顶着一头黄发的王超，包括顶着一头黄发的守门员，在选位方面，德宏队做的还是非常不错。
2: 是。但无奈这个石破天惊的任意球啊，
0: 对，
2: 没办法，
0: 这角球就感觉步点是跑没有到，或者就跑过，哎呀，就差那么一点，
2: 这是德宏队上半场最好的一次机会了。
0: 是的，
2: 所以在双方这个阵地战啊都没有很好机会的情况下呢，定位球
0: 就是拿分的好手段。
2: 哎，真的，昆明队率先抓住了机会。这一下过过去之后，这脚打门也是没有调整好，感觉没有充分的发上力，
0: 但是也是很有威胁啊。
2: 是来自张克斌的一脚射门，
0: 你看变线哈、啊，李一豪的重心也丢了，这个球也是李一豪出来有点冒了，就这一脚太漂亮，
2: 太漂亮，
0: 距离球门大概35米左右，
2: 对，35到38米的样子啊。
0: 何应峰也是鞭长莫及啊。
2: 充分的发力，还有那 C 罗的落叶球的感觉啊，
0: 是
2: 有点由那个球有点下坠。
0: 蔡天恒的这一脚哈、啊，打得也很漂亮。
2: 最后补时阶段，德宏队的一次远射，
0: 罗本航的尝试，一脚远射。哎，这现场是木脑纵歌又跳。
3: 英超联赛风起云涌，绿茵逐梦，聚力同行。2025到2026富丁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线上招商正式启动。云南广播电视台面向社会招募合作伙伴，以重磅赛事 IP 为媒，共享品牌曝光红利，共赴足球热血之约。联系电话0871656-3。
4: 从半决赛开始，我们云南广播电视台采用 4K 超高清技术进行直播，通过 4K HDR 技术给观众带来更好的观赛体验。英超联赛加油！
5: 对，现在是第二，我们希望多克普通体育场为他们加油
6: 啊！我们今天成功来了30位队员，主要就是过来为咱们昆明加油，活跃气氛。
7: 昆明队加油！滇超联赛加油！
8: 今天我们为德宏绿孔雀呐喊，锐利江畔的少年热血上场，木脑纵歌的豪情挥洒赛场，全队敢闯敢拼，驰骋滇超赛场，绽放荣光。德宏队加油！
9: 今天是昆明主场的最后一场球赛，让我们一起为昆明队加油。春城红嘴鸥蓄势冲锋，昆明健儿驰骋绿茵，凝心聚力奋勇拼搏，全城球迷呐喊助威，踢出春城锋芒，此战势在必得，让我们一起为昆明队加油。
10: 富天相伴，滇超必胜。
11: 荣耀加冕前的赛场是每一个选择坚持的日常，体育精神是规划，是耐力，是信任，是突破自我。赛场不同，精神相通，每一次坚持都值得守护，每一份价值都源于创造。

0: 方泰集团责任地产行稳致远，首席赞助英超联赛昆明队与城市共燃热爱，方泰与昆明共生，铸就美好生活。欢迎收看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大力啤酒为滇超联赛加油助威。真名商权为每一次拼搏加油，邦泰集团为滇超联赛加油助威。
1: 好的，各位球迷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富银理财诚心相伴，财富增值，富滇银行和您一起为滇超联赛呐喊加油。立即打开富滇银行 APP， 进入富滇滇超联赛专区，一分钱抢门票，参与每场胜负竞猜，为心仪球队投票助力，观赛同时还能积分秒杀，抽奖赢好礼，看球玩球福利不断，千万别错过了。云南富滇银行助威滇超联赛，邀您共赏超燃足球时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与评论区天南海北的球友们一起讨论，为自己家乡的球队助威。公益体彩天彩，滇超联赛别样精彩，公益体彩提醒您关注滇超联赛，为赛事加油。滇超放飞 V8 干杯，滇超联赛正在火热开赛当中，那作为本次赛事的线上特约合作伙伴，大力啤酒全力支持云南足球，和我们云南的球迷啊一起逐梦绿茵场。球场上球员们热血冲锋，好球连连，球场下球迷们开怀举杯，欢呼阵阵，大力 V8 为每一个精彩瞬间喝彩，敬为家乡荣誉坚韧拼搏的每一个球员，更敬每一位力挺云南足球的你。赛场激情正燃，邦泰集团与现场所有球迷并肩，此刻让我们用最大的声音喊出云南足球加油。山水浴天魂，足球燃热血，真名山泉，云南人自己的好水，每一滴都源自高原的馈赠，以天赐的甘甜陪伴每一场精彩对决。即日起锁定滇超联赛，参与真名官方互动，即有机会获得真名周边礼包。让我们用家乡的水敬家乡的队，精彩赛事不停歇，惊喜好礼不间断，真名全程陪大家一起燃。当然了，我们七彩云端 APP 呢也设立了滇超联赛专区，在赛事列表中一键选择场次即可实现实时观看或者预约直播，随时随地解锁128场精彩赛事。除了比赛，看赛程、看积分榜、看射手榜和买票都能够在七彩云端一站式搞定。再次感谢富滇银行对本次赛事的大力支持。那接下来啊，超有收藏价值的好礼来了啊，赶紧在我们的直播间的评论区留言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衍生品滇超。那没有打开抖音的赶紧打开抖音，搜索康宇频道超燃足球的官方账号，在直播间的评论区打出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衍生品滇超，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幸运儿。注意，只在抖音平台康宇频道超燃足球的官方账号，在我们的直播间的评论区里面留言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衍生品滇超。我们要送出的是由滇超联赛文创官方合作单位云南海之子源宇文旅提供的滇超队徽册啊，一共是有十份要送给大家。我们会在评论区呢实时的截屏来抽取十位幸运的观众，那每一位都能够抱走这份典藏好礼。现在大家可以刷起来了啊，给大家一点时间。好的，接下来呢，齐雷，我们准备哈，准备开始截屏了哈，抽取十位幸运的观众，来，三二一，请截屏。
2: 好，点开十位哈，
1: 十位哈，我们给大家念一下吧，好不好？
2: 好的，第一位不完美的完美先生，第二位一鸟轻烟，第三网友鹿角，第四 Fruish， 第五狂飙的蜗牛，第六 Melody。第七麦查德公爵，第八辉哥，第九星辉十亿，第十歌余梦初。十位朋友以上的十位朋友，
1: 好的，我们也请齐磊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啊！恭喜刚刚中奖的这十位朋友，也请中奖的朋友呢直接私信我们的账号啊，我们的小编会给大家登记上啊，超级的方便。那没有抽中的朋友呢，也不要遗憾啊！如果喜欢这份队徽册的话，直接在抖音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搜索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衍生品滇超啊，就能够下单购买了，把滇超联赛的专属热情带回家。那目前上半场的比赛已经结束了啊，目前的比分是昆明队和德宏队的比分是1-0啊，昆明队是暂时领先哈。
2: 是的，
1: 那我们知道下半场的比赛呢也马上就要开始了哈，看看双方下半场会做出怎样的调整呢？接下来把时间交到现场。
2: 好的。
0: 欢迎收看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大力啤酒为滇超联赛加油助威。邦泰集团为滇超联赛加油助威。
3: 我们镜头里面看到了66号张俊，应该是要替补登场了。好，现在裁判员在做准备，下半场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
1: 是的，
3: 看一下，经过半场休息过后，双方会做怎样的一个人员和战术上的调整？那当然，比赛还没有结束啊，一切皆有可能。
2: 是的。这就是德宏队的王超。罗本航，
1: 是的，那目前德宏队呢是落后一球，所以下半场一定是要进攻了啊。那这样的话，会不会给昆明队制造更多反击的机会呢？
3: 很有可能，因为一旦阵型往前压的话，在前场
2: 比较多
3: 丢球队的情况下呢，昆明队的反击很有可能就造成进球。
1: 好，下半场的比赛马上要开始了。队的球员们也都准备好了。好的，云南广播电视台，云南广播电视台，各位观众，这里是昆明市体育中心，我们正通过卫视频道、康旅频道、云南移动高清和滇超联赛专区，以及七彩云端客户端、云南广播电视台微博、抖音、快手视频号、百度新闻和康旅频道超然足球抖音号、超然足球2025视频号、都市条形码快手号抖音号、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抖音号视频号、云南卫视抖音号以及云南广播电视台新媒体矩阵，为您现场直播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昆明队对阵德宏队的比赛。实力靠脚爪，出圈靠大家，云南白药滇超联赛短视频创作大赛第三季已正式启动，投稿时间截止到6月30号，全民二创已经全面放开，要您共同书写滇超故事，捕捉滇超精彩，定格热爱瞬间，用镜头为滇超打 call。
3: 好，现在下半场的比赛正式打响，一边再战，看一下下半场双方会有怎样的一个调整和变化。刚刚我们说到的德宏队这边目前也还没有做出人员调整，
2: 对，双方都没有进行一些人员的调整，
3: 看来主教练还是先按兵不动啊。
2: 对，
3: 再观察观察。
2: 那现在的话呢，掌握主动的肯定就是一球领先的昆明队了。

0: 这球双方都出现了一些失误，是德宏队的球权。这是44号杨栋，这一下刚刚这一下是犯规了。 现场德宏球迷的加油的声音也可以听得到。德宏必胜，
1: 是，
0: 现场的德宏球迷不少啊。
1: 是，
0: 球还没丢，德宏队还在控制球权，三个人包夹，这球没了。昆明队的反击，这球脚法没有掌握好，频频在中场。双方球员出现失误，
2: 好，这球领得不错。

0: 上的动作，哎，示意有力，找到禁区里看接球，哎，应该是越位，
1: 哎，这个球还是判罚了刚刚的犯规，
0: 因为是有力啊。在进入到了这个死球之后的话呢，主裁判还是判罚了一个犯规，昆明队在前场获得一个位置不错的一个任意球，
2: 是
0: 比上半场刚才的那个任意球好像位置差不多，只是往后推了一点，
1: 稍微远了个几米。
0: 对，
2: 再来看一下，
1: 这个球其实上是中圈附近，是在中圈附近，
0: 中圈附近啊，哎，位置真的差不多，
1: 确实还真是差不多啊。
0: 何颖峰也是非常的紧张啊，
3: 是
1: 就远了个四五米的样子啊。
0: 对。
1: 看看是不是还是队长神机星来发？
3: 是。
0: 你就是
1: 复刻上半场的这个球，还是直接选择
0: 射门，
1: 这一次
0: 那么一点儿，
1: 稍稍高出了横梁，
0: 打的一个近角哈。嗯。这脚其实。射门的话也是非常有力量，
3: 是的，
1: 对，就是稍微高了一些，嗯，有压住。不同队这个球是全力冲刺，但是拿不到了。
0: 何畅在卡身位，
3: 是，
0: 哎，这球卡住了身位，
1: 利用自己的身体啊，把球扛出了地线。
3: 对。
0: 何畅早年的话呢，也是在上海申花效力过，
1: 所以也是有职业球员经历的一名球员，
0: 所以经验也是非常的丰富。
1: 是。
0: 二点。罗本航的个人能力其实还是挺强的，
1: 没错，
0: 虽然说身高不高，但是脚下的活很细，转身这些都非常的快，
1: 对，比较灵活，
3: 灵活，
1: 体力好，你会看见他全场都在奔跑，
0: 对，
1: 有个自由人的感觉啊。哎，这个吊球不错，看一下这一次在身体对抗上没有占到优势，王超把球断了下来，还没有给，想自己突一突，
0: 好，寻求一些配合。
1: 孟基泽，中间空了，这球没有传好啊，
0: 这球
1: 可惜
0: 呢。武松阳追不上了这球。
1: 同样，这边昆明队也是出现了传球的失误。
0: 边线球也没有发好，
1: 对，见高不见远了。
0: 对，
1: 还是想往边路走，被破坏出了边线。德宏队的界外球又往前挪移了几米，看得出来，这个时候德宏队还是有点着急的，还想寻求进攻端的一些变化。但是频频又出现一些传球上的失误，
0: 大脚
1: 往前给，
0: 往前长，这球没有停好，
1: 没拿下来，这传的点是挺准。
0: 张和斌在上半场表现的也还是不错，有一脚射门哈，
1: 对。最可惜的就是那一个后点球
0: 没有抢到，
1: 对，而感觉他今天的状态比较一般。
0: 现在昆明队一球领先的话呢，也不着急，
1: 轻轻那一波，马一伦往前给，鲁帅，
0: 好，给到鲁松阳，来到禁区里，
1: 好的机会，
0: 好机会传中，这球也

0: 这球暂时没有赶上布点啊！是，不过这个球还有。这一跃冲顶没有顶上，哎呀，
1: 这球
0: 出界了。德宏队迅速的把球发了出来，想打一个快速的反击。罗本豪在加速，想给一个身后球，没有传过去。
1: 是。
0: 这一下昆明队同样。
2: 现在不着急走。双方球员在停球的时候，是不是因为皮球比较滑？
0: 是，可能是因为场地湿滑的一个原因啊。嗯，我感觉停的都不怎么稳啊。哎呀，
2: 德宏队球员想寻求一些传跑的配合，但是时机没有掌握好。
0: 是，想法是好的，不停球的直接。
2: 想找个队友，但是没有控制好。你看，这又出现了两个人之间一个跑动地面配合的一个失误。看看刚才那脚球，
0: 这一下，孙杨的跑位没问题，没有越位。一个跳传，传得很轻巧。
1: 是，
0: 哦，这一下是想用脚去垫一下，
2: 马一伦
0: 垫一下，身体没有扛住。
1: 可能是感觉我想用头球，还是用脚来把这球，脚都头做一番博弈，就感觉他这个动作有点别扭，
0: 对，
1: 就没想清楚。哎，我到底要怎么射门才好啊？机会来得太突然了。
2: 是，
1: 这球真的是王超的经验啊，
0: 没错，
1: 不紧不慢的，头球一个回点，又卡住了身位。
0: 感觉他也不慌，好，德宏队的反击，此时舞动来到禁区里，哎呦，这一下，这下感觉是刹不住车了。
1: 这个真的就是因为刹不住车，并不是他要故意做这个动作，
0: 是，你看都是看着球去的呀，是吧？
1: 双方都是奔着球去，
0: 眼睛都是看着球的，一下停不下来了。这一下，穆成林和李好撞在了一块儿。
1: 两个人的撞得不轻啊！希望双方都不要受伤啊！
0: 从刚刚这段时间看来，他的场地确实是非常的失衡，
1: 看来影响不是太大，哈，是硬伤。没问题啊，双方都是冲着球去的。
2: 双方球员啊，在这样一场关键的比赛当中的话呢，要控制一下火气哈。
0: 对。
2: 竞技体育，特别是有身体对抗的，
1: 那肯定难免有这样一些冲撞。但是通过刚才慢镜头的回放的话，都是奔着球去。好，看德宏队这边要进行一些人员的调整了。
3: 张俊应该是要上了。
0: 好，现在看到场边已经要做出人员调整，是。哦，看来是要等下一个四球。丁颖飞想在前面冲一把，逼一逼，看能不能抢下来。
1: 好，抹过去了。
0: 这一下吹罚了丁颖飞的犯规，而手上有个推人的一个动作。
1: 哎，也是。
0: 现在进行一个换人的调整了，换下86号丁颖飞，换上了66号张俊，同时还做出了一名人员调整，换下了88号穆成林，54号姚灿要登场了，也是对位的人员调整。
1: 好，看昆明队这个球，德宏队刚刚进行了一个人员的调整，昆明队就觅得了一个禁区里的非常不错的机会，但是球是给的有一些大，
0: 这一下没有处理好。
4: 好，来给我们昆明的小伙子们加油！

0: 实这场球的话呢，进行到现在，通过沈继兴的表情也可以看得到，没有上一场他们打迪庆那么累。
1: 是，
0: 上场球就感觉他们打得非常累，因为迪庆队的体能储备实在是太充沛了。
1: 是，
0: 给昆明队造成了很多很多的麻烦。因为上场比赛的话呢，也是高强老师解说的。
1: 没错，
0: 昆明队的另外第一场半决赛打的是真的非常的费劲，对迪庆那场。
1: 对，很吃力。
0: 但是今天的话呢，就感觉整个状态还可以。虽然说德宏队在上半场的话呢，给昆明队也造成了一些不小的麻烦，但是对于这个在中前场的这个拼抢，还有对于重点球员的这个关照的话呢，他们真的这个体能方面是不如迪庆队。
1: 嗯，是。
0: 但对于一支草根球队来说，以草根球员为主的这个球队，今天做到这样的水平啊，做到这样的一个防守的硬度，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
2: 没错，而且今天又是雨战。
0: 好，
2: 看见这脚射门，
0: 哎，被自己的球员挡住了这个皮球的线路，还有给到禁区里。
2: 还有二点，还想往前投球给，这下没了。德宏队自己也把球带出了边线，稍微有些急了。再加上今天这个雨战啊，场地本来湿滑，
0: 对，
2: 双方球员在很多地面的传控当中也出现了比较频繁的失误。
0: 是的，比如停球过大啊，或者是不经意的这个滑倒啊。
2: 对，
0: 好看这个大力手抛球，依旧是何磊
2: 想近距离抛，
0: 谁都没有抢到这个点。现场的 DJ 也是在给昆明队加油啊！
2: 好，德宏队控一下，看一下张俊替换上场之后，德宏队这边进攻方面有没有起色？
0: 因为我们都知道张俊的个人能力也是非常强的。
2: 是。

0: 现在昆明队一球在握，也不太着急往前推进，如果没有太好的机会，感觉他们也不太想着急往前推进，就在中后场的话呢进行一些这个倒脚。
1: 但是一个球确实不把稳啊，
0: 对，
1: 比赛还远远没有结束，这一下犯规了。卢松阳今天在右边路也是非常的活跃啊，是频频的被德宏队细心的照顾。
0: 这就是一些有威胁的箭头球员啊，没办法，中前场的球员
2: 是
1: 你不能让他舒服的带球传球，嗯，威胁非常的大。
0: 这球不错，摔倒了，主裁判哨声响了，
1: 又是一次位置非常不错的前场的任意球的机会。
0: 看一下这球是越位了吗？
1: 哎，有越位的嫌疑。
0: 对，有越位的嫌疑。
1: 好，边裁其实上提前举旗了。
0: 对，虽然身体上有一些接触啊，马一伦也摔倒了，但是这球的话呢，我们通过慢镜头的回放也看到是一个越位球，
1: 是，
0: 大范围的转移，

0: 这个球又没有把它卸下来。这是刚刚上场的54号姚灿，
1: 还需要熟悉一下这个比赛的节奏和感觉啊。
0: 哎，这个球抢下来了，德宏队有反击的机会，往中路给，脚下一个半蒜，
1: 好，转移到了弱侧，可以起球了。
0: 吹罚了进攻球员的犯规。
1: 杨栋在解围的时候被对方球员踢倒了。李豪也示意队员往上压，二点，
0: 看一下，这一次没有抹过去，还有机会。德宏队的反击，可是前面没有人呢，只有张俊一个人顶在前面。看到姚灿上来之后呢，是和张俊两个人是在前面形成了一个配合。
1: 刘邦豪的情绪有些激动啊，这个不应该，吃到了一张黄牌。一球落后，非常想急于扳平比分，
0: 是
1: 情绪可以理解。但一切的判罚要以场上的主裁判的判罚为基准。哎，这球还
0: 就是手千万不能上头啊。
1: 嗯，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0: 上头就是影响其他队友的情绪啊。
1: 德宏队再重新来，慢慢组织。
0: 好，这边往左边路给，来寻求地面的一个配合。直接来了一脚射门，
1: 虽然说打在了球门框范围之内，但是对于李一豪的话呢，
0: 对，没有这种很难度，这个球
1: 实在是太远。张俊上场之后的话呢，皮球很少会找得到他，不过张俊这名球员就是非常能够抓机会的球员。在第13轮的常规比赛的时候，对昆明队那场，他是一挑四，名场面啊，
0: 没错，
1: 打进了也是像一脚天外飞仙般的进球。
0: 是在禁区内连过几个人之后就把球打进，
1: 所以双方的话呢，第二次交手，对于张俊的看防的话，昆明队也是不敢大意。
0: 是，但是从目前上场的这几分钟的时间来看呢，目前张俊好像还没有很好的一个拿球的机会。
2: 是的，
1: 两个17号哈，一边是蔡清航，一边是范新杰。没问题。
0: 比赛继续，昆明队这边又拿下来，
1: 还给守门员，哎，传跑时机没有掌握好，
0: 这个球卸得不错，胸部停下来之后。
1: 这脚球没有开起来，昆明队
0: 有射门的机会。李凤阳，球还是稍微停远了一些。
1: 刚才又是王超在皮球行进的路线上把球铲断了下来。
0: 张俊，
1: 哎，
0: 张俊这一次回防，把球又抢了下来，
1: 很积极。

0: 红队的反击，想找身后球，前面的队友还在奋力奔跑。姚灿
1: 一对一
0: 拿球，一对一
1: 过去了。
0: 这是一个战术性的犯规啊，
1: 犯规了，
0: 没办法，不能让他突过去，突过去就危险了啊。
2: 是的，
1: 这也是德宏队拿分的机会啊。
0: 看一下这个定位球，德宏队能不能够抓住为数不多的这样的机会。
2: 是，
1: 比赛进行到了第68分钟，我们看这个任意球，哎呦，没有开起来，
0: 这一下球踢呲了。
1: 确实这个场地的湿滑啊，给双方的球员都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0: 又落空了，
1: 空了，给的有些小，
0: 来寻求配合，张和斌想做给这个张俊，没有给好，这个球稍微大了一些，还有机会，大脚往前传，
1: 这段时
0: 间
1: 张俊拿球给
0: 到，这球给的漂亮，
3: 射门，
0: 球打偏了，
2: 是，
0: 这是张俊和罗本航之间的连线，在禁区里的这一次配合啊，其实做得很不错，最后这脚射门稍微有点差强人意，
2: 没错，
1: 传跑时机非常好啊，
2: 对，
1: 很默契。
0: 哎呀，罗本航这一下
1: 身体没有拧过来，感觉
0: 是。
1: 又有球员倒地了，
0: 蔡金恒。
1: 刚才他和范新杰的那次对抗当中啊，后背好像就被扯了一下。
0: 好，现在是下半场
1: 补水时间，
0: 补水时间。
1: 时间也像篮球的一种临时的小暂停，
2: 是，没错，
1: 双方的球员和教练啊都可以进行一些调整。
2: 你这个时间对于双方体力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啊。
1: 是的，
2: 尤其是对德宏的球员的体力，
1: 因为在现代足球来看的话呢，一般比赛进行到第70分钟到第85分钟90分钟的时候，也是最容易进球，防守方也是最容易失球的时候，
2: 没错，
0: 对，体力也是到一个红线的阶段啊，但是目前来看呢，昆明队是还没有进行一个人员的调整啊。
1: 是的，哎，现在
0: 看到洪浩在场边了，应该是快要替补登场了。
2: 是的，
0: 想换上洪浩，就是速度来边路上冲一冲。好，补水结束，现在主裁判示意比赛继续。张俊刚刚这一下传球是传得很漂亮啊，
1: 可以看得出来球商是非常的高，
0: 是对场上比赛的这个阅读能力还是比较强。
1: 是的，一旦是让他拿球啊，都会造成一些威胁。
0: 哎，这个
1: 球没有
0: 传好，同样德宏队这边也没有找准。还有机会，德宏队上大了一些，双方在中场你来我往啊，
1: 陆帅抢的也很凶啊，不惜体力的奔跑，这球给出来了。
2: 好，张俊
0: 过
1: 去了，
0: 想带球，这下被拉倒了，

0: 这一下，德宏队是获得了一个前场任意球的机会，
1: 而且位置非常不错啊。
0: 看一下是不是会有王超来主罚这个任意球。
2: 张俊的身体是非常的强壮，
0: 得用
2: 即使面对你看薛浩源身体也不弱，连拉带拽，
0: 薛浩源只能用两只手才把他推得倒的感觉。
2: 德宏队的66号罗纳尔俊张俊啊，为德宏队在前场的话呢，赢得了一个位置非常不错的任意球的机会，
0: 拼到了这个任意球，
1: 看一下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
0: 应该是王超来主罚这个任意球，王超也是有一脚任意球破门的这种能力。
2: 压力给到了李一豪。
1: 是的。
0: 看一下这脚球，好，做了一个假动作，王超射门。这一下
2: 打的质量很高啊，
1: 是
0: 质量极高的一脚球啊，
1: 但是位置有点偏，
0: 稍稍偏出了球门，想打一个左上角的死角，
2: 脚头很硬啊，
1: 对，力度也够。
2: 非常不错，打进了呢也是一个世界波啊，稍稍偏出，
0: 是
2: 好，子胜峰
0: 这个铲球非常的果断，哎，又被反抢了回来，
2: 双方对角球没丢，
0: 扣回来重新组织一下，还是想往中路突，哎，这个球，哎，
2: 这球过去了，
0: 这么久没有拼下来，何磊脚上是带着这个绷带，应该是膝盖也是有伤。
2: 比赛进行到了第75分钟，场上比分依旧还是1-0，昆明队领先。现在看德宏队又来到了前场，哎呀，这球很可惜没有拿住。
0: 好，这项应该是要进行一个
2: 人员的调整
0: 了。好，这边看到德宏队的18号王傲哲锋线上要换上一名球员。看一下王超刚的这一脚球，
2: 打的还是很有威胁。
0: 对，
1: 是。
3: 本场比赛到场人数13881人，昆明市体育场。
2: 虽然下雨啊，到现场的球迷还是很多啊。
1: 是的。
2: 昆明队把球抢了下来，找前场的鲁帅。
0: 德宏队快速的把球开了出来，
2: 哎，
0: 这个
2: 传球漂亮，打得不错，
0: 在边路
2: 放铲了，
0: 没能过去。
2: 鲁帅手上有动作，
0: 果然
2: 抽筋儿了。
0: 鲁帅今天在前场拼抢的也是非常的积极啊。
2: 哎，昆明队这边也进行人员调整了，
0: 来换一下。17号蔡清恒换上小将37号洪浩，
1: 洪浩要上场了。
2: 还有另外一位的话呢，应该是79号彭帅，
0: 换下了，应该是换下22号鲁帅吗？
2: 蔡清恒下场，洪浩登场，这也是一个对位的调整。
0: 是，今天蔡清恒的表现是可圈可点啊。
2: 是的，在中前场是拼得很凶，而且刚才和对方的这个樊金杰拼抢了一下，可能是后背拉了一下。
0: 好，
2: 好，鲁帅也是，
0: 同样是被替换下场。
2: 鲁帅下场，换上来的是彭
0: 帅。彭帅，一帅换一帅，长发飘逸的彭帅登场，很年轻的小伙子。

0: 这其实也是滑倒，
1: 对，
0: 支撑脚滑了一下，
1: 就是踩到了，你看这自己都重心都没掌握好，
0: 对。张军领到了一张黄牌。
1: 要是踩了沈七星一脚，看看这一下，这一滑，你不小心就踩到了这脚上去。好，德宏队的球迷也在为自己的主队加油呐喊。确实，一路杀到这个半决赛啊，作为一匹黑马，就是大部分草根球员出身的这样一支队伍，确实是做到了极致，非常的不容易。
0: 已经创造了奇迹。
1: 对，
2: 没错。
0: 而且今天对于和昆明队的这场比赛的话呢，双方都还打得有来有往。
1: 没错。
0: 德宏队的话呢，现在感觉办法并不是太多。
1: 看看刚刚上场的这个十八号王傲哲会不会有些起色，因为他在前面速度比较快，把握机会能力还是比较强。
0: 前场的任意球，
1: 那这次
0: 来到禁区里，
1: 往禁区里，
0: 李浩出来了，
1: 稳稳的把球摘到，
0: 选点选位还是挺不错。禁区里啊，其实德宏队
1: 只有两名球员，
0: 对，抢点的球员并不是太多，
1: 就张俊和王超在禁区里。
0: 脚的解围，哎，这球抢了下来。
1: 德宏队这边刚刚换上王傲哲的，应该是替换下了32号的何志明，是一个换下了一个后卫，换上了一个前锋，但是
0: 抬脚过高了，
1: 哎，这一下。
0: 洪帅拼得了一个前场的任意球，何应峰在指挥着自己的本方球员排人墙。
1: 看一下，就是队长沈吉星来处理这个球，
0: 哎，给到禁区里，
1: 一点，
0: 第二点，昆明队还在控球，
1: 何昌给回来，彭帅还在往底线突，
0: 九门球，对落点没有判断好。
1: 张军回车进行防守，
0: 我们现在看到昆明队进行人员调整之后的话呢，把鲁松阳是顶到了中锋这个位置，因为鲁松阳的话呢

0: 也在平时啊，在之前的一些比赛当中，也打过前锋这个位置。
1: 没错。
0: 比赛进行到了常规时间的第83分钟了，现在场上比分依旧还是昆明队一球领先。
1: 所以留给德宏队的时间不多了，看能不能阵型再往前提一提，打出来，攻出来。
0: 好，彭帅，
1: 这个球，
0: 哎呀，这脚球，
1: 几次了，真可惜呀、
0: 啊！是不是机会来的太容易了？居然这球踢呲了！哎呦，沈吉星抽筋了。武松阳也对刚才自己的那一脚懊恼不已啊，这球喂得很舒服，
1: 是，就还是用习惯性的右脚去踢。想兜一个圆角，但是这个球感觉
0: 在第一阶段比赛的时候，其实鲁颂扬在禁区里的得分能力是很强的。
1: 是，今天应该是拼到这个阶段，体力上
0: 对动作变形
1: 了，对已经下滑，动作而变形了。现在队长沈吉星也是抽筋了。
0: 昆明队要进行人员调整了。
2: 我们看到常规时间还剩下5分钟的时间了。
0: 现在场上比分依旧是昆明队1-0领先。
2: 没错。
1: 看来沈吉星是没办法坚持比赛了，
0: 是的，
1: 是一个被动的一个人员调整。
0: 从他的表情看也非常的痛苦。哎，这球抢了下来，
1: 这是咬紧牙，
0: 好，抹过去了，来到禁区里，传到禁区里。两个点，两个蓝色的身影都没有抢到，
2: 又漏了，
1: 又没有包抄到这个点啊，非常的可惜。
0: 武松阳在前场对拼的一个机会，
1: 是已经错过了两次绝佳的进球的机会，
0: 本来可以杀死比赛的，
1: 但是德宏队还有机会，
0: 德宏队依旧非常的顽强，
2: 是，还有时间。
1: 昆明队这边做出了人员调整，10号沈吉星下，6号王福祥替换登场。中场拼下来了，德宏队，张俊，一个漂亮的转身，踉踉跄跄的球还是又回到了队友的脚上，一脚远射，
0: 太正
1: 了。这是德宏队下半场为数不多的射门，
0: 来自于罗本航，还是想抢一脚。
1: 其实这个转身
0: 对，
1: 非常的漂亮。常规时间来到了87分钟，现在比分依然是1-0，昆明队暂时领先。德宏队获得了下半场第一个角球的机会，
0: 双方的球员都在咬牙啊，给到禁区里，
1: 禁区里，
0: 李豪
1: 单拳把球拖出，
0: 球权还在德宏队脚下。
1: 张善堂没有传好，但是球还没丢，
0: 这球要小心啊。
1: 哎， 这一下差一点形成了一次反击。杜本航，体力下降导致动作有些变形了，这个球传丢了。
0: 今天在早些时候进行的第一场半决赛，丽江也是凭借一球战胜了曲靖队，小胜。这场比赛是否也是同样的剧本呢？
1: 在之前的四分之一决赛的时候啊，就双方也是踢成了0-0，一直到点球大战。今天会不会又出现这个戏剧性的一幕啊？都是以这个一球获胜，但是比赛还没有结束，德宏队还有机会。
0: 哎，
1: 这一下
0: 射门，
1: 射门没打上力量。
0: 你看这球就漏过来，昆明队的球员也要提高自己的注意力啊，专注度，比赛不到哨响的那一刻不能放松。
2: 是，一切皆有可能。我们看到常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0: 下半场的补时时间我估计会比较长一些。下半场补时5分钟，
1: 当时吹罚了罗本航上抢的一个犯规。
2: 这样的话双方还有5分钟的时间。
0: 刚刚替换上场的王福祥哈，希望没太大问题。看刚才看着他捂着膝盖，
1: 来到了伤停补时阶段，德宏队的球迷也非常的焦急啊，看看奇迹会不会发生。哎，这个球断得漂亮，在边路德宏队把球断了下来。
0: 好，
1: 王超，
0: 现在王超已经顶上去了，张俊给了压力，徐浩，徐浩源赶紧把球破坏出了边线。
1: 哎，这个球断了下来，张俊
0: 大门
1: 自己来一脚。
0: 李浩的注意力也非常集中，
1: 在
0: 张俊打得也漂亮，
1: 是在防守球员的干扰下还是打了一脚。
0: 你看他人球结合的还是非常的不错。
1: 对，这一下差点出现失误，
0: 这球顶
1: 没有顶远。
0: 哎，
1: 德宏队这边王超已经顶了上去，我想拼一拼最后的这个补时，看能不能拼出机会，拼出奇迹。这下张俊的上抢犯规了，
0: 马一伦也抽筋了。

0: 赵昆明对球权，一对一传到禁区里，看后边
1: 还有机会，马玉伦，
0: 哎，
1: 向胸口停球，

0: 被德宏队破坏出了禁区。
1: 刚才在禁区里一阵乱战啊，双方球权还在空军队脚下。
0: 鲁帅
1: 传到禁区里，
2: 射门，
1: 球进了，
2: 球进了。补时的93分钟，
1: 马一伦杀死了比赛，
0: 没有悬念了，
1: 没有悬念了。
0: 抓住这样最后的一次机会，马一伦轻松把球打进，2-0。
1: 现在要看一下 VR 给出最终的裁定。
0: 对，
1: 可以说这场比赛啊，双方真的是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
0: 也把悬念留到了最后一刻。
1: 红浩的传中，这脚球
0: 漂亮，来自红浩的一个下底的一次传中。抓住德宏队全力压上进攻的这样一个间隙，但是德宏队今天也已经尽力了，已经拼到了比赛的最后一刻。
1: 是的，裁判随时会吹响中场的哨声。
0: 是，但是德宏队还在没有放弃，还在拼尽最后一刻。王超，
1: 看王超
0: 自己打一脚
1: 打门，
0: 比赛结束了，
1: 比赛结束了，昆明队2-0战胜了德宏队，挺进了决赛。此时此刻，现场的球迷在疯狂地庆祝着，场上的球员也在庆祝着。昆明队从赛季的第一天起，可以说是用一波一波的蓝色风暴席卷着滇超的赛场。他们的进攻如水银泻地，在主场的防守如堡垒般坚固。今天晚上在这样一场苦战当中，可以说他们再次证明了自己，昆明的足球值得一个决赛的舞台。
0: 是，而德宏队虽败犹荣，
1: 是
0: 这群草根英雄兑现了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的倔强。他们用满场不懈疲倦的奔跑，从一支不被看好的球队到最后以黑马之姿闯进四强，再到今晚和夺冠热门的昆明队拼到了最后一秒，这支球队的每一步都踩在汗水和纪律铺成的路上。他们并不是输给了对手，只是足球今晚选择了另一边，但他们留在滇超的故事不会被遗忘。真正的勋章不一定在积分牌上，而在那些拼尽全力的日子里。
1: 恭喜昆明队，同样也要把掌声送给德宏队。
3: 没错，虽然德宏队遗憾止步半决赛，但是他们在绿茵场上展现出来的韧劲儿和风骨也早已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
1: 我们看到德宏队的球迷也是留下了遗憾的泪水。
3: 是的，
1: 但是这就是足球。我们也希望今天这场比赛啊，能够带给大家的热血和感动，也能够照亮你以后平凡生活里的每一次坚持。我相信滇超的故事未完待续，我们春城的足球烈火依旧滚烫。我们现在也是期待决赛啊，昆明队将会剑指拓东，再战丽江。我们将在拓东体育场见证最终王者的诞生。
0: 是，当然德宏队的身影我们还可以看到。
3: 没错，比赛还没有结束。
1: 是的，还有3-4名的比赛。
3: 是的，在7月10号，我们也将会在拓东体育场来见证季军赛曲靖队和德宏队之间的对决。
0: 是，今晚的掌声送给两支队伍全力拼搏的队员们，也送给我们场边的

0: 所有的球迷朋友们，
1: 你们值得这样的掌声，你们值得昂着手的离开。
2: 是，
1: 没错。今天这场球的话呢，看得出来德宏德也是拼尽了全力，
0: 是到最后一秒钟、最后一刻，
1: 真的是
3: 他们还在拼，
0: 还在拼，
1: 不抛弃、不放弃。
3: 没错，
0: 这就是德宏足球，也是在场上最打动人的一个精神，
1: 真的是让人动容啊！他们的这个拼搏精神，
0: 没错。
1: 哪怕是在下半场的话呢，在补时阶段被马伊伦打进那一球之后，他们依旧不放弃，
0: 没有放弃。
1: 这样的精神值得我们每一个球员去学习，包括值得我们每一个普通人对于自己的生活也去学习。
0: 看到了场边德宏的球迷们也高举德宏的
3: 助威的这个围巾啊，
0: 对，
3: 非常的感动。我们也看到所有的球员们也都聚集在看台边，
1: 是的，
3: 感谢所有远道而来的球迷们的支持。
1: 在现场的话呢，我们也听到 DJ 播放了《我的未来不是梦》，
3: 是。
0: 相信未来这支德宏队带给德宏足球的影响，带给未来青少年一代的影响是深远的。
3: 没错，非常的感动啊，也希望他们能够及时的调整，在7月10号的季军赛当中。好，我们来看一下马伊伦的赛后采访。
4: 再次拿下比赛，球队整体发挥符合预期吗？接下来会为决赛做哪些准备？
5: 我觉得今天双方都拼尽全力了，然后我们做得也很好，所以拿下了胜利，也谢谢这个德宏队为我们一起贡献了一场精彩的比赛。决赛我们肯定是要做充足的准备，去迎接丽江队。可以了，可以了。
3: 好的，刚刚接受采访的是我们的马伊伦小马啊，今天表现也非常的出色啊，打入了一粒进球。距离冠军的这奖杯也只剩下最后一步了。
1: 是的，
3: 我们也非常的期待7月11号在拓东的体育场，昆明队和丽江队之间的较量。刚刚我看镜头也给到了受伤的邓迪。
1: 对，
3: 邓迪虽然受伤了，但是无论是在训练的时候还是在比赛的时候，也都来到了现场和自己的队友在一起。
1: 是的，
3: 我想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昆明队的这种团魂和队魂啊。
1: 是的，
0: 是。德宏队的球迷也泪洒现场，但是他们也是德宏队最坚强的后盾，不管去到哪儿，他们都是场外的第12人。
3: 我们看到今天看台上远道而来的德宏队的球迷真的挺多的啊。
1: 是的，
3: 一片红色，
1: 你们值得所有的赞誉，值得所有的掌声。这就是滇超联赛的魅力，也是草根足球带给我们的惊喜。
3: 没错，
0: 没错，
3: 让我们大家凝聚在一起，为了共同的目标。
1: 哭得梨花带雨啊，
3: 期待你们在季军赛上的表现。
0: 是，
3: 争取更好的成绩。
0: 你们已经很棒了。
3: 是的，作为一支草根球队来讲，能够达到滇超联赛的4强，真的是已经出乎了很多很多人的意料。
1: 对，对，特别是刚刚开始的那几场球，他们发挥并不出色。
3: 是的，
1: 是连败，
0: 连败三场，
1: 连败三场。
0: 对，
1: 但是你看，一路挺进了半决赛，打到了4强。
0: 是。
3: 一路也是见证着他们的这个成长啊。
0: 对，没错，
3: 真的是没有天赋，但是就是靠他们的这个努力，
1: 是的，
3: 一点一点的让自己的这个技术越来越娴熟，
1: 对，
3: 配合越来越默契，
1: 对，
3: 然后一场又一场的，从一开始的连败到后面的连胜，
1: 是的，
3: 然后最终晋级到4强。
0: 是，这跟他们谦虚务实的主教练王伟分不开啊。
1: 是，
0: 这支球队就在他的手上，在他的这种凝聚力打造下，是一步一个脚印，越踢越好。
3: 我想在我们球迷的支持下，德宏队在接下来的季军赛甚至下一个赛季的比赛当中，肯定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哈，也让我们共同的期待。
0: 是没错，我们期待着7月10号的季军赛。也将会在拓东体育馆，德宏队和曲靖队还可以有争夺季军的机会。
1: 德宏队的球迷们在喊，你们是最棒。
3: 没错，你们是最棒的。
1: 现场的这些镜头啊，真的让人动容啊。
0: 因为我在德宏队的主场见证过德宏球迷山呼海啸一般的呐喊，也在客场见证他们不离不弃的身影。
1: 现在现场的镜头给到了昆明队的球迷，无疑今天在看台上昆明队的球迷们也是幸福的。
3: 是
1: 竞技体育嘛，有输就有赢。
3: 是的，我们也期待两支球队在季军赛和冠军赛当中的表现哈。两位是不是也非常期待两周之后的这个巅峰对决？
1: 是的，
0: 是肯定的，
1: 非常期待。
3: 那可以猜一下谁会拿到冠军？
1: 这个不好说，
3: 不好说。
1: 其实我觉着，虽然说今天昆明队2-0战胜了这个德宏队，在常规时间内90分钟内解决了战斗，但是今天的话呢，昆明队要回去总结的地方很多很多。虽然说场地一方面是一个原因啊，给这个昆明队造成了这个传球不准确啊，但是这个对对方球队也是这样的，对影响的话，对双方球员都是这样的。
3: 是的，
1: 我们在这个就是比分焦灼的时候啊，如果说你要是打不开局面该怎么办？我觉得要总结的有很多，还有一个也就是我们其实通过镜头也可以看得到，体能的储备也是一个问题啊。
3: 是，好的，我们也期待就两周之后啊，这个季军赛和冠军赛哈。好，接下来呢就是给咱们直播间的朋友们送福利的时间了啊。滇超放飞 V8 干杯，滇超联赛呢正在火热开赛当中。那作为本次赛事的线上特约合作伙伴，大力啤酒全力支持云南足球，和云南球迷一起逐梦绿茵场。球场上球员们热血冲锋，好球连连；球场下球迷们开怀举杯，欢呼阵阵。大力 V8 为每一个精彩瞬间喝彩，敬畏家乡荣誉，坚韧拼搏的每一个球员，更敬每一位力挺云南足球的你。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到大力 V8 啤酒福利时刻。
2: 大力啤酒为滇超联赛加油助威。
3: 好的，那接下来呢就是大力 V8 啤酒的专属福利时间了哈。想要获得滇超联赛的专属限定好礼吗？现在赶紧打开抖音，搜索康旅频道超然足球的官方账号，在我们的直播评论区里面留言大力 V8 啤酒，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幸运儿啊。注意是在抖音平台，只在抖音平台，在我们抖音的直播评论区里面留言大力 V8 啤酒啊，千万不要打错了。我们将通过留言区实时截屏的方式呢，来抽取10位幸运的观众，那每一位中奖的朋友呢，都能够获得大力 V8 啤酒独家提供的滇超联赛和大力 V8 联名专属福利券一张啊，让大家既能够观赛，又能够把滇超的激情和大力的风味带回家。那现在大家可以刷起来了哈，来网卡，我们准备开始截屏了啊。
0: 好，来，我这边已经看到了，来，
3: 好，来，3、2、1，请截屏。
0: 好，来，我恭喜一下中奖的这几位朋友，分别是 KM888、木子李李李、明明就、HDH、好、真诚、七月、ZXY、LAYY、阳光下的海豹。好，恭喜以上的这10位幸运的朋友。
3: 好的，我们请王卡给我们的镜头来展示一下，来恭喜这10位中奖的朋友，也请中奖的朋友呢直接私信我们的账号哈，我们的小编呢会给大家登记上。再一次感谢王卡，感谢齐雷今天的陪伴。好，各位球迷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富滇银行服务美好生活，富瑞悦享客户权益焕新而来，为您提供更尊贵的金融礼遇和更丰富的生活礼赞，点滴用心只为成就您的每一份喜悦。富滇银行，让财富与幸福同行。立即打开富滇银行 APP， 进入富滇滇超联赛专区，一分钱抢门票，参与每场胜负竞猜，为心仪的球队投票助力。那观赛的同时呢，还能够积分秒杀，抽奖赢好礼，看球而球，福利不断，千万不要错过了哈！云南富滇银行助威滇超联赛，邀您共赏超然足球时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与评论区天南海北的球友们一起讨论，为自己家乡的球队助威。滇超放飞 V8 干杯，滇超联赛正在火热开赛当中。那作为本次赛事的线上特约合作伙伴，大力啤酒全力支持云南足球，和云南球迷一起逐梦绿茵场。球场上球员们热血冲锋，好球连连；球场下球迷们开怀举杯，欢呼阵阵。大力 V8 为每一个精彩瞬间喝彩，敬畏家乡荣誉，坚韧拼搏的每一个球员，更敬每一位力挺云南足球的你。各位球迷朋友们，昆明队对阵德宏队的比赛呢，就为您转播到这里了。您可以通过七彩云端客户端和中国移动、中国联通 IPTV 来点播。

0: 本场比赛的精彩回放。绿茵承重望，滇超聚乡情，超然足球激情来袭，滇超联赛陪你一起共享足球魅力时刻。那今天晚上过后呢，我们的冠军争夺的名单也正式出炉了。今天遗憾战败的两支队伍曲靖队和德宏队呢，将会在拓东体育场来角逐季军的头衔。那么今天各自胜出的两支队伍呢，也将会进行滇超联赛冠军宝座的争夺。那两场精彩的比赛呢，也将会在全新的场地拓东体育场强势登陆，让我们共同期待。一城同此心，万众共期待，超然足球点燃热爱，我们决赛再见。
1: 方泰集团责任地产行稳致远首席赞助滇超联赛昆明队与城市共燃热爱，方泰与昆明共生，铸就美好生活。欢迎收看2025-2026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

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

七彩云南，精彩视听，晚间新闻为您上新。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欢迎收看晚间新闻。

0: 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致金沙江白鹤滩水电站首批机组投产发电的贺信中指出，要统筹推进白鹤滩水电站后续各项工作。昭通市巧家县认真贯彻落实总书记要求，围绕交通升级、移民安置、生态修复和产业培育等工作持续发力，确保50,000多移民稳岗增收，库区森林覆盖率不断提升，让高峡平湖变成老百姓的幸福家园。
1: 白鹤滩水电站的建设让巧家成为云南省水库移民后期扶持人口第一大县，51,000多名移民被集中安置进1城3镇8个移民安置区，总面积313万平米的20,000多套安置房让搬迁移民住得宽敞舒心。但搬进新城只是第一步，稳得住、能发展、可致富才是真正的考题。在玉屏街道天生梁子安置区，底层用房变成了5金饰品厂，300多名员工中有99%是移民妇女，熟练工月收入最高4500元。
2: 这个厂开起来比以前我们生活过得好，经济收入啊，各方面啊，都是一来一好了，送娃娃子也比较方便。
1: 巧家县积极打造家门口的务工车间，在移民安置区累计招引落地劳动密集型企业15家，同步开展各类技能培训，确保有劳动力的移民家庭实现至少1人稳定就业，同时开发公益性岗位1500多个。5年来，巧家县累计实施43个后扶项目，从技能培训的金钥匙到公益性岗位的兜底保障，一户一户搬迁移民有了就业支柱。在积极开发新就业机会的同时，巧家县的传统特色产业仍在持续发力。小碗红糖年综合产值近3亿元，热区水果年产值达1亿元，电商平台农产品年销售额1500多万元。5年间，巧家特色产业总产值从12亿元增至28亿元，移民人均增收8000元以上。
3: 搬迁呢，只是换个地方住，更是换一种活法。我们把老辈的手工熬糖留住，又把电商和体验游加上去。现在甘蔗地还是那一片，但是账本不一样了。
4: 作为白鹤滩水电站的移民，通过这个自媒体把自己的家乡农特产品全部推广出去，同时的话就是我们自己的生活也得到了改善。现在的话，一家人的生活就是变得越来越好了。
1: 白鹤滩水电站超级工程为巧家县带来的发展红利还包括交通巨变，多条高速公路相继通车，让巧家向南融入昆明3小时经济圈，向北融入昭通2小时经济圈，昔日的犄角旮旯变成了交通枢纽。巧家县抓住电站蓄水的机遇，把生态修复与城市建设捆绑在一起。5年来，库区生态修复3.5万亩，金沙江巧家段水质优良率持续保持100%。18公里滨江生态廊道串联亲水平台和夜市经济，房车营地每年吸引10,000名旅居客。巧家还依托高峡平湖资源举办各类体育赛事，为文体旅融合发展注入新动能。
5: 我第一次参加比赛，就是顺便来旅游啊，好玩了。你这块气候宜人，风景秀丽。
1: 5年来，白鹤滩水电站累计发电2500亿千瓦时，而巧家县也用5年证明，大国重器带动6万移民奔向幸福，推动金沙江百里画廊生态回归。牢记嘱托，接续奋斗，巧家正把搬得出的奇迹稳稳写成富起来的答卷。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最重要的指标还是人民健康。省卫健系统聚焦矿山、冶金、化工、建材等职业病危害重点行业领域，以体系建设、精准管控、专项治理为抓手，不断织密职业健康防护网。2025年，全省新发职业病同比下降34%以上。“14五”期间，全省报告新发职业病较“13五”期间下降了25%以上，全省职业健康工作取得良好成效。 红河州开远市卫健系统主动作为，以数字化赋能职业健康治理，建成全省首个县级职业卫生互联网加监管平台，实现重点企业职业病危害因素实时监测、智能预警、闭环处置的全流程管控。目前全市已有87家重点企业接入平台，数字化监管效能持续释放。
6: 立足职业健康风险防控年的要求，深挖数据赋能治理效能，完善分级监管机制，拓宽服务维度，持续提升中小微企业防治的能力。
0: 在玉溪、楚雄等地，卫健系统工作人员走进企业开展职业健康监督执法和实操培训已成为常态化工作。工作人员通过

0: 实地摸排、上门帮扶、普法宣讲等方式，全面提升企业职业健康管理水平。
1: 车间配备了除尘设备、降噪设备，然后我们的耳塞、口罩、劳保用品都按时发放佩戴，每年都安排职业健康的体检，企业和政府都关心我们的身体，在这里上班很安心。
2: 守护好我们个人的职业健康，也是守护好家庭的幸福和健康。
0: 近年来，省卫生健康委持续强化监管职责，督促指导企业建立健全职业健康管理机构和制度，有效预防和控制职业病危害。2025年，全省重点企业职业健康检查率、培训率和职业病危害申报率均达到95%以上。省卫健系统还统筹建立了市级诊断、县级体检、基层康复服务体系，组织专家开展常态化质控指导，切实提升基层职业病诊疗水平。针对中小微企业职业健康管理基础薄弱的难题，省卫健系统牵头组建了200个专业帮扶团队，对中小微企业开展一企一策指导。
3: 对中小微企业1.5万名以上劳动者开展免费职业健康检查，为2800家中小微企业免费提供疾病危害因素检测等职业健康干预服务。
0: 2025年，省卫健系统组织开展了200多场职业健康讲座，在全省选出1100多家健康企业、3600多名职业健康达人，持续营造全社会关心劳动者职业健康良好氛围。
4: 今年6月26号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全省各地组织开展主题宣传活动，全方位普及食毒防毒知识，扎实筑牢全民禁毒防线。
5: 2026年云南省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校园科普知识巡展走进临沧。
6: 禁毒宣传常态化，主题活动。
5: 快板节奏明快，朗朗上口，歌舞活力满满，青春向上，情景剧回望禁毒历史，凝聚禁毒共识，让现场观众深受教育。昆明、大理、曲靖等地将禁毒课堂搬进校园，举办禁毒知识专题讲座，结合青少年涉毒案例，讲解各类毒品危害与药物滥用风险。
7: 我认识到毒品居然还可以伪装成可乐、减肥药、聪明药，以后我要主动学习禁毒知识，认清毒品的危害。
8: 依托学校的像开学第一课呀，还有这个法治副校长进校园的活动，把毒品预防教育融入到我们学校的德育、体育、文化，还有少先队的一些活动课程里面。
5: 玉溪市举办法治音乐节暨全民禁毒宣传活动，将禁毒防毒知识融入到原创歌曲和音乐剧中，进一步筑牢群众禁毒思想防线。红河州原阳县在乡村赶集日开展禁毒妨碍宣传活动，采用哈尼语、彝语、汉语3语宣讲，让各族群众听得懂、能领会、记得住。昭通市开展交通加禁毒系列宣传活动，打造了公交禁毒宣传专线，同时充分利用机场、火车站、公交站点等交通枢纽、人流密集、流动性强的优势，搭建全域宣传阵地。
9: 作为我们的流动的一个宣讲课堂，主要是提醒广大群众，也是在特别在人流密集的地方保护好自身的安全，同时科普一下我们整个禁毒宣传院的禁毒知识。
5: 红河、普洱、西双版纳等州市集中销毁了一批公安机关查获的毒品。
4: 近日，省发展改革委等6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建设现代化国有林场的实施意见》，围绕生态保护、产业升级、装备提质、制度创新4个方面推出13条具体举措。
5: 全省共有国有林场142个，林地面积4520万亩，森林蓄积量占全省总量的20%，森林覆盖率达77.16%，是全省生态安全屏障和最宝贵的森林资源基地。在构建现代化生态保护体系、筑牢西南生态安全屏障方面，实施意见规定，全面建立资源资产台账，积极稳妥化解一地多证历史 史遗留问题，聚焦高黎贡山、哀牢山、无量山、热带雨林、干热河谷等重点生态区域，

0: 加快构建天空地人一体化智慧监测管护体系，健全跨区域生态联防联控机制，在发展现代化特色产业体系、推动两山转化落地方面实施意见明确，依法依规盘活国有林场林地林木生态资源，参与国家储备林、林业碳汇项目开发交易，因地制宜发展林下经济和木竹制品、森林食品等精深加工，积极培育森林康养、生态旅游、自然教育、低空经济、户外运动等新业态，落实百场带千村行动，推广国有林场加企业加科研院所加村集体加农户联动模式，在加快升级现代化技术装备体系、补齐林场发展短板方面，实施意见提出，支持国有林场提升天空地一体化监测、指挥调度系统等生态保护装备，强化生产作业机械配备，在探索健全现代化经营制度体系、激发林场发展活力方面，实施意见明确，完善国有林场管理体制，逐个林场确定功能定位与发展方向，实行差异化管理与精准支持政策，将国有林场人才引进纳入三支一扶计划支持范围，开展订单式定向培养，探索建立国有林场经营性收入分配激励机制，省级各部门将统筹联动分类推进，全力构建生态更稳固、产业更兴旺、体制更完善的现代化国有林场发展新格局，筑牢祖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1: 6月26号，百年星火更续荣光，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档案文献图片展在云南省图书馆正式开展。本次展览依托中央档案馆权威史料，深度挖掘省档案馆红色馆藏，整合省图书馆特色文献，共展出手稿、影像、实物等近220组展品，生动再现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其中，马克思列宁亲笔信、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手稿等珍贵档案是首次向云南社会公众开放展出。
2: 举办这次展览的目的就是弘扬优秀传统，根续红色血脉，弘扬伟大的建党精神，也是我们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一次很好的机会。
3: 印象最深的就是吴晨和李国柱两位烈士的故事，他们是一对夫妻，在白色恐怖时期双双被捕，然后入狱之后不幸牺牲，当时这位吴晨已经身怀六甲，但是他们为了自己的理想信念没有放弃，哪怕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看了这个展，让我更加坚定的理想信念，坚定了初心使命。
1: 展览从6月26号至7月15号在云南省图书馆一展厅免费对外开放。6月26号，一带一路七彩云南第六届云上救援技术竞赛交流活动在昆明宜良开幕。
4: 今年的赛事共有上海、广东、重庆等16支国内消防救援队和来自尼泊尔、泰国、老挝、柬埔寨的4支国外救援队参加，整体规模为历届之最。
5: If we come to Yunnan, if we see here,
6: 来到云南，我们希望分享和交流救援经验，同时学习系统化的救援体系建设。
4: 目前，云南正聚力建设大香格里拉户外运动集聚区、体验区。本次赛事立足体育加消防融合发展需求，重点突破水域、山岳救援需求，应用科技手段构建山水复合灾害救援主题，设置搜救、绳索、洞穴、水域等实战科目，聚力提升跨境协同救援能力。
7: 不同型号、不同功能的无人机、无人艇、水下机器人等等，不断地通过无人化装备来提升我们的心智战斗力。
8: 我们深化体育与消防深度融合，构建全域化、专业化、立体化应急救援体系，全面补齐户外运动安全保障能力短板，为全省户外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底线。
1: 近年来，云南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山管护局联合科研院所创新打造人工树冠绳桥生态廊道，为灵长类动物迁徙建起一条空中走廊，为山地珍稀野生动物保护探索经验。
9: 在红外相机近日拍摄到的画面里，一群中缅灰叶猴经过有林窗的森林时，一只胆大的中缅灰叶猴率先攀上

0: 上树冠绳桥穿行到对面山林。
1: 树冠层没有连接的地方，它可能是树木死亡，或者是比如说有滑坡、泥石流这样的自然灾害，有些呢就是森林的掩体自然造成的。那这些林窗对于高度依赖树冠层通道的灵长类动物对它的移动造成阻碍，如果我们能够搭建人工廊道对它进行辅助的话，

0: 总长度达650米。为避免动物被金属部件划伤，每一处接口都加装了柔性保护帽。根据不同地段的树冠间距与通行需求，绳桥分为双锁、三锁或五锁结构，既保证稳固性，又保留一定的柔韧度，模拟天然枝干的晃动感，降低动物适应难度。
1: 我们一两个月就要对进行绳桥进行一些检查，主要是检查它的那些螺栓，还有那些绑绳子的那些树枝是否枯死，还是被风吹断。为了保证那些野生动物通过的安全，要对那些红外线医疗的电池还有卡进行更换。
0: 空中廊道的架设不仅打通了灵长类动物的迁徙壁垒，也让科研人员的跟踪监测工作更加便捷。
2: 一年的时间，共记录到16次灵长类动物通过这个绳桥的案例，最多的一次是有24只中缅灰叶猴走过了这个绳桥。我们甚至拍到了中缅灰叶猴妈妈怀里面抱着还是金黄色的小叶猴通过这个绳桥，说明它对这个绳桥还是非常的信任的。
0: 高黎贡山宝山段是我国灵长类资源富集区，囊括了国内近1/3的灵长类物种，也是高黎贡白眉长臂猿国内唯一的原生栖息地。空中走廊的成功实践不仅为灵长类保护提供了可复制的技术路径，也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探索了兼具科学性与温度的生态廊道建设方案。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开展绳桥科学监测与成效论证，包括野生动物的使用频率、行为反应及种群活动范围变化等指标，不断优化绳桥设计，推进剩余绳桥的建设，让更多生命通道在森林中延展，为野生动物创造更丰富的资源、通道与生存空间。
4: 下面进入今天的晚星关注，我们来关注滇超联赛。今天滇超联赛展开半决赛的争夺，丽江队1-0战胜曲靖队，率先拿下了决赛入场券。在今晚的比赛中，昆明队与德宏队战成2-0，昆明队将在决赛中与丽江队一决高下。
5: 今天下午，滇超联赛展开半决赛争夺，丽江队坐镇主场迎战曲靖队。比赛一开始，曲靖队反客为主，频频在丽江队门前造险。丽江队稳住阵脚后，与曲靖队展开对攻。上半场补时阶段，丽江队球员禁区线上大力抽射，皮球直挂死角入网，丽江队1-0取得领先。下半场一边再战，曲靖队全面加强中场抢断，攻防双方对抗强度同步提升，最终1-0的比分持续到比赛结束，丽江队战胜曲靖队晋级决赛。晚上8点，昆明队坐镇主场迎战老对手德宏队。开场双方敢闯敢冲，但突降大雨给球员带来不小的麻烦。上半场还剩不到5分钟时，德宏队犯规，昆明队得到任意球机会，10号沈吉星大力射门，踢进球门右上角，实现1-0领先。下半场补时阶段，昆明队马一伦再进一球，将比分锁定在2-0，拿下比赛。至此，滇超联赛决赛的名单已经确定，丽江队和昆明队将在拓东体育场角逐冠军。
4: 滇超联赛期间，屏幕后的一支方言解说队伍，相信大家印象深刻。这个团队里，我们看到欢快幽默的解说，温馨亲情的展现，更多的是三位解说员发自内心的对足球的热爱。这份滇味儿的解说，讲述着滇超联赛独特的故事。
6: 最大的感受，用昆明话说，就是少。
7: 勺这个字在昆明话里说不清是褒是贬，大概是说一个人有点癫，有点憨，又有点可爱，反正用来形容他们三个刚刚好。
8: 哎呦，有意思。
9: 哎呦
10: 金德的歌
11: 嘉陵嘉陵谁嘉陵嘉陵谁谁。
7: 在演播室外，他们是普通人，也是喜欢踢球的球痴。也正是这份纯粹的热爱，让他们坚持用方言解说滇超联赛，为本土赛场传递独属于云南的足球温度。

0: 上身
1: 了。先谈，你不要担心我了。
0: 怎么跑上房太远了？
2: 不要影响我。
3: 从滇超联赛第一轮比赛开始到现在，每个周末演播室的坚守是他们最纯粹的热爱，也是他们坚守方言解说的初心。这份热爱与初心化作了前进的动力，融入了滇超联赛中。
4: 我觉得要走进一个民族也好，走进一个地方也好，要能听懂他们的方言，并且能够说他们的方言，这个是能够和他们没有距离的这种一种交流和接近，那么也便于工作的开展。
0: 以前对人有走网游工牵涉不色衣服啊，
2: 不色衣服
4: 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我希望滇超联赛也成为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里面的一种。
5: 我们不算这个真正的球迷，但是我们对球迷这种感情也是一样的。从开始的话就是不知道怎么给大家讲解这个东西，慢慢的就通过了几位老师的学习啊，也创下自己的一个风格吧。
6: 通过这次滇超联赛就发现了，其实球迷之间的互动，大家的走动像一家人一样，这点我觉得是滇超有别于其他比赛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点。以后的发言解说呢，就是我们可能还要更多的挖掘比较平民化的东西，比较个性化的东西。 Round 2
2: 打眼舌头金哥，捂舌头金哥，
7: 舌头
2: 厉害得很，
0: 算是故意的燃起了吗？
7: 不要生气爆发的球啊！
3: 一模一样的进球瞬间，藏着旁人一眼就能看懂的独属于父子间的默契。
5: 老师时不时的话就说也会看一下李一豪的比赛，那也会把这个现场的信息给我们分享一下。
6: 我们父子俩的交流其实上很多时候不用语言，不能亲自到球场边去助威，当然是一种遗憾。但是呢其实在屏幕前看着他们比赛，或者是自己在旁边加油助威了嘛，其实也是一种另外一种状态，也不是太缺憾了。
3: 关于团队的热爱与羁绊，他们不善言说，但心底的喜欢早已胜过千言万语。
4: 其实我们这个团队，我们说滇超这个团队呢，大家都有足球经历，这个氛围也挺轻松。我觉得我们在一块的搭档呢，也是相当诙谐相当幽默的。
6: 滇超圆没圆高富，滇超圆没圆万扎，
5: 苏东浩比侬当来好，有你今晚有你命恩来麦来米很要么松。
8: 滇超联赛是一场以足球为媒全民参与的体育盛会，更是云南多元文化交流交融的大舞台。每个人都在其中享受比赛，享受滇超联赛带来的热情与热爱。从父亲手里接过护林员的接力棒，施永金在玉白顶自然保护区一干就是36年，清晨巡护，夜晚值守，监测记录，防火巡查。他和家人的坚守见证了山峰与孔雀啼鸣，用最朴素的行动诠释了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的内涵。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认识最美自然守护者施永金。
9: 这是绿孔雀，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一种比大熊猫还要珍惜的绿色精灵，被称为生态系统健康的晴雨表，在我国仅在云南分布。
10: 我第一次看见绿孔雀，哎呀，我太惊叹了，第一眼看见它那羽毛就是亮晶亮晶的。
9: 施永金与这片山林的缘分始于他的父亲，从父亲手中接过守护绿孔雀的接力棒，应聘成为护林员、绿孔雀巡护监测员后，施永金一扎根就是36年。
10: 有一次我去雪山，哎，我说这里怎么跑了两个珍珠鸡，然后那个

0: 门口雀就出来了，我想哦，今年又是孵化出来两只孔雀，又多出来两只孔雀，哦，心里面太激动太高兴了。
1: 玉牌顶自然保护区有一架瞭望台，每天上午7点，释永金会准时出现在露天沟瞭望台上。这里既是他的工作岗位，也是他的家，他和妻子轮流值守。
0: 每年刚回雪期我就放心不下，觉得我婆娘说就是把脚放在瞭望台，她也支持我，也同意了。
2: 辛苦了嘛，也挑水吃，跟一边的那个插着背一个，交通不方便一个。他那咋了？我放了想放弃了，还是我那乖乖好好的坚持，都是要坚持，坚持了为三弟呢。
1: 绕着瞭望台走一圈是36米，这个环形路线，释永金一天至少要走30次，高活检期这个数字会增长到50次以上。有一个深夜，释永金发现对面山梁上有可疑灯光，他判断可能是盗猎者，便毫不犹豫地冲下山去，
0: 拿着手电筒下去，然后是看见他们了，他们在那里扛着那些爆脚，危险肯定是有的。打击盗猎这个事本来就是我们妇联人的职责，我也顾不上危险不危险。
1: 36年来，13140多个日夜，靠着对大山的赤子之心和一份近乎偏执的坚守，释永金在这个方寸之地走出了上万公里的里程。玉白顶自然保护区实现连续28年无重大火情，山林也慷慨地赠予了最动人的回报。保护区内绿孔雀种群数量不断上升，森林覆盖率升至96%，生物多样性得到极大恢复。
0: 你看这些树越来越绿，山越来越青，动物越来越多起来了。我最大的心愿就是以后年轻人越来越多的加入我们这个队伍，把这片林子守好，子子孙孙都听得到这个孔雀的叫声，还看得到绿雪青山。
1: 最美自然守护者，施永金。
3: 6月25号，百年之约连接世界，米轨铁路县境遗产摄影展在昆明市麻园米轨公园开展。展览共展出云南、法国以及越南摄影师的数十幅摄影作品，全方位呈现米轨铁路历史变迁与时代新生。
4: 好的，以上就今天晚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晚安，再见。

0: 晚上好，欢迎收看南亚东南亚天气。当前影响南亚东南亚的天气系统是西南季风，未来三天环流形势维持稳定。印度的南部、东北部以及缅甸、老挝、越南、柬埔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是大暴雨。上述区域强降雨叠加地形影响，容易诱发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公众出行前要密切的关注最新的气象预警。来重点关注印度的西海岸，受到西南季风地形抬升作用影响，喀拉拉邦、古阿邦、孟买等地有暴雨或是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雨、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此外，印度的中东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而印度的西北部仍然是晴热少雨，部分地区气温在40度以上，需要做好防暑降温。来看具体预报。昆明小雨，18到25度。伊斯兰堡晴，27到38度。廷布中雨，17到25度。地利小雨，21到26度。马尼拉小雨，26到30度。金边小雨，26到33度。万象小雨，25到34度。马累小雨，26到31度。吉隆坡小雨，26到34度。达卡小雨，26到35度。内比都中雨，24到31度。加德满都小雨，20到29度。科伦坡中雨，25到31度。曼谷小雨，26到35度。斯里巴加湾市小雨，25到33度。新加坡小雨，28到33度。新德里晴，29到40度。雅加达小雨，26到30度。河内小雨，25到32度。莫罕中雨，23到30度。昆明小雨，18到25度。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2: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3: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2: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5: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五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 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0: 慢点，慢点，娜娜老师，你快趁热喝。
1: 是他做的吧？没胃口。
2: 我做的呀，我专门用我们这最有名的喜马拉雅山茶冲泡奶茶，推荐那小零食可好吃了。哎，我跟你讲，还是你幸运，这几天天气好，你等会儿你就能看见南家八宝峰了。谁给我打电话？喂，浩子哥，我这有事呢，你有事赶紧说。
1: 林俊，我是确实还缺一个点评嘉宾，把我这个娜娜说一说呗。
0: 我说的他就能听啊，是不是？
1: 哎呀，别提了，人家耍大牌，看不上这点费用。你这闭嘴吧！过来，哼，这个人脑子不太灵光。我先走了。哎，等一下，
0: 就你们那个大厨，吉美，直播的时候会去现场吗？
1: 当然啦，他可是我们这里主厨。哎，我跟你说，他做东西可好吃了。 我接。
0: 真的，我现在就打电话给浩子哥，谢谢你，那么接。

0: 吉米哥，
1: 回来正好，来尝尝我这藏红花金汤，怎么样？
2: 就像是夏天那个雪水融化在喉。
1: 说人话行不行？
0: 全是药味儿，不好喝。
1: 现在的天麻，只有麻，没有魂。以前的天麻，透着一股土腥味儿，咬上一口，就能尝出森林的味道。这种感觉，再也找不到了。
2: 其实也不是完全找不到。前两天我和梅朵在后山看到那个树底下长的天麻，长得特……哎，
1: 脑子又热了吧？那是国家二级保护植物，挖了是要坐牢的，你不知道啊？
2: 我知道，我知道。
1: 算了吧。

0: 谁呀？谁呀？
1: 我。
0: 哦，你自己进来吧。找我干嘛？
1: 我来给你送这个。
0: 什么味儿啊？你拿走吧。
1: 这是阿妈留下的老方子，专治跌打的。
0: 我有喷雾。
1: 喷雾只治皮肉，不治筋骨。来，
0: 哎，
1: 你看，疼了吧？还说不用。
0: 不是，我受伤的是这只脚。
1: 我扶你过去，这里不方便。来。慢点，慢点。这个药要趁热敷，你下不去手，我来。

0: 休息，明天就能下地了。
1: 哦。那我明天再来给你服药。哦，对了，集美哥的那个汤味道总是差点意思，如果不用天麻的话，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呀？
2: 哦，有一种红菇，它的菌丝跟天麻经常共生，味道有七八分像，如果再配上红菇旁边的土微烤的话。
1: 你是说只要土对了，菌子对了，就能骗过舌头？
2: 嗯。
1: 哦，好，那你好好休息，我先走了。

好好在这睡觉。以前的剑麻，后置一股土腥味，咬上一口就能尝出森林的味道，这种感觉再也找不到了。

0: 白多，你的腿都没好，你怎么出来了呢？让我到处找你。
1: 放心，书记，没事的。啊，
0: 告诉你一个特大的喜讯，就是区里看老农的方案，说如果那个野生植物保护点确认了，就能给咱们村里拨扶持资金了。
1: 真的吗？啊。 那太好了，我现在正在用无人机巡视呢。来，你看，那就是这儿。哎，
0: 这怎么有个坑啊？是不是被野猪拱了？
1: 这是铲子切断的痕迹，野猪不会用铲子。

0: 寻找高原秘境的美食专场。今天我们有黑珍珠大师。
1: 哎呀，这梅朵怎么还不来啊？不知道呀，之前说的好好的嘛。
0: 娜娜老师，集美大叔呢，今天要给大家展现的是烤鸡。
1: 这马上要开始了吗？那怎么办？
0: 是按照教派。
1: 这样，等会儿开始的时候，我们进去先把气氛活跃起来。
0: 泥潭，但是在我们林芝用的是当地的泥土。我们当地的泥土呢，非常的细腻，而且它会散发出一种草本香。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娜娜老师。好啦。让我再来邀请我们的黑珍珠大厨集美大叔。胖子，
1: 哎，走走走，开始了开始了。

0: 那老师，您尝一尝，这得要趁热吃。不需要。
1: 哎呀，那老师，这是窝囊，您还是尝一下。
0: 我有权拒绝品尝。这道菜的气息过于浓烈，药性喧宾夺主，完全掩盖了食物本身的味道。这不叫创新，这叫偏离，无法让人。

0: 心情愉悦的食物就是失败品。
1: 你这也太过分了吧，你连尝都没尝，你这是对厨师的不尊重。
2: 没事，直播间的宝宝们，我们的娜娜老师呢确实是有那么一点点小挑剔，不过没有关系啦，我们可以有梅朵博士，他有非常客观的意见。
3: 老铁们，这个是咱们今天的第二位嘉宾梅朵博士啊。梅朵博士您尝一尝。

0: 这道菜我不予评论。为什么呀？你娜娜挑刺就算了，你怎么也……吉美哥做的不好吗？好，做的太好了，好的让我觉得这道菜有点恶心。哎，米朵。
1: 老铁们，今天有一点小意外，
2: 对，
1: 我们下次再见，下次再见，
2: 拜拜。
3: 没事吧？
4: 没事。
1: 梅朵，你站住！你听我说，你站住！你什么意思呀？
2: 我什么意思？那道菜怎么来的？你心里最清楚。
1: 我当然清楚了，那是我好不容易跑断腿，我才
2: 够了。扎西，为了这个，你连底线都可以出卖吗？
1: 梅朵，你把话说清楚，什么叫出卖底线？什么又叫恶心啊？
2: 为了推广美食，去挖野生保护植物天麻当偷猎贼，这不恶心吗？
1: 我发誓，我扎西要是挖天麻做菜，我天打雷劈。西美哥用的是红菇，是你跟我说的呀？
2: 发誓没用。半个小时前无人机刚拍到的，你还要狡辩吗？
1: 是，坑是我挖的，但我爸他们不是为了做菜，我是为了保护他们，我给他们搬了个家。
2: 你说什么？搬家？
1: 我看到有好多游客一直在那边晃悠，眼看就要发现他们了，所以我就把它挖出来，搬到后山一个更隐蔽的地方给埋起来了。
2: 你是说，你给他们挪窝了？
1: 对。但我挖的时候很小心，一点皮都没破，而且我连
2: 你知道吗？你这等于给他们判的死刑。
1: 可是我是连土都整个一起弄过去的。
2: 野生天麻之所以长在那，是因为那片土地底下有特定的蜜环菌群，离了那个特定的坑，就像鱼离了水，没有根，它就没有办法适应新土。你把它挪窝，过不了几天，它就会烂死在土里。
1: 烂在土里？
2: 我问你，做菜用的糊你从哪来的？
1: 我把它挖完以后，我看坑里还剩点土，挺香的，我就想着拿回来给吉美哥做替代品。
2: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我
1: 梅朵，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的，那怎么办？我现在把他们还回去来得及吗？
2: 我不知道，离开了原生菌群这么久。扎西，扎西，你去哪儿？走快点，别让根系暴露在空气中太久。

0: 不知道，
1: 扎心，以后做事情之前先问问我。
2: 记住了。
1: 真记住了。
2: 我再也不会自作主张了，你相信我。

0: 金妹大叔，哦，梅朵啊，来坐。我来跟您道歉的。道什么歉？
1: 我那说话太重了，害您在直播中丢了脸。
0: 没事的，我都知道了。又是扎心那小子，好心办了坏事。其实啊，我的味觉很多年以前就没了。
1: 我这个人呢，又很执着，就喜欢做这些美食。这些年，多亏了扎心那条比狗还灵的舌头，帮了我很多忙。你看，这次呢，他还从地里找到柳香味的土，还有红菇。哎，听说还是你的主意啊？
0: 金妹大叔，您就别宽慰我了。我知道无论如何，我都不能说那么重。
1: 哎呀，没事没事。哎，其实那道菜是专门给娜娜做的。
2: 虽然他没有成，但我知道这道菜成了。还有啊，别生扎西的气啊！扎西呢是个好小伙子，就是有的时候有点头脑发热。嗯，
0: 我知道。你糊涂啊你！
3: 我一会儿就去给山鸡部门打报告，看看怎么处置这事儿的。
4: 我还以为我是在帮忙呢，我就是在杀生嘛。
2: 梅朵说的对，我不懂土地，我也不懂植物，我什么都不懂。他说那成活率不到三成，那株天麻要是死了，我不就成罪人了吗？你给我起来，起来！咱们男子汉腰杆子要硬，膝盖也得要硬。你现在哭丧着脸干什么？赶紧给我想办法去！
5: 这牛犊子不抽两鞭子还不是大跑，
6: 是该好好给他上上课，不摔这一跤，他永远成长不了。希望那株天麻命大吧。

0: 谁呀？
1: 我，梅朵姐。
0: 啊，你进来吧。
1: 啊。
2: 哎，你别动，你坐下，你坐下。
0: 嘿，找我干嘛？
2: 哎呀，你快敷上吧，扎西特意为你熬了两个小时呢。
0: 他人呢？
2: 他把这个塞给我就跑了，跟做了贼似的。哦，他说他去那个林子里了。
0: 这么晚？
2: 哦，
0: 他去干嘛？
2: 他说什么？不把那个天麻救活了，他就没脸回来见你。你说他这个人，他是不是傻呀？
3: 确实有点傻。
2: 嗯，不仅傻，还憨，像个大牦牛似的。
0: 你这么说牦牛，牦牛同意吗？
2: 姐，你说他这万一要在山里迷路，这万一再遇上熊，万一还掉到那个沼泽……
0: 呸！你别万一了。
2: 哦，呸！姐，那你想不想他？
0: 嗯，
2: 我是说，你想不想他早点回来？
0: 他爱回不回？啊？
2: 哦，那我先走了。
0: 嗯。
2: 你记得把药服了啊。
0: 好。
2: 嗯，
0: 早点休息。
2: 嗯，拜拜。
0: 嗯。

0: 那行。怎么样了？
1: 我不敢碰。

0: 回到回来了，君司重新接上了血管，扎西，活了！啊！活了！嗯！哎呀！哎呀！吓死我！太好了，活过来太好了！吓死我了都！
1: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0: 活了就好。

0: 我刚才有点太高兴了，就……哦，没事儿，没事儿。我的意思是帮我捡一下登山杖。
1: 哦，我还以为是……
0: 以为什么？不许以为。
1: 不是，我是想……
0: 也不许想。

0: 你我才长那么高啊，59。
1: 46。困了吗？
2: 品牌方暂停合作了，解约函明天发你。像你这种连亲情都不顾的人，商业价值风险太高，你好自为之。
1: 娜娜，你要去哪儿？
3: 关你什么事啊？
1: 你不是给我们做电商培训吗？大家都准备好了，就等你上课。什么时候开始？
3: 你们还敢留我？我上次在直播间那个样子，
1: 有些事情你只是不懂。
3: 你这句话比骂我还狠。
1: 骂你有用吗？
4: 娜娜，娜娜，
1: 梅朵，
3: 你跑出来干什么？
4: 我来追你。
1: 你跟村里签的那个电商协议我看了，如果你现在走得赔钱，而且合同里写明了是电商服务加后续培训，你现在没有电商服务也没有后续培训。
3: 你在胡说什么？我根本就没签过什么后续服务合同。
1: 你确定？要不你再想想。
4: 骗你的，根本就没有违约金。
3: 梅朵，
4: 哎呀，我脚疼。
3: 我留下来干什么？网友骂我，我经纪人也骂我，现在连村里的人估计都烦我吧。
1: 我不烦你。还有我，还有扎西。扎西烦你吗？他昨天还说。
3: 他说什么？
1: 他说你那天直播的样子还挺有个性的。
3: 这是夸人吗？
1: 你不懂他这个人，他嘴里能说出这样的话已经算是夸奖了。娜娜，别走好吗？大家都在等你，等着你给我们上课。
3: 那还有违约金吗？
1: 没有，但是我不保证啊，如果你真的走了，张浩然会不会自己偷偷写一份？
3: 行吧，那我就再两天。
5: 忘掉老铁666，忘掉全网最低价，现在的城里人挤着地铁吃着外卖，他们不需要这块布有多结实，他们要的是买了这块布就能过上像诗一样的生活，这就叫贩卖向往。
3: 周妈姐，到这儿来一下。现在咱们假装在织布，动作慢一点，优雅一点，眼神不要看镜头，看窗外，让人有一种我在等待风，也在等待你的忧郁感。
1: 可是织布眼睛要盯着梭子的，如果看窗外线就乱了，而且动作也不能慢，慢下来布就不紧实了。
3: 卓妈姐，谁管你这布紧不紧实啊？网友要看的是画面，是意境，还有你这双手，你这就叫做匠人的勋章。但你这口子不能直接拍啊，这会让人觉得很苦的感觉。倩倩，咱们来打一个侧逆光。

0: 肩，头看看窗外，好，微笑，对，别动。你看，这加上参霓光多好看啊！然后再配上一个空灵的古琴音乐，让人觉得虽然你在发呆，也有一种你和时空对话的高级感。
1: 这不是我，
0: 卓玛姐，
1: 拿着，这里面的人脸是光的，手是嫩的，看着像是在表演，但我们真实的非遗是你看到的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织布会做得腰酸背疼，每一个人手上都有被线勒出血的口子，为了数清楚每一道纱，即便是看得眼睛都花了，我们也会坚持，这才是真实的我们。哎
0: 呀，卓玛姐，真实当然很重要，但它卖不上好价钱呀。你这口子对着镜头，他这不是卖货，这是卖惨。你们可以想一想，网友现在要看的是什么？是梦和远方。我也是为了大家好。
1: 娜娜，也许你比较了解网上的人，但你不懂这块布。这普鲁是我们绑在腰间挡风寒的，不是挂在墙上的梦。如果为了卖货，你要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假装不食人间烟火，那这块布就失去了它的灵魂了。我不演。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全程护水制，节水喝好水，一口净水滋养未来。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2: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3: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4: 发财啦！
2: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5: 大叔，1000元远山瑞阳一头羊，月利五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6: 这羊咋跑到云上了？
5: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2: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7: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8: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7: 到账了。哎，你看你看，
9: 这么高回报。
8: 两位阿姨看一下，
9: 渴望这个。
8: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9: 这么高啊。
8: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7: 我再投10万。
9: 那我也投10万。
2: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啊！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织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一三四团七连一排，在七号阵地，消灭了伪二师的营级指挥所。
1: 好。

0: 十五军真是好样的，五个小时把战局翻盘了。经过今日的战斗，我判断敌人可能会有三种情况：一是收兵，因为敌人死伤过大，已没有二梯队；第二，将南九师调上来和南二师轮换攻击。 但是仅凭南九师和南二师是夺不走我们阵地的。第三，每七师再增加投入，加入五九七点九高地的战斗。上述情况是哪一种？
1: 估计在两天之内即可证实。

在现代战争的炮火条件下，范弗里特一次动用四个营反攻，这样大的用兵，而且又是那样的密集冲锋，美帝国主义拿无数美国士兵及南朝鲜军的生命开玩笑讲面子，这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好战绩。在这两个连的阵地上打掉敌人两个师，这不是很难得的机会吗？

0: 我秦继伟。
1: 军长，十二军的91团8连已经顺利上山了，开始接手45师在597.9高地的防御任务了。
0: 29师张显阳那边呢？
1: 86团9连也顺利拿下了东北山梁的2号、8号2处阵地，11号阵地德尔夫师目前还在敌军的手中啊。
0: 86团的同志们辛苦了啊！我看啊，这敌人垂死挣扎不了多长时间了。你告诉12军的同志们，希望他们今天开个好头。
1: 是。

0: 上甘岭打到现在，谁也没有想到，一个小小的3.7平方公里的阵地，联合国军竟投入了11个团有2个营，总兵力超过5万人。
1: 拟一个电报，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发给致司。
2: 是。
0: 你们对加强15军作战地区的决心和部署。 是正确的。这次武胜山附近的作战已经发展成为战役的规模，并取得巨大胜利。望你们鼓励该军坚决作战，为争取全面胜利而奋斗。是。
3: 参谋长，
4: 有，
3: 把同志们都叫过来。好，同志们，来来来，
4: 把手头的活都放下。
3: 好消息，好消息，军长有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快快快，快快快，都站好了。
4: 马刚，
5: 有，
4: 过来，
3: 大声的念出来。
4: 是。
3: 致司给我们15军指点嘉奖了。<笑>你，是。你军与敌血战了21日，发扬了坚韧顽强的战斗作风，愈打愈强，战术愈打愈灵活，步炮协同愈打愈密切，战斗伤亡则逐渐减少。这样打下去，必能置敌于死地。
0: 我们特向你们祝贺，望激励全军再接再厉，坚决战斗下去，直至将敌人的局部进攻完全彻底粉碎。预祝你们胜利！同志们，这是我们15军全军的荣誉。
6: 你们政治部马上印发红色号外，一定要发到阵地上每一个战士的手里。好，回去。
7: 同志们，先去忙吧。报告军长，12军的李副军长到。
6: 好。
7: 李副军长。
8: 秦军长。
7: 秦军长。 恭喜咱们15军，你们是志愿军的骄傲。这是兵团刚发下来的命令。这个命令我也收到了。兵团要求我建立武胜山前线指挥所，统一指挥2个高地的作战反击。该指挥所由您直接指挥。
0: 是时候该你们上了。感谢15军，交给我们一个完整的、胜利的阵地。这胜利的阵地来之不易呀！虽然我们15军牺牲了很多战士，但是我们15军的战士守住了阵地。 怕的是敌人有一天要踩着我们牺牲的战士的尸体把阵地再抢走了。李副军长，现在坚守597.9高地，反击537.7北山的作战任务，就全交给你们了。
7: 12军，保证完成任务。

0: 哎，这包子怎么样？
1: 哎呀，
0: 寿比例四六八，数量好。
1: 哎，怎么样？
0: 准备好。
1: 哎，抓紧干活，抓紧干活。
2: 谢谢你，
0: 快快快，干活干活。咱们的英雄马上就回来了啊！柴火够不够啊？
1: 够了，
0: 小子们，罩着呢。是，
1: 老
0: 哥们，来来，你帮着一块干，拿毛巾。
1: 有。
0: 哎，这包子饺子，这个皮儿薄，馅儿大啊，馅儿给我玩命往里填，好不好？
1: 好。
0: 哎。
1: 敢包点啊，
0: 参谋长啊，你这小子包子怎么样啊？
3: 军长，
0: 和面擀皮儿包饺子，样样俱全。哎，
1: 一定这个把馅儿给我填的足足的。哎，行吗？
0: 哎，
1: 啊，
3: 这
0: 就是
3: 怎么
0: 着？我调的馅儿。
1: 看着我这饺子行不行？可以，都得包大个的啊！
3: 不会是？
0: 哎，行行行行，这面够不够啊？
1: 够够
0: 啊！这是面醒在这儿了啊！哎，可以使劲啊，使劲和。
4: 八连的战士们都到了，
0: 啊，到了，
4: 到了。

卡奇。

0: 保住！一、二、
1: 三、
2: 四、
1: 五、
2: 六、
1: 七。
0: 报告营长，幺三四团八连集合完毕。八连原有138人，整兵335人，总兵这是下来的。

0: 哎，三宝，连长，谢谢段长，都有了，嗯，香。
1: 队长，过来跟我们一起吃吧。啊，哎呀，看看，这洗个澡，换了身衣服，哎，看看我们八连的战士多精神！哎。

0: 村长，
1: 啊，
0: 您不动筷子，大家都不敢吃。
1: 吃啊，吃吃吃吃吃，是是是，元宝把这蒜给大家发发呀，
2: 我来。
1: 哎，吃，
2: 来来，
1: 元宝，给我，
3: 慢点吃啊，别
1: 吃，是元宝
4: 蒜，
2: 来给我，
1: 我来，
2: 你坐坐坐，
3: 我来发，
2: 坐，快吃吃吃，
4: 嗯嗯，好吃好吃，
3: 都慢点吃啊，别烫着。
4: 哎，对，嗯
1: 嗯，吃饺子就蒜就蒜，
3: 你拿。
1: 嗯，行，哎，吃吃吃，
3: 嗯，来，哎，来，三宝。

0: 真好吃哎，
1: 很好吃，
0: 馅儿大皮儿薄啊，这馅儿里还放了油，
2: 是放了油才香啊，这馅儿是我和参谋长调的，哎，这是有秘方的，什么秘方？多放油啊，这原来咱们那个炊事班的那个他们的指导员
3: 指导员要是知道咱们能活着下来吃上这口饺子该多高兴啊，啊，别哭，
4: 指导员也说要多放油。
5: 就像炒菜要放油一样，为什么？因为放了油，菜才香，明白吗？

吃，饺子煮，好，有，煮，好，吃，啊，快快。 不光是自己吃啊，还是替那些没回来的人吃。嗯，吃，吃。

0: 冯连长，感谢你们在高地上的战斗，留给了我们一个大好的局面。
1: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理事长。今后的任务还很艰巨，
0: 今后的战斗交给我们了。你们好好休整，
2: 有需要的话，随时找我们。
3: 我们八连还在呢。

没想到有，是孙耀宗，是喇叭。

0: 叫豆子，你未传
1: 是罗安相、鲁春生，
2: 是徐晓，
3: 是王成栋，
4: 是葛三万，还有王鲁。
0: 是400多牺牲在这里的战友，拿鲜血和生命铸就的。

我们一定要把他们带回去，我们要把他们带回家。

0: 敌人这阵型怎么打？敌人从你了，跟咱们学校兵群战了。队长，二组组，三组右，我中间。等一会儿开打，他们肯定会四散，然后咱们再分别集中射击。注意啊，打他们的头头，尤其是带肩章的。我看他们头倒了怎么打？还有，记住了，放近了再打。
1: 是
2: 是，
0: 准备。

0: 陈班长，今日分得这么散，还真不好打。哎，
1: 听我说，敌人现在分得很散。

0: 四组，咱们分别绕到敌人的两侧，等我信号，两面夹击，同时开火，把敌人赶到一起，准备战斗。是。
1: 副班长，今日分队这么散，还真不好打。
0: 哎，听我说，敌人现在分得很散。三组、四组，咱们分别绕到敌人的两侧，等我信号，两面夹击，同时开火，把敌人赶到一起，准备战斗。
2: 是。

0: 请李副军长放心，我们的坑道没有问题，我们的战士坚持得住。10月14号那天，敌人的炮火比今天还要猛，还要多，我们还是扛过来了。
1: 上甘岭，打的就是伤亡率和弹药量啊！原来在弹药量方面，我们是敌人的1/7，现在已经追到1/3了。
2: 虽然有差距，但是有的打。
0: 而且我们的炮兵比他们准多了。哎，咱们就是让敌人先打。原来平均每天弹药的覆盖量，包括航弹在内啊，平均是30万发，现在已经降到不足10万发了。哎，是我们出手的时候了。

0: 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科学护双眸，光明伴成长，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2: 天有不测风云，气象灾害防护特别重要。暴雨来临时要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开低洼涵洞和窨井盖，注意垂落的电线，不要触碰雨中金属物，防止触电。没电天气要把门窗关好，远离门窗、阳台和墙壁，尽可能切断家用设备电源。如在室外，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大风来临时要及时整理阳台、窗台上的易坠落物品，以防随风刮落砸到他人。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树木、危墙、临时建筑物等，注意防范空中的坠物，以免被坠物砸伤。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他。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我们的目标是敌人的炮火。
1: 炮舰炮部队怎么样？都到了吧？
2: 正在分批到达，
0: 让军委协调，务必在第一时间给致司送过去。
1: 好。

0: 2022年11月6日，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三角山战斗失败。但在狙击兵领537.7高地北山，联合国军依然占据优势。为了保住这最后一点战果，他们展开了更加疯狂的战斗。
1: 致司来电，今日11月6日，联合国军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三角山战斗失败。邓、洪、韩、杨，
2: 高速出发，今天加一碗红烧肉。
1: 是。

我们有了反击作战的经验和信心，有了粉碎敌人进攻作战的经验和胜利信心。经过20多天的苦战，我45师受到致死通令嘉奖，这在朝鲜前线还是第一次。这是全军的光荣，是无数烈士以忘我的牺牲精神换来的，是致死兵团和友邻部队全力支援的结果。我们毫不以此自娱，更不会因此骄傲，但我们十分热爱荣誉。今后我们要在已有胜利的基础上继续胜利，在指挥上更加重视战术的提高，做到以更小的牺牲换得更大的胜利，让敌人再也不敢到英雄的阵地上开玩笑。

0: 全军受到至死首长的嘉奖电令，这是多么的光荣。但我们知道，战争还未达到最后的胜利，敌人还在攻击，阵地还未全部恢复，战斗尚未结束。至思兵团的决心是要继续打下去，以12军主力投入战斗，统一由我指挥，这样战斗的范围就扩大了。今天既不是一个师一个军的问题，而是全兵团全朝鲜的战争形势的改变问题。这场战斗具有了战略意义。
1: 近日，美军在我布防区内多次投下细菌炸弹，造成鼠疫传播。安州郡的一个村子发生鼠疫，死了36人。现按照军部指示，请各部人员加强个人卫生，勤洗手，积极参与灭鼠运动。如发现老鼠，务必第一时间消灭，并上报军卫生总。

0: 别动，别动，抓住你了，还想跑？
1: 一个松鼠，看给你稀罕的。
0: 你懂什么？这叫患难见真情嘛。你长大了。

0: 下去。
1: 走啊！下去，下去，去，走啊！听话，上去。

0: 134团三连钢强，我们看看是进攻。
1: 抢单。134团5088李大牛。134团5088李大牛。中间那个。中间那个。签字签字。哎，谢谢。134团2022班李全胜。
0: 134团2022班李全胜，
2: 辛苦了啊！
3: 啊，谢谢。谢谢。
2: 老田，134团8连段险峰。
0: 134团8连段险峰。
2: 老段，你这下山了，这伤重不重啊？
4: 皮外伤，没事儿。

0: 苏糖尝一个，我还记得。
1: 好，
0: 走了啊。
2: 同志，那个一连二排三班李二强，
3: 一连二排三班
4: 李二强，
0: 干啷子哟？안녕하세요。撒糖。
5: 给，都有都有哦，
0: 사합니다，
6: 사합니다。

0: 맛있어?
1: 네, 맛있어.
0: 이름이 뭐니?
1: 지주입니다.
0: 지주?
1: 아저씨 이름은 뭐예요?
0: 段显峰이라고 해.
1: 段显峰 아저씨.
0: 귀여워.

0: 报告。
1: 嗯，坐。
2: 妙生寄来的酥糖，尝一尝。
1: 这是给你的，我不要。
2: 哎呀，你肯定也没吃过，就别客气了，快尝一尝。
1: 有事儿求我
2: 啊？
1: 说。
2: 我想让你写一封推荐信，推荐双喜去陆军学校学习。
1: 这上甘岭立功受奖的上千人，每个人都有资格去学习。那你给我一个理由，我为什么给他写推荐信啊？
2: 上千个战斗英雄，有果敢的，有机智的，有忠贞的，但是我认为双喜不一样，他有军人的本能，就即便在睡觉的时候都保持着战斗姿态的本能，这可不是一般人有的。

0: 我跟他战斗这段日子，我是眼睁睁看着他从一个普通的士兵迅速成长为一个独立能带团队的指挥员，而且他还很年轻啊。这样的人我们不去栽培太可惜了吧。
1: 你认为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军人？
0: 你你是一个为革命和战斗而生的军人。
1: 你们也是。你跟双喜说啊，让他多认认字儿，别出去给十五军丢人，送去个白字先生可不行啊。啊，
0: 那不会，也不看他平时跟谁待着，我早就开始教他认字儿了。哼。谢谢军长。
1: 嗯。你刚才对我的评价我还是很满意的。
0: 啊？
1: 很好吃。
0: 多吃点儿。

0: 幺三四团206班陈强，
1: 幺三四团206班陈强，
2: 家来的，同志，你的包裹，
0: 行，家来的，
1: 不客气。
3: 四十五师侦察科杜文锦，
1: 下边。
0: 哦，对对对，这边我拿钢材。
1: 这个段显峰是幺三四团八连的副连长段显峰吗？
0: 对，你们认识？
1: 对，
0: 是战友。哦，
1: 他还好吗？
0: 头部受伤了，不过还好。
1: 谢谢谢谢。
0: 好，检查检查。
1: 老天，给您的。哟，巧克力。
0: 哟，好。
1: 谢谢啊。
0: 谢谢谢谢。

다들 너무 잘 왔어요.

0: 어디서났어
1: 아저씨가줬어요
0: 저아저씨
1: 네
0: 네
2: 同志，前面找谁？
0: 请问段前锋同志在吗？
3: 他就是五军军部的。哦。
4: 正常点。谁啊？那就是来找我的。
5: 亲爱的女儿妙生。寄给我的酥糖已收到，很甜。

0: 你当了模范学生，我真替你高兴。我觉得战争快要结束了，这场仗其实我是不愿意打的，但是为了你们可以生活在和平的国家，我们在前线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虽然你还小，但也希望你懂得，我们来朝鲜杀美国鬼子，并不是因为我们喜欢，而是没有选择。
1: 在军政大学，我是军事第一名毕业。我参军是为了上战场，不是为了留在学校。
2: 在学校当老师，也是为祖国做贡献。
3: 中华民族百年屈辱，所有人都习惯了践踏我们的尊严，我们也习惯了被践踏。那一刻我明白了，中华民族的尊严不是别人给的，是要靠我们打出来的。

我们战斗不是为了让人钦佩，而是要让一些人恐惧，下次再也不敢来欺负我们。

0: I propose we indefinitely delay these negotiations and let our cannons and bombs do the negotiations.
1: 李部长，美方一直在战俘这个问题上纠缠，我想去趟狙击岛，看看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向您申请展开行动。
2: 陈一号坑道的同志转告魔员，朝方策反了一名男爵少尉，他手上有狙击岛的情报。到狙击岛后。
3: 去七号仓库接头。
4: 你会说汉语吗？
5: 我从小在沈阳长大，用摩斯密码接头是你想的主意。
4: 我不想被一个新手给连累了。明天或者后天，我就能把完整的情报给你，然后我们就各奔东西。你的情报是从哪儿搞来的？可靠吗？
5: 你不信任我吗？我是营区的营管，手头有联合国的保密文件，我还会写一份亲眼所见的材料给你。
4: 有照片吗？
5: 你想害死我吗？拍照太危险了，我只要拿出相机来，他们就会怀疑我，然后就是监视跟踪。要是我暴露了，你也走不了。这样对我们任何人都没有好处。
4: 必须搞到照片，那你得给我时间啊。但是我没有时间了。
5: 这样吧，营区有个美国军官，他喜欢拍照，我看过他的照片，我试试。
4: 我相信你一定能搞到。
6: 三天之后，无论成一败，我会找你的。站起，立正，看我示范，这叫坚强，这是持枪。 今天我教你们射击姿势，立姿射击，分三步，一、二、三，三点一线，枪口抵时肩窝，端枪要稳。跪姿射击也是一样，动作要稳准狠。
7: 今天的课程是教你们扔手榴弹，手榴弹一旦拉弦。
8: 七秒击杖，知道七秒是多长时间吗？都不知道。那好，今天我陪你们一块体验一下。一会儿我一拉弦，就一个一个往下传，谁要是松手了，今天晚上就是谁站夜岗。
6: 下面前两排，听我口令，跪式预备。
8: 后两排，
6: 立正预备，后勤做好。准备，一、二、三、五、六、七。
8: 你在战场里只有一次机会，我不要求你有多快，一定要狠，
6: 使劲，腿再往前，
8: 来，接着。
6: 接着，站！瞧你这怂样，你再看看他。今天晚上一起站夜岗，
8: 全身
6: 起，
8: 三点一线，
6: 枪口要稳，顶时间窝，
8: 向前。
6: 你怎么没劲啊？
8: 很得力，
6: 接着，来，再追人要来，站一狠劲。齐了吗？齐了吗？第四个。

0: 想什么呢？家，家里还有人吗？没人了，都没人了，还想什么家呀？现在这就是你的家，部队在哪儿，家就在哪儿。
1: 你看这弹壳，它也可以做成镰刀，也可以做成螺丝钉。但是它被做成炮弹的那一刻，就注定了它会被战火淬炼。什么意思呢？我是说，咱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命运。
0: 我不太懂，你懂的。那你说说。说什么？为什么懂？我们都一样。我们不一样。你高中毕业就是团员，一直都知道自己想做什么，该做什么。而我，参军就是为了报仇。
1: 仇报了吗？
0: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消灭了177个美国大兵算不算报仇了。如果这仇报了，我现在待在军队还能干嘛？
1: 如果仗打完了，你想去哪儿？
0: 你去过上海吗？
1: 上海？没去过。你去过啊？
0: 去过。
1: 你去过上海？
0: 我们从苏州河打进去的。
1: 哦，对对对，你们26军参加过解放上海的战役，喜欢那儿吗？

0: 我从来就不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有上海这样的城市，楼特别的高，各种各样的人都有，道路上全部都是车，就算到了夜晚也亮得跟白天一样，只要你走在街上就会有歌声。那时候我们在霞飞路巡逻的时候，总有人对我们笑，往我们手里塞东西。你知道什么是三文治吗？
1: 三明治吧，
0: 都一样，反正就是好吃。我真的很喜欢上海，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想去那边。
1: 他们用掠夺来的资源造就了上海的繁华，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新中国成立了，但为什么我们还是在这里？因为我们这代人有一个共同的使命，那就是要结束这百年的耻辱，用我们自己的聪明才智去建设属于人民的上海。我们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们现在不好惹了。哦，对了，我让军长给你写了推荐信，仗打完了你就去第一步兵学校学习。
0: 我？
1: 对啊，
0: 我字儿都不识怎么读啊？
1: 字儿都不识怕什么呀，学呀。你看咱们军长那小学也没念完，以前也不认识字儿，人家现在不是每天还写日记呢吗？
0: 不，你怎么那么喜欢给我拿主意啊？你那么了解我吗？我一看书就犯困，你不知道吗？
1: 双喜，你现在是连长了，你要是不认识字儿，将来地图你看不懂，命令你都看不懂，一个连一百多号人你怎么指挥战斗啊？等仗打完了，知识就是武器，知识才能武装我们。学习太重要了，学习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唯一办法。别不知好歹啊，你以为这谁都能去的呀？
0: 好了好了好了，别说了。
1: 站住，我跟你说你必须去啊。

0: 你为什么帮我们？我是被他们抓回来的壮丁，我家原来在平遥城外，家里有个6岁的女儿。1950年10月，她被美军飞机炸死了。现在你知道为什么帮你们了吗？一块走吧，狙击岛已经不安全了。回去的路上一定要小心，特别是穿越火线时，美军在前线使用了细菌炸弹。
1: 你不跟我一起走吗？
0: 我回不去了。我现在无亲无故，只想为女儿报仇。我要留在这里，亲眼看着他们一个一个死去。不要为我难过。如果我给你的东西能帮到你们，那我无论怎样都是值得的。回去告诉我的同胞，我很想家。

命令下来了，让我调回三连。明天一早，我就去报到去了。别愣着了，来。常道有刘教的，这小子平时抠抠搜搜的。 没想到还藏了这么多好东西，来，拿着。

0: 像个汉子了，周杰，这担子就交给你了。我请周宁撤销我副连长的职务，我想当回战士。你胡闹！你想当逃兵是不是？
1: 我不是逃兵。
0: 你还是吏部的逃兵。
2: 三更到那边，我还有很多事要去准备。一碰到这儿，就交给你了。你能不能撑住？
0: 我建议咱们先开党支部会议。
2: 开叫了。
0: 老段。
3: 还记得咱俩第一次在战场上见面吗？
4: 连长，
3: 我们这就抓过来。
4: 冯连长，啊，那个带鲨鱼头丸子应该是长信，我们想办法把他打下来。
5: 冯排长，你把他带上。
6: 谢军长，
3: 军长，我打赌这里给我个参谋干嘛？你越生气，你
4: 越我的气啊！这事你要是烧伤我的话，说不定军长就能同意了。
5: 是这个意思啊。
4: 我没有要合作了。
5: 那玩儿短暂吗？你就指上谈兵去。
7: 冯连长还是不相信我呀？
8: 咱们俩可是一起上过战场、执行过任务的。玩儿战场啊，这不是你的作战室啊，你得多带着眼睛。
5: 咱们八连可是一个整体，无论遇到什么事，咱们得一起扛着。
7: 无论什么事，无论好坏。
9: 无论好坏，你抱着个轻机枪，一个劲儿的往前冲，被马撞倒了还能爬起来。那时候我就觉得呀，就你这么一书呆子，在战场上活不过三天。
10: 还有那弹夹，丢了你都不知道。医护优服务引领享安康。
11: 岁月流金，安康常伴。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哎，干什么？干什么？你想提升人力管理，多涨年化率24%吗？你想不想度过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六六六！
12: 风险，兜售易，倒吸反本复吸。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利诱惑。
13: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4: 山洪泥石流、猛逐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泥石流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的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 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及时做好防范。三，在山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以停留。四，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风方向跑。 要向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花上面爬。五，重要的一点，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你学会了吗？

0: 有完没完了？啊？掉大家这点破事儿说的没完了是吧？我立功你怎么不说呢？
1: 还活不过三天，
0: 老子在这儿583天了，还站在这儿呢，看到没有？
2: 林家，
3: 张长官，
4: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没事没事。

Vale, vale. Johnny, Johnny, Johnny, 이거 좀 보십시오.

0: 이거 뭡니까? 아주 좋은 거다. 106.7mm 박혁보 독가스트.
1: 곧 판도를 가지고 돌아간다.
2: 제너럴, the gook has stolen the entire United States federal government property. We need to crucify them all.
3: How many shells do you still have in storage?
2: 10,000 of the 105s, give or take, and the mortars are... I'm not sure.
3: Give them all to the Koreans.
2: All to the Koreans?
3: Yes, dismiss them.
2: Yes, yes, sir.
4: 军长，这干什么呀？这么着急冲刺过来啊？你看看这个，这是一个俘虏，藏在肚子里面带过来的。你看看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办？
5: 他人在哪儿呢？在隔离病房。他自己说，他去敌后执行任务，回来路上误触细菌炸弹，感染了鼠疫病毒。
2: 医院给他打了针，刚刚退烧醒过来，然后就要说见你。
6: 看看去，
2: 哎，军长，我觉得再等一等。六十细菌李湘的教训你不得不重视。
6: 我跟李湘的情况不一样啊，李湘是什么情况？让人当上火给治了半天，就没有人告诉大夫他接触过细菌炸弹。
2: 老赵，我要是被传染了，你要告诉大夫啊，我是鼠疫，
6: 别把我当上火给治了。
2: 军长，军长，军长。
6: 鼠疫的死亡率太高了，我们不能冒这个险啊！你不能去。板门店谈判为什么停了呀？那不就是因为战俘遣返问题没有谈拢吗？
2: 这是什么？这是最好的证据。我们在上甘岭跟敌人打了几十天，说白了打的就是谈判的砝码。现在这么大的砝码在我们手上，能放过吗？
6: 我的意思不是不重视。
2: 我们可不可以直接把这些东西啊，还有人，直接上交？
6: 这个人是谁？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他有什么目的？他经历过什么？你知道吗？你调查过吗？工作不能这么做吧？遇到什么问题都往上面推。王璐，
7: 军长，我是小朱，
2: 走。
8: 孟远同志，
9: 秦同志，您不能进来。
8: 我放心，孟远同志，医生已经告诉我们了，你这是现鼠疫，空气是不会传染的。

0: 你的情况我都知道，你是去执行任务的。这次带回来胶片非常重要。
1: 我军现在和联合国军谈判，就卡在战俘的问题上。这个胶片上有美军在战俘营虐杀我国战俘的。

0: 对谈判将会起到很大的作用。秦军长，你一定要尽快找到致死啊。
1: 派人送过去了吧？
2: 啊，已经派人送过去了，军长。
1: 好，你放心，莫言同志，你的情况我们会报告致死，他们会来接你的。
0: 这我就放心了。请您转告致死，我的病情不较轻，最关键的是一定在谈判上面不能让步。
1: 莫言同志，你是个好战士，我们一定全力救助，让你健健康康地回到谈判桌

0: 手小心，利索点儿。手小心，手啊！这大志，猴子，手啊！跟上，跟上，连长，快搭上手！
1: 哎，等慢点啊，小心，小心，别砸到手。
0: 动作都快点儿！
2: 来，搭上手。
0: 这边也是。
3: 快快快！我是头哨司机，知道头哨司机是干什么的吗？志愿军的头哨司机就是负责开路，我们都有夜里面把车大灯关闭，摸黑驾驶的本事，没开过的路敢开，能开好，只要开过一次的路。 路上几个沙子都能记得清清楚楚，绝对不会有任何事故。你不信啊？告诉你，我还能开着车撞飞机呢。
0: 我们在坑道里的时候，闲着没事干，也会吹牛打发时间。

0: 他们也说我吹牛，可我开车撞飞机，真不是吹牛。我们开的枪，在公路两侧的山上都是咱的战友。美国人的飞机还没到呢，只要枪一响，我们就知道躲起来。
1: 那现在为什么不躲啊？
0: 现在公路两侧山上都是咱的高炮部队，美国人的飞机来了就给他轰下来。 我跟你说啊，虽然现在咱的装备啊还不如美国人的好，可比刚进朝鲜的时候强多了。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防空力量。
1: 我听说刚入朝的时候，咱们有1000多辆汽车，不到一个月就只剩下300多辆了。
0: 那时候沿途也没有这么多哨兵，大部分卡车都给撞没了，
1: 牺牲
0: 了好多司机。
1: 现在有高炮部队。 不一样了。

0: 保贸部队上当，哎，哟，发出信号，快闪三次，分队行。
1: 什么情况？
0: 刚才那两架飞机是诱饵，向我们高炮部队暴露火力。
1: 你看见了，后边的飞机。
0: 马上把咱的高炮部队给炸了！美国人真狡诈，我们办法多了，美国人的阴招也多了。哎，
1: 还没走，
0: 被发现了，给后哨发信号，我们在这等。
1: 对，停地吧，别太往上了。
0: 小子，太好了，你去撞飞机了。

0: 曾经我看到后勤的同志时，会觉得他们是司机，是挑夫，是饲养员，是伙夫。直到今天看到曾大志，我忽然意识到，不论他们在做着什么工作，面对敌人时，他们和我们一样勇敢，视死如归。
1: 没想到曾大志口中的撞飞机竟然是点燃自己，为防空部队照亮天空。
2: 九十二团二营紧急集合，立刻增援武川西的制高地。九十二团二营紧急集合，立刻增援武川西的制高地。
3: 向右看齐，小姐跟少士，同志们，现在十二军在五三七点七高地上和敌人争夺得十分惨烈。我们虽然刚从阵地上下来，但这场仗还没打完，我们绝不能撤。
4: 为了执行军党委全力以赴支援十二军的命令，
2: 我们八连从即刻起重返战场。听我口令，向右转。
5: 报告，

0: 是，报告，副师长，十五军八连的同志们来了。李副师长，八连全体战士向您报道。辛苦了，辛苦了，大家都辛苦了。段先锋到，秦军长已经跟我交代过了。
1: 也把你的步炮协同作战方案详细的跟我说了，感谢你们前来增援。

0: 有什么需求，尽管说。好，
1: 李副师长，作战期间，请让我留在通讯室，我需要和炮群还有观察所保持联系。
0: 行，那就让我们一起把旗子插在上甘岭高地上。
1: 我们还给大家带了一些水，坑道里的水啊，还是多备点。
0: 来，分给大家，请喝水。
1: 这次反击将由我们和十五军的同志们配合作战。由于我们新上阵地，对地形还不是很熟悉，我认为应由我们十二军的部队向敌人正面发动佯攻，十五军的同志利用地形。
2: 从侧翼包抄，配合我们的进攻。
3: 可以，
2: 这样可以让敌人新增的明暗火力点都暴露出来。我会协调炮兵对敌人进行火力压制，配合十二军的同志进攻。
3: 我们对阵地比较熟悉，所以根据地形从侧翼摸上去，待炮火第一轮火力压制后，与十二军的同志们一起左右包抄，将敌人一举彻底消灭在阵地上。
1: 我再补充一点啊。
4: 当我们两翼部队发起冲锋以后，命令炮兵向敌人纵深拦阻射击，彻底切断敌人增援的可能，也防止敌人逃跑。
5: 我会让一二排进入阵地，向敌人猛烈开火，吸引敌人注意力。三排隐蔽不动，等断参谋的炮火结束后，三排作为尖刀排，率先向敌人发起冲击，一二排紧随其后，不给敌人任何喘息的机会。好啊。
1: 这个火锅已经准备好了，就等着敌人上菜了。那就由你把这胜利的旗子插到上甘岭537.7高地上。

0: 李德生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了？他说再给两天就能反击537.7了。八号的日志看了吗？537.7北山的二号坑道遭到了炮击，133团30多官兵全部牺牲。 我给你们读一下：死者死状极惨，无一处明显创伤；然而凡暴露衣外的皮肤，均溃烂流水，头发如野火燎过般的焦黄，个个怒目圆睁，不明而亡。
1: 李伟军大量的使用化学炮弹，类似这样的情况不止一处啊。我跟李德生通完电话，他保证11号反击。很多战士在坑道里面已经17天了，对他们来讲度日如年呀，还能提前吗？李德生说。
2: 这已经是最快的时间了。哎。

0: 你不是说你要去马家军？
1: 命令让我听你的，你就说吧。你想怎么办？37年在临泽，我们被马家军包围。

当时城里面剩下的是一个编制不全的警卫连，一个直属队，还有一个妇女团，那就是兵工厂和医院的人啊。城外是数万马家军。

0: 当时我是总部的侦察科长，离开部队很长时间了，这也算是临危受命吧。
1: 但是没有选择，说上就得上。我带着部队守了三天，那是在一个血液突围成功，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呀。李副军长，打起仗来，有的时候情势所迫，该上就得上了，不一定要做好所有的准备才能打。
2: 秦军长，我知道你心急，我也知道你心疼还在五三七坚守的同志们。
1: 坑道里面战士们的处境，是我们站在这儿所想象不到的。没吃没喝，伤员和烈士都躺在一块儿，大小便和血水混在一起，每一分钟都是煎熬啊。

0: 李副军长，咱们都是打了几十年仗的人了，哎，我是最讨厌我在前面指挥，后面有人指手画脚的。虽然我是总指挥，你是前指，但我绝对不干涉你的指挥权，啊！但是我还是要说，十一号的反击，如果能提前一分钟。
1: 坑道里的战士们就少受一分钟的苦。秦军长，你说的这些我都明白。你说三七年，据我所知，当时你们的部队都撤，按道理你们也该撤。可是你们非但没撤。 还多坚持了一天，就是因为这一天，等来了那个血液，才有机会成功突围。我们都是出生入死十几年的人了，什么时候该动，什么时候该撤，我们心里都很清楚。这个事情要是搞错了，会死很多人。

给我接李长林，你们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不要和我说困难，一句话，务必在11号进行反击。另外，如果有条件，你自己临机决断，可以提前发起反击。对，可以提前发起反击。

0: 军长，李德生提前两小时对537.7发起总攻。
1: 형중동군의공격이앞당겨진다는정보가있어
2: 걱정하지마우리가고지위에있는거잊었어그리고미군한테받은포탄들이남아돌아우리가화력에서딸릴일은없지언제든지오라고해

九十三团九连刚刚来电话，下午四时他们歼灭了伪三十一团一个连，五九七点九高地十一号阵地已经夺回来了。

0: 92段一营一连攻下了北侧山冷456号阵地，魏军请求了联合国军的增援，
1: 命令他们必须守住阵地，保证七连的侧翼安全。

西连已经攻占北棱的一号防御阵地，不过他们连所有的干部全部牺牲。告诉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必须给我杀穿北侧山狼，不然整个反击都会失败。

0: 七连已经攻占北棱的一号和二号阵地，不过他们连所有的干部全部牺牲。
1: 告诉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必须给我杀穿北侧山狼。

0: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星转一号坑道。
1: 一号坑道断线封，
2: 请讲。
1: 前面只剩下19人。
0: 收到。还有什么情况？
1: 没有了。

0: 不行，五十米太近了。七连，在武三七点七北辰的战斗中打得只剩下19个人了，敌人还在不断的增援。
1: 健油盐糖量增冻奶果香，少油少盐健康膳食。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2: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溺水已经成为我国儿童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阳光灿烂的夏天本应充满欢笑，然而一个又一个真实惨痛的溺亡案例敲响了未成年人的安全警钟。 天气逐渐变热，中小学生应如何避免溺水？儿童防溺水6不准：1，不私自下水游泳；2，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5，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6。 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溺水时该怎么办？1，儿童溺水时不要惊慌，调整呼吸，戴口鼻露出水面后，迅速举手呼救，注意抓住水中漂浮物或者木板等。2，遇到同伴溺水时要大声呼喊，并立即寻求成人帮助，不能手拉手等盲目施救。3，发现溺水者后。
1: 可充分利用现场器材，如绳、杆、木板等救人。生命不可重来，防溺警钟长鸣。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 更强大，
3: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0: 我们只能从侧翼迂回去增援他们。这回我们必须在30分钟之内杀上阵地，这需要利用极度精准的炮火压制住敌人的火力，才能完成任务。
1: 可我们之前步炮写这么多次，从来就没有这么近过啊！
0: 我计算过了，这回的安全距离必须压在50米之内，这样才能确保在敌人反击之前，你们就能接敌，不给他们任何反应的时间。不这么做。 就完成不了任务，完成不了任务，我们的兄弟部队就要继续战斗，那会有更大的伤亡。
2: 那你让我去，
0: 你会解算弹道吗？没时间了，听我的。

0: 我是段旋风，你们怎么样？负责沙川五三七点七北侧山棱的祁连，只剩下十九人了。我现在作为预备队在下面，但是他们打得很惨烈，我随时会盯上去。到那时，如果我需要缩小炮弹的安全距离，你一定不要犹豫，就按我给你的步炮协同手册上的方法打。
1: 段旋风。

0: 要命了！首长说了，今天天气不好，看不清目标区域，200米的安全距离都不够，你们会很危险的。不这么做，我们会完不成使命。我必须在30分钟内完成任务，你能支撑的最小距离是多少？
1: 70米，50米，什么？对，就50米。经过测试，50米才是步炮协同的最佳距离。还有一件事，想请你帮我，
2: 给局停线观察所的杜文锦打电话，
1: 把我们的约定告诉他。70米的安全距离。 其实是50米，
2: 知道了，保重，战友。

0: 目前看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段向峰的话应该可以，请师长下令，把安全距离调到70米，进行第二次步炮协同作战。
1: 好。

0: 直接，菊亭县观察所。
1: 这件事情，他只让我告诉你一个人，其实你的安全距离。

齐联刚刚占领了山棱上的三号阵地，必须一鼓作气，全部拿下。他们只剩十九个人了。

0: 雪天会严重影响观察所的观测，我要给木兰一个明确的目标。法莲攻下了九号阵地，让他们赶快过来支援齐磊。
1: 捧举呼叫木兰，捧举呼叫木兰，木兰收到，请回答。
2: 木兰，
3: 告诉炮兵，让炮火跟着我的红旗上。
0: 全体准备，法莲先别动，我先上。你们和我保持50米，千万不要缩小距离，否则会被炮火误伤。要想降低伤亡，争取最大战果，必须要将安全距离继续压缩，但这需要炮兵观察员冒着牺牲的风险冲在最前面，引导炮火，引导弹着点。

0: 冲锋部队打开安全通道。
1: 你能支撑的最小距离是多少？
2: 70米。
1: 50米。
2: 50米。
1: 对，就50米。
2: 你知道吗？50米是必死的距离。
1: 不这么做，我们会完不成使命。
2: 段前锋，
3: 坚持30分钟，一切就结束了。坚持30分钟，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1: 我怕疼，剩下的看你了。
3: 放心吧，
2: 我的炮很准的。

0: 53区1号群域，方向不变，标尺减二。
1: 1号，方向不变，标尺减二。
2: 1号区域，方向不变，标尺减二。
3: 一号。

你会死的。

上甘岭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联合国军的金化攻势，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创造了世界现代战争史上坚守防御作战的范例，打出了著名的上甘岭精神。第十二军与第十五军换防后，继续在上甘岭的阵地上与敌人争夺，成为战役的主力。他们面对敌军的进攻，坚守阵地，采取了勇敢的防御和反击战术，与敌人进行了多次激烈肉搏战，用顽强的意志和顽强的战斗精神击退了敌军的进攻。在十二军接手上甘岭后，联合国军多次发动大规模进攻，在597.9与537.7两个阵地疯狂展开反扑，但是在十二军的顽强抵抗下一无所获，两个阵地最终都在十二军手里。十二军共计歼敌1.2万余人，战斗中十二军涌现出众多英雄人物：胡修道、崔长海、蒋永德、曾平章、刘宝成，以及许许多多的战士，冒着生命危险，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筑起一道道铜墙铁壁，坚决保卫了英雄的阵地。他们英勇的战斗意志和高超。

战术素养沉重地打击了敌人，迫使联合国军不得不在1952年11月25日停止了上甘岭方向的进攻。我军获得了上甘岭战役最终的胜利。

妙生，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牺牲了。你不要哭，我的牺牲是为了让你和像你一样可爱的孩子们过上幸福的生活，每天都有笑脸。你们的笑脸是我们浴血奋战前仆后继的力量和动力的来源。你们要好好活，要幸福，未来会很美好，祖国会很富强。替我去看看那个时候的中国是否和平繁荣灯火辉煌。别了，我的女儿静丽，爱你的爸爸段显峰。1952年10月27日。

0: 我想让你写一封推荐信，推荐双喜去陆军学校学习。
1: 第一步兵学校的领导，您好，我是十五军军长秦基伟，在这里，我向你们推荐我们军的战士双喜同志到贵校学习。此战士实战经验丰富，曾在上甘岭战役中突击美军阵地，与战士们顽强坚守坑道，望贵校能接受双喜同志，使其能够接受系统学习，未来成长为一名高级的军事人才。
2: 韩站长님저꼭싸울수있습니다꼭그렇게하셔야되니까싸워야죠계속
3: 아여사장님우리사단장님어찌한거아니지
2: 앞으로날연대장을부르지마나방금의병전역했어
3: 왜
2: 아뭘왜야
3: 아니형나형존경하는거알지아형만의애국자가어디있어아그런이런군인을보내는거아니지
2: 아직도모르겠어쟤네들은그냥연기를하고있는거라고이나라를진심으로생각하는사람은아무도없어

0: 我们胜利了，来之不易的胜利，是十五军与十二军团结协作、浴血奋战的胜利。
1: 带上，
2: 预备！
0: 无数英雄长眠在上甘岭前。 这3.7平方公里的阵地上，但祖国不会忘记他们为了祖国做出的贡献。别了，我的战友！别了，上甘岭！别了，英雄的阵地！
3: 军长，这支钢笔是王鲁牺牲的时候托我带给您的。本来刚一下阵地，我就想给您，但我知道王鲁是您的心头肉，所以好几次都开不了口。现在仗打赢了，要回去了。我想，这是王鲁的心愿。
4: 王鲁，
5: 有，
4: 过来。
5: 拿着。哎，
6: 军长，你这是干什么呀？这表你拿着啊，计个时，1分钟，看看咱们谁的俯卧撑做的最多。俯，
5: 是，
6: 准备。
5: 没准备啊，这。
6: 来呀！
5: 好，开始。时间到。
6: 军长做的最多。看看你们累的这个样子，都跟那个断前锋一样，才挖了几下坑道啊，累的浑身是汗，那汗都能浇2亩地了。
5: 这机关干部跟一线战士的工作性质也不一样，
6: 对呀，
5: 啊，
6: 什么
5: 不一样的？都是当兵的，你以为你们当参谋呢？
6: 以后就不拿着枪上战场打仗了，该冲都得给我冲上去。从明天早上开始，早上起床以后，所有的参谋啊，跟他们都说，先给我做100个俯卧撑才准吃饭。好。

0: 我们这儿水去吧。是。他们机关干部还是弱了一些，我们警卫连军事素质就特别好。是吗？嗯，一分钟能做多少个呀？
1: 怎么也100个吧？
0: 做200个。啊？500个？
1: 是，500。
0: 兵营长，
2: 是。
3: 刚来九纵的时候，你有20？
1: 16，这晃快6年了，在你身边也5年多了。

0: 都是我的心头肉，你留着吧。
1: 谢军长。

0: 主将，
1: 秦继威同志，
0: 劳苦功高，欢迎你啊！
2: 我代表十五军全体官兵向您汇报来了。
0: 好啊，嗯，坐下说。哎，一路风尘仆仆啊，抽根烟解解乏。

0: 我不抽烟。
1: 军长不抽烟？
0: 戒了。
1: 戒了。
0: 嗯，
1: 好，好，那我也不抽了。
2: 秦军长，你们能打硬仗，十五军是一支从太和山走出来的年轻部队。
1: 你们打得好啊！啊，我们的部队就是这样，几个硬仗打下来，啊，就是主力了。美国人的钢铁硬，十五军的骨头硬，谁更硬啊？事实证明，骨头比钢铁硬啊！
0: 是主席和军委指挥的好，是战士们打得顽强。
1: 志愿军战士在松骨峰、长津湖、上甘岭，让联合国军知道了什么是新中国，啊，让全世界人民知道了什么是新中国。帝国主义是不会轻易给我们和平的。
2: 我们党就是在发展中壮大起来的，我们不怕斗争，但是光敢于斗争还不行，还要敢于胜利。一百年来，中华民族输得太多了，
3: 失败、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
1: 在上甘岭，在朝鲜，我们胜利了。所有被压迫的民族都期待这场胜利，在与帝国主义的直接较量中，我们太需要胜利了。将来我们还要收复台湾，实现统一，告慰牺牲的烈士，建设强大的新中国。

1953年7月27日，上午10点整，朝中代表团首席代表来日大将与联合国军代表团首席代表哈里逊中将正式签署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及其附件。

0: 下午一时，美国陆军上将马克·韦恩·克拉克在汶山的帐篷里签上了他的名字。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晚十时，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元帅与平壤首相府签字。
1: 经过板门店数次努力的谈判，我们得到了有利的结果。致司已经下达命令，于1953年7月27日晚十点正式停火。
2: 又想去前线了？
3: 对，这两天听那炮弹声，听我心里发毛，我真的太着急了。军长，您给我个机会，让我上前线吧。
4: 我保证不犯这样的错误。
5: 伤没事吧？
6: 怎么想不行啊你？啊，上高地没几天，这家长进可不小啊你。啊！
7: 你刚出去了，
8: 热着四两拨千斤。
5: 我让军长给你写了推荐信，仗打完了，你就去第一步兵学校学习。

0: 1953年7月28日上午9时30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于开城松岳堂在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及其附件上正式签字。
1: 在三年一战之后，资本主义是个伟大根源强国的第一流军队，为汉室的他们云南苏华等迁留的地方，西方迁留者一生意呢，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要去地震打破，就是抱住一个国家的时代，其实不复返了。

0: 全民动起来，体魄强起来，悦动生命，活力云南。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2: 遇上地震怎么办？
3: 同学们不用怕，赶快就近躲到课桌下边。同学们保持冷静，请大家有序离开座位，跑到操场集合。

0: 一，避开高大的建筑、树木、电线杆、高压线、危房等危险物，快速跑到空旷的地方。二，如果没有来得及逃出去，应躲避在桌子、床下等坚固的安全的地方，并护住头部。三，地震时应有序撤离，避免拥挤踩踏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四，地震后不要急于回防，避免二次余震的发生。
1: 哪个来的？
2: 5、4、3、2、1。
3: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4: 点火，起飞。
5: 就这么简单？
6: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7: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7: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8: 戏剧频道。
7: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7: 播放空城计。
9: 请上城歌
7: 蹦蹦，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0: 人们用如泣如诉、百转千回来形容他的声音。他突破千步一腔的格律，开创出新的唱腔流派。有人说，这唱腔有勾人魂魄的力量。
1: 吐字、发声、节奏的掌握都达到了极致，都达到了无可挑剔的那样一种境界。
2: 用这个声音来唱那些悲情的戏剧主人公啊，真的是绝了。
0: 四大名旦中，他年纪最小，却思量最深。在戏和戏子都被当作玩意儿和乐子的年代，他用个人微弱而倔强的声音呼吁戏曲改革，强调戏剧观，探讨艺术的社会功能。许多人说，这不该是一个戏子的所为。

是怎样的从艺历程酿就了让人回味不绝的程派唱腔，在过去的百年历史上成就了他京剧巨匠的地位，一代宗师的辉煌。

0: 1904年，程砚秋就出生在这里。当时他的名字还叫程林，这是一个奇人的名字。程砚秋的先祖跟着摄政王多尔衮入关，因功封爵，到他父亲荣寿这一代仍世袭着职位，俸禄优厚。20世纪初年的北京风雨飘摇，城南前门外的茶楼戏园却一派别样繁华，那里京剧正迎来它的黄金时代。每当日暮，一辆辆马车载着住在城里的奇人们纷纷赶往南城广和楼、丹桂戏园、吉祥茶园这些著名的戏园子。程林的母亲托氏也是其中一员。刚满1岁的程林经常在母亲的怀里听着夜戏的锣鼓点安然睡去。1905年，就是程林1岁的这一年，荣寿去世了。这个没了丈夫和父亲的奇人家庭，在清末山雨欲来的大气候下，渐渐落入了捉襟见肘的困顿中。程林6岁时，一位唱花脸的邻居见他相貌端庄，眉清目秀，向母亲建议送他进梨园行吃唱戏这碗饭。
1: 那个时候就把戏曲看作是一种建业，上面有帝王将相，这是贵族，中间有平民，是农工商，娼游丽俗，那就是堕民，也就是贱民。
0: 从进园听戏的皇族贵胄，一步跌进唱戏乐人的下九流行当，对于托氏与程林这对母子而言，无疑是个艰难的决断。然而虽为贱业，一旦苦熬出头，唱成名角，收入却着实丰厚可观。清末名角谭鑫培一场堂会的份银就有50两银子，而当时朝廷一品官员的年薪是180两银子。很多年后，在《身上的事：程砚秋自述》一书中，程砚秋这样写道：家里生活那样困难，出去一个人就减轻母亲一个负担，于是我毅然地答应了。没有今天许多年轻人追求艺术梦的理想，也没有成就一番事业的雄心，只是朴素而无奈地想要某个技能撑起一大家人的温饱，一代巨匠的学艺之路就这样开始。

0: 唱花脸的邻居介绍成林拜在刀马旦荣蝶仙门下做了手把徒弟，学期九年。就此这个六岁的孩子离开了母亲，告别了童年，住在师父荣蝶仙家。荣蝶仙擅长武功身段，以脾气火爆歹徒严厉著称。后来程砚秋在自述中这样描述他最初的学艺生活：我拜师后的头一天就开始练起功来，把身子坐在地上，背靠着墙，面向外，把腿伸直撕开，磕膝盖绷直，两腿用花盆顶住，练到两条腿与墙一般齐，身子和腿成为一条直线才算成功。除了练功学艺，手把徒弟就像师父的小伙计，还要做饭、跑街、洗衣服、打扫内外。
1: 程砚秋从很小就到荣蝶仙家学戏，程砚秋自己专门写了，他在荣蝶仙家学戏的时候什么都干，而且还经常挨打受骂。他最后总结了一句话：他度过了一个悲惨的童年。
0: 一代巨匠的起步之路没有捷径。

1911年，程琳学习的第二年，辛亥革命的炮声轰碎了大清朝最后的残梦，八旗子弟的绝路就此成为一枕黄粱。少年程琳成为他的赤贫家庭的唯一希望。师傅的严厉让程琳练就了扎实的基本功，也磨砺出坚韧要强的性格。但家庭的变故和艰辛的童年岁月又让他变得内向敏感，甚至有些忧郁。荣蝶仙透过这个少年清秀的面容、别样的气质和绝佳的嗓音，看到了他不凡的天资和成角的潜质。他决定将程琳向青衣行当培养。北京王府井东安市场至今已繁华了100余年。100年前，北京著名的丹桂戏园就建在东安市场里。1915年的一天，旦角新秀芙蓉草在丹桂戏园挂牌演出。11岁的程琳为芙蓉草唱开锣戏暖场，这是他第一次登上戏园子的舞台，在观众面前亮相。索绰罗程琳这个奇人的名字在梨园行是不能用的，于是这个少年有了此生第一个艺名程菊农。程菊农的这次首演可以用一鸣惊人来形容。第二天，戏迷们谈论最多的不是挂牌的芙蓉草，而是这个暖场的少年。人们说他扮相柔美，嗓子好极了，能唱到宫尺谱中最高的乙字调。也有老戏迷惊喜地预言，他将成为继梅兰芳之后又一位旦行名角。看到新带出来的徒弟有人气，票房好，师傅荣蝶仙给他安排的演出也多了起来，常常是下午唱完顾不得休息，又要接着唱晚场。频繁的登台换得了名气的迅速飙升，很快程菊农就成为了京城梨园炙手可热的青衣新角儿。日上新生见寂寥，梅郎芳调本天骄，谁知后辈风华甚，听彻清歌意也消。这是一位戏迷写给青衣新角儿程菊农的诗句，诗句中流露出对程菊农的欣赏，称道他声色俱佳，风采不输当时正如日中天的旦行名角儿梅兰芳。这位写信的戏迷叫罗隐公，罗隐公比程菊农大32岁。和当时的很多北京文人一样，罗隐公与王瑶卿、梅兰芳等名伶都相交至深。他尊重伶人，热爱艺术，热心资助并参与剧作实践。他也将成为程菊农艺术道路乃至人生中最重要的人。不断收获的认可、赞誉和鼓励，给了少年程菊农一线希望。他憧憬着像许多前辈那样，一条学戏、出师、走红成角的道路，仿佛正在眼前铺展开。那个担起养家重担、让母亲过上好日子的朴素愿望，也似乎就快要实现了。但就在此时，命运和这个少年开了一个黑色的玩笑。1917年。

0: 晚上，十三岁的程菊农由于过度疲劳，嗓音中夹着嘶哑，提前倒仓了。一颗新星才刚泛出点点星辉，眼看又有阴云遮住了光芒。
1: 那段时间从道理上说就是应该养的，可是我们都知道唱戏人要靠唱戏吃饭，所以呢很多演员呢真的是没有办法，即使倒仓呢也会勉强的在唱。那陈妍秋就是一个例子。
2: 在倒仓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不能用力唱戏的，但是荣蝶仙呢跟上海签订了演戏合同，就非得让他去。
0: 程菊农非常清楚，一旦受邀去了上海，合同既签，势必终日劳顿，日常连着夜场，倒仓的嗓子根本没有机会调养，毁掉几乎是无疑的了。十三岁的程菊农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无助和绝望，失命如山，身不由己。曾赋诗称赞程菊农的罗隐公得知了他的困境。罗隐公早已认定这个叫程菊农的孩子资质非凡，必将成角儿。惜才之心让他不能袖手旁观。
2: 罗隐公向银行贷了700大洋，从荣蝶仙那儿把他赎出来了，救了他的艺术生命。应该说这个对于陈彦秋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0: 为程菊农赎身是罗隐公全盘规划的第一步，他的目标是倾其全力将这个天才引向辉煌。一位大师的产生，有先天的资质，也要有后天的运数。程菊农的幸运就在于，他在生命中最危机之时，迎来了雪中送炭的贵人。1917年，帮程菊农提前出师后，罗隐公又为他取艺名燕秋，字玉霜。从此，程燕秋三个字就在梨园内外流传开来。饱学诗书的罗隐公深知，没有文化无法成为富有创造力的艺术家。他在请来老师教授程砚秋昆曲和五把子的同时，开始亲自为程砚秋讲解诗词歌赋，教授书法，又定期带程砚秋观摩电影，拜访各界名流，提高他的艺术修养。程砚秋日后的书画修为、研究和创作剧目的能力，多是源于罗隐公这个阶段的教导。成名后的程砚秋曾说，成有今日，罗居首功。就在程砚秋潜心休息的时候，京城各大戏园的舞台上，梅兰芳、尚小云、荀慧生等年轻旦角已经越发走红，风头大有盖过生孩，成为舞台主角的趋势。一个生旦并重的时代的到来，对于唱青衣的程砚秋可谓盛世，一切似乎已峰回路转，走上了正轨。可就在这时，程砚秋不无惊恐地察觉到，自己曾经高亮的嗓音怕是永远都回不来了。
1: 罗隐公把程砚秋给赎出来了，所以呢，程砚秋才有可能慢慢地养自己的嗓子。不过事实上，陈彦秋的嗓子已经养不回来了。
0: 而更让他忧虑不安的是，他的声音里似乎出现了旦行大忌的鬼音。
2: 这个鬼音呢是行内的一种说法，他想高的时候这个音可能走低，他想低的时候这个音可能走高，就是说他的音哈，他自己控制不了，这个音呢飘忽不定，像鬼一样。一般出现鬼音的演员一般就不可救药了，一般就会改行了。
0: 命运的玩笑还没有结束，在当时的梨园行，倒仓失败意味着无法再登台，乐感好的人通常改习乐器给名角伴奏，天赋差的只能负责化妆道具，跑跑龙套，勉强度日。

0: 面对绝境，无论是程砚秋自己还是罗隐公，都不甘心就这样前功尽弃。可是眼前这危局如何能破？谁又能为程砚秋指点迷津呢？罗隐公想到一位奇人，王瑶卿。王瑶卿出身梨园世家，天赋异禀，艺术探索不拘一格。他不到30岁就首创花山行当，为京剧旦角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更为可贵的是，他带徒授艺，有教无类，能因材施教。
1: 你说唱旦的要不入王门，不入马神庙，你这艺术精致不了。所以呢，当时有人呢说王瑶卿是通天教主啊。
0: 1919年，15岁的程砚秋，一段清唱，听得王瑶卿心头暗暗一紧。倒仓失败后，程砚秋的声音变得又闷又窄，还夹杂着致命的鬼音儿。但王瑶卿这位梨园奇人没有妄下评断，只是对程砚秋说：“你的嗓子如此特别，要是模仿别人就没饭，要闯就有饭。”一个闯字激起了程砚秋的斗志，唱出不同于前人的心腔是他成角唯一的机会。从此程砚秋风雨无阻，每天到王瑶卿家揣摩唱腔，师徒二人踏上了一条前无古人的探索之路。
1: 王瑶卿先生啊，对症下药，他编了许多的心腔，让程先生啊不是用嗓子去高亢的嗓子去跟人家拼，是用很好的腔儿，很有韵味，很金听的腔儿，很耐听的腔儿。
0: 经过2-3年的反复练习实践，师徒两人终于另辟蹊径，摸索到一种以气催声的唱法。

0: 程砚秋苦练出一副虚音，也开创了绝世独立的程派唱腔。
1: 比方说举例啊，索林达那个是后边二黄的啊，

0: 音，比方说类似这样的，他这口气一直在拖着，使得观众看着一直在拼着呼吸在听，是吧？是这样的，他勾着你的魂儿。我一直在形容程派的唱腔是勾魂的。
1: 他通过这一条本来已经坏了的、完全没法唱戏的嗓子，找到了一种特殊的声音的表达，走出来一条险路。那么这一条险路呢，是使得陈延秋成功的一个关键。
2: 就常理而言，程砚秋遭遇的这一轮变故和打击，对一名旦角演员无疑是致命的。但或许正是这样超常理的历练，才能考验出一个人的毅力和意志，激发出其内在的潜力和异禀。程砚秋具备了超乎寻常的潜质，在经贵人高人的呵护扶植，才终将这一场遭遇升华为机遇，铺展出一条非凡的巨匠之路。在京剧100多年的历史中，先后出现过

0: 很多艺术流派，但以枪字标派的屈指可数。带着全新的唱腔，程砚秋准备重返舞台，而梨园之外，中国社会正迎来一场新的变革。20世纪20年代，新文化运动兴起，一大批崭新的文艺作品被推向社会。程砚秋决定融入到这一场时代潮涌当中，继续向前闯荡。北京前门附近曾集中了北京半数以上的戏院，其中位于梁实殿街3号的中和戏院有200多年的历史，它的门牌至今仍被标记在原址。1922年2月，带着全新的唱腔，程砚秋就是在这里开始了自己重返舞台的首演。此时他已经组建了自己的戏班和声社。和声社的首演轰动京城，连续加演。而这一年的春秋两季，18岁的程砚秋分别在北京、上海两地挂头牌开唱，一举扬名京沪。上座场场爆满，高潮迭起，盛况其实。康有为为了见到这位唱腔自成一家的梨园新秀，还特地在上海多做逗留，推迟行程。
1: 人们突然发现，哦，原来这样的声音也很有魅力，也很动人，甚至有更有一种特殊的一种感染力。
0: 后世京剧界一般认为，1922年这一轮京沪两地的演出后，世人心目中对于程砚秋的艺术风格以及程腔作为一个艺术流派的印象初步形成。历经诸般磨难，命运终于给了程砚秋一份丰厚的成人礼。作为南北共识的梨园新星，他的眼中平添了些许少年扬名的意气风发。所谓巨匠，在人生至宴层层的熔炼中，锻造了生命的质感，是意志与实力双双升华的涅槃。

0: 嘉义签约镜健康守护情，健康守护如约而至，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

0: 型餐桌。
1: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0: 文化自信。
1: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

0: 名餐桌。
1: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0: 文化自信。
1: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粗暴地将他拒之门外。爸爸路莎更是对他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他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3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10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秋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

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莎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莎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纳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冠、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或许和人类一样，它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它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鸬鹚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骨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它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冠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区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

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他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它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它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全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全熊群的首领大奎还是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Come on.

陆沙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陆沙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

高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全熊群，这里成为了它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全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之歌。

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魅力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

湿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资阳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5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10000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0: 4500米，人迹罕至的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驯鹻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驯鹻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没有，这木云的就那样吹飞灵，没有这木云。
0: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他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云南建立了362个

云南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他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裕。

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人们意识到洱海的生态恢复需要人的退让与呵护。但是高原湖泊的保护永不停歇。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它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十万分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

他们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尽管困难重重，但探索的脚步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为

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它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附近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拱桐等古老的结衣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

0: 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宜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鸟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雄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雄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雄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雄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雄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迪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10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这里天上我们那也可没饿了，18块，那你把两天给了把两天没过来，那是过的18块，没饿了，
2: 就要去做了该
1: 就
2: 要去做了，
1: 就要去做了。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使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

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熊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了。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10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全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对于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他拒之门外。爸爸陆沙更是对他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他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3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10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

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宁静舒适的暖房。和包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包叶雪莲、塔黄、绿绒

料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球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

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鹳、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或许和人类一样，它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

妙装而起，风华冒雨，献美中国，云南卫视。

1918年春，刚刚从湖南医师毕业的年仅25岁的毛泽东，虽面临生存就业的重重危机，却胸怀救国救民的宏大志向。他与好友蔡和森、萧子升共同盟誓，今生今世要以改造中国为使命。然而，这些在中国大变动前夜孕育出来的热血青年，将从哪里去开始自己的救国之路？

0: 这些文章都不入你眼吗？
1: 没有让我眼前一亮的文章。
0: 那我倒要问问你，什么样的文章能让你眼前一亮啊？
1: 一年前的那篇《心之力》，至今都让我难忘。
0: 有偷看哪篇文章呢？
1: 我没偷看，刚才风把文章吹散了，我帮您收拾呢。
0: 哎呀，这是什么风啊？就这么巧，把毛润之的文章吹到您手上了。既然看了，那就说说吧，你觉得这篇文章写得如何？
1: 这篇文章论述气势磅礴，文笔纵横驰骋，观点新颖。
0: 哎，如果你是爸爸的话，你给这篇文章打多少分？
1: 我不告诉你。
0: 我们一起打啊，看看我们想的是否一致。
1: 我以为这样的文章谁读了都会打100分，可是我没想到爸爸您居然打了105分。
0: 爸爸的这一生无为官之念，无发财之想，唯一的愿望就是育哉大木，

0: 先生，为什么每次课前你都要带我们跑步做操呀？
1: 你们要记住，身体是人的根本，只有把身体锻炼好了，我们才有力气去学习。来，准备，开始啊！眼睛盯住手腕，慢慢向后展开，回到腰间，冲掌，画圈，慢慢，爆发力收。冲掌，这两个字念什么？
2: 励志。
1: 对，谁知道励志是什么意思呢？
3: 我知道。
1: 人生在世啊，必须先寻求真理，以此作为人生道路上的目标，再去选择合乎这个目标的事情，努力的去做，这就叫励志。懂了。那我再问问你们，你们都有什么志向呢？来，你说。
4: 我要当官，当大大的官。哦，
1: 当大大的官啊？还有吗？你说。
5: 我要当大将军，带好多好多的兵。
1: 嗯，大将军，来。
6: 我要跟我爸爸学做生意，挣好多好多的钱。啊，
1: 学做生意呀？来，你说说。
7: 我想当诗人。
1: 当诗人啊，好。丹丹，你说说。
7: 先生，他爹是卖臭豆腐的，他长大以后的志向肯定也是卖臭豆腐。
5: 臭豆腐。
8: 我不想卖臭豆腐，我想让我家再也不受穷了，再也不用被人欺负。
1: 丹丹，穷并不可耻，卖臭豆腐也不敌人一等。实话跟你们说，我就特别喜欢吃臭豆腐，两三天吃不到我就想得很。你们喜欢吃吗？
2: 喜欢。
1: 那你们看，如果说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人卖臭豆腐了，那我们的生活里是不是也是少了一种乐趣呢？
3: 是啊。
9: 王老师，你的志向是什么呀？
1: 励志乃人生头等大事，也是头等难事。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真理，即终身无志。我的志向就是为天地而立志，为生民而立道，为万世而开太平。

0: 各位同仁，今天我们在此聚会，大家酝酿已久的新民学会正式成立。
1: 我们新民学会的灵魂就是一个新字，不仅自己要做一代新民，而且要教化一代新民，用新思想、新文化、新伦理武装会员的头脑，改造会员的品行，进步会员的学问，进而去影响整个国家，用新风将当下中国的污浊之气统统吹走。下面进行会议的第一项议程，请肖子生宣读新民学会章程。
2: 新民学会章程第一条，本会定名为新民学会。第二条，本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第三条，凡经本会会员五人以上介绍及过半数之承认者，得为本会会员。第四条，本会会员须守左支各规律：一、不虚伪；二、不懒惰；三、不浪费；四、不赌博；五、不侠妓。
1: 同意的请举手。全票通过。根据会章，新民学会设总干事一人，干事两人。筹备组广泛征求了大家的意见，鉴于肖子生已经毕业，有相对充裕的时间从事学会工作，特推荐他为总干事，另外推荐毛泽东、陈书农为干事。
2: 感谢大家的信任，我当竭尽全力为会员做好服务工作，把新民学会打造成一个全新的组织。
3: 文志，你也加量。当今中国正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尽管世道黑暗，百业凋零，但此不足畏也，不足叹也，不足悲观丧气也。这种变局恰恰正为我们一代有为青年提供了焕发斗争意志的千载难逢的机会。沉迷于安逸与宁静，是退化僵化保守之歧途；畏惧变化与斗争，乃腐败坠落之征兆。大风卷海，波澜纵横，登舟者引以为壮。愿我新民学会在巨大的压力和危机面前逆流而上，向死而生，永远焕发自我创新之能力。
4: 1918年4月，毛泽东、蔡和森、肖子生等人在湖南成立新民学会，这是新文化运动中湖南最先成立的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革命团体。青年毛泽东由此走上了寻找救国真理的革命道路。
5: 新上任的督军，

0: 家庭有责任的人物都来了。
1: 爸，你说这新上任的督军会是什么样的人？
2: 他叫范俊龙，是一个心狠手辣的角色。
1: 心狠手辣的角色，那我们长沙城岂不是要遭殃了？

0: 王先生，谢谢你，谢谢你对丫大的教导。不用谢，我作为一名教师，教授学生本就是我分内的事。
1: 也感谢你能看得起我们这些卖臭豆腐的。
0: 卖臭豆腐没什么，我们都是平等的。平等。
1: 这个词我还是第一次听说的。啊，丫蛋说你要出远门，我们家没什么好东西。这个是我们早上刚炸的臭豆腐，你拿着路上吃。
0: 啊，谢谢，
1: 走。
0: 再见，
2: 先生再见。
3: 平等，好，润之，咱们这回一分钱不带，能行吗？没问题。当初我跟子生走了5个县，上千里路，也没饿着。
4: 子生哥，哎，
3: 哎，慧，
4: 怎么就你一个人啊？润之哥和何三哥呢？
3: 已经走了。
4: 嗯。 天刚亮就走了，不是说好的我来送他们吗？
3: 所以他们特意派我在这等着你，就是怕你扑空了。我还是
4: 扑了个空。你心里就只有润之他们呀？不是，我有急事要跟你们说。我爸爸接到北大校长蔡元培伯伯的邀请，要去北大教书，一旦决定了，马上就得走。
3: 啊？老师决定了吗？还没呢。
4: 润之哥也是，一有功夫就到处乱跑。我是怕一旦决定了，马上就动身，我来不及跟你们告别。谢谢
3: 小师妹心里有我们，我们心里也有你。但是呢，我们是心里装着天下大事的人。天下大事？嗯。我，润之，老蔡，我们三个曾经作为一个约定，男儿立身处世。
5: 要做到三不谈：一，不谈女人；二，不谈金钱；三，不谈身边琐事。那你们是打算一辈子都不谈爱情，不谈婚姻了？
6: 对，我们约定，此生不婚。
7: 实在对不住您这价格，小店确实接不下来呀。
6: 冯老板，买卖不成，仁义在，今日就当是交个朋友，来日方长，日后。 还要多多联系。哎，好，多多联系。您二位慢走，留步。
5: 干爹，咱们这转悠了一天了，把这个行章都没走了这么多家商，您唱的到底是哪一出？摸摸底，这些个商人啊，一般都有2本账。 一本账是应付官府交税的，还有一本账才是他们真正的收入。咱们假扮客商跟他们谈生意，在这个过程中就能够摸清楚他们到底有多少家底，日后就知道该朝他们派多少税款。海尔明的，找个地方歇歇脚，喝口茶。嗯。
2: 您的点心，老板娘。哎，两位喝什么茶？
8: 我们是省第一师范的学生，看您这店里正好缺一幅字，这幅字送您了。
2: 哎呦，谢谢啊，谢谢。
8: 能讨口饭吃吗？
2: 讨饭吃？
8: 啊，
2: 我们店是小北。

0: 生意不缺字，只缺钱，没钱吃饭不行，茶水免费。
1: 无由持一碗，寄与爱茶人，好字啊！你们这两个娃娃真是有趣啊，写夫字换饭吃啊！
2: 是。
1: 老板娘，给这两个娃娃上点点心，我付钱。
0: 哎，行。
2: 使不得。
1: 没关系，小意思。我想问一问，你们不在学堂好好读书，为什么要出来游荡啊？
2: 先生此言差矣了，我们在学校是读书，在这里同样也是读书。
3: 对，
1: 哦，在这里读的什么书？
2: 在学校读的是有字的书，在这里读的那是无字的书。
1: 无字的书，有意思啊。那你们两个给我讲讲，你们在这无字的书中都读到了什么？
2: 掌权者无道，拥兵者无德，百姓任人鱼肉。
1: 那你再仔细给我讲讲，怎么个无道，怎么无德，又怎么鱼肉百姓啊？
2: 别的不说，就说这湖南督军的位子。你方唱罢我登场，换了一个又一个，都是换汤不换药，谁来都是新官上任三把火，把把火烧在百姓身上，烧光了民脂民膏，烧光了人们生存下去的希望。
1: 呵呵，那你讲的应该是之前的湖南督军吧？你对新上任的湖南督军张静尧是如何看待？
2: 您敢听我就敢讲。
1: 敢听，洗耳恭听。
2: 他平江屠城三日不封刀，他简直是个恶魔。他
1: 吓到我了。娃娃，不能道听途说啊，很多事情不能只看表面。或许这个张督军，他也有自己的苦衷。
4: 他能有什么苦衷啊？
2: 时候不早了，我们还要赶路，告辞。
1: 走。等一等。

0: 钱不多啊，你拿着，你们这东奔西跑的，这钱够填饱肚子的了。
1: 先生没疑心领了，无功不受禄啊，请见谅。
0: 不，就当这个钱我是买了你们这幅字。
1: 谢谢先生的赏识，这幅字送给先生了。
0: 送给我了。哎，娃娃留步，讲了半天话还不知道你们叫什么。
1: 二十八画生，快走。
0: 有点意思。
2: Oh.

0: 我的女儿淳花，在本县张举人家帮佣，因为打碎了瓷瓶，就被张举人告上衙门。他们收了张举人的贿赂，骗我当副使子的女儿签了卖身契，给张举人做小妾。张举人。
1: 他只给我2块大洋，
2: 就是说2块钱买了一个人。
1: 对，现在可都是民国了呀。
2: 好了，这事儿我知道了，回头再说吧。
1: 让开，让开！知识大人，没工夫理你。你可不能就这么敷衍了事啊！
2: 这谁呀？
1: 我是谁不重要。您身为一县知事，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句话您应该听说过吧？这水就是百姓。
2: 百姓就是头上的天，黄河小儿，还轮不到你教训我吧？知事大人，您头上这顶乌纱帽，恐怕是要戴到头了。
3: 哼，
1: 本县的乌纱，恐怕还由不得你这个睚子做主吧？
2: 我当然做不了主了，但是刚上任的张督军，他总做得了主吧？张督军刚刚上任。 他老人家特意交代我们，要到民间仔细查访。凡遇到不公之事，要当面向他报告。张督军如果知道了您今日所为，您恐怕丢的就不是头上的这顶乌纱了。到时候拿您的项上人头来杀一儆百，也未可知。
4: 也未可知啊！
5: 你唬谁呢？
1: 大胆一介狂徒啊！信不信我找人把你抓起来？
2: 你抓！
1: 抓！
2: 你抓我们容易。
1: 帮我们可就没那么容易了，老蔡。
3: 嗯，
1: 你现在就去报告张督军。
3: 要的。
1: 慢着，
2: 二位到底是什么人？
1: 这张督军，是你们想见就能见吗？
2: 知事大人，
1: 您要是不信，我们带您去见张督军不就是了吗？
3: 好啊，正好我还想找机会拜访他老人家。
1: 前面带路吧，
3: 知事大人您上轿，跟着我们走就是了。您上轿，
1: 大人，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
3: 伢子，这张督军我今天就不见了，明日你们到县公府，我定会秉公办理。
6: 谢谢青天大老爷。
3: 起来吧。
1: 你认识张督军？你说呢？上轿，春花。
6: 出来，
1: 春花姑娘，你没事吧？
7: 看好了，人我交给你们了。
6: 哎。
1: 卖身契，
6: 给。
1: 春花姑娘，你看。
2: 春花姑娘，从现在开始，你就是自由身了。
8: 你们这两个伢子不知深浅，可把春花姑娘害惨喽。
9: 太惨了。
10: 德胜哥，润之哥和何森哥，他们到底多久能回来啊？
11: 这个说不准的。上次我跟润之出去游历呢，可是赚了一个多月呢。
10: 1个多月？
11: 嗯。
10: 这么久啊？红牌。

这次是真的见不着了。

0: 宋嫂，这是怎么回事？都是你们害了我的女儿，我要让你们偿命！
1: 宋嫂，听话好好说。
0: 宋嫂，
2: 既非什么要说，是我们害死的春花。
0: 一个已经出嫁的姑娘，被你们这么淫荡，毁了婚，你们让她以后还怎么嫁出去啊？
1: 宋嫂，宋嫂，
0: 苏一梅，
1: 宋嫂，我们的本意是想帮春花的，
2: 对，
0: 帮他，你们就是这样帮他的。我就想着到县衙里闹一闹，让张举人家多给两个彩礼钱。就是因为你们，我又让你们偿命。
2: 苏嫂。
0: 宋嫂，
2: 宋嫂，
0: 我杀了你们！
2: 宋嫂，
0: 我要杀了你们！
2: 宋嫂，哎。

0: 林叔，将军，
1: 干爹，长沙城的各界名流听说您来了，都等着见您了，
2: 把他们叫到这里来。
0: 是，去冯老板的店铺搜搜。是。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哎，店门是开着的。走，进去讨口水喝。

谁没偷走人？偷走一屋子死人。

谢谢啊，哎，醒醒好吗？谢谢，谢谢。

0: 我觉得装模的手位实在是太黑暗、太压迫了。贪官、猎山、鱼米，以前我们来学校的时候，我们抱图识数。 以为自己以后可以改造社会，可以改造中国。我们其实是这么的无力，我们可能什么都改变不了。
1: 你不要丧失信心，社会越黑暗，就越需要我们与这些黑暗势力。
0: 斗争，那你说，我们该拿什么去斗争？
1: 当然是用教育。老师一直教导我们，哪怕身处乱世，也要以匹夫之力而转一世之风。
0: 人能红到非刀红人，咱们这一路走过来，遇到的每一个县长举人，哪个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可结果呢？还不是表面上道貌岸然，骨子里难逃女真。

1: 各位，君臣让大家久等了，哪位是陶会长？在
2: 下是陶敬轩。<笑>哎呀，啊，
1: 陶会长，
2: 有失远迎啊！<笑>请请，
1: 请坐，请坐。今日入城，军务繁忙，<笑>坐，各位都坐。
3: 嗯，陶会长，哎，税款的公文大家都看了吧？啊，
4: 都看了。嗯，
3: 各位家大业大，这点税款不成问题啊。啊，张督军，嗯，我跟您汇报一下，嗯，您也知道。
4: 近年来，长沙兵荒马乱，这生意不好做呀。大家都在干着赔本的买卖呀。哎呀，
1: 赔本严重了吧，冯老板？啊，你的商铺我是去过的。哎呦，
4: 杜军，您为父光临小店，小人有眼无珠。当时小人也是想急于拦下这笔生意，说了一些大话。杜军，您千万别往心里去啊。嗯。
1: 实不相瞒，近半年来小店一直是入不敷出，账本我都给你带来了。请杜军过目。
2: 坐。
1: 来来，
2: 报告杜军，讲，属下无能，把那几个匪徒跟丢了。
1: 笨蛋，几个抢劫钱庄的盗匪都抓不住，养你们何用？
2: 属下在搜查途中，找到了丢失的3000大洋。哦，在哪儿？在哪里找到的？
1: 在冯老板的店铺里。我让你请冯老板坐。 为什么要杀人？滚到我后面来！是。各位，群臣带兵无妨了，今吓到各位了啊！冯老板的丧葬费由我的俸禄中出啊，一定要安抚好冯老板的家人。是。<笑>嗯。 各位，长沙商界的精英，我群臣没有把大家当外人，啊！今入主湖南，为保一方平安，为湖南的繁荣而来，但队伍连年征战，缺粮，缺枪，为了湖南。 为了国家，这点税款，各位没有问题吧？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大家请用茶。陶会长，哎，今天可是好茶，啊，各位。 我们初次见面啊。

清晨，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美丽和神奇。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

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璀璨夺目。

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滋养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从茶马古道到钟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在马可波罗游记里，十七岁的翩翩少年加入父辈的商队，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看过巍峨宫阙，漫道雄关，一生无法忘却。

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踏遍三山五岳，探访江河源头。万里峡征，游爱云南。这里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胎痕，自成岁月。

0: 当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有人说，一半的中国人都到了云南，他们越过山川与永恒面对，跨过江河感悟时间的觉醒，穿过森林荡蝴蝶起舞，踏过千年梯田惊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地雕刻，掠过湖泊，这是最美的镜子，能照见内心。在云南的秘境，探险家金飞豹跑过100场马拉松。您可以和他一样，陪大象旅行，看石林、土林、彩色沙林，探索生命的奇迹和最美的微笑相遇。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来云南，和天地共舞，与岁月同行。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在云南都能找到精彩的篇章。走进这间西南联大的教室，璀璨的群星已化作光芒，而高贵的理想从不散场。这座米轨火车站迎来送往100年，而400公里外，从昆明始发，新时代的速度带您10个小时直达老挝首都万象。来云南，走进景迈山，沏一杯普洱，品一杯咖啡，过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来云南，这里有心跳的律动，有迈向全面小康的坚实步履，这里有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的恢宏交响。七彩云南，旅游天堂，大好河山，无限风光。今天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徐霞客，都是马可波罗。山水总相逢，未来皆可期。
1: 你好中国，
2: 你好中国，
3: 你好中国，
4: 你好中国，
5: 你好中国，
0: 你好，中国。

0: 今天可是好茶啊！各位，我们初次见面啊，向各位每人收100大洋的茶钱，不多吧？啊，好，好，好，那个陈总啊，
1: 走，
0: 请各位门口列队，交钱。哎呀，回家啊！

0: 这次游历真长得不少见识啊，就这肚子受不了委屈，竟然长饿一顿饱一顿的。老三，你读人之说的这本无字书是怎么好读的吗？不交学费怎么行啊？
1: 是啊，
0: 确实得交很多学费。
2: 走，
0: 给你们接风去吧。
2: 走。
0: 三弟
3: 哥、三哥，
0: 你们回来了。
3: 小师妹，
0: 你们俩不在的时候，小师妹来了好几趟了，一直在问你们什么时候回来。
4: 什么事啊，小师妹？
5: 三位哥哥，我爸爸请你们马上到家里去一趟。
4: 什么事这么急？
6: 老师决定要走了。嗯。
4: 走？去哪儿啊？
7: 开会。
8: 妈。
4: 师母。
9: 你们也来了。
4: 师母。
5: 爸，哎，
4: 你要接的人我给你带来了。
5: 云芝，
4: 老师。
5: 子升。
10: 哎，师父。
4: 老孙。哎呦，这一个个的都晒这么黑啊，也瘦了不少啊。<笑>
5: 这次下去时间不短，都去了什么地方？
4: 我们沿着洞庭湖南岸和东岸走，先后到了湘阴、岳阳、平江，还有浏阳，走了好几个县。
5: 啊，我们坐下来说。
4: 老师，知道您要去北京，可怎么说走就走啊？我们还有很多问题想向您请教呢。
5: 是啊，老师，我也有很多问题。
4: 我也是，老师。其实两个月前我已经接到蔡元培校长的邀请了。本来呢，我没打算要去的。我一个湖南人，我想肯定过不惯北方的生活。 但是思来想去，最后促成我下定决心的，是蔡元培校长身边有着一群高举新文化大旗的精英，我愿意与他们为伍，加入到他们的队伍中去，兴许能找出一条振兴中国的道路来。
5: 其实这一路上，我也一直在思考，到底怎样才能救中国？
4: 中国的问题呢，积重难返。 从道光年间开始，经历了李鸿章的洋务运动、甲午战争，到后来孙中山又从西洋引进了共和体制，可这些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国之所以不昌，在于民智未开。我们中国的问题只靠换人、换政府是解决不了的，根本在于要换脑子。我们要用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中国人的头脑。
5: 对，老师，最近我一直在看关于无政府主义的书。既然当今政府如此腐败无能，倒不如无政府来得好。
4: 无政府主义的确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因为人类都有互助的本能，所以没有国家、没有任何权力支配的社会是完全有可能存在的，而且是更理想、更富有生命力的。
5: 老师，那您觉得这种理想的社会能实现吗？
4: 是在人为吗？你们现在不是成立了新民学会，致力于造就一代新人吗？这就是一个新的好的开端呢。
5: 老师，我真羡慕你，您在国外待了十年，先后去过日本、英国、瑞士和德国，现在又要去北大了。
4: 我至今还没出过湖南省，真想走出去看看中国，看看世界。
5: 国外十年的生活经历，对我的成长和启迪。
11: 都是非常有益处的，你们还年轻，不应该只待在湖南。俗话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你们只有见识多了，你们的心胸才会开阔，眼光才会远大呀。
12: 光做学问啊，是填不饱肚子的。开饭了啊！
5: 好，咱们吃饭了。
13: 祝你们一路顺风。
4: 好。
11: 别光顾着喝酒，再吃点菜。
5: 这次一别，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吃上师母做的饭了。我再见。行了，老蔡，别喝了，别喝了，老蔡，
4: 没事。
5: 老师，师母，老蔡喝多了，我送他回去。
11: 哎，别走啊，陪一下老师他们啊。
4: 老师再见。
13: 好好好。
11: 师母再见。
13: 小师妹再见。
11: 爸，我送送他们。
4: 好好，走走走，慢点。
5: 左脚，右脚。
4: 准之，坐。哎呀，这毕业以后有什么打算吗？
5: 我准备继续。

0: 去教书，前段时间在楚艺小学实习，校方对我还不错。你知道，老师今生最大的愿望吗？
1: 教书育人。
0: 那只是一个方面。老师今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要在湖南办一所大学。 创立湖南大学。早年间，我在英国留学的时候，和张世钊就讨论过此事。英伦三岛和湖南的面积不相上下，可英国有19所大学，可我们湖南一所都没有。三湘七泽。 乃人才荟萃之地，经世致用的学风，世人知识层出不穷。可湖南高等教育至今还是个空白。这么多年，为了这个目标，我一直在努力。就在不久前，我上呈的报告被湖南省政府批准立案了。 我这么一走，此事恐怕就要又搁置下来了。这个墨盒呢，是我最喜欢的，我常年呢都带在身边。
2: 这次离别不知何时才能相见，别关心一下吧。谢谢老师。
3: 任之阁，
2: 小师妹，
3: 我还想向你请教怎么写文章呢，可是。 可是我马上就要走了。等
2: 你去了北京，能有很多名人大师，你可以请教他们，他们可比我强多了。
3: 可是我真的喜欢你写的文章，你会去北京看我吗？
2: 会去。
3: 这个是我写的文章，你不忙的话帮我看看，别笑话我。

0: 小之不及大之，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昭君不知晦朔，惠姑不知春秋，子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春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此为大年也。琼发之北有明海者，天池也，有余烟，其广数千里，未有之其修者，其名为鲲。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泰山，亦若垂天之宇。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覆青天，然后图南。
1: 小智慧不如大智慧，寿命短的理解不了寿命长的。地方小吏没有君王的胸怀，惠姑又怎知鲲鹏之志呢？所以啊，有道德修养最高的人呢，他们能够顺应客观，忘掉自己。修养达到神奇不变境界的人，无以求功。有修养的圣人，无以求名。

1918年6月，杨昌济应蔡元培先生之聘，离开湖南前往北京，任北京大学伦理学教授。想不到此行竟是他与故乡的永诀。

0: 长官，长官，吃饭还没给钱呢。
1: 老子驻守长沙，保境为民，要什么钱啊？
0: 长官，吃饭给钱是天经地义的嘛。你们吃饭不给钱还打人，你们和土匪有什么区别？
2: 真的是吧？是不是？这是怎么回事？我爹被当兵的开枪打死了。我爹以前总问我，你什么时候回来？他说，你喜欢吃臭豆腐，爹。
1: 我们一定为你讨回公道，你等着。润之，你要干嘛？去督军府请袁抗议。
0: 什么？
1: 那张锦瑶心狠手辣，杀人不眨眼呢，岂是讲理之人呐？亚丹是我们的学生，亚丹是我们的学生，但你也不能铤而走险呐。
3: 我们的生命是命，他们的命也是命，人和人是平等的，那该怎么办？我们去找老财。报。
4: 大人抄命，人抄凶手。
3: 老大。
5: 我们现在去给你爹报仇，你怕不怕？
6: 不怕。
7: 通知通知了刑事会在各个学校的成员，大家会准时到督军总部口吃。
8: 杀人偿命！杀人偿命！严惩凶手！
9: 杀人偿命！严惩凶手！
10: 杀人偿命！
11: 严惩凶手！
12: 杀人偿命！
13: 严惩凶手！
14: 武警有令。
3: 反感剧中闹事，通缉政府者，
15: 饶我受！饶我受！饶我受！
16: 如果我今天有什么意外的话，
3: 回趟韶山告诉我爹娘，咱们来生再做兄弟，
15: 咱们就把这辈子兄弟做到底，
3: 生在一起，死。
17: 死在一处，好，那就一言为定。生，生在一起；死，死在一处；生，生在一起。
3: 把枪给老子就好了，族群有力，反感靠近督军宿舍，就地击毙，格杀勿论。不对，这些学生出自我省各个名校，家庭都很有背景，开错了杀戒，会闹出很大的乱子呀。干爹，咱们有兵有饷还怕他们？
18: 可子弹不要钱呀！啊，
3: 这一帮学生娃娃，你别动不动就打打杀杀，有点出息好不好？ 你跟领头的人是谁啊？
18: 大哥，是第一师范的毛泽东。

0: 泽东，
1: 说是两年前有一批北洋的溃兵涌入了长沙城区，当时的学校师生组成了学生自卫队，缴了这批兵的枪，领头的就是毛泽东。
0: 我听说过，这个娃娃有点意思。陈总，把门打开，让那个毛泽东进来，我见识见识。
2: 把毛泽东带进来。
3: 谁是毛泽东？
2: 我就是。陆军要见你。
4: 曹先生，您不能去。
2: 别怕。
5: 志志
2: 志
4: 志哥，毛先生，
0: 你回来。
6: 讲了半天话，还不知道你们叫什么？
2: 二十八化生，您就是张督军。
0: 哎呀，那天见面啊，我就觉得你气度不凡，原来你就是毛泽东。
2: 督军过奖。
0: 哎呀，可今日之时，你领着这么多的学生娃娃还有百姓闹到我的督军府门前，你这是煽动民怨，我作为一方大员要治理湖南，保一方平安，你说这个事情要是闹得不好收场，到时候子弹不长眼。
2: 实不相瞒，督军大人，我今天赶来就是抱定了必死的决心，只不过我为您感到惋惜。
0: 惋惜什么？
2: 惋惜您刚到手不久的督军宝座恐怕要拱手让人了。
0: 你觉得这么一点小事就能让这湖南改旗易主吗？
2: 您心里其实清楚，今日之事不过就是一个导火索，自从贵部入主湖南以来所作所为早已激起民怨，您再用子弹对付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学生，必然激起民变。
0: 严重了。
2: 但您要知道，谭延闿和谭延闿的手下赵横批赵司令恐怕都在等这个机会吧。
0: 怎么讲？
2: 谭延闿好像对您夺走他的位子始终耿耿于怀，您别忘了他可曾代理过湖南督军，在长沙城内也算颇有根基，一旦祸起萧墙，他和他留在长沙的余党内外呼应，您觉得您能有几分胜算？今日之事对谭延闿和赵横批来说是一个机会，但是对于督军大人您来说可能是一个更大的机会。我这是在给督军大人您找生路呢。
0: 把人带上来。
7: 督军饶命啊，督军饶命啊。
0: 行凶者是他吗？行凶者是此人吗？
4: 就是他杀害了我爹，凶手。
0: 凶手，从今以后，凡滋事扰民者，就是这个下场。爸爸，满意了吧？
2: 督军英明。
0: 不送。
8: 志志哥，
9: 是我的同学，叫毛润之。那篇《新青年》上的《体育之研究》就是他写的。
10: 他就是二十八化生。

0: 慢一点，慢一点，先进去。这个放在那边，好，慢一点，慢一点。好，这个在厨房，进去这边。好，这个在前面，这个可以放在那屋去。这个在厨房。好，在这儿。
1: 小慧，
2: 哎，
1: 帮爸爸把这封信发了，我给润芝他们报个平安。好。
2: 信找我给您啊，请搬来的啊。您平常都几点来收信啊？下午5点一刻。寄到长沙的线多久能到呢？
1: 长沙呀，先走铁路到武汉，再渡水路到月牙，再寄往长沙。正常情况下，也就半个月，不包括路上遇到打仗特殊情况。现在这世道啊，谁说的准呢？这。
3: 干爹，您今天也太给姓毛的面子了，让他在公众面前出尽了风头。哼，你不懂啊，二十八话生，这个读书娃娃不简单，他能讲出你干爹心里最怕的事情。你更要替我盯着他。
4: 是。

0: 从现在开始，这儿就是军营。
1: 凭什么？凭什么这里是军营？
0: 你们学校风水好，人才多呀！哈哈哈哈哈！第一师范背靠妙高峰，属于长沙城的制高点，居高临下，懂吗？
2: 长官，此事事关重大，能否让我和肖总们商量一下？
3: 商量什么？
4: 今日湖南省外叛军作乱，督军下令全城进入紧急状态。张督军的话，你敢不听吗？张静瑶真是个混蛋！面对张静瑶这种武装到牙齿的军阀，我们绝不能屈服，要跟他们做殊死的斗争。
5: 我就猜到你会接受我的邀请，到北大来教书。比起加官进爵，你还是更喜欢教书育人啊。
6: 书中自有黄金屋嘛。感谢你们一家，没有夫人和女儿的支持，你恐怕也下不了这个决心。哎呀，还是受贺庆兴托爱。
3: 北大是所有教书匠都向往的地方，得此机遇也是我人生之大幸啊！
7: 其实能来北大，我爸特别高兴。他就是舍不得一师那些学生。
3: 那就干脆把湖南一师的学生都请到北大来吧。<笑>开会，我上次见到他，他还是襁褓中的婴儿啊，这一转眼。
7: 就被你爸爸教育成知书达理的大家闺秀了，还要感谢蔡校长为我们一家人在北京安排的那么妥当，
6: 也算是背井离乡，远赴京城，
7: 我当然要加倍的安排妥当。湖南官场少了一位教育司长，北大却多了一位诲人不倦的好老师。
6: 我们全家人一起。

0: 感谢蔡校长。
1: 校长，您不是已经答应录取人质了吗？怎么又反悔了？是他学识不够，还是教育能力不足？
2: 子生啊，千万不要误会。毛先生是一时有名的才子，学识怎么会不够呢？更何况上学期他试讲的几堂课，很受学生们欢迎啊。毛先生的学术水平是毋庸置疑的，实在是本校财务啊，近期遇到了一点困难。毛先生，以您之才华，我相信如果另谋高就，一定会找到比现在更好的出路。
1: 别这样吧，人质留下，我走。
3: 你说什么呢，子胜？回来！
1: 如果你还认我这个兄弟的话，就听我的。校长，如果真的是因为名额的问题的话，那您先录用润之吧。
2: 这怎么行呢？
4: 这，
5: 他的学识才华都在我之上，
6: 在贵校执教，他比我更胜任。
2: 这不行啊！
1: 为什么？是不是因为我家老爷子？他是他，我是我。
2: 子胜，你千万不要误会啊！这件事情和令尊无关。
1: 校长，我知道您的难处。谢谢您对我的信任。
7: 我们再
8: 见。中国如今是希腊，
9: 中国如今是希腊，
10: 活人当作斯巴达，
8: 活人当作斯巴达，
11: 中国将会得一次，
8: 中国将会得一次。
1: 你这儿。任志，这个校长跟我家老爷子是留日同学，放心，我去跟我家老爷子说一下。
12: 谢谢你，子胜。校长说的没错，这事和你家老爷子确实没关系。你的意思是，有人故意为难你？这应该和学校的驻军同出一辙。

0: 这就是咱们北大的红楼啊，去看看。
1: 校长好，
2: 小辉。
1: 校长好。哎。
3: 中华是否能够回春再造？衰老的民族是否能成为青春的民族？关键在于同学是否自觉。青年应该冲破网罗，去除沉浮，保持青春的精神，要超越世俗平庸虚伪的生活。
4: 首长
3: 义无反顾，
4: 我知道李大钊先生，我在新青年杂志上
3: 是青年
4: 卖掉我责任。
0: 讲得好。
5: 校长好。
0: 蔡高
6: 同学们好。
3: 同学们，今天讲到这里，你们先回去吧。
0: 守昌，看来同学们还是欢迎你啊。
3: 我就是跟同学们一起探讨学问而已。
0: 这位是啊，
1: 杨昌济，
3: 教育学、伦理学的大家。
1: 您的青春译文让人听得激情澎湃、热血沸腾啊！
3: 过奖过奖，
0: 日后你们有的聊。请杨先生去参观咱们的图书馆。
3: 好，杨先生，请。
1: 好，
3: 请。
7: 振军，
1: 怎么样？
7: 城东还有两所小学和一所中学，明天再去碰碰运气吧。
8: 振军，算了吧，一定是那个张静瑶，他给长沙所有学校都打了招呼，不让录用毛泽东。
7: 我早料到了。
1: 真是无耻至极。
8: 同志，这你拿着。
1: 我不要。
8: 拿着。
1: 我不要啊。
8: 拿着。来。
1: 拿着吧。

0: 如绝人之路，
1: 我们一起想办法。没错，
2: 毛先生，好吃吗？
3: 不好吃，我知道我做的不如我爹，所以一直生意不好。

我再给你做一份，你等等，你等着。

0: 我把以后来吃的钱先结给你了，咱们可是朋友，你现在生意不好做，我这当朋友的总得帮衬帮衬啊。走了，
1: 毛先生，谢谢你，毛先生，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0: 哎，邮差先生，请问有我的信件吗？我叫毛泽东，就在这附近。
1: 毛泽东，他真有，是从北京寄来的。
0: 谢谢你。

0: 润之哥，见到我的信是不是很意外？爸爸的心里一定跟你说了吧？我们已到北京安顿好了。爸爸跟你说过的话，我就不说了。我跟你说说我到北京的见闻吧。北京城好大，从南到北要走好远好远，我出门肯定会迷路。北方的气候也好干燥，我刚到没多久，嘴唇就开始干了，现在连辣子都不敢吃。
1: 这里的人不爱吃辣，我在这里吃不到臭豆腐，
2: 吃不到剁椒米粉，也吃不到糖油粑粑。
0: 不过我在这里也见到很多以前从未见过的风景。故宫真的很气派，北大也很漂亮。

0: 荷塘里开满了荷花，我偷偷摘了一片寄给你共赏。想念湘江，想念岳麓山，想念你们开会。
1: 第一师毕业生毛泽东因求职无门，现摆摊卖字啊。
2: 这个写的真好啊、哎、
1: 长沙的乡亲父老们，第一师毕业生毛泽东啊因求职无门，来二位这边请，现摆摊卖字，还请各位多多捧场。哎，
3: 再一下毛泽东，谢谢大家捧场。
4: 好好好，这毛先生，这给我也写副对联吧。
3: 好嘞，
1: 第一师毕业生毛泽东，哎，这位大哥看一看。

0: 现摆摊卖字啊，还望大家多多捧场。没事，人不来了，
1: 您的对联，
0: 多多捧场。哎，大哥，这边，
2: 写得好，
1: 写得好，
0: 对联，您是
3: 谢谢大家捧场，
1: 大家一个一个来，不要着急啊，
0: 感谢都有都有。
4: 28画生，
1: 请问您是？
4: 我是蔡畅的同学。
1: 蔡畅的同学，
4: 毛先生。我想请你给我家的店铺写副对联。
1: 没问题，既然您是蔡畅的同学，那咱们就是朋友。嗯，这幅字我送你了。
4: 那不行，你现在这是做生意，我们在商言商，这笔钱你必须收下。
1: 那你想写什么？你说，我给你写。想写什么都可以，随便说。
4: 我想想。
0: 不是，你干什么？你谁啊你？
5: 我是他老子。
6: 你躲在那里干什么啊？
0: 你出来我跟你说话。
7: 你要打就打我屁股，打屁股不疼。
0: 我不打你。好好好好，我把烟袋给我放在桌上了啊，我们爷俩来心平气和的聊一聊。怎么就不用你了嘞？还得有个道理吧？你得把道理跟我说吧。为什么不用你了？哎，你倒是说话呀！我原本的想法就是不想让你到省城来读这个书。我们是什么家庭啊？小富即安的普通家庭，能识个字，能记个账，就谢天谢地了。你非要跑到这里来上学，好不容易找了一个差事，你现在又把它搞丢了。那你想过没有，你下面怎么生活嘞？跟我回去，回去不丢人，总比在街上卖字好吧？
1: 我卖字就是权宜之计，我又不是一辈子做这个事情。
0: 你在街上卖字，那就跟街上讨饭的叫花子有什么区别嘞？
1: 当然有区别了。我又没直接伸手跟人家要，
0: 那万一乡里乡亲的看见你在这里卖字，我这个脸往哪里放呢？
1: 我靠自己双手赚钱，我有什么可丢人的？我不丢人。
0: 有件事情你娘不让我跟你说，你娘病了。
1: 我娘病了？严重吗？看大夫没有啊？
0: 我倒是想让他看大夫嘞，你娘死活不让嘞，说什么家里不宽裕，说你刚毕了业要找差事，要给你存点钱。行了行了，跟我回去。
1: 我不回去。
0: 你跟我回。
1: 我不回去。
0: 你跟我回去。
1: 我不回去。
0: 你
1: 不回。
0: 你回不回？你回不回？回不回？
1: 不回！
0: 我再问你一遍，你回不回？
1: 我不回。
0: 好的，你回去，永远不要再回去了。

0: 反正刚才伯父说话我们都听到了，要不然我们先凑点钱，你先拿回去给伯母治病。
1: 不要，不是钱的事。
2: 娘病了。
0: 我娘没病。
1: 什么？是，对，猫，轻着点。走。
2: 毛伯父，可算找到您了。哦，我们和润之一直在找您啊。
0: 你们是谁？
2: 伯父，您这是贵人多忘事啊。
0: 我们昨天在润之的麦子摊上，
2: 我们见过。
0: 对，
2: 麦子，丢人现。

0: 也都，伯父，您说的太对了，我们也这么说。对对对，您说你已经有一个体面的工作了，为什么还要去卖字？
1: 对，但是伯父，我们都养了他了。其实呢，润之卖字是为了挣钱替补家用。伯父，我们就是来给您送钱的，
0: 替补家用。
1: 体面什么体面的事？
0: 是这样。
1: 他已经在商行找了一个工作，商行很体面。
2: 当然，所以呢，润之也一直在找您呢。听说冯母病了，找东家预支出一个月的薪水，让我们带给您，给伯母看病。
1: 猪脑子，
0: 不够，只有这么多了。
2: 他把钱都交给了家里，他吃什么喝什么的。这省城不比乡下，什么事情都贵得要死。
1: 把这个交给他，告诉他省点花喽。另外的，跟他说我回韶山了，让他有时间回来看看，他娘想他了。谢谢你们呢。不客气。
0: 伯父慢走。
3: 哪来这么多钱？又把手表当了。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真的零风险吗？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
4: 这可怎么办呢？
5: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6: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7: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6: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8: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6: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9: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别拍了。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
10: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1: 月息三分，还月月分红。前面买的人可都赚翻了。
12: 拆东墙补西墙，终有倒的那天。
13: 小心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6: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4: 云南说：“我是一场失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 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1925年的京剧舞台上，旦角正在全面崛起。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相继排演了多部新戏，也形成了风格各异的舞台形象。时人曾评价说，梅兰芳柔媚似妇人，尚小云倜傥似贵公子，砚秋则循循如书生。如此形容程砚秋，便是称赞他常伴恩师罗隐公身边，在多年的学习熏染间气质自化。也有人说，他20出头，作品中已显现出有别于同辈艺人的风骨和思想，实属难得。面对这些评论，程砚秋在人前往往报以沉默的微笑，而独处时心中却有着无

就在1924年9月，恩师罗隐公因积劳成疾，心力交瘁而病逝。对于刚满20岁的程砚秋，罗隐公的离去无疑又是一记重重的打击。罗隐公不仅给了他第二次艺术生命，也是引领他提升文化艺术修养的导师，更是他所有新作的编剧、演出的策划人。在送别罗隐公的挽联中，程砚秋曾悲痛地写道：“自伤如若，每念钩灯智取，无泪可挥。”罗隐公去世后，梨园内外普遍不看好程砚秋的前途。当时的剧界认为，有罗隐公，程砚秋就有新戏场，罗隐公不在了，程砚秋也不复有新作了。

是就此淡出梨园，还是继续坚持闯荡？程砚秋别无选择。一番思量后，程砚秋决定独自担当起新戏创腔和排演的工作。20岁的他对自己的新婚妻子果素英说，是时候另起炉灶了。之后的3个月，程砚秋每天工作到深夜，设计整出戏的唱腔、身段、配乐，构思所有的细节。1924年的12月，他带领新组建的戏班民和社，在北京三庆园推出了新戏《碧玉簪》。此剧大获成功，程砚秋也向世人宣告自己的回归。在这一轮重大的人生变故与打击中，

程燕秋被现实逼着完成了又一次成长的飞跃，从一名单纯的演员陡然成为集创作、导演、演出三者于一体的全能艺人。

0: 这段珍贵的录音由长城唱片公司1931年6月录制，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每人各唱一句，演绎了京剧《四五花洞》的唱段。这张唱片一时大卖，因为就在此前的1930年，上海戏剧月刊刚刚通过征文，将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评选为京剧界四大名旦。四大名旦风格各异，梅兰芳雍容华贵，充满王者之气；尚小云的表演阳刚有力，多饰演巾帼英雄；荀慧生的戏剧则贴近生活，角色诙谐可爱。时年26岁的程砚秋年纪最轻，技艺却不输前辈。他的唱腔独特，表演细腻文雅，在征文投票中的单项得分甚至超过了年长他10岁的伶界大王梅兰芳。
1: 爱看梅先生戏，金融界、银行界，在程砚周围很多是民主人士，什么陈叔通啊、罗永公啊，这些个文人。
0: 程砚秋在罗隐公、陈叔通等文人政客的长期交往中，深受他们家国情怀的影响。不满30岁的他，开始形成了有别于同辈艺人的思想。虽然戏台歌舞升平，但梨园之外，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正值多事之秋，外敌虎视，军阀内战，多少生离死别，百姓苦。

1931年1月和8月，程砚秋先后推出《荒山泪》《春闺梦》两部悲剧作品，以自己最擅长的方式发声，借古讽今，针砭时弊，矛头直指现实中的不易。

0: 随着《荒山泪》和《春闺梦》两部姊妹篇的上演，程砚秋再次给梨园带来了不同的声音。谈起《春闺梦》，程砚秋曾说：“为无边此句，自知为哀怨之声，为颇怨从此国家日趋升平，使此句辍响，则无怨随矣。”程砚秋把自己的艺术与国家命运紧密地联系到一起，优野婉转的唱腔和贴近现实的戏剧情节，日趋成熟的程派很快风靡全国。
1: 凡是程维派的传统的基础都非常深厚，他对传统可以说知道学深了。再有，他有自己的首演剧目，这剧目里就呈现了他本人的艺术风格、艺术特色。
2: 程派的这个风格在当时受欢迎是可以想象的，因为在那个万方多难的时代，对吧？所以他演苛政猛玉虎，他演人们的苦难，特别是妇女的受压迫呀，人们通过看他的戏来发生了共鸣。
0: 1930年，从国外涌入的新鲜事物正震荡着中国人的思想。虽然社会走向开放，但梨园行依然守旧，艺人的社会地位也十分低贱。自强的程砚秋感受到时代的发展和京剧的现状。

0: 有了更深的思考。1930年，国民党元老、时任国民政府教育次长的李石曾，利用退还的庚子赔款中的部分经费，创办了中华戏曲音乐院。1931年7月，程砚秋受聘担任中华戏曲音乐院南京分院副院长，院长则由李石曾本人担任。由此，程砚秋对于戏曲的思量不再限于个人的作品与艺术风格的探索，也拓展到戏剧教育和戏曲理论等更广阔的领域。1931年12月25日，程砚秋在中华戏曲专科学校以《我的戏剧观》为题发表演讲。他对学生们说，一切戏剧都有要求提高人类生活目标的意义，我们除靠演戏换取生活维持费之外，还对社会负有劝善惩恶的责任。如果我们演的剧没有这种高尚的意义，就宁可另找吃饭穿衣的路，也绝不靠演艺玩意儿给人家开心取乐。这种信念指引了程砚秋大半生的艺术生涯，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早在3个月前，918事变爆发，程砚秋气愤不已。3天后，他在华北日报上刊登短文，宣布停演。在文章中，程砚秋写道，唯因国难当前，既挽救之不及，何忍在粉墨登场显露色相。之后的一个月里，程砚秋都停止了演出。将个人艺术活动与国家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是一代巨匠的思想境界，这是一名艺人向艺术大家的腾跃。1932年1月1日是程砚秋28岁的生日，按虚岁算来，正是30而立之年。程砚秋没有设宴庆生，而是登报宣布将自己的名字改砚秋为砚秋，表明不再以砚悦人，要像砚石般经得住磨砺。又将字玉霜改为玉霜，以示抵御风霜之志。
1: 这背后传达出一种超越时代局限的戏剧观。
0: 演员是一项值得尊重的艺术职业，而不是供人玩乐的玩意儿。这是一代巨匠回应社会偏见的一声呐喊。3天后，程砚秋宣告了自己的一个决定，他要停止演出，放弃巨额收入，赴欧洲游学。这段影像记录了1932年1月13日下午，程砚秋在各界友人簇拥下从北京启程赴欧洲考察戏剧的欢送场景，由中国新闻摄影先驱张玉婷拍摄。临行前，程砚秋在北平家中接见来宾，他对梨园同行们说，此次赴欧完全是为求学，要到西方考察剧学，作为改良戏剧的参考品。
2: 程砚秋是以音乐戏剧院的名义去欧洲访问的，并不是为了去交流演出，是为了向西方人学习。他也确实是听了很多欧洲的歌剧啊等等，很受震撼。
0: 从1932年1月到1933年3月，程砚秋的足迹遍布苏、法、英、德、意等多个国家。在郎之万的帮助和引荐下，程砚秋得以顺利访问了各类戏剧学院和剧院。1932年的欧洲，希特勒刚刚上台，战争的阴云正在聚集。在巴黎和柏林，程砚秋观看了许多反战题材的戏剧，剧中灯光舞美的运用、剧场和后台的规范，都给了他很大的震动和启发，也让他坚定了改革中国戏曲教育的信念。在游学中，程砚秋忘记了演出的疲惫和梨园的纷扰，他感到充实和快乐。

0: 留守德国期间的程砚秋。
1: 他那阵儿是1932年，虚岁大约就是
2: 三十岁，
1: 三十岁的画像。那阵儿是好像是他到德国以后就认识这个画家，腰上挂着一个珐琅的戒指，那个戒指上呢有一个字儿叫戒。
2: 戒，
1: 就是有一次好像程砚秋先生打麻将，打麻将把那个包银枪输掉了，陈叔通先生就送他一个戒指，上头给他刻了一个戒字，说你千万再也不能打麻将。陈先生就把这个戴在腰上，一直戴着，去了国外，在德国还戴着这个戒指。
0: 1933年1月，日军攻占山海关，平津危机，家人的安危，剧团的存亡，催促着程砚秋。他匆匆结束了历时14个月的游学，回到了祖国。回国后，程砚秋系统总结了1年多的考察实践，为中国戏剧诊脉，并开出了处方。
3: 很多人称程砚秋是学者型的演员，从32年开始一直到33年，他对于欧洲进行了考察，他自己写了一个考察报告，在考察报告中他提到了对于中国戏曲改革的19项建议，其中8项今天已经完成了。比如说导演要有至高无上的权利，比如说要建立舞台灯光学，比如说人物的表情要和化妆服饰相结合。
1: 原来都是6点开戏，12点散戏，甚至于到1点，观众也累啊，后台演员也累。33年回来以后，程先生就改了，开始就主戏，7点到11点，这个舞台的时间是程砚秋先生改革的。
0: 在改革演出时间的同时，程砚秋还着手净化舞台，设立乐队分区，并规定场内不准贩卖食品。一系列改革使原本杂乱的剧场秩序井然。在吸取了西方戏剧的经验之后，程砚秋开始在《春闺梦》中进行改革实验。他先是在最后一场戏中配合快节奏的鼓点，使用了身段和多人队形的快速变化，又请来话剧团队使用经过设计的昏暗灯光烘托悲剧气氛，并在乐队中加入了口琴、小提琴等乐器，增加配乐层次。这些大胆的融合让看惯了老戏的观众耳目一新，赞叹不已。1935年5月，程砚秋接任了音乐院创办的中华戏曲专科学校校长，他变革科班旧制，开设以文科为主的文化课程。从1930年到1940年，10年间，程砚秋和同仁们共同培养了德、和、金、玉、咏5科学生200余人，对京剧艺术的继承发展做出了长远的贡献。北京南城正以瓷戏楼，这里是北京仅存的几座传统戏楼之一。马玉琪的徒弟程派南旦刘欣然平时就常住在这里演出排练。2017年，他要复排一系列辍演舞台多年的程派经典老戏，进行一次全国巡演。北京798艺术区，带着新做的戏装，刘欣然来到这里拜访好朋友时装设计师王玉涛，听取他从专业角度对自己舞台戏剧造型的意见。
4: 它里边露出来的，我觉得里边也好看。像程先生这些大师过去都画画，所以他们对色彩还是很敏感，所以过去他们自己的戏服都自己设计。
5: 王老师今天想让您帮我参考一下，是复排，但是呢服装呢可能要重新做，当然这个底色呢是当时程先生底色是这种血青色，所以我想灯光打上去的话，这个色彩

0: 您帮着参考一下。
1: 其实我觉得你特别巧妙的是用了银丝来去做了一个勾线，这是盘银绣，让整个花朵呈现的更加的立体。那同时呢，它不是单色的，你看我们有白，有浅的鹅黄，同时呢
0: 套色
1: 还有青绿，对，这样套色之后呢，其实它整个花朵呈现出来是一个非常强的有一个立体感，在这个舞台上能够既清雅，但是呢又有一些光亮的东西出来，是能够
0: 哦，太好了，太好了，
1: 对，而且这个绿色我本身我自己就特别喜欢绿色，就
2: 它有最传统的东西，最复古的东西，就是最时尚的东西。
0: 艺术本身都是可以互相借鉴的。当年程先生，先不说他的服装，从他艺术本身，从他的唱腔、程腔里边，他就吸收了很多歌剧、戏剧女高音的一些发声的方法，来完善他的那个唱腔体系。都是互相借鉴的，
1: 而且他们当时的着装也是非常引领当时的潮流，他们都穿三件套。
0: 梅先生跟程先生可潮了，对，
1: 戴着是小围巾，领带、口袋巾，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三件头的皮鞋，包括怀表链，然后小的细节的设计，真的作为现在的这种绅士的，完全可以在他们身上有一个非常好的诠释。
3: 1937年7月，日军侵华的炮火斩断了程砚秋的戏剧改革。77事变后，侵略者很快占据了华北地区。北京的汉奸特务们在日军的指示下，找到了戏曲演员的行业组织梨园工会。

0: 日本人到北京以后呢，就是梨园工会就找这些艺人呢义演，干嘛呢？捐献飞机。
1: 面对找上门来的特务，程砚秋说，我不能给日本人唱义务戏，叫他们买飞机去炸中国人。程某人宁死枪下，也绝不从命。当时许多人害于侵略者的强势，担心程砚秋会激怒日军，累及北京戏曲界。程砚秋对此更是悲愤交加，他让登门者转告日军，不要找梨园同行的麻烦，只管找程砚秋一人说话就是。
0: 汉奸特务什么的跟他要剧本，有一次到家里头他不给，说这就结了梁子。
2: 他演了一个叫王蜀剑，演了两场就叫国民党疯了，投降派说亡国奴，他在台上就用这样的词儿。
1: 日伪特务没想到表面儒雅的程砚秋竟是个麻烦的硬骨头，他一直不唱义务戏，不去满洲国，不留官座，这让当局十分不满，他们决定下狠手教训程砚秋。1942年，程砚秋赴沪演出后回京，在前门火车站刚下车，就被一伙特务迎面堵住，
0: 几个人给围在那儿，那怎么办呢？
1: 特务们没有料到，程砚秋自幼练功，常年习武，曾拜在杜心武、张寿亭、高子云等多位太极名家门下，武术功底非常扎实。
0: 啊，程先生怎么办？程先生一看不得了，这是几个人，程先生就找了一个柱子，省头背后受敌呀。一边打一边走，一边打他，结果就出了车站。
1: 几番较量都未得手，日伪当局气急败坏，很快北平的电台开始禁止播放程砚秋的唱片。还有知晓内情的朋友告诉他，日本人的地牢里早已预留了他的位置。程砚秋心中了然，只要自己不给日本人唱戏，当局就不会死心，家人的安危也得不到保障。国仇家恨面前，处于个人事业巅峰期的程砚秋做出了抉择。1942年，程砚秋登报宣告，即日起脱下戏

从霸业到乡下务农，所谓巨匠，歌舞升平中，他能保有独立的思想信念和追求，不随波逐流；民族危难时，又能轻于个人荣辱之小，重于国家兴亡之大。

0: 来坐。
1: 这下子龙牌不需要带了不喽，麻烦啊。
2: 师傅，怎么没有配了头盔？
3: 赶可接的头发们发现有什么肯定帮你整乱嘛。
4: 2月6日、
5: 3月15日、
6: 9月3日，
5: 在建水、
7: 在一些
8: 宝山、
9: 高通、
10: 普洱
11: 发生一起
5: 云 Q 号电动自行车
12: 摩托车事故，
13: 因为佩戴安全头盔
14: 导致颅内出血，
15: 造成了2人受伤、
16: 1人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
17: 一次小小的碰撞，有无头盔的保护，结果可能天差地别。
18: 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可以使受伤风险降低70%，死亡率降低40%。
19: 头盔从来不是应付检查，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
20: 它不是增加负担，而是承载生命。
21: 头盔是个宝，汽车不能少。
22: 头盔虽小，负的是命，骑乘虽短，安全得先。
23: 选头盔要选合格款，卡紧卡扣才管用，松松垮垮等于没戴。
24: 电动自行车很便利，戴上头盔很帅气。
25: 学艺先学护身法，及时先戴安全盔。
26: 阿豆摩托自来自拿好哩，阿切莫阿处理阿带阿阿拉，阿切莫莫得露宿呀麻烦呀来麻烦啊，阿切莫莫带麻菜阿豆阿切带西莫里肉奶阿吉达，你们同门来阿豆不都阿豆不落肉奶阿我脏啊。
3: 加全部头车也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
27: 佩戴头盔分3步：正观、桥带、系卡扣，千万不要丢步骤。
28: 让我们一起养成好的习惯，骑上车先佩戴好安全头盔，为了自己，也是为了爱你的人。安全骑行，请从头开始。
29: 让我们安全骑乘，从头开始。

在字里行间，让我们和每一个时代相遇。这是最奇妙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故事，带我们追寻中华

0: 的简读，蕴含着厚德载物的品格，上善若水的智慧，耕读传家的坚守。这条长长的足迹，讲述着走读中国，此生无悔。这座小小的石桥，连接着哲人的深邃思考和大众情怀。这间教室，这方讲台，余音绕梁，弦歌不辍。跟随书籍，我们遇见思想的旅程和诗意的棋局，遇见文明的多样与互鉴。无论何时何地，当你开始阅读，便与光相遇。
1: 愿我们的心中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
0: 阅读，让美为你铺展。阅读，带你奔赴山川与湖海，带你汇入星辰大海。在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每每与共。全民阅读，读懂彼此，读出自信，读懂时代的澎湃，见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建书香社会，共享现代文明。
2: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昭通市巧家县聚焦重点，持续发力，确保50,000多移民稳岗增收，让高峡平湖变成老百姓的幸福家园。
1: 云南多措并举，防治结合，不断织密职业健康防护网。
0: 全省各地开展626国际禁毒日主题宣传活动。
1: 云南推出13条具体举措，加快建设现代化国有林场。
0: 丽江队一球小胜曲靖队。

0: 晋级滇超联赛决赛。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今天的云南新闻联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致金沙江白鹤滩水电站首批机组投产发电的贺信中指出，要统筹推进白鹤滩水电站后续各项工作。昭通市巧家县认真贯彻落实总书记要求，围绕交通升级、移民安置、生态修复和产业培育等工作持续发力，确保50,000多移民稳岗增收，库区森林覆盖率不断提升，让高峡平湖变成老百姓的幸福家园。
1: 白鹤滩水电站的建设让巧家成为云南省水库移民后期扶持人口第一大县，51,000多名移民被集中安置进1城3镇8个移民安置区，总面积313万平米的20,000多套安置房让搬迁移民住得宽敞舒心。但搬进新城只是第一步，稳得住、能发展、可致富才是真正的考题。在玉屏街道天生梁子安置区，底层用房变成了5金饰品厂，300多名员工中有99%是移民妇女，熟练工月收入最高4500元。
2: 这个厂开起来比以前我们生活过得好，经济收入啊，各方面啊，都是一来一好了，送包子是也比较方便。
1: 巧家县积极打造家门口的务工车间，在移民安置区累计招引落地劳动密集型企业15家，同步开展各类技能培训，确保有劳动力的移民家庭实现至少1人稳定就业，同时开发公益性岗位1500多个。5年来，巧家县累计实施43个后扶项目，从技能培训的金钥匙到公益性岗位的兜底保障，一户一户搬迁移民有了就业支柱。在积极开发新就业机会的同时，巧家县的传统特色产业仍在持续发力。小碗红糖年综合产值近3亿元，热区水果年产值达1亿元，电商平台农产品年销售额1500多万元。5年间，巧家特色产业总产值从12亿元增至28亿元，移民人均增收8000元以上。
3: 搬迁呢，只是换个地方住，更是换一种活法。我们把老辈的手工熬汤留住，又把电商和体验游加上去。现在甘蔗地还是那一片，但是账本不一样了。
4: 作为白鹤滩水电站的移民，通过这个自媒体把自己的家乡农特产品全部推广出去，同时的话就是我们自己的生活也得到了改善。现在的话，一家人的生活就是变得越来越好了。
1: 白鹤滩水电站超级工程为巧家县带来的发展红利还包括交通巨变，多条高速公路相继通车，让巧家向南融入昆明3小时经济圈，向北融入昭通2小时经济圈，昔日的犄角旮旯变成了交通枢纽。巧家县抓住电站蓄水的机遇，把生态修复与城市建设捆绑在一起。5年来，库区生态修复3.5万亩，金沙江巧家段水质优良率持续保持100%。18公里滨江生态廊道串联亲水平台和夜市经济，房车营地每年吸引10,000名旅居客。巧家还依托高峡平湖资源举办各类体育赛事，为文体旅融合发展注入新动能。
5: 我第一次参加比赛，就是顺便来旅游啊，好玩了。你这块气候宜人，风景秀丽。
1: 5年来，白鹤滩水电站累计发电2500亿千瓦时，而巧家县也用5年证明，大国重器带动60,000移民奔向幸福，推动金沙江百里画廊生态回归。牢记嘱托，接续奋斗，巧家正把搬得出的奇迹稳稳写成富起来的答卷。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最重要的指标还是人民健康。省卫健系统聚焦矿山、冶金、化工、建材等职业病危害重点行业领域，以体系建设、精准管控、专项治理为抓手，不断织密职业健康防护网。2025年，全省新发职业病同比下降34%以上。14-5期间，全省报告新发职业病较13-5期间下降25%以上。全省职业健康工作取得良好成效。

0: 红河州开远市卫健系统主动作为，以数字化赋能职业健康治理，建成全省首个县级职业卫生互联网加监管平台，实现重点企业职业病危害因素实时监测、智能预警、闭环处置的全流程管控。目前全市已有87家重点企业接入平台，数字化监管效能持续释放。
1: 立足职业健康风险防控年的要求，深挖数据赋能治理效能，完善分级监管机制，拓宽服务维度，持续提升中小微企业防治的能力。
0: 在玉溪、楚雄等地，卫健系统工作人员走进企业开展职业健康监督执法和实操培训已成为常态化工作。工作人员通过实地摸排、上门帮扶、普法宣讲等方式，全面提升企业职业健康管理水平。
2: 车间配备了除尘设备、降噪设备，然后我们的耳塞、口罩、劳保用品都按时发放佩戴，每年都安排职业健康的体检，企业和政府都关心我们的身体，在这里上班很安心。
3: 守护好我们个人的职业健康，也是守护好家庭的幸福和健康。
0: 近年来，省卫生健康委持续强化监管职责，督促指导企业建立健全职业健康管理机构和制度，有效预防和控制职业病危害。2025年，全省重点企业职业健康检查率、培训率和职业病危害申报率均达到95%以上。省卫健系统还统筹建立了市级诊断、县级体检、基层康复服务体系，组织专家开展常态化质控指导，切实提升基层职业病诊疗水平。针对中小微企业职业健康管理基础薄弱的难题，省卫健系统牵头组建了200个专业帮扶团队，对中小微企业开展一企一策指导。
4: 对中小微企业1.5万名以上劳动者开展免费职业健康检查，为2800家中小微企业免费提供疾病危害因素检测等职业健康干预服务。
0: 2025年，省卫健系统组织开展了200多场职业健康讲座，在全省选出1100多家健康企业、3600多名职业健康达人，持续营造全社会关心劳动者职业健康良好氛围。今年6月26号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全省各地组织开展主题宣传活动，全方位普及食毒防毒知识，扎实筑牢全民禁毒防线。
5: 2026年云南省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校园科普知识巡展走进临沧。快板节奏明快，朗朗上口，歌舞活力满满，青春向上，情景剧回望禁毒历史，凝聚禁毒共识，让现场观众深受教育。昆明、大理、曲靖等地将禁毒课堂搬进校园，举办禁毒知识专题讲座，结合青少年涉毒案例，讲解各类毒品危害与药物滥用风险。
6: 我认识到毒品居然还可以伪装成可乐、减肥药、聪明药，以后我要主动学习禁毒知识，认清毒品的危害。
7: 依托学校的像开学第一课呀，还有这个法治副校长进校园的活动，把毒品预防教育融入到我们学校的德育、体育、文化还有少先队的一些活动课程里面。
5: 玉溪市举办法治音乐节暨全民禁毒宣传活动，将禁毒防毒知识融入到原创歌曲和音乐剧中，进一步筑牢群众禁毒思想防线。红河州原阳县在乡村赶集日开展禁毒妨碍宣传活动，采用哈尼语、彝语、汉语3语宣讲，让各族群众听得懂、能领会、记得住。昭通市开展交通加禁毒系列宣传活动，打造了公交禁毒宣传专线，同时充分利用机场、火车站、公交站点等交通枢纽人流密集、流动性强的优势，搭建全域宣传阵地。
8: 作为我们的流动的一个宣讲课堂，主要是提醒广大群众，也是在特别在人流密集的地方保护好自身的安全，同时科普一下我们整个禁毒宣传院的禁毒知识。
5: 红河、普洱、西双版纳等州市集中销毁了一批公安机关查获的毒品。
9: 近日，省发展改革委等6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建设现代化国有林场的实施意见。

0: 围绕生态保护、产业升级、装备提质、制度创新四个方面推出13条具体举措。
1: 全省共有国有林场142个，林地面积4520万亩，森林蓄积量占全省总量的20%，森林覆盖率达77.16%，是全省生态安全屏障和最宝贵的森林资源基地。在构建现代化生态保护体系、筑牢西南生态安全屏障方面，实施意见规定，全面建立资源资产台账，积极稳妥化解一地多证历史遗留问题，聚焦高黎贡山、哀牢山、无量山、热带雨林、干热河谷等重点生态区域，加快构建天空地人一体化智慧监测管护体系，健全跨区域生态联防联控机制。在发展现代化特色产业体系、推动两山转化落地方面，实施意见明确，依法依规盘活国有林场林地、林木、生态资源，参与国家储备林、林业碳汇项目开发交易，因地制宜发展林下经济和木竹制品、森林食品等精深加工，积极培育森林康养、生态旅游、自然教育、低空经济、户外运动等新业态，落实百场带千村行动，推广国有林场加企业加科研院所加村集体加农户联动模式。在加快升级现代化技术装备体系、补齐林场发展短板方面，实施意见提出，支持国有林场提升天空地一体化监测、指挥调度系统等生态保护装备，强化生产作业机械配备。在探索健全现代化经营制度体系、激发林场发展活力方面，实施意见明确，完善国有林场管理体制，逐个林场确定功能定位与发展方向，实行差异化管理与精准支持政策，将国有林场人才引进纳入3支1扶计划支持范围，开展订单式定向培养，探索建立国有林场经营性收入分配激励机制。省级各部门将统筹联动分类推进，全力构建生态更稳固、产业更兴旺、体制更完善的现代化国有林场发展新格局，筑牢祖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2: 6月26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聚民赴昆明市督导调研。赵聚民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解放思想，改革创新，以实干实际推动省委省政府部署落到实处。要锚定既定工作目标，全力以赴拼经济促发展，确保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各项目标任务，当好全省高质量发展排头兵。要大抓产业主攻工业，因地制宜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以企业有1%的需求，政府就提供100%的服务的行动，全力支持企业发展，加快重点产业项目建设。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压实各方责任，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
3: 6月26号，百年星火更续荣光，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档案文献图片展在云南省图书馆正式开展。本次展览依托中央档案馆权威史料，深度挖掘省档案馆红色馆藏，整合省图书馆特色文献，共展出手稿、影像、实物等近220组展品，生动再现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其中，马克思列宁亲笔信、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手稿等珍贵档案是首次向云南社会公众开放展出。
4: 举办这次展览的目的就是弘扬优秀传统，根续红色血脉，弘扬伟大的建党精神，也是我们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一次很好的机会。
5: 印象最深的就是吴晨和李国柱两位烈士的故事。他们是一对夫妻，在白色恐怖时期双双被捕，然后入狱之后不幸牺牲。当时这位吴晨已经身怀六甲，但是他们为了自己的理想信念没有放弃，哪怕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看了这个展，让我更加坚定的理想信念，坚定了初心使命。
3: 展览从6月26号至7月15号在云南省图书馆一展厅免费对外开放。
6: 6月26号，一带一路七彩云南。

0: 第六届云上救援技术竞赛交流活动在昆明宜良开幕。今年的赛事共有上海、广东、重庆等16支国内消防救援队和来自尼泊尔、泰国、老挝、柬埔寨的4支国外救援队参加，整体规模为历届之最。If
1: we come to Yunnan, if we see here,
2: 来到云南，我们希望分享和交流救援体系建设。本次赛事立足体育加消防融合发展需求，重点突破水域、山岳救援需求，应用科技手段，构建山水复合灾害救援主题，设置搜救、绳索、洞穴水域等实战科目，聚力提升跨境协同救援能力。不同型号、不同功能的无人机，无人艇，水下机器人等等，不断地通过无人化装备来提升我们的新质战斗力。
3: 我们深化体育消防深度融合，构建全域化、专业化、立体化应急救援体系，全面补齐户外运动安全保障能力短板，为全省户外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底线。
0: 上海市闵行区以互联协作为纽带，向宝山市施甸县选派医疗专家，手把手、穿帮带本地医生，让当地患者享受到高质量医疗服务。在施甸县人民医院康复科，闵行专家引入的运动疗法、物理因子治疗等先进技术，让许多患者的生活恢复正轨。
4: 施甸人民医院康复科，它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团队，我可以尽量把上海那边我们常见的一个病例分享给大家。
0: 慢病防治曾是施甸县的医疗短板，闵行医疗专家结合当地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高发特点，制定规范化诊疗流程，建立患者健康档案，通过定期随访、用药指导等方式，将慢病治疗关口前移。
4: 通过军教的帮扶，我们医院也要为我们当地的老百姓解决一些疑难杂症的老百姓在自己的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省级医院的医疗服务。从设备捐赠到技术传授，从人才培养到科室建设，上海市闵行区医疗专家带着责任与温情而来，为施甸县培养了一支不走的高质量医疗队。
5: 帮扶工作的话只有短短的6个月，但是我们结下的友谊还在，然后留下的合作也在，搭建的桥梁也还在。希望我们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地团结在一起，共同努力，共同进步。
0: 上海市闵行区向施甸县常态化派驻医疗队，分批次选派呼吸、麻醉、重症、口腔、康复、慢病管理等10名骨干医师驻点帮扶。同时，施甸县落实双向人才交流，采取请进来授课、送出去进修模式，累计培养县域医疗骨干200余人次，推动县域医疗从输血支援转向造血自强，持续补齐县。
6: 湘两级医疗短板筑牢基层健康防线。在滇超联赛第一阶段的比赛结束后，西双版纳队遗憾止步8强。相较于赛场上的胜负，赛场外的一群人对球队的追随和对足球的热爱更让人动容。对他们而言，这份挚爱永不落幕。
7: 滇超第一阶段西双版纳队主场赛前，勐腊县58岁的球迷王力宏为了观看比赛，推掉了亲戚家的满月酒宴。
8: 要去看，必须要去看，好看，不来吃了，等等下回再来了。
6: 王力宏第一次现场看球的经历，就让他感受到了足球竟然可以拥有，同时让男女老少着迷的魔力。
8: 真的那一分钟真的是太兴奋了，我就这样啊。
6: 这样子叫啊！通过2次主场观赛，不仅让王力宏爱上了足球，还结识了更多的球友，继而加入了西双版纳球迷会。无论是独自观赛，还是与球友结伴同行，追随家乡球队四处征战，已经成为他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9: 看到那个预告有西双版纳，我就期待那一天。
6: 在昆明读书的大学生希腊则满心期待家乡球队能在滇超联赛中攻持略地大杀四方，也正是源于
9: 那份对家乡的热爱，让他通过足球这个媒介爱上了滇超。
10: 我其实本人不是很懂足球，就尽量都到现场去为家乡的球队加油助威。
6: 希腊追随球队走遍了省内多地，开赛前他还会跳上一段傣族舞，让家乡的民族文化也

0: 跟随赛事流转交融。希腊的这份执着犹如一个小太阳，把对足球的热爱不断散发传递给身边的每一个人。
1: 这位是我的大学室友，来自西藏，现在他也是我们版纳队的球迷。
0: 球迷助力球队赢球，而赛事能顺利运转，则离不开幕后一群人的全力护航。欧毅是当地教体局的一名工作人员，他统筹赛事，管理球员，身兼数职，是同事眼中的全能管家，被大家亲切地称作欧姐。
2: 基本上我们工作上遇到的只要不能解决的事情，呼叫欧姐，欧姐一切能搞定。
0: 滇超第一阶段收官战那天，为了应对临时的天气变化，欧毅和同事们还要额外提前备好两套预案，全力保障赛事进行。
3: 晴天，大太阳，阳光普照，就担心大家会中暑，现在又担心下雨，但是我们两种预案都准备了。
0: 欧毅告诉记者，在泼水节放孔明灯那天，自己还悄悄许下了一个关于足球的美好愿望。
3: 那就希望我们云南省的足球事业发展得越来越好，希望我们滇超棒赛越来越精彩，更希望我们西双版纳州的足球事业蒸蒸日上。
4: 今天下午，滇超联赛展开半决赛争夺，丽江队坐镇主场迎战曲靖队。比赛一开始，曲靖队反客为主，频频在丽江队门前造险。丽江队稳住阵脚后，与曲靖队展开对攻。上半场补时阶段，丽江队球员禁区线上大力抽射，皮球直挂死角入网，丽江队1-0取得领先。下半场一边再战，曲靖队全面加强中场抢断，攻防双方对抗强度同步提升，最终1-0的比分持续到比赛结束，丽江队战胜曲靖队晋级决赛。今晚20:00，另一场半决赛将在昆明队和德宏队间展开，敬请关注。6月26号，昆明冶金职业大学举行高质量发展研讨会，来自省内外的多位专家学者围绕职业本科转型建设、有色金属新材料产业创新等话题展开交流研讨。昆明冶金职业大学是云南省首个公办职业本科院校，研讨会将为学校在升格本科的起步阶段注入发展动力。
5: 第27届中国昆明国际汽车博览会将于7月23号到27号登陆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本次博览会总展出面积10万平方米，汇聚国内外近百个主流汽车品牌，展出1000余款热门车型，为消费者送上一场集技术展示、新品发布、消费体验于一体的汽车产业盛宴。展会期间，商务部门将提供汽车以旧换新补贴、彩云汽车消费券两类购车消费补贴。
4: 近日，正大集团在香格里拉举行新品发布会，正式推出香格里拉品牌饮品。正大集团甄选云南高海拔产区特色果蔬原料，适配市场需求，推出功能饮品与高端矿泉水，逐步完善全品类矩阵。
6: 夏至已至，荷塘交织蛙鸣，白云对镜梳妆，交织成一曲动静相宜的夏日乐章。
7: 今天的看见云南，让我们去感受清凉如初的云岭画卷。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

0: 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1: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2: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见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3: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2: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0: 喀什噶尔，这座历史上被誉为东方开罗的城市，自古商贾云集，四方融汇。这座来到新疆你必去的城市，西域风情浓郁，民风淳朴。这座美食味道独特的城市，风味小吃繁多，色香味美。美食文化地图摄制组专程从乌鲁木齐出发，跨越1500公里，带您游古城，品味百年前喀什清晨的茶香。
1: 嗯，真的闻起来就是那种淡淡的花茶的香味儿。
0: 一起访民居，品尝喀什特有的鸽子美食，
2: 味道很特别，但是呢很好吃。
0: 一起逛巴扎，感受丝路美食麻仁糖的甜度。美食文化地图走进喀什，为您呈现喀什令人垂涎欲滴的原汁原味。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朗朗。喀什是喀什噶尔的简称，意思就是玉石的集散地。那喀什呢也有着丝路明珠的美誉，人们常说啊，不到喀什就不算到过新疆。那喀什有着丰富的历史遗迹，美丽的风光，还有着浓郁的民族风情。那在我身后呢就是喀什噶尔古城了。今天

0: 我们的美食文化地图之旅将要从这里出发，我呢将带您一起游古城、访民居、逛把闸，寻找喀什的特色美食，赶紧出发吧。
1: 喀什市是祖国最西部的一座城市，自古以来喀什就是东西方文化的荟萃之地，南北丝绸之路在这里交汇，多元文化成就了喀什老城独特的建筑风格，老建筑见缝插针，以各种方式镶嵌在一起。作为丝绸之路上留存下来的文化遗迹，老茶馆是喀什的地域文化特色之一，人们在这里品茶食囊，家长里短，用这种方式传播信息，延续着丝绸之路上的故事。
0: 现在呢是喀什的早上，那我跟一位朋友约好了早上的时候在喀什的百年老茶馆相见，他呢要带我感受喀什特有的老茶馆文化，一起去看看。哇，已经有很多人在了，祖力，
2: 你好，
0: 你好，
3: 你好，你好，
0: 很热闹啊，大早上。
2: 早上，咱们喜欢喝早茶，
0: 喜欢喝早茶。
2: 对，
0: 这位应该就是咱们老茶馆的老板吧？
2: 对，叫武斯曼江麦麦天。
0: 啊，武斯曼江大哥你好，
3: 你好，你好，欢迎欢迎。
0: 早上就有这么多人来喝茶，生意很好呀。
3: 谢谢谢谢。
0: 那今天我们也是想来尝一尝这个最有特色的喀什的茶，让老板给我们介绍几种吧。
3: 这个藏红花，这个最好的这个西格贝克马斯克的藏红。漂亮
0: 我斯曼江大哥说这个藏红花茶特别适合女性喝，喝了以后会变漂亮，是不是啊？而且游客很喜欢。那当地人喝得多，
3: 两百人的吧，这个富家这个江茶，这个
0: 那本地人喝得多的比较就是这个福茶了，其实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砖茶，
2: 砖茶
0: 是不是啊？那我就喝这个藏红花茶吧，刚才这个武斯曼江大哥也推荐了，怎么样祖力？藏红花茶那就来一壶，
3: 可以可以可以，是吧？是吧？
1: 每当晨曦出现，茶馆老板买买提乌斯曼就会敞开大门，静待茶客光临。老城茶客们陆续穿过阡陌巷道，到茶馆品茶聊天。岁月静静流淌，喀什噶尔的清晨依然安详。茶客围墙而坐，要一壶茯茶，吃着自己带的馕，三三两两的轻声闲谈，畅聊趣事。茯茶应在茯天加工，故称茯茶，属六大茶类中黑茶的特色产品，最受当地人的喜爱。一般情况，陈放年代越久，香味越浓，茶汤越易冲泡出来。将茯茶放入壶中，用水温100度的开水注入壶中，轻轻晃动茶壶，使茶叶充分舒展，有利于茶汁沁出。将茶汤注入洁净的杯中，茶汤色泽红艳明亮，茶香四溢。茶中的精花是能分泌淀粉酶和氧化酶的，对人有益的酵素类菌，使茶叶的口感更加醇厚饱满，还能有效调节人体新陈代谢，并有降脂、降压、调节糖类代谢的功效。
0: 那老板是不是对于经常来的这些熟客都知道喝茶的口味是淡还是重？
3: 他们来的时候嘛，这个样子可以喝的吧？
0: 就是客人一来看一下他的脸，就知道他喜欢喝淡的还是喝重的了。那老板店里还是熟客比较多，其实是。我今天看咱们这个生意，其实算是很好了吧？算不算生意好的一天？
3: 他们天天来这个地方。
0: 那像咱们平均一天的话，要卖出去多少壶茶呢？有没有算过？
2: 冬天的时候稍微点200壶一天。
0: 那夏天的时候呢？
2: 夏天的时候一天可以卖出400到500壶。
1: 对茶品的选择，大概是游客与老城茶客最大的不同。浓艳的茯茶是本地人最传统实惠的选择。而难得体验一回的游客都会选择藏红花茶，

0: 花茶、水果茶。藏红花、枸杞、豆蔻、玫瑰花是制作藏红花茶的主要原料，合适的成分配比是买买提家藏红花茶好喝的秘密所在。将藏红花、枸杞、玫瑰花、豆蔻放入锅中，豆蔻捏碎更易于其中油性香味物质的散发，是这味藏红花茶独特香气最重要的贡献者。加水烧开，花香、茶香随着水中的气泡升腾，搅拌中香气更加均匀。倒入壶中，玫瑰花随着水温逐渐散开，枸杞粒粒饱满，汤汁红润晶莹，营养美味的藏红花茶就泡好了。
1: 这藏红花的味道特别的清香，
2: 对，特别香。
1: 嗯，真的闻起来就是那种淡淡的花茶的香味儿。
2: 对，
1: 但是好像除了藏红花以外，还有一些别的味道，是药茶的原因的吗？
2: 对，我们闻味是药膳也在里面，
1: 也在里面，很清香。
3: 药膳
1: 确实很好喝。老板喝了自己的茶说药膳，但是确实很好喝。
2: 藏红花茶的特色就是它可以缓解你的神经，减轻压力，然后对你的心脏也有好处。
1: 哇。啊，没想到这样一杯小小的茶还有这么大的作用，而且喝了以后感觉身上热热的，特别的舒服。
0: 说起茶馆，老板满买提乌斯曼有着说不完的话。他告诉我们，茶馆是从祖上传下来的，他已经经营了一辈子的茶馆，再过两年就将茶馆交给儿子来打理。来茶馆喝茶是喀什人不变的传统和习惯，是喀什人的共同记忆。
1: 那其实咱们现在看到这个百年老茶馆跟以前相比其实是已经是焕然一新了，天壤之别了。
2: 干净，
1: 我就特别想问一下我旁边的这位老爷爷，他对茶馆的变化有什么样的感受呢？以前的茶馆是什么样的，跟现在差距大吗？
4: Hazırda madde çıkın bulup gitti. Oradan onca manda medeni emezdi. Hazır hem bir yerin çıraylık yasatmışlar. Pakız kıperden de.
2: 变化很大，以前是很简陋，现在变得漂亮又干净了。
0: 深沉的阳台木格窗就前，袅袅漂浮的茶气茗香氤氲缭绕在它四周，或艳或清的茶汤，或浓或淡的茶香，深深浸润着喀什老城。老茶馆像久居于此的老者，默默注视着边城的变迁。

0: 新疆喀什，鸽子的地位很高。在这里，人们热衷于玩歌、赏歌、品歌。鸽子它是一种爱好，一种投资，也是舌尖上的美食。老板阿布杜热和曼伊斯拉因就与鸽子有着不解之缘，他自己喜欢鸽子，也养过鸽子，但更喜欢吃鸽子。他经营着一家以鸽子特色美食为主的餐厅。阿布杜热和曼很早就出来打拼，在美食街开了一家小餐厅，正是凭借着他对鸽子美味的喜爱，对新疆传统味道的追求，以及对美食的灵感融合与创新，老板阿布杜热和曼的鸽子系列美食受到了食客的追捧。
1: 没想到啊，祖力，热和曼大哥家的店这么大，而且进来以后特别的宽阔，豁然开朗的感觉。那热和曼大哥，你家的这个以鸽子为主的特色美食都有什么呢？
2: 特色那个烤鸽子。
1: 哦，烤鸽子。
2: 烤鸽子，那个西瓜鸽子。
1: 西瓜鸽子。
2: 还有那个卤鸽子。
1: 卤鸽子。
2: 那个三种鸽子，那个味道不错。我们那个好的那个特色饭，我们的。嗯，
1: 西瓜和鸽子的这种结合真的挺新奇的，我是觉得有点这个西瓜和鸽子有点不可思议，这两种搭配。祖力吃过吗？
3: 吃过，非常棒。
1: 非常棒。
3: 对，
1: 这到底是个什么味道呀？

0: 曼大哥，
1: 最好吃的那个味道吗？那个小花不知道那个太好的那个味道，
0: 表达不出来
1: 啊，答不出来呀、啊。
0: 这个应该就是咱们这个一些准备的原材料了，是不是？这两盘就是已经清理干净、处理好的鸽子了。
1: 对对对。
0: 嗯，鸽子就是放在这个西瓜里面去烤。西瓜烤鸽子，我觉得还真的是挺新奇的，特别期待想尝。

0: 口不宜开得过大，以免制作时汤汁溢出。掏出瓜瓤，将卤制过的鸽子放入西瓜中，再倒入西瓜汁，将藏红花和维药在温水中泡开，待药味充分地发散出来，就可以倒入西瓜中了。用牙签封好瓜盖，放入馕坑中烤制，在炭火的微烤下，瓜皮收缩，藏红花和维药的香气和营养与清香甜蜜的西瓜汁充分融合，鸽子充分吸收汤汁里的清香与药香，汤汁中融合鸽子的馥郁鲜美。经过一个小时的烤制，一道正宗的西瓜烤鸽子就制作好了。
1: 这盆土是干嘛的？
2: 我们这个科学嘛，看到有石头了，你们来科学到弄过来呢？
3: 直接到现场给你们演示一下
1: 啊！现在还不说是不是？那这盆土的作用让我有点好奇，那我们过去看看好不好？
3: 好的，
1: 好，走。
2: 这个你看到了那个土吗？现在那个泥巴，
3: 对，
1: 直接就拿这个泥巴往生鸽子上面裹吗？
2: 不是，
1: 这里面是正在卤制是不是？
2: 对对对，
0: 鸽子在烤制之前要进行卤制，卤煮食物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芳香浓烈的卤料配方千变万化。中国人普遍认为，卤制用的次数越多，保存时间越久，卤出来的食物就越是香醇美味。这锅卤汤从老板阿布杜热和曼刚开店到现在已经有十多年的历史。锅中卤制的不仅仅是鸽子，还有土鸡、鹅，再配以秘制的调料和当地特有的维药，这一锅卤汤色浓味香，卤制出的鸽子更是色泽金黄，香气扑鼻。
1: 哇，好香啊，祖力，
3: 好香，
1: 真的特别香。这里面都有什么调料啊？
2: 那个盐，那个孜然，黑椒粉，白椒粉，那个还有那个，姜皮子，很多东西，那个差不多那个十多个嘛，十五个、十六个东西嘛，用那个涂料，
1: 所以它的味道才这么的香。但咱们这个泥巴烤鸽子，这鸽子要卤多长时间啊？
2: 差不多20分钟。
1: 哦，所以咱们这个泥巴烤鸽子的鸽子卤出来其实是半熟的，是不是？
3: 对，
2: 三成熟。
1: 哦，所以咱们这个卤鸽子它不是完全熟的时候放进去烤的，
3: 对，不是全熟，
1: 只是有一个这个卤料的味儿而已，
3: 对，
1: 对不对啊？那咱们能不能现场用泥巴包一个鸽子进行烤制呀？
2: 好，
1: 可以吗？
2: 可以。
1: 那咱们开始吧，我对这个过程其实挺感兴趣的。
2: 好。
0: 泥巴烤鸽子与闻名全国的叫花鸡有异曲同工之妙，是一道传统的中华美食。土在和泥之前要将石子等拿掉，细沙土更容易粘合，阻止空气进入。和泥也是一项技术活，先在土中加入适量的盐，这样在烤制过程中鸽子才能更好的入味。水和土的比例至关重要，过于稀过于干都无法包裹鸽子，恰到好处的泥巴才能烤出更加美味的鸽子。这道馕坑烤鸽子更加具有喀什地区的传统风味，鸽子经过一个小时的卤制后，再放入火热通红的馕坑中烤制10分钟，卤煮过的鸽子经过烤制变得外焦里嫩，鸽子里的油分在馕坑的高温熏烤中滋滋溢出，鸽子肉质收紧，外皮酥脆可口，再撒上椒盐和辣子面，还有新疆人最爱的孜然，卤味焦香，再加上余味无穷的孜然，这味道光是闻起来就让人垂涎三尺。
1: 期待已久的全鸽宴终于是上桌了，这一盘呢就是刚才我们三个人齐心合力完成的这个泥巴烤鸽子了，是不是？不知道里面的这个鸽子味道怎么样，其实还挺期待的，要不我们先打开看一看好不好？
2: 好，
1: 直接徒手掰啊，哇，

0: 哇，这就是这个泥巴烤鸽子了。那我们开吃吧。
1: 可以可以，
0: 好吧。
1: 可以。新的鱼香，新的鱼香，满了。
2: 嗯，对对，特别好吃。
0: 嗯，是，而且这个泥巴烤鸽子其实跟这个普通的烤出来的鸽子，它味道有很大的区别。因为普通的烤出来外面很焦，
2: 对，
0: 对，因为它是火直接接触的，很焦。但这个泥巴烤鸽子烤出来，里面的肉还是挺嫩的，
2: 嫩的。
0: 对，而且它这个卤过的味儿特别的香，全部都已经进到肉里了。
1: 这个西瓜鸽子要尝尝啊！
0: 好，
1: 这个好吃的。
0: 这个汤汁的颜色非常好看，金黄，而且带一点这个西瓜的红色。可以说这个，这道西瓜烤鸽子的味道很特别，但是呢很好吃，回味起来呢，嘴巴里面有股这个水果的特别清香的口感。我也想问一下咱们热河曼大哥，你家主要就是以这个鸽子为这个主要特色嘛？那你们家一天能卖出去多少鸽子呢？
1: 那个小的卖的话嘛，一件那个300个。
0: 少了都有300个。
1: 300个。
0: 最少300个。
1: 300个。
0: 你家小孩都知道最少300个，那多了的话多少？
1: 多了的话，那个我也不知道，那个500个吗？600个吗？这样子吗？
3: 如果人多的话，都能卖到800多个。
0: 800多个鸽子啊！哇，那可以说真的是，当地人对你们家的鸽子非常认可了。
1: 对，现在那个很多人嘛，那个一个他妈那个10个5个那个打包得做很多多。
0: 也正是因为热河曼大哥一直以来的创新和坚持，让你们家的鸽子呢，其实不仅成为了当地人喜欢吃的一种小吃，也慢慢的成为了喀什礼物，是不是也是喀什美食的一张名片了？其实是，其实我相信啊，咱们热河曼大哥的鸽子不仅能够走出喀什，走出新疆，还可以走出中国，让咱们的美食越走越远，越来越好。
4: 阿布都热河曼大哥告诉我们，他希望将喀什的鸽子美食做成一个品牌，像北京烤鸭一样有名，让全世界的食客都品尝到喀什鸽子的美味。鸽子营养价值非常丰富，有着一鸽九鸡的说法，因其药用价值高，且肉质细嫩鲜美，闻名于世。看完阿布都热河曼大哥对鸽子美食的创新和融合，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道传统的鸽子美食——鸽子汤。
0: 我和祖力呢，现在来到的是喀什市的色满路，是不是？
2: 对。
0: 这个路除了叫色满路之外，好像还有一个其他的名字。
2: 对，我们当地人比较喜欢把它称作鸽子汤一条街。
4: 鸽子汤是喀什人民钟爱的美食，几天不吃一顿，感觉就像是少了什么一样。不管男女老少，都无法拒绝鸽子汤鲜美的味道。鸽子汤食材简单，做法也很简单，其好吃的秘诀在于食材的新鲜和香料的配比。鸽子汤一般会选用新鲜宰杀的鸽子，再配上十几种香料以及味药，用来压制鸽子腥味的同时，更能增加鸽子汤的风味。炖鸽子汤一定要多只鸽子一起炖煮，这样鸽子汤才会更加浓郁。大火烧开，撇去血沫，在高压锅中压制1个小时，恰到好处的骨肉分离，让鸽子肉酥软香嫩，口感最佳。
0: 我发现祖力，好多桌上都摆着一个馕，一碗汤，还有一个卤鸽。
2: 对，这是我们当地人最喜欢吃的卤鸽子、鸽子汤，还有鸽子馕，还有鸽子面。
0: 哦，所以这三样是通常会被当地人搭配在一起点，是不是？
2: 套餐一样。
0: 套餐一样的。好，那我们就尝一尝吧，因为闻着真的是挺香的。先喝口汤。哇，太舒服了，而且真的特别的香，一口汤喝下去的感觉是直接喝到了胃里，喝到了心里的那种感觉。
2: 对啊，喝起来浑身都是暖暖的，充满了力量。
0: 是，祖力平常喜欢喝鸽子汤吗？喝得多吗？
2: 每周最少也得2-3次，尤其是大冬天下雪的时候，特别想喝鸽子汤，
0: 喝一口就感觉浑身暖暖的，是不是？
2: 一天就不冷感觉。
0: 那我们再来喝一口，干一下。
4: 窝窝囊。

0: 最适合鸽子囊的制作，外皮硬，里面酥软，切成小块后能最大限度地吸入汤汁，囊饼被汤汁浸润得软硬适中，一口下去汤汁四溢，鲜美爽口。
1: 左立，咱们这个鸽子囊的这个囊是不是也有一定的要求啊？
2: 对，这个囊必须是窝窝囊。
1: 窝窝囊，
2: 对，打到外面一层是碎碎的，然后里面的它的面粉它可以吸出汤汁，然后这样它提高它的口感。
1: 嗯，
2: 特别香，
1: 好吃，哇，
2: 太好吃了，
1: 这一口囊真的是太实在了。囊里面吸满了这个鸽子汤的汤汁，而且我发现在咱们鸽子汤店菜品里面多多少少都会放一些鹰嘴豆。
2: 对，因为我们新疆也盛产鹰嘴豆，而且当地人就很喜欢它的口味。
1: 嗯，是。
0: 鹰嘴豆是鸽子的绝配，被称为营养之花、豆中之王的鹰嘴豆是印度和巴基斯坦的重要五谷之一，在中国只有少量分布。这种稀有珍贵的豆子具有淡淡的板栗香气，其氨基酸含量比燕麦还要高出两倍以上，是新疆人日常餐桌的挚爱。致密坚硬的鹰嘴豆要提前一晚上在温水中浸泡，经过高压锅的压制后变得软糯香绵可口。鸽子配上鹰嘴豆，不论在营养还是口感上，都能极大地满足我们对美味食物的需求。
2: 我吃卤鸽子，卤鸽子尝一尝，
1: 尝一尝。今天的重头卤鸽子，煮得好烂啊！因为鸽子的这个肉本身就特别的紧实，然后这一块几乎没什么骨头，就是一块鸽子胸脯的肉，所以它这个肉一口咬下去，哇！吃起来真的是特别有口感，而且满满的都是肉，都是有非常
2: 营养，
1: 都是营养。
0: 新疆人爱吃汤面，不论是羊肉汤还是鸽子汤，不论是酸辣爽口的揪片子汤饭，还是温暖厚重的纳人饭，汤面在这里以各种样态、各种味道盘踞在新疆人的心头。这道鸽子面的做法非常简单，面条下好后，依次放入胡萝卜、鹰嘴豆、蒜蓉、香菜，浇上鸽子汤，一碗鸽子面就制作好了。
1: 嗯，面很入味儿，因为跟这个鸽子汤结合在一起，所以有着很浓的这个肉汤的鲜美的味道。没想到还放了一些大蒜在里面，让整个鸽子汤面的味道一下提出来了。
0: 喀什的鸽子文化，鸽子已经成为一个产业，靠着这个产业养鸽子的农民增收致富，特有的鸽子文化成为喀什文化的一道亮丽风景。不到喀什等于没到过新疆，不尝尝喀什的古城的风味小食等于没有到过喀什。当你徜徉在喀什的大街小巷时，那香气诱人的烤全羊、金灿灿的抓饭、香喷喷的烤馕、风味十足的烤包子、酸辣可口的凉粉，准使你驻足。
1: 哎，祖力，马仁堂，
2: 对，是我们喀什的传统，
1: 是是是是是，老板你好，哇，你家马仁堂的样子可真多呀，这有多少种？
3: 十多个，
1: 十多种，
3: 真多。
0: 马仁堂是一种新疆特色的传统糖果制品，已有百年的历史，制作方法一直延续传统工艺。新疆是古丝绸之路上国内外商队往来的重要交通枢纽，也是很重要的食物补给站。商人们由于长途旅行，所带的食物必须要轻便且能长久保存，而且要富含营养。麻仁糖所具备的易保存、易携带和高热量、高营养等特点，正好满足了往返于商道上人们的需求。
1: 老板，这个小小的摊位，但是有十几种的马仁糖，还有各种各类的糖。那老板，这一小块怎么卖的？
3: 一个小块一块五块钱。
1: 五块。
3: 啊，核桃的、巴旦木的五块钱一块。
1: 嗯。
3: 花生、瓜子、芝麻两块钱一块。
1: 嗯。
3: 那一盒子十

0: 老板，您这一天能卖出去多少钱呀？
1: 一天个1000块钱。
0: 1000块钱，哇！那你生意很不错呀。
1: 生意可以，我他妈比上次红包也可以，快递也可以，我的。
0: 所以说老板家生意这么好，那做马仁堂肯定是有这个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的，肯定是有特别之处的。老板，您能带我去看看马仁堂是怎么做的吗？
1: 马仁堂可以。
2: 老板阿布多热和曼家世代以制作马仁堂为生，这个小推车就是全家人的收入来源。制作麻仁堂的第一步就是熬糖，老板带我们来到位于老城边的家里，我们开始了麻仁堂的制作。
0: 哦，就是在这儿熬糖了，是不是？
1: 对，准备好了，现在做可以。
0: 现在就可以做了是吗？
1: 对。
2: 熬糖用的材料很简单，白糖、柠檬酸、水。柠檬酸是糖的转化剂，可以加快糖的转化速度。糖经过高温熬制已经成为液态。熬糖虽然简单，但是却非常考验制作人的经验。老板阿布杜热和曼从小就跟随父亲制作麻仁糖，耳濡目染让他深谙其中的奥秘。火候的掌握和对糖汁色彩变化的判断让他从未失败过。熬出来的糖不稀不稠，不生也不糊，金黄透亮，粘稠刚好。
0: 经过30分钟的熬制呢，我们的糖已经熬好了，是不是？老板大哥，你觉得这次的糖熬得怎么样啊？
1: 就那个样子。
0: 哦，能拔丝儿的，是不是？哎，我想试一试，就蘸一下，是不是？
1: 嗯。
0: 哇，看到了吗？拔丝儿了。哇，所以说咱们这锅糖熬得特别好，是不是？
1: 对。
2: 糖熬好以后就正式开始麻仁糖的制作了。麻仁糖的材料搭配花样很多，可以选择核桃、巴旦木、瓜子、芝麻、花生、葡萄干等多种材料，制作出颜色、口感、味道各不相同的麻仁糖。今天老板阿布杜热和曼为我们制作的是核桃和巴旦木的麻仁糖。
0: 糖浆遇到了核桃仁儿，马仁糖就要诞生了。
2: 锅中放入包好的核桃仁，将熬好的糖倒在上面。老板开始拿着特有的工具，开始不停地搅拌。搅拌看似简单，却十分讲究，力道要在轻柔翻动的同时，不能破坏核桃仁原有的形状。同时又要用大力气将粘稠的糖浆与每块核桃亲密接触，充分混合，糖会很快凝固，所以搅拌必须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完成。现在这样熟练的搅拌手法是阿布多热和曼在常年累月的实践中锻炼出来的真功夫。将搅拌好的核桃仁快速地装入方形的模子中，全家人开始紧张地与时间赛跑。将每一块核桃仁摆正放好压实，这是一项需要全家人默契协作的工序。还有一点，流动性的麻仁糖填充满每个角落后，迅速将模子翻过来装入另一个模子，让麻仁糖的上下两面都能平整美观。
0: 我发现制作马仁糖绝对不是凭一个人的力量就可以制作完成的。那今天跟热和曼大哥一家制作马仁糖，我发现马仁糖真的是一大家子要齐心合力的才能把这一盒马仁糖制作的这么漂亮，这么好吃。辛苦了，热和曼大哥。
1: 没事。
2: 巴旦木的制作也要经历同样的过程，全家人每天都乐此不疲地重复着这样的工作。麻仁糖的制作技艺在家庭的默契协作中代代传承。麻仁糖这一丝路美食曾经为南来北往的商旅们提供着宝贵的能量，让他们活跃于丝路之上。现在商旅们虽然已不用依赖麻仁糖熬过艰难的旅程，但麻仁糖这一特色美食已经成为新疆标志性的传统美食，随着新丝路的发展正在走向更远。